0: 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的，路况信息时间，让我们来连线到的是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三大队的李冠南警官，来了解一下目前辖区的通行情况是如何的。李警官，你好。
5: 你好，主持人。下面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秦皇三大队辖区目前车辆通行情况。京广快速路南向北航海路至龙海路段、龙海高架西向东铁文街至南关街路段车流量较大，希望大家耐心排队跟车行驶，同时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避免随意变道插队引发交通事故。进入九月，阳光刺眼，清晨傍晚驾驶人容易经历逆光驾驶，在此我代表郑州交警对广大驾驶员朋友做一个驾驶提醒。出入隧道光线明暗急剧变化，会导致眼睛在短暂的时间内视线缺失，影响安全驾驶。驾驶员在驾车进入隧道时，应当按照规定的速度行驶，降低车速，开启照明灯。出隧道时如果光照强烈，切勿盲目提前加速，注意观察周围车辆或行人动向，为安全制动做好应急准备。最后祝愿大家畅通出行，平安回家。好的，主持人。
4: 嗯，好的，感谢李警官的细心贴心的提醒。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如何，连线到的是外场记者李雷。李雷，你好。
6: 你好，珍妮。目前的省内高速有两处管制，在内邓高速的由西向东方向转二广高速往南阳方向的匝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实施管制，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此外呢，受到山西的道路抢修施工影响，沿太行高速的博爱北站禁止车辆上站，车友呢请耐心等待一下。受到施工影响，南陵高速的安阳开发区站和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9月30号恢复。车友呢，请注意提前选择其他收费站通行。如果您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珍妮，
4: 嗯，好的，感谢李雷。那么在路面上出现到了一些突发情况，或者说是想要反馈，都可以直接来关注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发送过来，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来接收。你说说啊，这到了开学季之后啊，各位家长到底有多忙？我相信你们亲身经历的肯定比我清楚得很。早上起来要做早饭，催孩子起床，送完孩子去上班，然后下午接孩子去放学，晚上还有辅导作业到深夜，你连坐下来喝口水的时间可能都要挤出来，你说哪有精力啊去逐条的去研究什么车险的条款？因为毕竟啊，咱们没有车险也不好开车上路。结果就是什么呢？别人说啥咱买啥，哪个便宜一点啊，哪个什么的，稀里糊涂咱都投了保了。真出了事儿才发现，这也不赔，那也缺项。当初省的那点钱，说实话有可能零头都不够。所以说，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办理车险，你完全不用自己去研究啊，真人坐席只服务于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朋友，一对一耐心的了解你的用车习惯。你的实际需求啊，上不上高速啊，这个车辆停到地上地下呀，帮你看懂每一分钱到底应该花在哪儿，每一个保障到底是该保什么，咱们既不去踩那个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的咱们需要的这些险种，全程有人替你操心替你把关。而且都知道这开学已经够累了，车险这件事情咱就交给专业的人来办吧，交给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您只管放心啊，好好的享受生活，好好的接送孩子。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回复车险两个字，然后点击链接留下您的简单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坐席和您主动联系，既安心又省心，回复车险。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2: 大家好，我是珍妮。
1: 怎么样，进入八点钟的时候，这会儿缓过来劲儿没有？
2: 缓过来劲儿没有？我啥时候没缓过来呀、
1: 啊？就今天第一，我跟你讲啊，就是我的经验是，通常第一天你开始接手早班的时候呢，状态都会比较好一些。
2: 嗯，兴奋一点哈。
1: 对，兴奋一点。然后呢，到往后几天之后，就一天比一天瞌睡。
2: 这就是什么，朋友们，这就叫做没有新鲜感了。
1: 不是，就是身体状态、啊、就比如说每次大假回来之后，
2: 哦，
1: 大假休完假之后回来，我第一天就哪怕是头天熬夜熬到半夜，
2: 嗯，
1: 第二天早上起来也还行，但是往后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那个生物钟缓过来劲儿之后，早上就该瞌睡了，就该困了。
2: 哦，这个可能跟还是因人而异，宪哥、嗯，你知道我是属于什么样的吗、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我算是一个比较天生乐观的人，啊、但是最近这几年啊，总有这样的一种感触，该放大假了。没放大假之前，我就开始提前预设假期结束的感觉。
1: 嗯、这怎么变成悲观主义了、就是？
2: 对对对，就在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让我在这个假期结束真正结束的时候，它没有那么大的落差。自我保护机制、哦、你知道吗？
1: 哎呦，你这叫什么，空杯，就半杯水的这个故事，你知道吗、
2: 哦、对对对，
1: 半杯水的故事，
2: 是
1: 就是同样是半杯水，比如说一队人在沙漠里面行走，哎，看到了这个沙漠里面突然有半杯水出现，
2: 哦，居然有半杯水，
1: 有些人说了，哇，我还有半杯水可以喝，
2: 嗯，
1: 有些人说了，我只剩半杯水了，
2: 你不喝给我。
1: 就这个故事啊、嗯，不同的人，不同的心态，面对着同样一件事情之后，看到的结果也不一样。
2: 是，
1: 嗯，好，
2: 大家面对了这个谢涵在这个船上，在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吃，我不知道大家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哎呀，我刚才看，我点开这个链接，
1: 我也在
2: 看，
1: 看
2: 了一下这个谢涵、嗯，然后我觉得。真的是一瞬间还蛮心疼他的，你知道吗？首先第一就是清晨的这个温度还是比较低的，
1: 嗯，
2: 尤其是在这个
1: 湖上
2: 它会更低一些、嗯、所以他你看他
1: 穿的外套，
2: 能穿的外套都穿上了。然后另外呢，就是可能现在这个太阳出生之后呢比较刺眼，他把他的墨镜戴上了，就这、嗯、刚才我看他在看大家的这个留言的时候，然后两只手放在自己的眼睛上、
1: 嗯、
2: 在那挡着就看不清，
1: 可能是太阳刚好直射着，
2: 真的，
1: 对，
2: 还是咱们在这儿做这个节目比较舒服，
1: 不晒，对、
2: 嗯、
1: 啊，也不用吃那么多的螃蟹，
2: 真是，
1: 你说吃那么多螃蟹有啥好处啊，
2: 都是在那儿动嘴跟大家聊聊天不好吗？
1: 啊，又得播一手
2: 啊，
1: 吃多了胃又寒，
2: 哎，
1: 嗯，哎呦，真是气死了，不是、哎、那个，哎呀，这
2: 你真是万幸，
1: 无聊死了，嗯。有人说了啊，嗯，谢涵在那儿平均一天得100多只吧，
2: 180多只，
1: 那可不敢，那可不敢啊！回来到时候大家去对卡的时候，一发现说那湖里不够了，一捞不够了，这咋弄啊？这主要是替大家去看一看现在的涨势如何，
2: 嗯，
1: 个头有没有我们说的就是像拳头这个大小啊，就是那么大个的。都跟大家去眼见为实，大家呢现在可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啊，就视频直播这个去看一看，点开河南交通广播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您现在跟我们聊天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有一个直播中，您点开头像就能看到了。嗯，来再刷新一下，这个 W 贵也说到了，刚刚去看了一眼直播啊，韩姐吃的不亦乐乎啊，头都不抬一下的那种。
2: 是的，他去年直播就是这样，我到现在我都历历在目。
1: 对，专注，
2: 非常之专注。
1: 对，生怕这个错过一点点的这个黄和肉。还有米哥啊，米哥说了，主持人好啊，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啊，梦里有两个惊喜。
2: 哎呦，
1: 这不早上打开广播之后听到了哟。珍妮来做客了，
2: 这是一个惊喜。
1: 说另外一个呢，是刚刚从金水路拉了一位乘客，这位女乘客呢，昨天晚上这个可能是喝酒了
2: 啊，身上有点酒味儿，
1: 有点酒味儿。说，于是呢，我就很体贴的把这个玻璃给她关严了嘛，
2: 哦，怕她吹着了，
1: 哎，她酒劲儿没过来，

0: 你看，
1: 明白了，明白了。
0: 我只不过是因为我
1: 就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发出这样的疑问吗？多吗？因为就是你知道我的搭档是谁？
1: 嗯，
0: 张弛啊。
1: 哦，那
0: 你懂了吧？
1: 对对，见过世面，见过世面。我以为是你自己呢。就是一般来说，女生啊，说喝酒就我觉得啊，分两种。
0: 嗯，
1: 一种呢是不能喝的，特别不能喝的，
0: 滴酒不沾
1: 啊，就一喝就醉的。
0: 嗯。
1: 另外一种呢，就是特别能喝的，就这两个极端，
0: 真是
1: 啊！
0: 你觉得我属于？
1: 我觉得你应该属于近朱者赤，应该是属于特别还行的。
0: 等一下
1: 啊！
0: 怎么我有点啥技能还能跟他近朱者赤呢？我
1: 就天天可能熏陶的也熏陶出来了，
0: 确实被熏着了，倒是。
1: 然后这是米哥跟我们来分享了两个故事，因为米哥也很有意思，他每天呢，开车的途中会遇到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
0: 形形色色的人，
1: 对，其实我有时候很羡慕，就是司机这种职业，每天他能面对不同的人，他能见到不同的，他能听到不同的故事，
0: 嗯，
1: 啊，很有趣。
0: 哎，那我们做主持人不是也是这样吗？
1: 嗯。
0: 对，就是只不过我们不是一对一，我们可能是一对多。
1: 对
0: 啊，当然我们也听到大家很多的故事，包括有一些感动也在我们心间。
1: 嗯，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了，或者有什么想咨询的事儿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问一问啊。
0: 是
1: 我们能解答的直接解答，如果我们不能帮忙的话呢，我们也会有好多朋友们都有经验都有招。
0: 刚才看到有朋友问说，韩姐教教我怎么下单。
1: 嗯，
0: 我在直播间里面看见的，
1: 在直播间也可以下单，同时呢，在咱们的广播上也可以下单，在广播上呢，您就发送“秒杀”两个字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想这个今年中秋国庆啊，或者是到再往后一点，来一波的这个大闸蟹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是这样的，我刚看了一下，咱们的直播间里面还真的没有下单的功能。
1: 嗯，
0: 目前是没有下单的功能，是吧？还真没有挂，所以说我们就只能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闸蟹或者是秒杀，或者是螃蟹都是可以的。
1: 嗯，
0: 看到我们的链接点进去你就下单就完了。
1: 对，再次简单介绍一下规格啊，我们现在呢正在主推的这款卡型呢，是公四两母三两，到手八只，四公四母啊，到手八只。你说正常咱们说一顿这八只大闸蟹够压轴了吧？
0: 你肯定了
1: 啊！那举家团圆的时候，最后蒸上来红彤彤的、冒着热气儿，还和鲜香美味的这个大闸蟹往桌上一端，
0: 嗯，
1: 今天这个家宴规格就上去了。
0: 是的，
1: 也够一家人吃。同时呢，这个我们现在卖的是卡。刚才珍妮也说了，今年呢，我们大闸蟹呢是就是阳澄湖的开湖时间是9月28号，
0: 没错，
1: 到月底下月的时候就可以开始陆陆续续的去兑了。那现在这张卡呢？原来的价格呢是358一张，四公四母，公四两，母三两，规格很大的大闸蟹。
0: 而且我跟大家讲，这358可真不算是原价了吧？
1: 它的卡面价值啊，卡面价值更高。
0: 对，
1: 就是你拿这个卡送人也好、啊，
0: 送人很有面子的。
1: 对对对，只不过就是我们原来到手的价格是358，但是现在啊，您三张到手只要716。
0: 三张到手
1: 716，
0: 花两张的钱拿走三张，
1: 没错，
0: 三张到手716，到手的可是24只大闸蟹。
1: 对，算下来的话呢，就是一张是230多，优惠完之后是一张卡230多块钱呢，
0: 230多买八只呢，
1: 对，自用啊，送人呐、啊，或者是公司采购啊，都合适。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行了，而且里面我们配的还有紫苏啊、姜茶呀、还有吃蟹三件套啊、
0: 蟹醋啊，
1: 都带着呢。
0: 没错，
1: 以及各位朋友们比较关心的，因为是生鲜嘛，说大闸蟹万一这个不新鲜了怎么办呢？有死蟹怎么办呢？死蟹、坏蟹、残蟹啊，都包赔。
0: 没错，你收到货的时候看一下，万一啊，咱就退一万步说，有两只它不服了。看不顺眼了，然后想打个架了啥的，然后把谁的胳膊谁的腿给拽掉了、哎，你就拍一个照片给我们的客服人员，放心秒赔付。
1: 对，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下单了啊。
0: 嗯、
1: 小兔子也说到了，看韩姐在湖上吃螃蟹，
0: 给
1: 我看
0: 馋的呀，
1: 给我看馋了，下了三单。
0: 没错，
1: 是眼见为实。为啥要大老远的跑到阳澄湖去跟大家做直播呢？
0: 嗯，
1: 第一是咱自有的养殖基地，
0: 让你看看
1: 在湖上。第二呢，就是看看今年的涨势如何，是不是我们宣传的个头那么大啊？好，再继续刷新一下啊。李子说到了，说今天早上广播好热闹啊，好喜欢哈、
0: 啊，喜欢就多听会儿。
1: 是，还有人说，听说宪哥换人了， 对，韩姐这会儿呢在这个苏州，
0: 嗯
1: 啊，所以今天呢这两天是珍妮过来替班，
0: 没错，
1: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0: 哎，不辛苦，跟大家聊聊天有啥辛苦呢？
1: 哎，
0: 实在不行，大家回复"珍妮"两个字进群吧。
1: 哎呀，我说都是客套话，都是场面话，场面话。
0: 我说的是真的。

0: 家回复珍妮两个字进群吧，实在不行就是到头来你比如说你说我想念珍妮的声音了又不知道去哪儿听，你到群里面找我可以。
1: 对 对过来抢人了是吧。
0: 我来都来了我不干点啥吗，真是
1: 连吃带拿的是。还有一位叫稳的朋友说反映一个问题啊，说北三环长兴路附近在北三环隧道路中间绿化带，说这个绿化带呢长得有点茂盛了，影响交通了啊。北三环长兴路附近中间的绿化带啊长得有点茂盛了，可能
0: 会刮到车刮到人。
1: 对，要么就长出来了或者是影响到视线了啊，提醒一下，收到了。还有这位 Mr. 李说北三环东向西东四环的上桥这个地方看到了有大货车上桥了啊，有一辆这个后八轮大货车上桥了，是在北三环东向西东四环的这个上桥的地方。
0: 没错，
1: 收到。好了，各位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路况信息，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上面找到我们就可以了。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接下来几天呢天气的舞台要换换剧情了，受到短波槽活动的影响呢，未来三天我省很多分散性的降水，南部地区的朋友们出门最好随身带把雨伞，以防被局部地区的降雨影响到。
0: 到了明天呢，南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东南部分的县市区呢是有中雨，17号中南部分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东南部的局部有小有中雨，在18号的时候南部仍然是有小雨或零星小雨的。
1: 省会郑州市的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天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0到31度，最低温度17到18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
0: 平陆运河今天通航，
1: 两部门对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开展行政指导，
0: 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发布，
1: 河南发布2026年中秋国庆放假安排，
0: 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在郑州下线。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博鳌亚洲论坛2027年年会计划于明年3月24号到27号举行。
0: 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来，已经累计运送旅客超1.04亿人次，发送物品超过8.24亿吨。
1: 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0: 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600多亿元。
1: 工信部、国家发改委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当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水、排水、养老服务等设施，持续得到了改善。
1: 昨天，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
0: 河南发布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放假安排，9月25号至27号放假，共3天；10月1号至7号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号和10月10号上班。
1: 9月18日的10点至10点31分，河南省将市民防空警报。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听到警报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勿忘国耻，警钟长鸣。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0: 早上好，各位，我是珍妮。
1: 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珍妮来啊！
0: 好的。刚才还有一些朋友说呢，珍妮怎么在这儿感觉有点放不开呀？你捂着开呀？我去别人家捂着开合适吗？
1: 还有，你看，很规矩。 很懂礼貌，你看看这
0: 多懂礼数啊，大家闺秀小家碧玉的，
1: 对，知道去别人家了不能随便脱鞋
0: 啊，还不能随便坐人家床上之类的啊，这都懂，这都懂，
1: 没事儿没事儿，就当自己家，
0: 哎，别
1: 咋舒服咋来，
0: 你要是真是让我当自己家，那你看你就我就买的这些好东西你都得拿走了，
1: 那对黑白绷带行不行，
0: 我说
1: 来了别空手走，
0: 你我给自己留着的，你还真的是
1: 啊、来了别空手走，一会儿走的时候那、这个
0: 把盒拿走是吧，
1: 去咱爆款商城，我把黑白绷带都给你准备到爆款商城里面了、
0: 嗯、
1: 你自己发送这个团购啊什么的就可以去提货了
0: 啊，意思就是你送我的、啊、但我自己付费提，
1: 对对
0: 是吧，
1: 啊对，记得付款
0: 啊，就好的、啊、
1: 我先放到那儿了都已经，
0: 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款啊，确实我也挺心动的，你品啊，正常的黑白绷带两瓶加在一起不得小一万呀、
1: 啊！啊，哪个女生说听到赫莲娜这三个字的时候她不心动？
0: 她不心动，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呀，今天我们就让你把这个黑白绷带让你心动的这款礼盒，以让你心动的价格带走。今天回复大牌两个字，这两款加到一起，大几千的啊，这个礼盒，今天我们只给大家最后一天下单的机会了，999元拿走两瓶正装的赫莲娜面霜、
1: 嗯、
0: 仅限两天，两天也是昨天和今天，今天已经最后一天了、嗯、朋友们啊，赶快回复大牌两个字，护肤提拉加焕活肌肤，让咱们的皮肤越来越紧致越来越饱满，而且你知道我因为说实话啊，确实黑白绷带我一直也在用，
1: 嗯，
0: 然后前段时间这个是真事儿啊，有一个姐姐就一直问我说，珍妮啊，你知不知道哪里有打那些什么玻尿酸什么的，
1: 嗯嗯嗯，
0: 然后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哎呀我看你皮肤挺好的、嗯、
1: 你光自己打的不跟我说吗、哦、
0: 我说我真不知道，我平时其他的除了这个卸了妆然后就是用护肤其他都不用，然后我就听人家的那个嘴里面感觉出来啊、
1: 嗯、
0: 他可能就是觉得我小气不给他分享这些，
1: 对、
0: 啊、
1: 说你自己知道不跟我说，
0: 实际上真没有，
1: 哦，
0: 真没有，
1: 就是、就是靠他了，
0: 真的，这就是靠他，
1: 嗯，
0: 所以赶快回复大牌珍妮同款
1: 啊！你没有跟姐姐说吗？姐姐，你看他包里面掏来两瓶，姐姐说不用吧，像做广告这么下本啊，真是好东西啊，
0: 是的，
1: 嗯，好，
0: 确实好用，
1: 嗯，大家回复什么呀？
0: 大牌，
1: 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嗯，
1: 好。继续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各位朋友们，现在呢我看好多朋友们刚才说我们那个早鸟群的二维码过期了，已经帮大家更新过了啊、
0: 哦、
1: 已经帮大家更新过了，
0: 重新发一下，
1: 对，回复早鸟两个字就可以进我们早高峰的群了啊，好，再看看其他朋友有问问题的啊，这个刚才还有一位匿名的朋友说、嗯、南阳路北向南距离宋寨南街红绿灯30米处啊，中间的隔离带突然向右边突出了，挺危险的。
0: 嗯，
1: 南阳路距离宋寨南街红绿灯30米处的北向南方向啊，那就是南阳路宋寨南街北向南，快到这个路口的时候呢，中间的隔离带往右边突了一下，也就是占据了左边车道。大家如果是靠左边行驶的话呢，到这儿需要稍微拐那么一下下。
0: 没错、
1: 啊。稍微让一让。来，大家有什么路上的通行情况啊，或者路况提醒，看到哪里有堵车的，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整体来说，今天的早高峰还行啊，还行。
0: 哦，
1: 你看看这个地图、就是、
0: 哦，就是没有特别拥堵，
1: 对对对对对、嗯、没有很堵，昨天呢我记得是到8:40多50多的时候就快结束了，然后又来了一波，昨天京广快速路快到南四环北向南因为有事故就堵起来了，
0: 嗯，
1: 今天呢我们整个来看一看周边的环线呢，高速口啊还有市区啊都还可以，需要提醒的是一般的来说呢，郑州不是有潮汐车流嘛，就是早上的话都是西向东车多，到了下班的时候东向西才会多起来，但是现在在陇海高架西三环附近的东向西出现了一段通行缓慢，陇海高架西三环的东向西现在是车多，想问问大家这儿是怎么回事呢，
0: 嗯，
1: 好，下面呢再来跟各位说说啊，就是这个前两天我看到一个热搜，就说现在啊很多不光是年轻人还有小朋友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中年人啊，就大家现在有没有一种感受是词穷，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
0: 你这么说确实好像受到的这个网络影响比较大，
1: 对，
0: 然后基本上用的都是一些网络梗。
1: 对啊，就是你看打开咱们的各种短视频的社交媒体啊网络热梗流行语啊，自带这种传染的体质，就是大家听一遍啊没觉得没什么，听两遍听三遍自己就跟着开始说了，然后呢自己一说别人也说，哎，慢慢慢大家交流之间都变成这种词了。
0: 嗯，
1: 比如说什么夯爆了啊，然后 CPU 干烧了，还有等等等等的一些，尤其是在小朋友之间，这个流行语啊热梗传得更开。
0: 是，
1: 但是呢，最近有一项媒体的调查显示，53.3%的受访的青年感觉最近几年啊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下降了。
0: 没错，
1: 47%的受访者感觉词汇量匮乏，表达单一。群聊里面爱玩梗的人呢，写工作总结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词穷。这一现象呢也被称为文字失语症。
0: 是，我们生活在这一个快速发展的年代，然后呢它的这个词语也是属于快速的更新迭代。
1: 对，
0: 有的时候呢你可能你还没弄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然后它就已经下一个
1: 新词儿就过来
0: 了，新词就出来了。
1: 对，你还得问问，
0: 对，
1: 别人突然聊天的时候冒出来一个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你说
0: 啥意思，
1: 哎，什么意思，还得自己去查一查。
0: 对，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0: 对，就是你知道之前我最开始跟一位朋友啊，虽然说我知道他是个00后，但是呢你要知道现在如今这00后的这个长势非常好。
1: 我该怎么理解这个长势非常好？
0: 就是你跟他，就是你看外表的时候你觉得咱们没什么太大差别，但是你跟他一聊天你就知道他年纪小。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跟你聊天的时候会频繁的去使用包的啊，你懂的吧？
1: 包的包的
0: 包的啊！我说你这还挺怎么怎么着的？他说包的。我一开始我不清楚这什么意思，我说这啥意思？你不知道，我还得回去查一查，然后才知道
1: 包的
0: 包
1: 的
0: 哦。
1: 就是我原来我看很多一些小学的老师就特别反感，就是同学们讲这些话。
0: 当然，
1: 对，就是他会觉得你平时如果都用这些包的包的666或者什么拉完了夯爆了，就是这些词去频繁的出现在他的脑海当中的话。挂在他的嘴边，那么他在写作文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词穷的情况。
0: 没错，
1: 写不出来词儿，不知道怎么去用优美的语言、成语或者诗词去表达。
0: 你别说写作文了，你就是发个朋友圈，你都发不出来。
1: 对，你看，原先我们出去玩的时候，看到美景了啊，感叹一下啊，这个好山好水，然后就说这些没了，要么就是哇，好看。但是呢，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就这种很经典的这种诗词引用出来之后，你才会感觉到它的意境真的很美，很棒。
0: 你哪怕不是说去引用那一些个诗词，你说一些这个成语
1: 啊
0: 词语啊，其实它都比这些网络热梗更能表达自己内心。
1: 咱们有这么多美词儿，有这么多成语，有这么多古诗去等待着我们去使用，但是现在都被一些热梗给代替了，所以很多老师会很在意这一点。
0: 其实我们也很在意啊，总觉得好可惜啊。
1: 我有时候在反思我自己，你知道吗？反思我自己也会词穷，就是我们在形容一件事儿的时候，当我说哎呀这个事儿那个，哎呀他这个事儿
0: 哎呀
1: 做得很啊。哎呀他做的，
0: 你这是开会开多了吧，
1: 可溜了，最后就是变成一个很溜。然后就在想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很溜呢？
0: 说出来这句话就让自己觉得匪夷所思，
1: 我应该用什么词去代替这个溜呢？对吧，当时一瞬间我就觉得呀，确确实实也受影响了。
0: 对，而且你不得不说现如今的这些个热梗热词啊，它真的是可以高浓度的去概括某一类，它不是特指某一些，对吧？它是某一类，就是你今天高兴了，你也可以说夯爆了，你今天那个就是什么，就是特别气愤，你也说的我今天也可能会是夯爆了或者拉爆了等等。所以说的越来越多的词被概括了之后，它就只剩下这一个词了。
1: 对啊，你都能用这个词去代替的话，大家的词汇量就会出现下降。想问问各位家长朋友们啊，或者是朋友们，你们生活当中有没有出现就是这种情况？就有时候突然在形容一件事的时候卡住了，
0: 词穷了，
1: 我就是呀呀，这个，哎呀，该怎么说呢？最后蹦出来一个六，就这种情况。所以网上有个表情包，我看到就特别逗，说我的评价是六。我说这个太像我了，现在。
0: 而且你知道吗？这个六其实也能代表上下各种的那个情绪。你觉得他好，也可以说六。你觉得他差或者他太傻了，你也可以说
1: 对，
0: 你也很六。
1: 六，
0: 太能 高浓度的概括了。
1: 对对，六。好了，那各位可以继续的打开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互动聊天。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谢涵呢此时此刻正在阳澄湖在跟大家做这个吃蟹的分享啊。稍后的时候我们也会尝试连线看看现场的感受如何啊。下面呢再跟大家说说这马上为什么我们要卖蟹了，因为中秋不是快到了吗？
0: 对呀、
1: 啊、中秋到了，咱们可能现在吃蟹或者是跟朋友相聚或者吃点一些网红的东西啊，但是中秋节永远少不了的一个主题是什么？
0: 月饼。
1: 月饼嘛，
0: 对呀、啊、
1: 说破天呢，中秋节你也得弄块月饼，高低弄一块，大的小的得有块月饼。
0: 对，你没有月饼就像是你过生日没有蛋糕一样，
1: 嗯，
0: 一点仪式感都没有，更何况今年的中秋节你还吃不上大闸蟹。
1: 哎，到九月底才开户。
0: 对，
1: 所以我们给大家把月饼
0: 给备好了，
1: 给他拉满。
0: 对，
1: 咱刚才说有小月饼有大月饼、
0: 嗯、
1: 咱来个大大，这个叫做普通月饼的叫什么 Pro Max Ultra 版本。
0: 哦、嗯、我以为你要说夯爆了的月饼。
1: Pro Max 版本，
0: 超大
1: 超大月饼，
0: 大概有多大？
1: 一个就是一斤。
0: 一斤，
1: 一个就是一斤，
0: 能盖上你的脸不？
1: 我脸长，估计还是露个边儿。
0: 就跟家里那个大圆盘一样。
1: 对，你们家咱们就是吃饭的那个盘子，
0: 嗯，
1: 那么大啊。而且呢这个月饼大家应该不陌生了，这个咱们某东来的超市卖爆了这个网红的月饼，
0: 嗯
1: 啊，今天来到了咱们的身边。但是咱们的这款推出的是我们交广领航联合八米食品推出的闽南大月饼。
0: 是，你要是说就馅料方面说的话、比刚才咱们提及到的那个品牌更加的扎实，而且用料会更好一些。关键是啊，我们是对比了之后发现为什么会选择它，因为它是减糖配方。就是买月饼最怕的就是什么？买到太甜的、太齁的、太腻的。现在甭管是老人小孩包括年轻人都不爱吃那么甜的。
1: 是的，
0: 是吧？为了健康也好啊，为了口味也好啊，咱们采购的这个大月饼当中采用的是健康减糖配方，吃起来它一点都不齁甜。帮大家亲自吃过啊，而且如果你想要就是甜度再减一点的，我个人认为那个传统汉饼，也就是黄色那一款，你一定要入啊、
1: 嗯、
0: 这个不腻口，大人小孩都爱吃。里面两种口味，刚才说了除了传统汉饼之外，咱们啊还有一款叫做抹茶茉莉饼、
1: 嗯、
0: 也就是从你打开这个大包装你就能够看见，哎呀它是翠绿色的，你把它一切块当个茶点吃一点都不为过。大家都知道当茶点你就不能太齁啊，对吧？要不然它夺这个茶的味儿，它就是属于那种清新淡雅抹茶的微苦回甘，再撞上茉莉的淡雅清香，一口下去就是新这个东方味道的那种感觉，清新的那种感觉。年轻人只要尝一口你立刻就会喜欢，你配个茶呀配个咖啡呀都非常的合适。咱们主持人啊有一个算一个都试吃过了、
1: 嗯、
0: 你放心跟着买准没错。
1: 当茶点
0: 好不好？
1: 下酒菜也都可以、
0: 哎、
1: 饭后的甜点它打开之后我跟你说瞬间可能就被分完了。
0: 嗯，
1: 它不像传统月饼啊，就吃起来有一些负担。
0: 是，对、
1: 这个吃起来甜腻，这个咱们这是软糯香甜还不粘牙，同时呢也低糖少汁。
0: 嗯，
1: 回复这个
0: 月饼
1: 就可以了。
0: 哎，先给大家说一下里边什么馅料啊，我觉得这个年轻人非常的爱。芋泥、
1: 麻薯
0: 啊、拉丝麻薯、咸蛋黄、
1: 嗯、咸蛋黄、
0: 鸡肉松，
1: 嗯，
0: 就这我跟你说哪一款年轻人不爱，对不对？
1: 还有抹茶味的啊，都很受欢迎。
0: 啊、回复月饼啊，
1: 对，这个两块买呢，因为咱们和北方人一般走亲访友送礼都是
0: 成双成对，
1: 提个双数。
0: 对
1: 对，刚好一盒抹茶味的，一盒汉饼，这两个原味的、嗯、啊，您可以一块来的话，下单更有优惠。
0: 是，
1: 单块40多，两块到手80多。
0: 但是提醒大家，这一款同款的啊，同厂同款的市场售价是70多一盒。
1: 嗯，
0: 70多啊、多少咱就不说了啊，但是78、9左右是一盒。但是咱们的粉丝一盒价格只需要48，两盒带走只需要89。我建议大家一样口味也来一个，
1: 嗯，
0: 尝尝看。
1: 好嘞。行，那继续看一看啊。追梦在微信上问说：“谢涵，这是螃蟹吃饱了吗？已经下播了？”
0: 嗯、
1: 就他在看直播
0: 哦。
1: 说谢涵怎么从这个位置上离开了呢？他去哪儿了呢？他来，
0: 哦、
1: 他在哪儿？这会儿他在电话的另外一头跟我们连线，
0: 哦、
1: 专门还要照顾咱们在广播端的朋友。对对对，所以专门离开了一会儿，咱们抓紧时间，赶紧跟谢涵聊聊，问问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啊？你好啊，韩姐，
3: 朋友们，有没有想我？我可是太想你们了，
0: 想死你了，
3: 想 冒真的是一口蟹黄，一口啊，太那个了。你知道，就是在这个湖上啊，我刚刚看到有朋友来直播间就给我递小纸条了，说李提悟跟珍妮他们俩说了。说你这会儿是泛舟湖上吃着螃蟹当早餐，我说的太对了，你们俩是有千里眼吗？
0: 我们能看视频啊，关键
1: 我们有流量，
3: 太过瘾了啊！我从昨天早上下了直播之后，直奔苏州而来，在苏州北下了高铁，然后又开车有差不多半个小时车程吧，就来到了咱们这个阳澄湖这块叫做美人腿景区。那此时此刻呢，我就正在阳澄湖的湖面上，旁边就是我们的养殖水域。刚刚蟹农还现场下网捞了一下蟹，就把那个地笼捞起来，一只只是活力十足啊！我本来想拿一下，我真的有点害怕，就他挥舞着那个大钳子特别威风，感觉一下子能夹掉我半根指头，所以我只是远观了一下，然后去看了看他的那个活力程度啊，随便就是睁开之后随便你忙开一只都是那种膏满黄肥的感觉，蟹肉也特别的鲜甜。这回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确实很火爆，而且呢因为咱这个亩产有数啊，它一亩蟹田它就能产那么多蟹，所以咱们的那个总量在这儿放着。我刚才跟库存对了一下，由于直播的原因，大家看到了这个好蟹之后下单量也冲得很高，团购比较多，目前只剩下可能有500多张卡的这么一个库存了，而且有很多的团购，就是张总、王总、李总、赵总都纷纷来找我们下单了啊。今年大螃蟹确实比较高，你像当地蟹农跟我讲啊，就是当地农家乐上那种四两规格的大闸蟹一只，你要能吃到恐怕也得80-90，你四只下来就得400了。那咱们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特大规格的单张只要358，我建议大家你就拍三张啊，你就别考虑那个单张的事儿，下单三张，第三张是0元，就第三张是免费的，等于三张只要716，一张才200出头，一只蟹不到30块。我此时此刻就在阳澄湖替大家把关啊，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一起看直播，记得赶紧发秒杀，库存不多了，买一张少一张了，两位
1: 好，发秒杀两个字就行了。
0: 是的，如果你说我想看看我买的那个四两的大闸蟹到底有多大，你现在直接让这韩姐给你去湖里捞一只上来，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1: 他那个直播台子上放的，旁边放着就好几只啊，然后呢也会从湖里面直接捞这个新鲜的上来，给大家看一看活力怎么样，有没有劲啊，这个长得个头大不大，大家都可以去看，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微信号，在上面点开我们那个直播中就能看见了。
0: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得下单，恢复大闸蟹或者是螃蟹或者是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但是刚才我就听他说啊，就感觉这个大闸蟹挥舞着这个手上的
1: 钳子
0: 啊，感觉就非常有劲儿。我就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就带入到了我前一段时间刚加完车，刚加完万能通的咱们的这个汽车，就感觉突然间来劲了。
1: 有劲啊！这咱们的万能通这个确实受到很多朋友的喜欢，而且马上到中秋国庆假期了，在这样的长假呢，肯定会有出游的计划。啊，外出自驾游跑长途的这个计划，那么我强烈建议大家，就是每次到了大假之前都可以来一瓶咱的万能通。现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我们主推的两款产品，一个呢是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油车，主要推荐您买金装礼盒；80000公里以下的车呢，推荐您买全能优护三兄弟。
0: 没错，
1: 两款产品呢都是一套三瓶，但是呢用法不同。大家拿到手之后呢，千万别着急把说明书啊或者包装盒啊都给扔掉啊，里面有使用说明。有些朋友心比较急，一看三瓶想见效快一点，一次怼完，完了，我怕你车受不了。
0: 你把它当油加了呀？
1: 对，不行，就是按照使用说明，有些呢是要隔一箱油加，有些是要隔几千公里加一次。
0: 是的，
1: 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金装礼盒的售价一套三瓶是239，三兄弟的售价呢是一套三瓶199。
0: 是的，根据自己的车程来选择。
1: 趁现在还没有放假，那个工厂还能发货，您现在拿到手之后呢，等到假期准备出发之前啊，去加油的时候把它灌到你的油箱里就行了。
0: 来看一下这个叫董乐说的，我想问一下你们那月饼有没有添加剂啊？在你刚才说的那个品牌，那打开2天吃不完，那全是毛。说实话啊，您如果要是觉得说就是打 打开来两天吃不完，全是毛，那不是放心吗？对不对？
1: 嗯、
0: 人家里边没给你发放这些东西。
1: 对，
0: 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如果你没开的话啊，基本没开封的话，基本上能够放个20天左右。
1: 嗯、
0: 如果您要是开封的话，建议大家没吃完的放到冷藏里面，也就是两三天，最多最多了。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咱们这儿不太会出现。
0: 嗯，
1: 为啥呢？因为可能打开之后，刮着刮着刮着就给分完了。
0: 对，因为好吃，基本上也就两。

0: 的事儿最多了，如果人少的话两顿的事儿。
1: 我一个人吃个三四块不是问题
0: 啊、
1: 哦、就小块啊，是能吃个三四块，
0: 嗯，
1: 然后家里面人口多的或者是朋友们聚餐的时候拿出来一块当做甜点、
0: 嗯、对，
1: 或者饭后的甜点和茶点，
0: 基本上一顿就差不多了
1: 啊，很快就能吃完了。
0: 嗯，回月饼自己来下单。
1: 好嘞，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先。
0: 大家好，我是今天代班主持珍妮。
1: 哎，欢迎珍妮啊！感觉这会儿有点力竭了，是吧？
0: 怎么会呢？我在看大家的留言，
1: 感觉我说怎么回事？这一个多小时没劲儿了啊！
0: 我是准备给大家展现一下不同的方面，
1: 好，
0: 对吧？大气的方面，活泼的方面，还有温婉的方面。
1: 对，珍妮呢，这个是带货好手啊！今天一来之后，咱们的广告量啊，夸夸夸夸也都上来了。
0: 哎。
1: 那我无以为报，我就
0: 怎么干了这杯？
1: 我端一杯吧，给你。
0: 就你那酒量，给我端一杯。
1: 一杯还是可以的嘛，一杯还行啊，而且端的主要是心意
0: 哦，
1: 在酒里面了。
0: 那得用好酒，
1: 五粮液，还行吧？
0: 那可以。
1: 这个五粮液，龙赐吉祥、
0: 哎。
1: 你看这个小礼盒漂不漂亮？啊，你再看这外包装大不大气
0: 呀、yeah.
1: 这中秋国庆了，家里面团聚的，给老爷子提两瓶是吧，给叔叔提两瓶，跟同事朋友们聚会了，
0: 嗯，
1: 带两瓶往那一放，哎，就很有那个档次。关键呢，它里面呢是那个小瓶装的，拿出来也很精致。
0: 哦，这个很贴心。
1: 对，是五粮液集团出品的啊，是来自宜宾五粮液仙林生态酒业，也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啊。这款酒呢，属于是五粮液体系当中的这个体系酒，看地址就行了啊，很多朋友老喝点都知道，看地址，宜宾闽江西路150号，
0: 嗯，
1: 专门做健康酒的产品线，一瓶一码带数字防伪啊，正儿八经的五粮液集团出品的健康养生酒。
0: 健康养生酒，
1: 对，
0: 那它里边的配料得不一样吧？
1: 对，里面有竹荪，有绿豆，有葛根精华，
0: 哦，
1: 所以呢好喝，有同时也健康。
0: 哎，那你刚才说的是小瓶，我就能理解了、
1: 嗯、
0: 让大家一次别贪杯。
1: 对，一套呢是四瓶啊，四小瓶，咱们说好事成双嘛、
0: 嗯、
1: 而且那个礼盒啊包括包装啊是红色金色配的，很漂亮。官方售价也不贵，178一套。
0: 四瓶。
1: 里边是四瓶。
0: 嗯、哦。
1: 但是今天呢咱们来个更劲爆的。
0: 怎么着，
1: 咱们爆款商城谈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价格，四瓶到手89。
0: 哎呀，100块钱都不到、啊。
1: 对，178到89块钱，将近帮你省了一半啊，朋友们。来，回复团购就可以立刻下单了啊，回复团购。中秋国庆了，备几盒随用随取，而且呢买两盒的话还能再减10块啊，还能到手两个红色的礼袋礼盒。
0: 也就是说8瓶到手168。
1: 对，
0: 嗯，
1: 8瓶。
0: 哎呦。
1: 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了啊。
0: 就这个价钱，你不买个5单10单的，对得起这李总、张总、王总、
1: 赵总、
0: 刘总、赵总的照顾吗？
1: 刚才这总们都去找谢涵买蟹去了，对不对？总总们也辛苦了啊！好了，来，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的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啊，在上面和我们来互动聊天，提出问题都可以啊。袁小丽就说到刚才那个话题了，就是现在的一些年轻朋友啊，包括我们也是一样的，
0: 词不达意，
1: 就出现了一些频繁使用网络热梗，导致你词汇量下降，匮乏词穷的
0: 文字失语，
1: 对，文字失语症。
0: 嗯，
1: 袁小丽说，前两天和我儿子下象棋，下棋，一开始呢，我赢了他说了一句，
0: 我要烟牌。
1: 对，后来呢，我输了，他又来了一句。
0: 给我擦皮鞋，为什么我都懂？为什么我都知道？
1: 这是小朋友热梗嘛，网络上也经常刷到、啊、
0: 而且关键是他们这个很奇怪，你有没有发现现在都是翻红的、
1: 嗯、
0: 都翻几十年前的老梗。
1: 对，
0: 关键是
1: 老歌、老电影、老台词。
0: 对，关键是这些我们都经历过，还真知道、
1: 嗯、我要烟牌。
0: 哎呦，你这也太正宗了。
1: 牌没有问题。
0: 哎，
1: 珍妮
0: 啊，
1: 给我擦皮鞋。
0: 你，我给你把鞋扔了。
1: 擦不了，你们就是擦不了。我今天就没穿皮鞋，这都是瞬间一下就火了。但是呢，你要知道，就是小朋友们之间，他们这种传的这种东西啊，速度快，更新的频率也高。
0: 嗯，
1: 就这个梗啊，现在 对于小鹏来说已经是
0: 老梗了。
1: 哎呀，都觉得你都啥年代的人还说这个？
0: 那现在最新的是啥呀？
1: 现在，
0: 天哪！
1: 那天他们说个什么来着？No, 就是什么读了打了啊，就是里面的那个词儿我都记不住，它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意思
0: 啊，明白？
1: 要么就是一句顺口溜。
0: 哦，现在有知道的朋友们给我们更新一下呗，给我们更新一下。我们作为这老一辈
1: 啊，
0: 确实是已经落伍了在这方面。
1: 然后 face 这位朋友说，万能通天柱那段咋听不到了呢？
0: 那天柱也累呀、啊。该回家歇歇了，对吧？毕竟家里舒服呀，你哪有家舒服呢？找我们装的修，你看这都
1: 天柱了，回赛博坦，我跟你说也得打个跨洋电话、跨球电话。
0: 跨球电话他要干什么？
1: 打到咱们这儿啊！我想问问，
0: 你等一下，你切过来、啊、那不是天柱、
1: 啊，不是天柱，是法国赌神啊！天柱就想问一问说，说听说咱们这儿有家装节，我能不能报名？没问题，咱们这是本土企业，本土知名的企业，已经服务了咱们本土十几年，将近20年的一家企业了。
0: 嗯，
1: 而且现在正值金九银十家装季，咱们的金秋家装节同步也来了嘛。现在的活动促销很多，优惠力度也大，大家趁着现在呢，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添加记者的微信之后啊，还能看到我们的百万质保金的介绍。这个百万质保金啥意思呢？给大家兜底用的。
0: 嗯，
1: 就是万一出现一个什么问题，然后。华普呢，在我们这儿放了有百万质保金，直接先用这个钱赔付给您，再说后期怎么说的事儿。而且呢，还有三重硬核福利，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报名了。
0: 没错，记得回复"家装节"。
1: 对，现在呢，参与报名呢还就送精品的月饼礼盒，还能享受咱的政企双重补贴。
0: 是的啊，添加这个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跟他来聊一聊吧。嗯、
1: 对。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挑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初来乍到的珍妮。我才刚知道为什么这个宪哥刚才在这个广告期间段啊，伸了一个懒腰，然后原来你这是一个传统节目。上面不是说了吗？什么什么嗷嗷叫，
2: 嗷嗷叫，
3: 对吧？
2: 伸懒腰的时候，伸到最舒服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的。
3: 吓我一跳，我说这是什么？好，我下回我入乡随俗一下。
2: 米哥还来这个就给你打招呼了，说作为珍妮的忠实粉丝，我想问一下珍妮老师早上吃饭了没有？我猜肯定没吃，
3: 真是没吃。
2: 下节目呢，他说米哥知道一家羊肉汤很好喝，
3: 哎，
2: 请你喝汤。说还有什么？说我车上的乘客和我一致认为，说珍妮老师呢和一个演员特别像。
3: 啊，这还能看到我吗？还是听声音比较像？
2: 肯定能看到，看视频啊，看什么以前活动啊，您见到过吗？说像那个演万人迷的演员
3: 陈好啊。我我吗？
2: 啊，
3: 我要是真有这个风味，
2: 那你说着那不像吗？那不像吗？你自信一点。
3: 确实都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
2: 陈好是谁？
3: 就是演古惑仔那个。
2: 你说这我就知道了
3: 啊，
2: 沈腾 啊，明白
3: 了，都啥跟啥也知道。万人迷陈好，确实公认的好演员。
2: 小时候看过他演的那个一个情景剧嘛，
3: 情景剧你说是那个叫什么什么恋爱，叫什么来着？粉红女郎，粉红女郎，
2: 粉红女郎，
3: 粉红女郎。

0: 女郎，
1: 对，
0: 2003年的时候的一个电视剧，
1: 对，
0: 应该大家都是从那个时候就知道她的嘛，长得是真漂亮，
1: 确实是风情万种，
0: 对对对对啊，挺像的，挺像的，
1: 真的假的？你都开始盖章了？
0: 哎呀，情绪价值必须给足啊！
1: 你要是这么说，我敬你杯咖啡吧，要不然
0: 没有早上没有啊，早上没有，只有刚才那个酒啊，五粮液的酒回团购就行了。
1: 那我敬你一只大闸蟹，
0: 大闸蟹可以、啊，
1: 就敬你一只
0: 大闸蟹，
1: 对你就把蟹壳给你，
0: 要母蟹啊。前段时间我们上了有纯母蟹的卡，但是很多朋友说这个怎么说呢，还是搭配着吃嘛。有些喜欢吃蟹膏的，有些喜欢吃蟹黄的，所以今天咱们这张卡呢，就是满足了不同朋友的需求。关键的是什么呢？就今天咱们这个蟹卡，到时候兑出来的蟹，你往桌上蒸好了一端，那面子给你撑爆。4两的公蟹呀、啊，那放上去一个盘子摆不了几只。
1: 那真是。
0: 3两的母蟹个头也很大，掰开了里面都是黄，
1: 没错。
0: 哎呦，香爆了那是。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这个公4两、母3两的到手8只的大闸蟹，原价本身就还好了，原价是358一张。
1: 一张卡那是8只啊，你要知道，你平常这市面上去买一只的价格就得90-100，你这4只不到，3只半的价格让你带走8只，
0: 最少也得大几十一只。
1: 对，
0: 现在呢，今天在我们这儿买3张卡啊，就是3张这样的卡到手只要718，
1: 相当于只收你2张的钱，
0: 对，
1: 送你第3张，
0: 对，
1: 3张到手24只。718
0: 算起来呢，这一张卡的是230多块钱，
1: 一只也就不到30块钱。
0: 对，也无论是送人或者自吃，自己家里面去吃都非常的划算。
1: 没错，
0: 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今年的阳澄湖呢是9月28号开湖，开湖之后呢，大家才可以陆陆续续的去兑换。
1: 10月份现在呢之后再提吧。
0: 对对对，现在到手的是蟹卡，你发送“秒杀”2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行了。
1: 对，
0: 到时候呢，如果出现了死蟹、残蟹、坏蟹，都包赔。
1: 哎，
0: 还有包括咱们的紫苏茶、紫苏姜茶，还有吃蟹三件套，蟹醋全都
1: 配上
0: 了，送您了。
1: 回复“秒杀”或者是大闸蟹或者是螃蟹，大家赶快来下单。你说说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这大闸蟹。准备好了，月饼准备好了，酒也准备好了，然后好好的去给大家暖个房吧，不行？是不是？就有些新房已经到手了，尤其是参与到我们之前的家装节的一些朋友们，
0: 你知道现在就是大家宴请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
1: 是啥？
0: 吃家宴。
1: 哦，对，是的，一般人可能打入不进我这一个圈层。
0: 对，不是说去外面高档饭店啊或者什么去吃，最好的、最亲密的朋友或者什么是邀请来家里面吃饭。对啊，我给你亲自下厨，给你做一手红烧白开水。
1: 那也行，也行，
0: 也行，是吧？
1: 现在因为大家边界感都很重，
0: 对对对，
1: 能打入到家庭内部的，说明真的很亲近了。
0: 对。所以家里面毕竟是舒服嘛，也私密。
1: 不是，家里面舒不舒服得看他装的咋样，对不对？有的那墙皮也掉了，这边也漏电，那边又漏水了，那边又塌了。
0: 所以还有以前在装修过程当中出现的什么前期给你报个低价，后面的蹦蹦蹦蹦蹦各种加，搞得大家也挺烦的。
1: 是的，
0: 不加吧不行，加了吧我心里面我又难受，你明明说好的是这么多钱，最后为了
1: 你骗我，
0: 所以呢，今天呢，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家装节”3个字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的这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就打消掉您这个顾虑了。
1: 没错，
0: 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您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家装节”3个字，咱们把什么事儿都说在前面啊。而且呢，
1: 比如说工期，
0: 工期啊，说好的这个200，这个工期90天，就是90天，多一天赔200啊。还有呢，发生纠纷了，我们有100万质保金可以做到先行赔付，
1: 给您拖点。
0: 现在呢，金九银十的，您现在参与我们的家装节，还能赠送精品的月饼礼盒，还能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具家电的都有特价。
1: 没错，回复家
0: 装
1: 节
0: 就行了。
1: 是的，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1: 今天到节目尾声了，我是珍妮。
0: 董乐这位朋友啊，董乐说他们家孩子小学5年级，说今年呢学校开家长会，老师重点交代，
1: 说什么？
0: 少看手机，
1: 少看手机，
0: 不能用网络语。
1: 确实是，
0: 嗯，
1: 这确实对于咱们的下一代。

0: 来对于孩子的影响会比较深远。
1: 对，我家孩子现在也是回去之后就动不动的给你整个新词儿，动不动的给你说一个这那，哎，我就说你这东西都在哪儿学的，跟谁学的呢？
0: 你看，这就是圈层的重要性。这圈子里面大家都那么说，他就
1: 对对对，
0: 对吧？
1: 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从我们上学开始那会儿，我就很纳闷一个问题，
0: 嗯，
1: 天南海北，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网络这么发达，
0: 能沟通。
1: 对，一个梗就是一个东西啊，它能流传到全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
0: 是是是，
1: 很有意思。
0: 对，
1: 就你长大之后呢，你跟比如上大学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一交流一聊天，小时候都可能都唱过这个儿歌，
0: 嗯，
1: 或者都说开过这个玩笑，
0: 嗯，
1: 讲过这个段子，哎，我就很纳闷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到的。
0: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人口流动也是范围比较广，比较大
1: 啊，有可能。
0: 对，然后都把自己的老家的文化给带过去了，这样
1: 呢
0: 又带过来，这样就传承下来了。
1: 来吧，那今天可能我们没有机会去展开聊这个话题了。明天呢，我们可以和继续大家来分享分享，聊一聊，
0: 作为
1: 各位对各位家长们啊，说一说，就是你家孩子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0: 嗯
1: 啊，然后你有什么制止的这个高招没有？
0: 嗯，
1: 就是去如何让孩子去
0: 引导他吧？
1: 对对对，让他去戒掉这些说网络热梗啊、网络语的这种习惯。
0: 嗯，
1: 啊、有时候你硬掰过来吧，可能也不好。因为他和同学也有一个交流的空间，
0: 没错，
1: 需要，所以明天我们可以继续聊聊这个话题。如果家长有想讨论的话呢，明天早上7点到9点继续关注一路听天下。今天呢，我们节目的最后呢，也再次跟大家给帮韩姐也做一个宣传，
0: 没错。
1: 现在大家呢，打开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啊，在上面就可以看到谢涵和我们的881的主持人小唐在阳澄湖。不是湖边，是湖上。
0: 湖上，
1: 在湖上给大家做直播。
0: 对，在船上给大家做直播。
1: 对，咱们的自由养殖蟹田给大家带来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9月28号开湖，开湖之后大家就可以凭卡去兑换了。
0: 嗯，
1: 那么这个卡怎么买呢？你现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最近我们主推的这个卡呢是个头比较大的，分量比较重的，公四两、母三两的大闸蟹。
0: 嗯，
1: 公四两，有朋友说就像是。那个蟹绑起来啊，就像一个可乐罐横起来，那么
0: 对对，但是你要是把它腿给撑开的话，说实话，它得有一个矿泉水瓶那么长。
1: 对，
0: 嗯，
1: 母蟹呢，今天这个卖的规格是母蟹三两啊，公四母三，到手8只，一张卡呢358，
0: 没错，
1: 还行吧，还不够，三张卡直接给你做到716，买二送三啊，
0: 买二送一，
1: 买二送一啊，买二得三
0: 啊，
1: 三张卡到手716，算下来一张卡是230多。
0: 没错，
1: 回复秒杀就能下单了。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南方谈交通，咱们明天再见了，
0: 拜拜。
1: 嗯，节目最后也跟大家再来说一说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打开我们的交网领航，现在看一看，再搂一眼啊，因为这两天的早高峰还行，但是呢今天这都已经9点钟了吧。西三环中原路的北向南，西三环中原路的北向南，现在呢还是出现了一段红色，后方呢排队快到化工路了啊！这是西三环和中原路的北向南，想问问大家经过这儿看到了什么情况，以及金水东路农业南路的西向东，金水东路农业南路的西向东，目前呢都是在排队当中。
2: 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来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以及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6: 你好，刘翔。目前呢，省内高速有2处管制发生，在内邓高速的由西向东方向转二广高速往南阳方向匝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实施管制，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此外呢，受到抢修施工影响，沿太行高速的博爱北站禁止车辆上站，车友呢，请耐心等待一下。受到施工影响，南陵高速的安阳开发区站还有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

0: 目前呢，西三环的北向的方向过了建设路，左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何方牌子已经超过一公里了。此外呢，车友反映说，在南阳路的由北向的方向距离宋寨南街信号灯大概30米的位置，中间隔离带突然向右突出很危险，
1: 我们已经通知市政派人前去修复，各位注意观察避让。刘翔，好的，感谢李雷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掌握了其他的路况信息啊，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稍早之前呢，我们也看到微信平台上有车友跟我们发来的最新路况啊，说到了目前在西三环建设路的北向南方向，西三环建设路的北向南方向，目前的车辆在排队当中，同行是比较缓慢的哈。但是呢，这个应该这个事故是比较早 之前的，目前呢这个位置正在恢复正常，随着早高峰车流量的退去啊，目前西三环建设路啊这个逐渐应该是在恢复正常的一个状态，不过目前还是一个红色的通行路线。如果您还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另外啊，在路上行车啊，您车上的事儿都可以来联系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啊，比如说买车险这件事儿，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送车险这两个字， 就可以看到相应的回复了。那因为很多车主买车险的时候，其实老找一个人在微信上买车险，对，但是买完之后啊，始终也没见过这个人，也不知道他是谁哈，不排除有这种情况。那当然了，还有一些情况啊，就是咱买完之后也不知道咱买的这个车险啊究竟买的一些什么，就觉得便宜或者就觉得贵啊。总之呢， 对价格是有感受的，但是对其他的方面可能不太了解。所以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车险呢，只服务于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哈。那如果是您该买车险了，该续保了，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 咱们会有专属的服务顾问会跟您联系，根据您用车的实际情况啊，比如说您平时是跑长途多呀，是跑市区多呀，是送孩子多呀，还是上班多呀，是吧？平时在什么地方放啊，是在这个地下停车场啊，还是在这个露天停放啊，路边停放啊等等，根据这些情况哈，找到您更适合您的险种啊，让咱这个 花钱花的更有针对性是吧？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保障啊，关键是得买齐全。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最后接了一路热线，当时还说到，买的是100万的三责，买的时候呢觉得哎呀这已经很贵了是吧？我这个这年年买这么多车险我也用不着，但是呢等到用的时候才发现100万的三责远远不够，买的时候觉得挺便宜，哎呀你看我在那个公司买的就1000多块钱是吧？ 但是咱不知道的是，可能三责只买了100万，那这个时候啊，等到用的时候发现少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其实商业险改革之后呢，商业三责，特别是这两年三责险的这个改革之后呢，300万的三责和100万的三责差别不是很大啊。不相信的话，您可以让咱们的这个坐席啊给您算一算啊，大概300万是多少啊，100万是多少。那如果 对于您的车来说，差别并不高的话，建议您可以选择300万的三责，这样的保障更加的充分。当然具体情况您可以跟我们的坐席来聊哈，一对一的跟您真人来沟通。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填写信息啊，填写您的车辆信息，咱们的坐席啊会直接跟您联系。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的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直播节目。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也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两周之前，我们接到了开封一位车主姚先生的求助，他去南阳出差的时候遇到了点麻烦。
3: 21号那天在南诏有一个逆行，他那个地方是个下坡，大下坡，然后我下去了以后，路中间站了一个人，路边上还有一辆车，两人在聊天，正好那个摄像头边上有一个黄实线，打喇叭也没反应，看了看我没反应，要么压线要么逆行，我最后选择逆行过去，被摄像头拍了。我觉得这个挺冤的，我看咱们交通广播看能给帮帮忙吗呢？
2: 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吧，好不好？联系一下南诏看看什么情况。姚先生说，他在下坡的过程当中，路上呢发现有一辆车啊在路边停着，而且呢这个驾驶员还跟车窗外的人在聊天啊，就是一个人站在路边跟车里的驾驶员在聊天，而且呢这个路啊并不宽，只有一条车道，所以当时路过的好几台车都进行了鸣笛提醒，但是啊行人和车辆都没有理会，那没有办法，所以才压了线啊，从对向车道来通过。因为这个违法图片当中只显示姚先生的车辆，而他车上的行车记录仪还出现了故障，没有办法来调取视频，所以在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联系了违法所在地南诏县交管大队的法制室。
4: 车牌号报一下，然后那我们这边先看看监控，因为这个东西我们这边查不了，我们也得去调。
2: 第二天上午，南方工作室记者再次联系了南诏县交管大队法制室，看看这监控画面到底找到了吗？
5: 监控看了，路边停个车，然后路中间站个人，他不让，就俺直接销售不了，咱是那个往市直的申报。
2: 南诏县交管大队啊，告诉记者说，这个监控画面呀、很幸运的找到了啊。为什么说很幸运？因为这个地方它不是路口，它是一个路段啊，在这个路中间这个位置啊，经过一番搜索之后，哎，找到了这个附近刚好有一个视频的一个监控摄像头哈，所以说呢，找到这个画面之后呢，看到这个信息啊，跟姚先生描述的基本是一致的。考虑到这个违法呢，确实是事出有因啊，客观原因，旁边这个车啊，确实站在那儿很长时间没有走，所以说呢，他们会按照违法就地程序上报到南阳市交管支队来申请撤销这起违法，但是呢，可能需要2周的时间。上周五，姚先生给我们发来的消息，
6: 刚才看了一下12123，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帮助下。交警队已经把我那个违章取消了，非常感谢咱们交通广播，谢谢谢谢啊。
2: 如果此刻您在路上出行啊，也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事儿，欢迎各位随时拨打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不方便泄露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7: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8: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9: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8: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其实很多朋友都在下单这个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哈。我竟然看到有车友发888，因为咱们的除碳氧护剂在河南交通广播销售有一段时间了，但很多朋友用过再用啊，然后这个再买，在我们的平台上啊，连续的反复的下单，就是因为大家用完之后啊，明显感觉到车的油门更轻了啊。另外呢，有些朋友实际感受就是油 更少了，用油的这个量更少了，省油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油门轻了嘛，咱踩的时候不使劲踩那个油门了，实际上啊，车辆的效果能够发挥出来，动力能够发挥出来，那相对而言呢，就咱用的时候就会觉得更省油啊。不是说这个咱们有什么特别神奇之处，就是最简单的道理。那咱的发动机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因为是汽油发动机哈，这个汽油本身呢，它的化学元素的这个内容呢，导致了在燃烧不充分的时候，它就会产生积碳啊，这个也是客观导致的。我们会发现那种用了很久很久的发动机，没有说

0: 哎呀，多陪咱们这个走上几万公里啊，或者说多陪咱们开一段时间。如果是咱们平时这种车辆的比如说动力下降啊，还有这种车辆抖动的感觉不是很明显啊，那您用咱的除碳氧呼机就可以了啊，直接一万公里用一瓶或者一年用一瓶，把它当成正常的保养。那如果说哎，我现在明显感觉到冷车抖动啊，或者说这个车辆没有劲儿，已经十来万公里了，或者十万八万公里，我从来没清过积碳，那您可以直接上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就不用一万公里用一瓶了，您一次性的啊，就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加一次，里面第一瓶除碳，第二瓶提升动力，第三瓶。这个就是清洗三元催化，一次性把咱的这个车上的积碳清得更干净。这个相对于就是有明显积碳感受的朋友，您不管是咱的金装礼盒，还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还是除碳氧护剂，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下面有个网址链接啊，您点开网址链接可以直接来留言。因为咱们这个在平时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或多或少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所以咱们的热线时段是有限的，但是在网上留言呢是24小时的，不管您什么时候想到了问题或者遇到了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两个字来留言。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继续为各位开通。在这儿呢，也跟各位提醒一下，目前省内高速内邓高速的西向东方向转二广高速往南阳方向匝道内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现在呢，现场有一些这个情况比较复杂哈，因为它是个匝道，堵了之后啊就完全过不去了，所以目前呢在内邓高速往南阳方向的车辆分流至构林站来下站。好，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哦，我的车是当时在这个焦作影滨路和沈州路交叉口没有闯红灯，给我发了个闯红灯违章。
0: 哦，没有闯红灯。
2: 当时那个情况是啥吧，我是过了那个停止线了，过了停止线我一看是红灯，我都站在那个位置了。
0: 哦，那这不是闯红灯了吗？
2: 我闯红灯不是应该是3张照片吗？
0: 啊，您现在没有给您拍3张吗？
2: 没有啊，只给我拍了2张照片。
0: 哦，我刚才给看到了您发过来的这个信息，第一张照片是您没有过线的，第二张照片是
2: 过线了，
0: 过线走到斑马线的位置的，第三张照片您已经走到了路口中间呀。
2: 没有到中间，我就停在那位置了。
0: 没有到中间您就停在那个位，你停在这个地方，你不影响左右两侧的车辆通行吗？你看你车头前面，
2: 因为那个路口比较宽，
0: 你车头前面过了一辆这个公交车，你左侧又来了一辆非机动车，这个三轮车，这还不影响？
2: 那他们都能过去，正常都能过去。
0: 那是那么宽个路口，肯定能过去。
2: 啊、
0: 你停这地方你觉得合适吗？这个地方是停在这儿
2: 是不合适。
0: 啊、对呀、啊，
2: 不合适。但是，是不是不能算闯红灯啊？
0: 那什么算呢？
2: 这还有只能说过去以后才能算是闯红灯。
0: 哪一条规定的呢？
2: 我是在网上看的，说是只有3张照片才能算是闯红灯。
0: 那网上说的不对。
2: 你说过了这个停止线都算闯红灯？
0: 哎，那我们就来看看什么叫闯红灯吧，对不对？ 这个事情搞清楚了以后，我们就。

0: 就知道到底什么叫闯红灯了嘛，对吧？因为咱们国家有道路交通安全法是吧，有道路交通安全法安全条例实施条例，所以究竟算不算闯红灯，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安全法和实施条例当中是如何规定的，就是看我们违不违法，就是这条违法能不能撤得看我们违不违法，如果不违法那该撤撤啊，这个没有任何可以这个去推脱的地方啊，但是如果这个违法了，那咱该交交嘛，对不对？所以在
1: 是的，嗯，我知道，要是如果违法了，咱都可以这个啥。
0: 对，所以说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38条当中规定，机动车信号灯和非机动车的信号灯表示的是什么呢？红灯亮时禁止车辆通行。那禁止车辆通行停在什么地方呢？停在停止线外。要不然的话咱以哪个为准呢？您说我觉得我停在路口中间不闯红灯，他说我觉得停在路口1/3不闯红灯，还有人说我觉得停在路口1/3不闯红灯，那您觉得谁说的对呢？
1: 我认为说是他这个闯红灯不是有3张照片，一是这个停止线没有过停止线的，然后过停止线的，然后车辆走到对面了，这个3张照片才能定为闯红灯。
0: 那以后大家都站在路口中间，您觉得这合适吗？
1: 这是不合适，但是不能定为闯红灯啊，只能定为是违停了。
0: 哦，违停停路中间就算违停。
1: 是啊，他你看，是不是不能算闯红灯？
0: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此刻您这辆车在经过斑马线的时候跟斑马线上的行人发生碰撞了，算不算您闯红灯呢？
1: 那这个我不太清楚，所以才咨询你问你了。
0: 是啊，所以说咱不是跟您解释了吗，过线就算闯红灯，但是您一直说这不算。好，那我们说说这个谣言从哪儿来。因为根据电子警察的这个设置规范啊，或者说叫行业标准的要求，拍摄闯红灯的电子眼的这个设备必须具有这样的功能。什么功能？就是他拍的时候他要拍一张没有过线之前的、正好过线的以及过线之后的3张照片，就是一个连续的闯红灯的过程。这是对电子眼的要求，不是对驾驶员的要求。也就是说只有具备这个功能的电子眼才能够上线，但并不意味着只有拍到了这3张照片才算闯红灯。我再举个例子，倒退20年，路面上没有电子眼的时候，警察站在路中间执勤，请问你走到哪儿算闯红灯？嗯，张先生。
1: 喂，哎，我听了，我在听，所以我不太清楚。
0: 所以嘛，我告诉您了呀，只要过线，红灯亮起时，机动车应当在线外等候。如果红灯亮起后机动车过线了，这就叫闯红灯，不是说非得走到路口对面才算闯红灯。包括我们也跟大家举过很多例子，比如说这辆车是左转对吧，如果他真到路口对面才算闯红灯，转过去了才能拍第三张，那请问第三张照片还能拍到这辆车吗？
1: 那
0: 对不对？所以这是大家对电子眼的一种误读，或者对闯红灯规定的一种误读。红灯很简单，红灯亮起时不能过停止线。那别说红灯了，黄灯亮起的时候没有过线的车辆应当在线外等候，如果已经过线的车辆应当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通过路口，这是黄灯的规定。那红灯更不能过了呀，对不对？你黄灯都不让过，你看这个第38条怎么说？黄灯亮时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那么紧接着第3款啊，讲到了红灯亮时禁止车辆通行。所以呢，禁止车辆通行是禁止在哪儿啊？禁止在对向这个车道的停止线吗？肯定不对呀，对不对？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很简单的理解，就是红灯亮起的时候在线外等候就行了，只要过线了就算闯红灯。不是说
1: 这都算定为闯红灯了？
0: 那当然了，您看您现在站在这儿，第一，如果有横穿的非机动车和横穿道路的行人， 你闯红灯了，

0: 此刻极易发生交通事故，也就是说你已经跟路口中间的行人和非机动车产生交叉了，因为你的这个闯红灯行为。那么其二，你走到路口中间之后停在路口中间，左右两侧的直行车辆都会受到这辆车的影响，它可能还能过去，可是所谓的这个还能过去只能从你的车前面绕或者从车后面绕，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呀，你说那大家如果交通安全法都定义为走到路口中间都不算闯红灯，那我们可以推导一下嘛，往回推嘛，倒推嘛，就像您说的，我走到路口中间我都不算闯红灯，那么这两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1: 因为我在这个网上看到说是闯红灯，定为闯红灯是需要三张照片的。
0: 是啊，现在给您但是现在给您拍的有三张照片啊，第一张照片没过线，第二张照片过斑马线，第三张照片已经到路口中间了呀。
1: 这是两张照片不同角度啊。
0: 怎么是两张照片呢？一共有四张，对不对？第一张是没过线的，是不是？
1: 啊，对呀。
0: 第二张是您压着斑马线，车尾部压着斑马线的，对不对？
1: 啊。
0: 第三张照片，车尾已经离斑马线得有最少一辆车的距离了吧？
1: 嗯，不是说这三张照片，我是听在网上看的，说是这个第三张照片是走过路口以后，走过中间线以后了才算是第三张。
0: 您在哪个网上看的？您可以找哪个网去撤销，好不好？您要是还坚持说网上说的对，我告诉您，网上的信息太多了。现在互联网很丰富，这个不可否认。但是网上说的不是都是对的呀，我们得有辨别能力啊，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不得知道吗？那网上错的说的错的我们就特别认，那网上说的对的咱咋不认呢？你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嘛，那网上肯定有两种说法呀，不可能只有这一种说法，网上说法可太多了。所以说我们只愿意相信我们愿意相信的，如果您不愿意相信我说的，那您可以尽管去申请复核也行，找那个您所谓的网上说您对的那个，您去让他给您撤撤试试也行。但是我明确的告诉您，您现在这种行为已经属于闯红灯了，而且您是两项违法行为。第一项违法行为是闯红灯，就是不按信号灯通行，第二项违法是在路口不按规定停车。两项违法行为按照重的一起从重来处罚，就是两项叠加按照其中一起重的处罚，而在路口没有按规定停车这一条并没有处罚您，只是按照闯红灯对您进行了处罚。所以说于情于法于理，您现在这个行为都属于闯红灯。于情，您的这种情况已经走到路口中间了，影响了别人的通行，别人看到这儿走到这儿，谁看见这辆车谁都烦，都觉得这个车怎么停在路口中间呢，对不对？大家都不高兴。好，那么语法，您在红灯亮起的时候已经过线了啊，或者说红灯亮起之后过了线，那这已经闯红灯了。语理，您停在这儿，你这道理上说不过去啊。咱刚才说了，你从这儿过的时候，那红灯亮起的时候，你越过了停止线，又越过了斑马线，又越过了左右两侧非机动车道的连接线，也就是说红灯亮起的时候，你除了可能会跟斑马线上的行人发生冲突，还有可能跟左右两侧的非机动车通行直行的车辆发生冲突。所以于情于法于理，您这个行为都属于闯红灯。如果您还认为网上说的对，那您尽管去复核，这是您的权利，我们充分尊重，好不好？
1: 嗯，好。
0: 嗯，好，那先这样，赵先生。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来问一下 AI。
6: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5: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7: 晚宴专

0: 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胭脂屋。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无上说啊，好几期都有人说这个闯红灯的问题，也从侧面说明啊，大家对这个错误认知啊比较多。是的，还有一位车主啊，刚刚也发来的信息，我看看哈，车来车往说他就信网上对他有利的。另外呢，还有这个风景教授也说了，说这个问题啊都已经解释了好多遍了。另外还有李雷也说，说闯红灯这个啊罚的不亏，路上的交通事故都是这样造成的。飞扬说，那这得重新学科目一了吧，错的都是理直气壮的。所以说呢，这个问题我们也愿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重点的去介绍啊，包括在我们的视频当中也会跟大家做介绍。还有这位叫做戴耀阳的朋友，他说现在啊很多人总是信 AI， 但是 AI 上的很多信息啊都是从其他平台上来的啊，比如说这个抖音上面，他说这个视频号啊，这个视频软件上呢又是各种谣言聚集的地方，所以啊还是有辨别真假的能力。不可否认的是 AI 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啊，就是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信息。那现在呢，大家凡是什么遇事不决问 AI 哈，已经有了这个习惯。但是呢说实话啊，大家会把某些 AI 软件把它比喻为讨好型人格，就是说你想听的啊，这个说你想听的有时候又是好，是件好事啊。正在生气的跟 AI 一聊天，哎，不生气了，哎，把它当做一种这个宣泄的工具，或者当做一种聊天的工具，挺好。但是啊，真正遇到大事儿难事儿的时候，这个 AI 软件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呢，我们只能作为参考。就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科技越发达，人自身的辨别能力、对信息的收集、获取、筛选和辨真伪的能力就越发显得重要。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去网上，有时候辅导孩子作业，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们可能会去问这个 AI 软件啊，有一道数学题 AI 给你解出来了，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辨别能力，那孩子就会照着这个AI 上面呢去这个照着写，对错我们不知道啊，就是不太清楚它是对是错的。那如果它是错的，我们只能照着错的去做，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完全的去相信它呢？这个现在还不确定。那好在数学题呢有标准答案，可是一些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呢，一些涉及到伦理道德，可能还有一些问题呢涉及到法律情理等等这些问题， AI 又有没有标准答案呢？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科技时代，那这个新的科技时代除了需要我们会用，还需要我们善用啊，那就是我们去真正使用的时候啊，真正能把这个软件啊，或者说这个工具给它用好，把它变为人的工具，而不是被它牵着鼻子走。这个可能是我们将来要面临的新课题哈，这个有点说的有点多了啊，但是呢也提醒大家，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的时候，这个弄不清楚弄不明白的时候，咱可以利用 AI 去做一下参考啊，了解了解网上大概是怎么说的，但是关键问题啊还是得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也有车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这个蓝东坡说，他说人在犯错的时候啊，只愿意相信他对他有利的，而网上呢恰恰有这么一帮人为了博流量瞎说啊，闯红灯这个三张照片啊，说交强险可以赔付停运损失等等等等，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说法。但是呢这个其实 AI 它的数据来源是什么呢？是网上的信息，然后他把网上的信息汇总分析之后，他是不分对错的啊，然后呢直接就可能就给你发出来了，它只是一个信息的汇总和集纳。大家可以注意，关于这些问题呢 AI 回答完之后下面还有一句话，就是请注意核实辨别这个信息的真伪， AI 的信息只作为参考啊，所以还是提醒大家。那我们关注一下目前微信平台上以及我们的视频画面上啊，锁定了一个位置，这个地方呢是在 S87 正云高速8公里的位置， S87 正云高速8公里的位置，

0: 8公里的位置，这个位置目前我们看应该是，我看一下这个方向啊，这应该是北向南的方向，正云高速8公里北向南的方向，在左侧的1、2车道上有一大块像是篷布的这个东西在道路中间横着，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看得不太清楚啊。刚刚我们把这个画面拉近了之后也没有发现，没有仔细看出来是什么，有点像一块大篷布。目前我们的高速路政视频巡查已经看到发现这个东西了，目前这个视频画面已经锁定在这儿了，所以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咱们路面的巡逻的路政人员到现场去处置。在这儿我们也再次提示走这个正云高速的车主，特别是正云高速北向南方向的车主，北向南走到正云高速8公里，就是快到郑州的这个位置，一定要注意减速啊，提前注意避让，提前走右侧车道。这个位置有一个特殊情况是什么呢？它刚好在一个就是桥下面，那个高速上面呢是一个跨高速的一座道路桥梁，它在这个桥下面的刚出阴影的地方。所以说呢，可能车辆从这儿过的时候有可能会不注意观察，导致这个事故的发生。所以提醒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它有个光线的变化，是在正云高速8公里北向南的这个一个跨高速的桥下面，在这个地方有一块白色的，看不清是什么，应该是篷布。提醒各位走正云高速的车主一定要注意了，如果您恰巧从这儿过，这个地方还有没有，另外呢，这个上面的信息，就是这个路最新的路况信息啊，您如果看到了，或者这个地方已经被清理了，也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目前呢，我们的路政巡查，在路面巡查的过程当中，通过视频巡查已经发现了，现在已经赶往现场去处置了，提醒各位要注意安全。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一下啊，就是今天早上可能很多朋友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了，咱们的主持人谢涵啊到了现场去啊，到什么现场啊？阳澄湖的现场。好多朋友在开玩笑啊，说这个涵姐在吃大闸蟹的时候会不会吃船越来越沉啊，因为我们知道每次去阳澄湖探湖的时候，谢涵要吃好多的大螃蟹啊，就是为了给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所以说咱们坐船直达到自由养殖基地的时候才能发现这个湖上啊，真的是第一是风景很美哈，再一个呢就是水质很好，另外一个就是咱们严选的大闸蟹今天早上捞上来，从湖里直接捞上来给大家看了看，再养上半个多月啊，这个品质还会再上一个台阶。所以这次呢给大家上线的是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现在销量还是比较火爆的。公四母三呢目前只剩的卡不多了，剩1000张左右，所以说卖完就得下架了啊。公蟹4两这个整个伸开腿儿这个长度基本上跟一个矿泉瓶水瓶差不多长了，这个一张蟹卡呢相当于1箱10只大闸蟹，想吃的可以随时来提货。今天上午大家也直播了，可能晚高峰还要再有一场直播哈，大家想看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可以看到这个视频直播。今天来 UP 长城下单，自有蟹田给到大家宠粉价，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今天直播的时候还提到，好像这个好像叫阳澄湖1号这个大闸蟹哈，它有个品种啊，叫阳澄湖1号啊。现在4对8只，单张到手358，如果拍3张的话，第3张直接0元啊，3张蟹卡只要716啊，相当于买了2张，这个价钱实际到手是3张，平均1张才238.6块，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块钱，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170和65888-1170和6588-9494哈，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或者此刻不方便拨打的话，您都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直接有个网址链接，点开链接来，这个留言就可以了哈，什么时候都可以，24小时的。淬火陈刚说大闸蟹不能多吃哈，因为蟹寒，是的，咱少吃一点胃健康哈。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刚刚还有车主在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啊，刚刚有车友走到这儿看到了，就是正云高速8公里位置的这个情况啊，就是有一个那个 好像是大货车的棚布啊，当时从那儿过的时候还挺危险的，因为大家车速都比较快，所以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是在正云高速八公里北向南的位置，刚好过一个跨高速桥梁，这个下面有一块类似于篷布一样的东西，目前路政正在赶往现场去处置，一会儿如果能处置完了啊，我能看到的话也第一时间跟各位来做介绍。另外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其他情况啊，在内邓高速的西向东方向转二广高速往南阳方向的匝道内，这个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目前呢内邓高速往南阳方向的车辆分流至构林站来下站。还有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66公里南向北方向啊，京港澳高速郑州莆田站这个站口南向北方向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右侧，就是最右侧的这个大货车的第四车道，那左侧一二三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这大胆猜测一下，这是不是上站的车辆发生的事故啊？这个或者是准备下站在匝道口发生的事故啊？提醒各位，上下站匝道啊，包括高速互通立交的这个匝道口是极其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地方，这些地方啊总有一些车辆突然的变道或者刹车，所以提醒大家走到高速的匝道口或者是上下站口的时候一定注意观察周围的车辆，另外做好提前减速的准备。我们再次提醒一下，这个比较危险的路上啊，路段就是在正云高速八公里北向南方向，目前呢左侧这个两条到车道上啊，目前是有这个一块篷布在路上，提醒各位走到这儿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一定注意提前减速慢行。那另外呢还要跟各位关注一下，咱们这个今天啊，除了大闸蟹以外，还有临近中秋了嘛，家里可以备上月饼了。很多朋友说我们买月饼呢，我也不知道靠不靠谱，也不知道好不好吃，是吧？也不知道该买多少，就买的多了总是觉得吃不完，没关系，咱买一大块就行了。最近呢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交广领航为您严选了闽南特色大月饼。今年呢说实话福建特色特别流行哈，闽味儿啊特别流行。一个呢是有一部电影《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啊上线之后呢，大家对这个地方潮汕的文化呀风格啊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有了更多的向往，或者说想去了解的这个意愿。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两年咱们这儿的一些福建菜馆也逐渐多起来哈，所以闽南风味呢这两年也是比较流行的一种口味。那到底什么这月饼什么啊，第一种是经典的闽南的传统汉饼啊，它里面是五层馅料，但是咱做了一些改进，里面是芋泥麻薯，另外裹着咸蛋黄和肉松啊，听起来呢不是过去那种什么大肉的呀什么那些啊咱吃不惯，但是呢现在做的跟点心一样，是非常流行的点心口味。那另外呢还有一种啊，就是抹茶配茉莉，也是新中式口味啊，这两年抹茶的各种东西比较流行，所以另外一款呢是抹茶配茉莉的这个新中式口味，它是一块翠绿的一块颜色的饼啊，这个大饼。所以说呢这两种月饼呢买回家之后，第一个新鲜哈，咱大家都尝尝，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可以分开切开，每个人吃一点压力不大啊，咱也不用特别怕甜，因为咱做的是减糖配方。每一个大月饼呢都有一个精美的包装，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月饼这两个字，发月饼这两个字，中秋吃好饼，认准交广领航。您可以发送月饼这两个字，把中秋的心意带回家。这个它是这个如果单盒单个买原价是70，现在呢咱们车友的粉丝福利价是48，一次性买两种口味只要89啊，您可以拼着买啊，两种都可以尝一尝，两个加起来才89元。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月饼这两个字，发月饼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来问一下 AI。
5: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4: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3: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8: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9: 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0: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1: 我想找个律师。
1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8: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
11: 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来关注一下下一路热线哈，吴先生您好。
2: 那您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就是那个小车嘛，也驾驶私家车，然后就是过一个那个十字路口吧，应该是。
1: 嗯。
2: 他上面他就说他那个，我拍到我的违章，就是说我没有那个礼让行人，
1: 嗯，
2: 然后呢，他现在是扣，就是说扣3分，罚200嘛。
1: 嗯，是的。
2: 关键是这个路口它没有明显的一个标注，但是因为我虽然说是永城那边的人，然后我常年是在苏州这边就定居了，然后很少回老家，然后那个路况我也不算太熟，然后也没看到那个路标示，对，对，我就是说很明显的标示，所以就。嗯，没注意就过去了。然后这个你看一下，它是能不能申诉，就这个意思。
1: 哦，这个地方有斑马线吗？
2: 斑马线也不清晰。当时我那个我照片发给你了，发给你们那个就是那个你们那边了。我你也能看得到，那不清晰。然后过的时间，那个人是在路两旁，然后是没有过来的。然后我过去之后，那个人。就是说骑电瓶车的人员才到那个中间那个路段上，嗯，能看到的那个图片能看得到的。
1: 哎，这样哈，武先生，我说说我看到的图片信息啊。
2: 啊。
1: 您刚才也讲了，您经常在苏州是吧？我相信呢，江苏、浙江、上海，包括深圳的一些视频，大家也看过。那边的要求呢更严格啊，就是对于这个。处置的要求呢更严格啊，特别是礼让行人这件事儿，我们经常在微信上也会看到。所以说呢，我相信在苏州呢也是需要礼让斑马线的，对吧？
2: 有、
1: 啊，不会在对，不会在苏州就不允许。而且苏州这个地方呢，我有一年去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个交通设施呢也很完善啊。我那年去，一个景点，然后下公交车的时候呢，这公交车是在机动车道上。斑马线呢，直接延伸到了非机动车道上，在这个公交港湾公交站后面开了一个专门供人行通行的一个开口。所以说呢，我相信您如果经常在苏州开车，也知道，道路交通安全的管理规定是非常严格的。那么我看到您的这个图片上的信息呢，我看您发过来，这个是在8月28号的11:12，11:13:22左右前后哈。但是这个地方我不太熟悉，所以路名看不太清楚，有点小，方向应该大概能看见是东向西方向，对吧？您走到斑马线之前的时候呢，在您的右手边的车道显示是公交一个停靠站，公交车站，这还有一个公交车道。然后呢，有一个长头发的女士站在这个斑马线上，这是第一张照片。然后第二张照片呢，是这位女士呢向前迈步走到了斑马线的就是公交车道的中间啊，或者说至少是1/3处，两脚一前一后是在往前走路的，这是第二张，就是您通过斑马线的时候。那么第三张照片呢显示他又往前走了，走到了基本上第三条斑马线的位置，第三条第四条斑马线的位置，您的车辆离开了斑马线，这是一共拍到的三张图片。而且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地方呢，第一它是一个道路开口，但是它并不是十字路口，左右两侧只有斑马线。第二呢，这个斑马线呢可能没有那么清楚，最起码不是新画的，但是至少在路上是可以看到的。所以说您通

0: 过路口的时候在斑马线前没有减速，或者说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没有停车让行，这确实属于违法行为。您可以去查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里头是这样说的：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所以目前您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的规定。如果您认为您的这个复核是有理由的，您可以在交管12123上或者到线下去申请复核都可以，但是从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情况来说，这个处罚没有问题。
1: 主要这个标志它是那个人行，应该是啊，右边是有个人行，我看到了。然后那个它这个标志不清晰的话，它这个是确实有点标志是也模糊的。
0: 需要什么标志呢？
1: 它应该是还要有一个标示的，就是人，就是礼下行人的一个标示吧，应该是。
0: 斑马线就是标志。
1: 它这个就是一个明确的一个标志嘛，是吧？
0: 对，斑马线就是明确的标志。您看47条说得很清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就是咱说的俗称的斑马线，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您这里边每一个行为都踩在了这字儿上，重点上，遇到了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没有停车让行。
1: 好吧，
0: 所以这个这个确实，我看了照片之后，您说的时候我还觉得可能有点什么可能性哈，但是您，我看了照片之后，我估计你这个99%撤不了。
1: 你这专业的嘛，不要，我比较清晰了。现在您这样一讲的话，我应该比较清晰这一方面。
0: 也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如果是您还有一点想法，您也可以去复核一下试试，好不好？
1: 好，明白明白。
0: 好，再见，吴先生。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西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我们看到，目前在正云高速8公里这个位置哈，正云高速8公里北向南，刚刚我们提到了左侧两条车道，有一个白色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那目前呢，我们的路政啊已经赶到现场了。这大概有10分钟左右啊，就已经赶到现场了。现在两位路政队员呢，正在站在这个路边上等待处置，看起来应该不是篷布。如果是篷布的话，我相信咱们的两位路政队员已经把它拖走了，估计是一个比较沉或者比较重的东西。他们正在联系就近的一些车辆啊，这个救援车辆过来。那我们看到这个位置呢，是在正云高速8公里的北向南方向。再次提醒一下，正云高速8公里的北向南方向，两位路政队员呢正在路上进行处置，所以也提醒大家一定务必走到正云高速8公里北向南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选择最右侧车道来通行。目前呢，这个我看咱有一位，除了两位穿反光背心的路政队员之外，还有一位穿黑短袖黑 T 恤的一位，这个一个先生哈，不知道是这个车上的司机驾驶员还是其他车上下来帮忙的这个驾驶员。目前呢，我看他再往前一点，这个路上应该散落的还有东西被绿化带挡住了，我们看不太清楚哈，所以目前正在处置当中。再次提醒大家，走到正云高速北向南，也就是云台山往郑州方向哈，往郑州方向8公里的位置，北向南左侧车道有障碍物，请大家啊，请各位车主走到这儿的时候提前选择右侧车道来通行啊，注意提前选择右侧车道来通行啊，这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啊。那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关注一下1041的爆款商城今天。

0: 在给大家上线的是这个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的面霜礼盒。马上要临近中秋国庆了，双节同庆，而且还有呢，就是因为不管是中秋还是国庆啊，可能都要回趟家，是吧，看看家人，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带回去一款这个非常高端的护肤品牌啊，这个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的面霜礼盒。因为黑白绷带一起出现的机会还挺少的，说实话，因为本身它单价比较高，不管是黑绷带还是白绷带，单独一瓶就几千块钱了啊，两个加起来就更贵了。所以说他们同时出现，首先这种机会很少，因为大家很少一起很多朋友在买的时候可能会买面霜加精华呀，或者是面霜加其他的，但是黑白面霜同时买的相对来讲啊，这个或者说同时做礼盒的机会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也是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品牌啊，主打就是玻色因。黑白绷带呢也是专柜常年的断货王，我们之前也说过，很多朋友了解黑白绷带为啥叫这个名字，就是让你感觉用完之后很紧致啊，日间防护抵御刺激，夜间呢是深层修护，所以 50% 的高浓度玻色因呢加上5步的绷带科技能够淡化纹路。专柜50毫升黑白绷带加一起大几千，这波呢咱们品牌方定制100套的组合给大家谈到了专属优惠价，只要999元。那这样的价格呢，大家能够拿到黑绷带加上白绷带两瓶正装，数量只有100套。您可以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啊！发大牌这两个字可以看到入秋了，不管是送朋友还是自己用，两大瓶正装的赫莲娜面霜只有这两天的时间，活动结束就恢复原价了。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发大牌这两个字直接来下单。我们目前看到的正云高速8公里这个障碍物呢，咱们的路政队员已经把障碍物呢拖移到了道路最左侧的路边，就是挨着绿化带这个地方，尽量把车道先腾出来了，因为看起来这个东西比较重，两个人拖都比较费劲儿啊，所以目前呢已经把这东西拖到最左侧车道上了，现在右侧腾出右侧两条车道可以通行，提醒大家从这儿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另外呢还有想要装修的朋友啊，可以趁着这个金九银十的家装季，咱们的金秋的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现在呢您参与就送精美的月饼礼盒，还享受这个政企的双重补贴，家具家电都有特价，而且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的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同时在我们之前也多次介绍过哈，在这个装修之前啊，先签一个闭口合同，不用担心预算之外，到时候你装着装着预算越来越高哈，这个花的钱越来越多，不用担心哈，一口价。所以想要装修的朋友，您发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还可以添加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既可以去了解家装节的详细内容，还可以看到百万只宝金的视频介绍，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直接来了解。
1: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2: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1: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0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2: 4对8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4箱只要92.8元，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 ，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此刻看到，在东三环和陇海高架，东西向往北这个匝道下桥的位置，就是东三环陇海高架互通，然后往北下桥的位置，目前呢有些拥堵。目前我们没有看到是交通管制还是事故啊。如果您恰巧从这儿过的话，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最及时的路况信息。那如果此刻是从陇海高架转东三环，要去郑州东站南出发层，准备乘高铁的这个车主，特别是时间很紧张的车主啊，要提醒您了，目前这个地方排队还是有点长的，是一个深红色的一个路线，而且呢队伍一直排到了这个陇海高架转东三环的这个匝道上，所以要提醒各位啊，从这儿经过的时候要注意，您如果看到了前方最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反馈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最后再次跟大家提醒一下，阳澄湖大闸蟹别忘了啊，如果准备想要下单的话，因为这个呢是大规格的，咱就这两天的时间，4两的公蟹，3两的母蟹已经相当大了，4对8只特大规格的这个大闸蟹目前销量也很火爆，白母蟹田啊里面的每

每个重量这个蟹数量都是有限的。今天早上早高峰的时候，咱们的主持人谢涵也在阳澄湖现场给大家做了一些这个溯源地的溯源的直播啊，在现场给大家做了直播，大家也能看到现在捞出来的螃蟹，今天天气的原因，螃蟹到这个季节呢已经比较好了啊。当然大家先把蟹卡纳入囊中，等到过一段时间中秋或者国庆回家的时候啊，我们再去对这个螃蟹，到那个时候这个蟹的个头啊，或者说它的肉啊，肯定是更加的鲜美和更充足一些。公蟹四两啊，展开可能跟矿泉水瓶差不多大了。一张蟹卡呢，相当于一箱里面是这个十只大闸蟹，想吃随时可以提货。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四对八只哈，这四对八只的这个大闸蟹的蟹卡，单张到手呢是358，但是呢我们强烈大家一定要直接拍三张，就是下单三张，第三张直接零元，就相当于花两张的钱买了三张啊，平均一张才238.6块。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为您送上的是买车找飞扬节目之外啊，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

0: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9: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关注连霍高速开封段的525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目前现场占用的是第一和第四车道，第二、第三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再看一下内邓高速西向东的方向，转二广高速往南阳方向的匝道内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目前内邓高速往南阳方向的车辆是分流至构林站来下站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因为有山西道路抢修，目前沿太行高速博爱北站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上站。同样是一条施工信息，南林高速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目前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在9月30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查询高速路况，请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需要来发送高速，大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看到我们为大家实时更新的关于高速通行路况的最新提示。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点哈，因为九月份呢涉及到一些假期，有一些临时调休，所以说大家在这个限行和限号规则上，如果说就是您有一些想要了解的对应的信息哈，发限行或者是限号两个字，同样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也已经给大家统一整理成了文字。需要大家发送关键词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可以在手机端上哈直接查收我们的文字提醒，一个是方便大家去浏览，一个是方便您及时转发或者是保存。查询限行限号对应的通行规则，大家记好了，您直接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呢，还有就是大家在咨询那个车险相关问题的哈，我们都会给大家建议，就是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不管就是说朋友们有这个车险购买需求的，或者是您现在买的有这个车险，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疑问和纠结的，就是拿不准的，你包括像我们经常讲的哈，大家咨询比较多的三责险的这个保额买多少，保底咱们按照200万来买，就是它那个理赔的额度哈，就是可以的话我们尽量的去选择300万的这个额度，100万的这个额度差，其实我们实际需要支付的这个成本大概就是几十块钱，这个还是根据朋友们的这个自身的实际情况哈来决定。我们可以给到大家专业的建议，但这个建议的前提一定是按照您的实际情况我们分析之后再给出的。还有一个就是像交强险肯定大家要买，那么另外就是车损险，车损险是因为它改革之后变化比较大，它囊括了很多以前需要我们自己额外单独去购买的，比如说像这个盗抢自燃等等哈，就是它已经包含在这个车损险里头了，所以买了车损险就不需要额外再去买那些险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大家同步去了解一下医保外用药责任险，以及我们讲的这个驾乘意外险和座位险之间的这个差距，根据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开车的环境，咱们来决定最终哪些险种是比较适合我们的。另外就是提醒一下哈，在车险到期的前30天都是黄金续保周期，大家会有更多的主动权，所以说记好了车险相关的问题，咱们统一哈是发送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买车找飞扬哈，咱永远都是只选对的不买贵的。再强调一下车险相关的问题，朋友们去发送车险哈，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帮助。我们设置的是有人工坐席，会通过电话回访的方式跟大家一对一来解疑答惑，所以一定记得哈，发送完车险之后呢，是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和姓名就可以了，我们的人工坐席会直接给大家回拨电话的。一定记好关键词发对哈，是发车险哈，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一下我们这个南明哈在微信上的留言，说飞扬老师能不能推荐三款纯电的小车给媳妇儿开，主要考虑就是一个代步接送孩子，家里面可以装充电桩是吧。好，来，如果是这样，南明应该是我们这个老听众哈，所以说这个问题问的也比较全面。对于选择电车的朋友来讲，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元素就是家里面有充电桩，这个条件是得天独厚的。但如果是没有的话，也要搜索一下，就是家周围附近哈有没有这个可以充电的充电站。然后对于您说的这个需求，主要就是代步然后接送孩子，媳妇儿开小巧灵便一些的，给您说几款哈，看看在不在就是您目前看的这个车型之内。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推荐哈，是按照第一个它的一个销售数据的表现，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热度的情况来提供给大家供您来参考。那么首先呢就是看一下这个吉利的星越，星越呢它算是在这个就是纯电小车里面也算是一个现象级的一个爆款车型。为什么这么说哈，就是它基本上上市之后累计的这个销量就五个月的时间能够破3万台，所以就是在好的时候它可能还有这种破5万台。那从销量上来讲哈，这个车确实是我们能够拿出来第一个跟您先分享聊到的。那么除此以外呢，可能大家会关注到在这个价位段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竞争车型。先把这个星越说完哈，星越的话就是如果是市区代步接孩子，一个是小巧灵便好开，另外我们还是对它的空间一定是有这个期待的哈。它的轴距是2米650，如果说是就是后排坐两个大人和一个孩子，这个空间是刚刚好的。那么作为代步接娃的车型，储物空间也比较重要。它的这个前备箱可以容纳一个

20寸的行李箱，后备箱的话呢，它是可以放40个20寸的行李箱，包括那个副驾驶前方，还有那个就是后座下面，它都可以放一些零散的东西。另外要看它的这个续航，续航的话，纯电续航它是有310、410和480公里三个版本的，它可以支持就是这个30%到80%的一个补能，大概就是20分钟左右。另外一个就是看您的预算哈，因为它只有顶配的这个车型呢，会配一个千里浩瀚 H3 的一个支架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呢，在实际就是测试的过程当中，如果是老手的朋友可以来开，如果是新手的话哈，就可以不要去选择这个顶配的车型，我觉得其他的就已经够用了。那么另外你就像和他在打同样的一个擂台的，可以去同步去看比亚迪的这个海豚，包括像领跑的这个拉法，这些车型都可以。再有一个呢，就是您看那个萤火虫，就蔚来旗下那个萤火虫，就萤火虫呢，它的价格是119,800到135,800，属于是一个就是你拿这个预算可以买到一个相对比较紧凑的合资的一个 SUV 车型了。那么这个车呢，其实它整体来讲的话，包括还有那个缤果 S， 就是这几个车都是在销量的榜单上我们能够看得到的。那整体来讲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内饰它的座舱因为用的是 8155P 的一个芯片，还有一个13.2英寸 2.5K 的一个中控屏，它是5门5座的一个布局哈，92升的一个前备箱，实用性都还可以。轴距也是在2米615左右，它可能没有星越那么大，所以说这个车呢，就是空间上它比起来星越会少一些，但是实际的这个实际使用满足率上来讲，它也可以有那个 L2 级别的一个辅助驾驶，它用的是这个后置单电机的哈，包括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海豚，就如果说你看那个空间，对空间要求比较高，为什么推荐海豚，是因为海豚的这个空间是到2米7了。它基本上就是像谁哈，像那个轩逸，跟轩逸的那个空间表现差不多，就是1米75左右的朋友坐到里面之后，上下左右的这个空间相对这个余量都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咱们讲到这个车，它用的是比亚迪家族里面本身是一个 E 平台 3.0 的一个技术，再加上刀片电池，可能它的这个就是来自于品牌背书给到了这个就是支撑力，或者说是这个赋能会比较多一些。还有哈，就是同样的，就是大家在这个车辆的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一定第一个是卡着我们的预算。那么家庭用车来讲的话，我们是觉得纯电车型首先考虑你充电的便捷性，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考虑的空间，因为本身这种纯电代步小车其实后期的养护成本并不是很高，所以按照我们大概给您分享到的这几款车型可以再来看一下，需要我们来提供帮助的话哈，南明可以直接发送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帮助了。那么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统一编辑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李波发来的阿拉伯数字888哈，就是888，您对应了解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自己的这个品牌，就是万能通除碳氧护剂。除碳氧护剂咱们得了解哈，就是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来选择它，如果你近期觉得车子的动力有下降，车辆的油耗有增加，十有八九还是因为车子有积碳。那么这个积碳呢，是你只要加汽油，汽油和机油它不能够被充分的燃烧，就会留下那种黑色胶状物质。它一旦产生的这个积碳，它会堵塞我们整个车辆的一个燃油系统。你给它再大的这个油量，它的动力表现依然是在下降的。所以我们才会建议大家哈，要是及时去了解车辆积碳清除的问题，它是属于车辆的一个养护范畴。老师傅说的是，车子是七分靠养的，就是算一笔账吧，咱们这样子来讲可能大家更直观一些，咱不说多，百公里就是省一个油，按照咱私家车不说15000，跑10000公里，按当下油价来计算的话，一年是省下2000多块钱。所以这个哈，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在节目当中建议大家去关注积碳这件事情。很多朋友就经常会问说，那我能不能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控制它不要去产生这个积碳。首先咱们说哈，这个积碳的产生呢，它跟你的车是10万到100万的差距不太大，是因为积碳它主要是汽油和机油燃烧不充分，那么汽油里面它难免会有蜡质、有杂质这些东西，对吧？而且再有一点，就是我们平时开车，可能很多朋友都是市区通勤，你没有办法让你的车辆在，比如说这个不说每小时120公里，你就是每小时跑到100公里以上的这个机会都很少，尤其在市区，就是你想选择一个能让你的车速控制在每小时80以上公里的这个路况都比较困难。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发动机它是在一个低温低负荷的一个状态，它就会造成我们刚刚讲到的哈，你的这个就是汽油它没有办法被完全充分的燃
燃烧，这样子它就会产生积碳，有了积碳它就会堵着你的各种就燃烧系统里的这些零配件，然后你的车

用一定记得，咱一箱油加一瓶就已经足够使用了，因为我们配方的比例是有严格控制的。您一箱油加一瓶就可以。车子没有油的时候哈，先加万能通的舒坦养护剂。平时大家怎么加油？平时你可以说加200、加300，你不要说加满。但是在我们清除积碳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大家尽量的把这箱油给它加满。还是我们讲的哈，产品的一个比例的问题，我们是取一个最优的方案给到大家。所以对应的关键词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咱们先去做了解。了解之后哈，就是问题怎么解决，是不是首先咱们发现问题，发现问题之后我们要去找到合适的科学的这个方法，包括咱们讲的哈，你还得用对这个就是方法。方法指的是啥？每到这个小假期的时候，我都会比较建议大家，因为假期我们大概率都有高速通行的需求，很难得咱能够把这个车速，比如说你在这个允许的路况下，你跑到每小时120公里，对吧？所以说一个是合适的产品，一个是科学的使用方法，这样子才能够实现1+1=2的一个效果。所以大家一定记好了哈，一个是先了解你的车目前是一个状态，我们是不是需要去清除，如果需要清除的话，那么选择哪一个产品对我们是比较合适的，这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思路哈。你不能因为说它有优惠，对吧，你去买，或者说它有促销你去买，一定是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确实客观上需要它了，咱们去选择就可以了。这个产品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长期跟大家做推荐和分享的，也有很多老听众在回购，新的朋友哈，一定要去了解和掌握一下怎么样来清除积碳这件事情，以及清除完积碳它给我们整个用车生活带来的便利点在哪儿。清除之后咱们再来这个选择对应的产品，我们会建议大家通过阿拉伯数字888，我们有视频的这个讲解，大家可以先去了解哈。另外就是再回复一下微信上这个，是我找一下东坡，还有我们刚刚是谁啊，楠楠小丁都在发这个螃蟹，然后那个大螃蟹，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统一对应的这个关键词是回复秒杀各位。先来强调一点，现在大家去看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哈，我们的主持人谢涵就在阳澄湖大闸蟹，就是我们自有的这个养殖基地，在给大家做这个溯源的直播。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阳澄湖的大闸蟹哈，它一定是有限的。其实大闸蟹的这个渠道有很多，你吃到的不一定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但是我们交通广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全部都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养殖基地，我们的这个主持人正在现场做直播，也提醒大家哈，就是在选择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规格的时候，因为它的量就是每年养的大闸蟹就那么多，大家拍到的这个蟹卡呢是我们提前锁单，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它一定是数量有限的，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如果你喜欢吃，你需要这个大闸蟹走亲访友的话，你今天抓紧时间去下单。前两天我们还没有这样子的这种急迫的感觉，但是随着它马上要开湖，很多朋友就越来越多的朋友已经开始着手下单，而且我看我们后台大家选择的这个单量都比较大。怎么拍哈，我们强调一下，首先咱们先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第一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的优势是因为它本身天然的这个水域资源，而且大家讲到大闸蟹，你能够想到的也是来自于阳澄湖的，对吧？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呢，是一张蟹卡，对应的是8只，其中公蟹也有，母蟹也有。因为9月份先吃母蟹，10月份就是吃公蟹了。公蟹是4两的，母蟹是3两的。一张卡的价格是358块钱。您拍到第二张的时候呢，它的价格就第二张是会打一个半价，但是你数量填到3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第三张是0元。所以大家去拍这个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数量填3。我们发现的就是大家填完数量3之后，就是716块钱3张卡，平均下来哈，就一张卡原来得358，你现在变成了230多块钱。另外716再乘6的再乘9的，还有很多朋友啊，很感谢大家，就是喜欢吃大闸蟹的您自个儿去买，因为咱们这个蟹卡呢是3年之内都有效，我们保价到年底的。另外就是您也可以选择拉着身边的同事同学家人一起来拼单都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记得数量按照369这样子去拍，来享受到它这个第三单0元的这个福利。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因为这个规格的卡呢一共是我们做了1200张，到现在的话大概应该是600张左右哈，还剩600张左右，所以说大家需要的话，今天我们开始我们就会提醒大家及时去下单，因为离开湖的日子也不远了，一旦开湖之后大家就可以直接
来进行兑换，所以记好了哈，就是数量369这样子去下单，这是我一直在强调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大家关心的哈，比如说像提现的时候，我们给大家赠送的这个礼包里面是有蟹醋。

0: 有紫苏，有姜茶，包括吃蟹的工具都给您备好了。还有就是同样的售后的保障，我们是有的，死蟹、残蟹、无黄的、无肉的、缺秤的、断腿的，我们都是包赔的哈。对，再强调一下，我们说的这个是去绳的净重哈。因为螃蟹你捆绑是带绳子的嘛，我们说的是个去绳之后的净重，公四两，母三两。如果你回家以后你称你不是这个重量的，你联系我们，我们都是秒赔付。而且发货之前哈，我们是一只一只给大家挑好的。主持人谢涵今天在现场做溯源直播，干的就是这个工作。所以说大家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是直接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3: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来看一下啊，23发了一个信息，跟着咱交通广播吃了这个几年大闸蟹了，一年买的比一年多，去年买了3张，今天直接买了6张，每年就馋这一口。谢谢您，我看到您的这个后台的这个截图了，非常感谢哈。然后小伟的这个秒杀我们也看到了，所有哈就是在回复秒杀的各位，我们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小鱼还在发这个大闸蟹，大家统一去发送秒杀哈，想要吃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咱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发送秒杀之后呢，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UP 商城的首页去浏览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规格。我再强调一下哈，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公蟹母蟹各对半的，就是公蟹4两母蟹3两的，怎么拍哈，这个呢您数量一定要按照369这样子去拍，因为它逢第三张是零单的，就零元购，这个是一个。另外呢，就大家可以发送秒杀之后呢，到我们的 UP 商城的这个专区里面去看，因为到这个中秋和国庆假期了，大家如果说要是走亲访友的话，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就是适合的这个礼物，您可以来送给家人和朋友。对应的这个关键词秒杀发送完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专区，专区里面有这种就是朋友们如果是喜欢吃纯母蟹的话，有纯母蟹的卡。但是纯母蟹的卡怎么拍？纯母蟹的卡是246这样子双数单去拍，因为 逢两单我们会给大家加赠金骏眉的茶叶礼盒，礼盒里面是有两罐，所以说大家记好了哈，不同的这个就是谢卡的规格，我们给到的这个福利机制是不一样的。但是就是有一点，大家现在下手要快了，因为它一旦开壶之后，就可能我们节目的

给到这些机制就会消失，因为它其实就是每年做谢卡的，就是大家都在等这个开户，一旦开户之后大家就可以直接来进行兑换了。还是我们说的哈，阳澄湖的大闸蟹它一共就是那么多，你不可能就是再变个花儿，再让它成倍的再变出来，没有，那除非就是它可能是其他渠道的这种大闸蟹。所以哈，大家如果是喜欢吃水域条件比较优厚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我们再强调一下，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再来回复一下，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黑黑发了一个信息，能不能对比一下小米的澎湃70、理想的 L6、问界的 M6 咋选？好，来，黑黑是这样的哈，这三款车就首先从价格上来讲的话，它都是在20万级别的，而且都是这个 SUV 的这个车型。但是，你把这三款车拉出来的话，我觉得你是在选，就是对这个增程的，是不是对这个增程的这个 SUV 是有一些需求的哈？先把这个几个车的这个情况依次给您说一下。咱们先说那个小米澎湃 N70， 这个可能大家相对陌生，因为它这个月初才刚刚上市，它是有这个。Pro 版的是20万9千9起步，有个 Max 应该是23万9千9哈。这个价格出了之后呢，其实很明确，它对标的就是理想的 L6 以及问界的 M6。理想 L6 呢是24万9千8，如果说咱们说那个问界 M6 的增程版的话是23万9千8，对吧？所以说你可以发现，在价格上来讲，就他们确实，在一个价位段之内竞争会比较激烈。那么三个车的尺寸也是一样的，你像小米的那个澎湃 N70， 它的轴距2.95米，然后那个理想的 L6 的话是2.92米应该是，然后问界 M6 的话也是2.95米，所以说你会发现就整个这个车辆的尺寸也很接近。澎湃的那个就小米澎湃的 N70 是五座的一个布局，它的特点是啥哈？它是有一个纯平的地台，包括它第二排座椅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那个滑轨可以来进行调节，你往后挪的话，你就可以就是直接那个给更大的这种空间感。基本上就它前排你可以选装那个就是叫什么旋转座椅，它也有一个滑动的中岛，停车的时候呢可以和后排就是形成一个对坐的模式，就现在这种非常流行啊，很多车型像它那个座椅前排座椅都可以就是180度转向，就是你们俩在车里面可以面对面达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乘坐的体验。那另外理想 L6 的话呢，它其实就是我是觉得理想家里面的车都坐着都挺舒服的，它的后排座椅会更宽厚一些，它那个填充物呢就更软，它的后排的这个地台也是纯平的，同时它的后排椅背也可以进行大角度的调节。再有就是那个问界的 M6， 它呢就是空间上哈，就是你在常规的状态之下，后备箱的这个容积把后排的这个座椅放倒，它还可以拓展到2000多了。它比较适合比如说你要去户外有这个露营的需求，你装个露营的这个装备，婴儿车啊行李箱啊它都可以比较轻松的塞进去。所以如果说你需要灵活空间的话，我觉得小米澎湃 N70 它那个旋转座椅包括那个滑轨的设计可能会比较吸引你。如果说你比较在意这个家庭人员乘坐后排的这个舒适度的话，去看那个理想的 L6。 如果是想要体验它那种智能驾驶的感觉，或者说是对于车内的空间有比较就没有特别大的期待，但就觉得刚刚好就够用的话，我觉得问界 M6 可能更适合一些，因为它这个车辆后排的这个拓展空间，就你装载能力它比较强，所以说这个还是我给到您的一些建议，就是如果有就是车辆选择需求的话，也可以继续发送对应的信息内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获得我们的帮助。大家都是一样的哈，就是有任何买车方面的需求，都是统一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扫码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就可以了。这个是徐六发了一个信息，716已拍3张，非常感谢您哈。那您这样的话到手其实是9张这个大闸蟹的蟹卡了。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丁毛也发了一个信息，这个应该是您去年拍的我们的这个大闸蟹烹饪的这个照片吧，非常感谢朋友们的这个反馈哈。大家统一想要吃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发秒杀哈，因为今天我们也在提醒，确实这个数量临近开湖的时候呢它就会告急，所以大家有任何想要
吃大闸蟹的这个需求的各位哈，再次强调一下，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之后，一定记得我们提醒到的，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这个 UP 商城的首页去浏览一下，我们是有这个中秋的一个专区，除了我们的这个大闸蟹，我们的茶叶月饼都是有的哈，大家记好了，但就强调下单以前一定要看我们上面标注的这个福利的规格，对应的来选择，拿不准的就是可以及时在线咨询我们的客服就

0: 行了，我们今天主持人谢涵呢是在我们这个阳澄湖现场，就我们的这个自由养殖基地的现场，这几天都会有我们的一个溯源直播，大家一定记得锁定好我们的几个节目。他是那个我今天早上看直播坐船直接到了我们的这个养殖基地，而且在现场哈，他就可以直接捞螃蟹，所以我觉得就今年这个大螃蟹确实涨势还比较好，应该也算是一个大闸蟹的一个丰收年。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完秒杀之后，大家去关注规格。我先说一下，再强调一下，因为大家在发这个后台有很多这个咨询信息的反馈。第一个，这个呢是一张蟹卡对应八只，公的是4两，母的是3两。那么在整个它的单张的价格是358块钱，你买2张，第二张会打一个5折，但是你买3张的话，它第三张就会跳成0元。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会建议大家哈，一定针对于这个规格的朋友们去369单的这样子来下单。公蟹4两什么概念哈？就是它整个把这个螃蟹打开之后，它比一个矿泉水瓶还要大，那个膏黄都已经满了。因为我们今天在现场直播的时候，谢涵已经给大家展示过了，一张蟹卡呢相当于就是一箱那个就是10只那个大闸蟹，就想吃的话哈，就大家可以随时去提货，马上就是我们就要有这个阳澄湖的开湖，每年是官方的哈，它有一个统一官方的一个开湖的时间。那如果在这个之前你吃的一定不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对吧？它一定开湖就代表着它正式开始长成熟了，开始面向市场来进行销售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提蟹时候的那个蟹醋、紫苏、姜茶、吃蟹工具都有。我们算下来一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价格不到30块，我前两天看直播有96块钱5只的，那个它不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哈，大家一定要学会这个辨别。另外的话都有这个承诺，就是死蟹、残蟹、无黄的、无肉的、缺剩断腿的，我们都是给大家秒处理秒赔付。这是我们第7年跟大家分享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所以大家一定记好哈，对应的关键词发送秒杀。另外我提醒一下，这个规格的阳澄湖大闸蟹它现在大概应该就是500-600单，最多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啊。因为我上节目之前看的数据现在没有去刷新它，大家记好了，如果想要吃阳澄湖大闸蟹抓紧时间下单。我们前2天不会催大家，但这2天会，因为它离开湖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再来回复一下这个就是小盛问到的一个信息，我们的蟹卡是3年都有效的，就今年、明年、后年都可以，万一就您中间有什么使用的一些问题，联系我们的客服，我们也会积极帮大家去解决的。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了。然后再来看一下当当也发送过来了，谢谢大家哈。就大家就是我觉得哈，我们节目当中这个大闸蟹的烹饪高手真不少，就是大家还能够在下单的这个过程中跟我们拍去年我觉得大概率都是去年买的我们这个螃蟹手机里存的照片，对吧？谢谢大家的一个反馈哈。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在线问我们的这个客服就可以了。再回复一下影子，也问到了说这个联系我们的这个车险的客服怎么联系，是吧？还有怎么办？很简单哈，发送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是您只要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我们的人工坐席是会主动来联系大家的，这样子就比较方便一些哈。就是我们会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因为车险呢它一定不是说就是你说我要买车险你就可以立马买到了。车险大家一般你首先也会向身边的朋友亲戚来咨询，对吧？但咨询了解可以，一定要就是每一个就别人的情况可能跟你的情况不一样，就我经常跟大家说的就是亲兄弟同一时间出门在一家店里买了一样的车型，他们俩的这个车险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后续要考虑哥哥可能就是市区开，那弟弟可能市区高速一起开，哥哥可能就是全家人满载用这个车，那弟弟可能就是一个人开这个车，它对应的情况都不一样哈。包括我们像讲到的这个座位险驾乘意外险有区别，座位险是只有我们的车辆有责任的时候才启动，那驾乘意外险是意外发生的时候它都可以来进行理赔，所以您看对不对？就很简单的举一个例子哈，你就会发现它的差异。所以还是我们讲的车险相关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一直坚持人工坐席，就是在于能够跟大家沟通清楚讲明白。所以车险相关的问题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哈，在这个制衡的这个秒杀我们也看到了，提醒大家哈，369就数字选择369，我们一定要去拿到他那个第三单零元的福利。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朋友们可以继续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 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四平方电线。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新型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回复一下子祥的这个咨询哈，飞扬老师，母蟹的卡还有吗？如果说你想吃这个纯母蟹的朋友哈，发送秒杀之后到我们的这个商城的首页去浏览一下。如果是喜欢吃纯母蟹，我们有这个价格有190多的，也有300多的。但是纯母蟹哈，朋友们一定要选择两张，因为你选择两张的话，它会有一个那个金骏眉的茶叶礼盒的加赠，所以说这点哈，朋友们一定就是看清楚了。不同的这个螃蟹的规格，我们给到的这个福利是不一样的，大家一定记好哈。纯母蟹就是246这样子去拍，我们今天分享的就公蟹有母蟹的是369这样子去拍，为的是咱吃母蟹咱就去拿它那个茶叶的礼盒，咱要是公蟹母蟹都需要的话，咱就去拿它那个第三单的零元。九月份哈比较适合吃这个母蟹，然后十月份就比较适合吃这个公蟹了，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大闸蟹的这个规格，也是我们这几年后台就是大家拍的比较多的哈，这个信息也回复给您，供您来参考。另外赵登的这个月饼，月饼有，就是说到这个月饼哈，今年我们那个交光领航给大家有一个严选的是闽南特色的大月饼，就平时大家可能很少去找到这个闽南的月饼去感受。它这个月饼呢是那个500克，等于就1斤重的嘛，它那个大小有点像就咱们家里面那个盘子一样。然后呢买月饼哈，就我一直就也觉得，就是大家最担心的是可能月饼在我们的印象里面都比较甜腻，就是老人和孩子吃你就会有点担心。但它这次呢，它这个闽南大月饼呢，它是用的那个减糖的配方，所以说整体吃起来还是比较健康的，就最起码你口感上你能够感受到就没那么齁。而且呢为什么就说这个闽南大月饼平时我们可能关注的少，它呢是那个就是传统汉饼的方式，有5层馅料，比如说它有那个芋泥麻薯，都是很绵密能够拉丝儿的，然后它再裹着那个蛋黄和肉松，它是属于那种就是甜咸交融的。然后另外一个是比较时尚的，它是一个抹茶茉莉，清雅，不就是没有那种齁腻的感觉哈，它属于一个中式的口味。所以说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去了解，它市场上的那个销售价格是70块钱一盒，我们给听众的专属价格是一盒48，两盒的话是89，就两盒是为了方便大家就两个口味都可以去体验一下。工厂直供，新鲜制作的，24小时到货，我们每天限售只有100单，所以说大家记好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月饼，发月饼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了，这个信息也回复给我们的赵登这个朋友哈。确实到这个日子了，应时应景的一些美食，大家肯定要在桌上把它置办起来。我还记得就是那个去年也给我们发到平台上互动说，今天中午凭借这一箱大闸蟹可以做主桌，就非常感谢大家哈。就大家平时听我们节目，就我们很期待大家跟我们做这种互动，而且我觉得就是大家这种互动真的都挺好玩的，非常的生活化。你看，就说着这个子燕也发了一个信息哈，谢谢大家对于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阳城大闸户的喜欢。想要看谢涵直播的话哈，我们今天下午的5点半还是会有的。就是谢涵其实每天也挺辛苦的，在我们这个自由养殖基地，早上我看又是去捞螃蟹的，又是给大家做直播的。他一个人在那个直播台前哈，就那么面对那么多螃蟹，就真的是很解馋的一件事情。大家记好关键词，去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再来回复哈，这个我们这个马赫也问到的一个信息，说飞扬老师能不能再说一下这个澎湃 N70，比较在意它的这种就是支架体验。支架体验哈，澎湃 N70 应该是刚刚听到我给那个我们一个前面一个听众的一个回复了，因为它这个车它上市确实比较就月初才上市，到现在满打满算也不到10天的这个时间。如果说你比较在意它的这个就是支架的话，就跟大家说一下哈，就如果你去选择一台车，你考虑它的支架，你应该看什么？第一个我们

0: 都知道你肯定要看它的那个芯片的一个配置，因为芯片的配置里的这个算力就决定了这个车整个车机的一个响应的速度嘛。澎湃的 N70 它全系标配的有这个激光雷达，它用的是那个英伟达的芯片700 TOPS 的一个算力，其实这个还行，我觉得它不算最高的，现在高的话上1000的也有。然后它用的是小米家的那个 HAD 的一个辅助驾驶，它可以支持高速和那个城区的领航。然后它座舱用的是第三代的骁龙8的一个平台，有一个 16.1 英寸的一个 3K 的中控屏。就这些啊，我说的这些呢，它目前已经实现了一个就是全系的一个标配。那如果说是那个就不管是 Pro 版的还是 Max 版的，就在智能化硬件方面最起码它是一样的。其实你像刚刚就说到这个 N70， 我包括我那个刚是哪个朋友也在问 N70 和那个理想的 L6 和问界的 M6 吧，对吧，把那两个车的那个支架也可以跟您说一下。理想的 L6 呢，它用的是马赫 M100 的一个支架芯片，是它自研的，它的这个算力你看我就说吧，700 TOPS 算力是应该比较早期的时候是用这个。你看理想的 L6 它那个应该是到1280 TOPS， 它也有这个激光雷达，也支持无图城市和高速 NOA。 所以就说啊，大家现在选这个车辆的时候，如果你关注智能化驾驶，你去体验一下，因为现在很多车它拼的是什么，以前咱们说车辆拼空间拼油耗拼售后的这个养护成本，但是现在很多车因为大家都拼到这个智能驾驶了，那么智能驾驶它这个起步数据给的都是比较高的。它的座舱用的是高通8797的芯片，29英寸6K 的一个贯穿屏。然后那个 M6 的话，那 M6 它本身就是华为乾坤 ADS 智能驾驶辅助，对吧？如果是 Max 加的这个版本，它会搭载896线的一个双光路的图像级的激光雷达。解释一下哈，这个896线的这个激光雷达，就是你在恶劣天气下你会发现它的优势比较多，看得高看得远看得清，这是我经常跟大家就是用白话来讲的哈。它的这个就是鸿蒙座舱的流畅度，包括它整个生态的整合，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所以就是从驾驶，就是智能驾驶或者是智能座舱上吧，就这几个车它还是有一些微小的差异，但基本上在同一个价位段，如果您在看的话，我觉得这三款车都可以同期来对比一下。但比较重要的哈，就大家记好呢，我们说的就是车型一定，尤其是现在这种新势力车哈，它本身就是比较便捷，它可以给你提供这种上门的试驾，对吧？所以说大家有机会的话，我是觉得试乘试驾这种体验感还是很重要的，大家去感受哈。另外就是在发这个五粮液的小丁，我们回复一下您信息哈。我们今天有一个五粮液的白酒是龙四吉祥的，但是它对应的关键词呢，您发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主要也是这个酒它是出自于宜宾五粮液，就是那个仙林生态酒业，它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个全资子公司。这个酒啊，它也是属于五粮液体系的。那它是专门做健康酒的一个产品线，一瓶一码，它带数字防伪，是正儿八经的五粮液集团出品的健康养生酒。所以你看，就我们每次在分享这个序列的时候，分享关键词的时候，大家就把那个五粮液给记住了。想喝五粮液这个健康白酒的各位哈，咱对应的这个关键词是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中秋和国庆哈，就大家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是一定少不了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它适合重视养生的朋友，它不仅沿袭的是五粮传统的那个酿造工艺，它在配料表当中呢也加了这个竹荪，包括那个就是还有那个什么绿豆葛根，就是这些精华它里面都有哈。然后我们说一下重点，125毫升的红色小瓷瓶，样子也很好看，它适合养生小酌，有一个很亮眼的橙色的长条礼盒，里面有四瓶，就咱们讲好事成双嘛，红金的一个配色的这个礼盒看起来就是你跟朋友拿出去分享也很得当。然后官方价格呢是一盒14瓶178块钱，我们今天给的价格只要89，等于省了一半，89块钱4瓶啊。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买两盒会再减10块钱，等于说到手两个很漂亮的红色礼盒，这多少瓶？8瓶的价格才168块钱，这可是五粮液集团出品的健康养生酒，所以说大家哈，就是一定记好了，因为我看后台就大家拍这个的还比较多，因为它一瓶就是125毫升嘛，可能不要贪杯的朋友来选择它也很合适。那我们的福利今天是最后一天，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团购哈，发团购两个字。再强调一下，如果说您是我们的商城会员下单，咱可以再减5块钱，老顾客咱用积分的话可以打一个99折，所以说记好了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FM 104.1 FM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内邓高速西向东的方向转二广高速往南阳方向匝道内，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目前内邓高速往南阳方向的车辆呢是分流至构林站下站，还有因为山西道路抢修，沿太行高速博爱北站目前禁止所有的车辆上站。因为施工的原因，目前南宁高速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在9月30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4: 李姐，中秋快乐！
5: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不光是在这样车这样的大宗消费，包括一些生活好物。我们来回复一下欣然的这个咨询，问到我们说什么时候可以兑换大闸蟹？等到官方开湖之后哈，官方开湖之后，一般情况它都是在九月下旬。你看我约摸着哈，也就是十天左右最多了。所以说大家哈，就是如果说有这个需求的话，稍微再耐心等上一下，因为你一定要等到它长那个成熟之后。我们应该是在上周吧，我们去做了第一波。这个品鉴，就是上周我们吃的时候呢，它就已经那个，我这两天有这个鼻炎嘛，所以我觉得我就是在这个情况下，你在吃到它第一口的时候，你依然觉得那口大闸蟹的鲜是有了，但是你想从上周到现在到下周，就你让它再长一长，它一定会顶壳的。所以哈，就是这个品类是我们比较有信心的，因为是第七年跟大家分享吧。所以说欣然，你现在先去拍那个卡，拍完那个卡之后呢，等到我们的这个官方通知开壶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提示的，一旦它开壶之后，大家就可以直接来进行兑换。我们顺丰给大家是冷链包邮到家的，就您收到货之后先看，就如果有死蟹、残蟹、没黄的、没膏的，然后那个什么断腿的、缺剩的，不要忍，及时联系我们，我们都是给大家秒赔付、秒处理的，而且搭配的蟹醋啊、紫苏啊、吃蟹的工具啊都有哈，所以说大家不需要担心。等我们的这个开壶通知，一旦开壶，大家就可以直接来兑换，基本上就是都是48小时吧，是能够给大家保证的哈。对应的信息，大家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么多朋友喜欢吃大闸蟹呀，谢谢大家这个喜欢和关注哈。河南交通广播分享的是这个来自于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这个信息大家去了解。另外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再来回复一下，我们这个就是子秋也在问，刚飞扬老师说的这个座位险和驾乘险不是一回事吗？他俩可不是一回事哈，座位险和驾乘险它是两个险种，然后呢它们的区别就是它赔付的规则是不一样的。我们刚刚有提了一嘴哈，这个座位险呢就是只赔就是咱的这个车咱有责任的时候的损失，那么驾乘险是不管是咱的还是对方的损失它都能够来赔。区别在于哪呢？就是座位险它属于一个责任险，就只有我们的驾驶员有责任的时候才能赔，那如果说是对方全责的情况下，座位险是不启动的。那个驾乘险它是一个意外险，就不管事故责任在谁，只要发生约定意外它都可以赔。所以说这点哈，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那个注意。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赔付的这个就是有一些细节上吧，它也会存在一些差异哈。你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到了，就是责任的这个部分是一点，对吧？那么另外呢，就是你像大家可能会担心说，那我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我应该就是怎么选比较合适？那如果说哈，就是咱们主要是在家人很少，就是这个外界车辆优先你去买那个跟车的那个版本的这个驾乘险，它保障高，而且理赔会比较快一些。那如果说车辆经常就是说可能会借呀，或者是用于运营，那座位险呢可以覆盖的就是车主对于乘客的这个赔偿责任。建议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比如说像一些运营的营运的这个车辆的话，那可能就是座位险和驾乘险去组合去购买，所以它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建议大家，就为啥我们说朋友们在车险上有任何就是需要考虑和咨询的，您先发车险的关键词，是因为我们必须要做一个这个沟通，咱们做完这个沟通之后，咱们才能够就是说有这种信息的一个分享，所以说这点很重要哈，大家一定要记好了。你看我们微信平台上有懂的这个朋友就说9月28号开壶，很感谢大家哈，这个信息都已经就是了解了。本来我还想着说就是稍晚两天跟大家说，就既然大家已经知道是28号开壶的话，那么就是现在您现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先来下单哈，就先来下单，就是把这个蟹卡拿到手里之后呢，等它一旦开壶，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就它一旦开壶之后，你跳点你就开始进行兑换。谢谢我们的这个手机尾号是839和我们的方两位朋友的这个及时互动哈。你看我就说我们节目当中啊，其实就人家说车有食客一家亲嘛，真的就是我们很多听众就是都是很会吃的朋友，也感谢二位哈给我们发来这个信息。然后再来回复一下这个，就是山丘也在问哈，全母蟹的卡的话，你发送完秒杀之后到我们的商城的这个专区里面去看全母蟹的卡，大家去两张两张的拍去拿走我们准备的这个金骏眉的茶叶礼盒，谢谢大家的这个关心哈和关注。然后再来回复一下，就是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确实是有一个赫莲娜的那个礼盒，它那个礼盒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黑白绷带的一个面霜礼盒。那么这个面霜礼盒呢，也要跟大家讲哈，白绷带、黑绷带，它的这个使用的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首先，我觉得赫莲娜这两年大家应该听的比较多，它是欧莱雅集团里面比较知名的一个高端品牌，主打的是玻色因。黑白绷带呢，就是它也是属于专柜里面一个常年断货的一个品类。先说这个黑绷带哈，黑绷带就是做夜间深层修护的，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还有那个就是五步绷带科技，淡化纹路，紧实轮廓，润，但是它不油。长期使用的话呢，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肤恢复那种很饱满、紧致、透亮的感觉。白绷带是做日间防护的，它可以抵御刺激，焕活我们紧致的这个肌肤状态。黑白绷带为什么我们做成一个面霜的礼盒，是因为希望它可以做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可以实现24小时无闭环的一个就是全天的守候。专柜哈，50毫升的黑白绷带加在一起得几千块钱，大家肯定有一些朋友了解过的。那今天商城和品牌的合作，然后给到大家是999块钱一套，但是它数量有限，仅限100套，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需要的话，对应的关键词去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有这个礼盒，也有礼袋，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你可以放心下单。自己就入秋之后哈，这个产品是比较适合的，您自个儿用或者是送给朋友都行，修护提拉焕活肌肤，为的是让我们的皮肤整个能够比较紧致饱满的度过这个换季这个时段。还是我们要强调哈，如果说您是我们的商城会员的话，下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如果是老会员，咱用积分还可以享受一个99折。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哈，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回复一下小许的问题哈，飞扬老师什么时候买车您觉得比较合适？我觉得当咱需要的时候合

0: 是能理解哈，就大家问这个问题呢，肯定是想着说，在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节点上来购买。其实一般情况下，你像大家传统的认为这个买车比较合适的时机，对吧？原来我们说这个金九银十是一个，然后呢，就是等到这个逢年过节，就是在每一个假期，各个品牌它也会有一定的这个促销。再有呢，就是临近年末的时候，你像在郑州来讲的话，年底十一月份，因为它还有一个那个比较大高规格的一个国际车展，在那个时候它也是，但是呢，这些它。也没有就是说一定能够确认的，它和你具体看的那个车型，这个车型的品牌，它近期的这个营销策略都是有关联的，包括比如说它家族里面是不是有这个车型的换代，对吧，就影响一个车辆的这个定价的因素还比较多。但是现在呢，因为很多新势力和新能源车型它基本上全国统一一口价格，所以就这一点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我们心里反而踏实了，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去买，你在哪儿买找谁买，它这个价格可能都相对比较就是透明。但是有一点大家需要在这个情况下比较犹豫和纠结的，就是你还是会担心有没有一些什么销售的这种陷阱，或者说销售的一些套路，对吧？所以我们节目当中在想哈，在讲就是针对于不同的这个品牌车型和大家的购车需求，能省钱的我们肯定帮大家去省钱，能省心的我们一定帮大家去省心。所以这个小许就是，如果你近期选车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发送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头，然后有任何信息来跟我联系。另外就是也预告一下，明天是周四了，咱们还在群里面有这个关于车辆的一个互动竞猜的有奖互动的环节，所以说朋友们想要进节目群哈，都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有呢，就是说到这个金九银十哈，金九银十本身它也是一个家庭装修的一个旺季，不管是朋友们就是有这个新房子装修的需求，还是旧房需要改造一下的，您都可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报名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品质家装节。我们有这个就是零增项、零延期和零偷工减料的一些硬核福利，工期约好的90天，如果延期我们就用现金给大家赔付，一天赔200，这比大家哈就是说任何的这种承诺都要让你更放心。还有一个呢，就是发送完家装节之后，添加一下我们家装记者的微信，然后从您前期选材施工到最后验收，我们的家庭装修记者哈都可以同步跟进您的状态。所以有任何疑问，有家庭装修需求的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关于家庭装修的更多问题哈，也请您继续锁定关注稍后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1: 四辆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2: 三辆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1: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0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2: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4箱只要92.8元，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UP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寒，有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内邓高速西向东的方向转二广高速往南阳方向匝道内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交通管制的情况呢，是内邓高速往南阳方向的车辆分流至沟林站下车，因为施工呢，南邻高速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9月30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通行顺畅的，各位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希望各位啊都是出行顺畅的，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到家，无论您行驶在哪里，咱们安全这根弦始终都要绷得牢牢的紧紧的哈，毕竟安全是一家人幸福的前提。那当然只要开车上路，我们的保险都必须得买，无论您买的是相对全面一点的险种啊，还是说基础的一些险种啊，总之它必须得有。所以即将到保险到期的时候啊，咱们该续险续险啊，该去咨询咨询哈。我们一般买保险啊都是货比三家，当然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可能比的都是价格，但真正您想了吗，出了事故之后您还在意那个价格吗？在意的是它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专业程度，比如说理赔的速度怎么样，到现场处理问题的能力怎么样，能不能帮您把麻烦的事情简单化，让咱们快速的得到赔偿，或者说快速的赔偿对方，降低事态的升级等等等等啊。您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专业的理赔，快速解决问题，不浪费咱们的时间，不让咱花冤枉钱。河南交通广播深耕交通领域30多年了，什么交通领域的保险问题没有见过，没有处理过，所以说凭借这点经验来服务您，是希望给您服务的更好，让咱们的增值服务多起来哈。您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咱们能说出个事儿您就知道了，但是遇到事儿再后悔当初的选择，那真的是来不及了。咱就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河南。

交通广播的选择值得您的信任，试试看哈。特别是咱们的真人作息哈，根据各位的车辆行驶环境啊，跑高速的频次，上一年的保险情况，还有咱们车辆行驶的公里数、老旧程度等等哈，给咱们一车一方案，一车一策略的去解决，包括怎么买更省钱，怎么买对咱的车来说哈、能够更有效，损失更少，都是可以给大家说明白的。真人作息就是个性化的问题都能解答，不是像那种机器人一样哈，都是泛泛的啊。您想问什么，他就是不告诉您什么，急的人不行哈。您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0: 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呢，和大家聊一聊怎么让自己的家住着更舒服这件事情哈。无论您买的是新房、二手房，从装修的那一刻开始，就决定了未来十几年、二十几年，咱们这个家能不能让家庭成员，能不能让自己住得舒心、安心。你想啊，我经常在节目里说，装修考验的不只是咱们的钱包，不只是这一次性消费花多少钱，而是考虑咱们的规划智慧。如果说前期啊，这个地方您想干个什么啊，留得有插座，是不是您将来这儿放个什么东西啊，它都不影响咱们使用。哎，如果您打算在这个地方哎用个什么小休闲区，它的水电啊，或者说咱们装一个这个上下水啊都有，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什么的哈，它需要一个上下水，那咱们这儿提前都规划过了啊，厨房啊，卫生间啊，每天咱们的生活动线特别的顺畅，打扫个卫生呢就是顺手的事儿，不用刻意去打扫，家里就能保持的非常的清爽干净哈。都说财不入脏门，那家里怎么让它保持的整洁干净，其实也和装修的时候能有没有设计的合理有很大关系。那1041家装课堂啊，就是希望给大家一些家装知识的储备，把别人踩过的那些坑告诉你，避免咱去踩坑哈，希望可以服务更多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往微信平台上发送您需要咨询的家庭装修的相关内容，也可以享受我们节目组给大家带来的特殊福利和优惠，特别是咱们的记者哈，全程跟进服务咱们的家装事宜。今天节目一开始，微信平台上我就看到雪阳说，去年买的螃蟹卡今年还能用吗？赶快回答您这个问题哈。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蟹卡有效期是3年的，您这3年内都可以直接去兑蟹，直接去提货哈，阳澄湖直接发到您手边的，马上就开湖了。咱们的主播小唐、谢涵现在都在阳澄湖呢，通过视频的方式让大家看一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自由蟹田目前的螃蟹涨势如何哈。大家可以通过视频啊去关注一下，也可以通过交通广播直接来下单，您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买螃蟹，这个最大的好处，一是螃蟹的品质好啊，规格比较高啊，不缺斤少两，另外就是售后服务特别的好哈。首先是3年有效期，这3年您随时去提货，另外一个啊就是缺斤少。

0: 两啊，死蟹、残蟹啊，全部都赔。再有一个啊，大家就是感觉河南交通广播比较可信哈，不至于今年买的卡没有用，明年找不着这个品牌了，明年找不着商家了哈。我们永远都在这儿，您随时都可以提蟹，随时都可以拿着蟹卡去兑货。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啊。话不多说，您看看今天有什么样的优惠哈？大家就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中秋节马上要到了啊，走亲访友的少不了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吧。眼下呢是装修的旺季哈、啊，不少毛坯房的业主都琢磨同一件事儿，就是客厅和阳台之间的那道推拉门是拆了好还是留着好？哎，当然各抒己见。有人说拆了之后显空间、敞亮、采光好大，那恨不得开工第一天就先让工人把这个门给卸了。那当然也有一些人说，那个外边有噪音，多一道门，它能多一道保温啊，这个隔音啊，哎，还是比较好的。您觉得这个推拉门到底是拆还是不拆呢？这个主卧连着阳台的地方，大部分人有犹豫哈、啊，就是觉得拆的话隐私啊没保证，晾个衣服啊全露着什么的，就是拆和不拆之间，哎，都是各有利弊的。这道门拆还是不拆？拆完地面该怎么处理，是吧？这个不拆又怎么把阳台地面弄平整？今天啊，就这个问题，我们104家中课堂的记者也是给咱们来分享分享他遇到的这些事儿，从装修实操的角度把这个事儿给大家说说清楚。连线104家中课堂的记者夏欣，你好，夏欣。
1: 你好，一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阳台的门到底拆还是不拆？只有经历过的朋友才能真正的知道啊！我们家当时在装修的时候呢，就是客厅的门，就像以为刚才说的，我果断进去第一天，我去验房的时候，我就说这门我要拆。然后卧室的门呢，我也有点犹豫，我本来想着拆着再换一个啊，吊轨的那个门，这样的话地面不就平了吗？但是后来呢，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就说了，说这个工程门它还是隔音效果更好的，包括隔温的效果也会更好，建议你不拆。那现在呢，也确实是因为没有拆哈，导致了我们家这电费省了是不少。所以关于这个拆还是不拆呢，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查。那我们接触过很多的毛坯房的工地，大家的房子是越买越大了，就想让客厅再大一点，所以说呢就想把这个门给它拆掉。拆很容易，但是呢怎么样把阳台改造好就得让大家花点心思了。首先这里要给大家澄清一个概念啊，就是咱们毛坯房交房的时候，阳台地面它本身就是水泥的毛面，跟客厅一样都是没有铺穿的。很多业主拆完之后就觉得，哎，这个阳台怎么好像比客厅低了一截似的哈，好像有点呆头的感觉。其实你看到的不是阳台没有找平，而是阳台没有铺砖。那么推拉门拆掉之后呢，阳台跟客厅我们可以通过一起铺砖找平，是不会存在不平整的问题的，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那么有经验的泥工师傅呢，给出了我们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就是咱们彻底的给它找一下平，把旧轨道连接底座就一起给它凿掉了，清理到原始的这个楼板层，然后用水泥砂浆再回填再找平，然后再整体的铺砖或者是铺地板。第二条路呢，就是我们可以用收口材料来过渡。如果你的阳台地砖不打算重铺，哎，你说我就是想要那种工业风，或者阳台我可能另有打算，咱们可以买一些带坡度的金属收边条，或者是定制一个爬坡垫，你去压在这个门槛处。那市面上没有针对于扫地机器人设计的这种斜坡垫，它是靠自重去贴合我们的地面的。但是要注意的啊，就是这种做法呢，可能是首先个人喜好，其次就是它治标不治本。如果说高度差太高了，比如超过3厘米了，那么普通的鞋垫的角度也会让你家的扫地机器人爬坡吃力的。阳台呢是半室外空间，所以地面咱们还要去找一个排水啊，低的一边要指向地漏。如果你拆门之后想把阳台垫高，垫到跟客厅一样，你说一点角度都没有，那咱们家的防水层一定要在下面提前做好，然后再用砂浆去找平。如果这个顺序颠倒的话，比如说家里面下雨呀、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进水啦，这个日后它这个渗漏的问题、渗水的问题，可能会比你地面不平要严重的多了啊，会带来特别多的麻烦。那么主卧阳台为什么大多数人选择不拆呢？核心的问题就是睡眠呀，对于保温啊、隔音呀、隐私啊这样的要求要远远高于客厅。保留一个推拉门，相当于多了一道物理屏障嘛。但是不拆门，咱们的阳台地面又该怎么做？需要工人师傅在门轨的框架内去给你找平，就是首先要看看推拉门下轨的高度，阳台的地砖的完成面应该控制在比门轨上沿稍微低个3到5毫米这样的位置，就是你不能高 你也不能太低，那这个缝隙呢，既能保证门扇可以。

0: 该扫的时候它会卡进去，还是会卡进去。其实我们也见到过很多业主，就是隔三差五的都会拿一个小牙刷去蹲在地上去刷那个沟坎，这也是比较麻烦的一点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去买一块斜坡垫，反而会实用性更强一点。所以拆一扇门看起来好像是特别小的一件事，但是一拆一留之间它牵扯到的问题还是蛮多的，比如说结构安全，比如说防水逻辑，再比如说咱们家的功能分区以及我们日常生活的动线。那有些朋友说了，我自己住，我是不是可以家里面不用搞得那么隐私？当然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个人的装修风格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还是应该以实际出发为主。主卧的留呢是为了保留隐私，客厅的拆呢它是为了通透，代价就是要接受阳台地面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持平的这样的一个现实。所以具体怎么改，咱们还是要请师傅，请我们的设计师到现场去验房，验房之后咱们再做出最好的决定了。那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了，雨薇。
1: 感谢嘉欣给到我们的一个实实在在的案例分享哈。其实家庭装修这件事儿，你一定得弄明白啊。装修可能是两三个月的事儿，可是它接下来关系到咱们入住之后的每一天，所有的美观都要服务于功能，功能是基础，满足功能的前提条件之下，我们再去考虑美化的问题，这才是实际的哈。有些啊看似美观啊，过程当中，您解决了这个审美的问题，可是它呢并没有那么实用，也会啊慢慢的审美疲劳之后就觉得它付出的代价过于惨重。您比如说这个推拉门哈，它如果是阳台的这个推拉门呢，它可能客厅偏小，您往外扩一点和阳台相连，它会让采光面更大，让空间更舒适。可是如果说哈咱们外边的噪音比较大，哎，或者是说啊咱对这个保温啊要求比较高，那咱们像卧室这个隐私啊什么的，就这趟门啊咱就还是要留着的。这样的话您比如说可以睡个好觉，您是更在意这个面积大小，还是更在意睡得安稳呢？每一个人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当然家庭装修就是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比如说房屋的布局呀，房间所处的位置啊还有咱们家庭成员的结构呀，生活习惯呀，去好好的安排安排。可能同样的逻辑放在这家适合，放在您家可能就不适合啊。您比如说这一家人临着路边，那他家如果说这个打雷都叫不醒的这种睡眠质量，可能他就不在意，他就可以买房的时候少花点钱，安装的时候少花点钱。那如果是说啊咱们是一个睡眠特别浅的，对睡眠要求比较高的人，那咱们在装窗户的时候，装修的时候就要考虑降低噪音啊，保温啊等等这些问题啊，密封性的问题了。您可以关注1041家装课堂，提出您的诉求，我们来想办法解决。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5: 不仅用了这个万能通干湿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刚才您听到的这一段都是日常朋友们用过万能通之后啊，车友们咱的听众们把使用效果反馈到微信平台上之后啊，我们截取的一些录音给大家来播放，就是希望啊大家在使用万能通之前不了解万能通是什么产品的，您自己的车子有哪些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咱们给大家梳理明白哈，就是发送阿拉伯数字388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解决了，记好咱们的关键词哈，阿拉伯数字388发送过来。这个万能通啊，它是河南交通广播唯一自主品牌的一个产品，已经热销了这么多年了啊，可以说咱们的十万车主啊都对这个产品啊用过之后反馈很好。那我们自己也是在用，前一段时间不是出差去信阳吗，这个路途比较遥远，开车4-5个小时，那我们也是给公车加了万能通除碳。

0: 养护剂，因为我们的这个公车已经行驶21万公里了，就是老车子了，有点慢慢吞吞啊，噪音有点大呀等等哈，这个刹车各方面都不是那么好了，完全从他身上找不出来新车的那种啊动力澎湃的感觉了。所以我们也是每次出发之前，我们上高速之前都会先加一瓶万能通，自个儿也在用啊。有朋友用完之后就说油耗低了，它确实哈降低油耗，能让咱们加油的时候省点油，咱们多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关键是省钱了，对吧？另外一个不在乎钱的朋友，您是希望这个驾驶的体验感更好，那动力澎湃的感觉是我们都需要的，是不是？特别是对驾驶体验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我觉得即便是没什么要求的，你也希望它油门一点就走，而不是慢慢吞吞。那特别是马上要11出去旅游的朋友啊，那建议啊，出发之前咱们加点万能通，让咱们的车子啊，在跑高速的时候拉一拉，油耗降得更快啊，这个发动机啊清理得更好。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8到微信平台上可以下单。那有些朋友啊，走亲访友的时候，这个后备箱不是拉的东西比较多吗？说我赖好装点东西啊，回老家那个小坡就上不去，就感觉动力不足。特别是有些地下车库这个坡不是也比较陡比较高吗？就说这个哎呀，爬个坡我总害怕它倒下去，就有没有这种担心啊？不可能，但是它会给你这种顿挫感，让你心里有点怕怕的。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8，解决咱们车辆的问题。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是3瓶，100多块钱；万能通精装礼盒是解决顽固积碳的，是200多块钱3瓶哈。您根据自己的车辆需求去下单就可以了。阿拉伯数字3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南部多云转阴天，平顶山东南部、南阳、信阳、驻马店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南阳、信阳局部有中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东南部偏东风，其他县市区偏南风，全省风力3级左右，北中部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西部西南部20到22度，北中部东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最低气温呢，西部山区是13到15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明天来看一下，南部是阴天见多云的，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见阴天，偏南风3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今天一句话分享，你眼里的光比清晨的阳光更耀眼，别让生活磨掉了它，保持热爱吧。看看咱们自己眼里的光还在吗？生活里会有这样那样的麻烦事儿哈，有时候啊，觉得日子过得只剩一声叹息了。这个时候啊，你发现大自然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大自然的万物都是相互平衡、相互制约、相互调节的。你像啊，秋风扫落叶，树叶一黄，人心啊难免有一点萧条。可是啊，在萧条的同时，又给了我们五彩斑斓，又给了我们丰硕的果实，又给了我们很多美味，是吧？有人爱吃水果的啊，秋天各种各样的水果就下来了，瓜果蔬菜很丰收。那么到了喜欢吃螃蟹的朋友，哎，那就喜欢秋天这个季节，赶快就耗这一口。螃蟹也是哈，不同的月份，它给我们带来的那种美味是不一样的，风味不同。你比如说九月份马上要开湖，是吧？阳澄湖一开湖，尝鲜的是嫩母蟹。首先，哎，跃出湖面的是母蟹，它是蟹黄绵密清甜的。到十月底的时候呢，公蟹开始发力了，蟹膏慢慢丰盈。12月份，寒冬极品的公蟹就有了，哇，那真的是高糯饱满，口感巅峰啊！所以大家买过蟹卡的朋友，咱们可以在不同的月份去兑换，享受到的美味就不一样了哈。那今天啊，节目一开始，微信平台上就有一位叫做雪阳的朋友在问啊，说去年买的蟹卡，今年还能用吗？当然可以，您只

要是通过河南交通广播下单的谢卡，我给您保证三年有效期，哪一年都可以用啊，这三年哪一年都可以去提螃蟹，去提现货啊，都是阳澄湖直接发过来的。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直接下单了。来看看今天的大闸蟹给大家带来什么优惠啊。首先昨天有没有看到我们的主播谢涵小唐在河南交通广播自由蟹田里给大家进行直播的，他们一下节目就出发了，就到了阳澄湖的湖面上。我看着谢涵在湖面上小船上划着船给大家溯源的时候，好生羡慕啊，因为那个湖水好清澈啊，蓝蓝的湖水好清澈，那个小风吹着就好羡慕这个大闸蟹长的这个环境啊。听他们说啊，这一次螃蟹长势特别好，因为今年啊没那么热啊，这个螃蟹就是在冷的时候啊能够蹭蹭的去长个。就在他直播的档口，我们就看到湖面上爬出来的那个螃蟹顺着往上爬哈，真的是体大膘肥，活力满满，就这样的螃蟹你说是不是这个非常的美味啊。您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看。今天有人说咱们的螃蟹都是什么规格的，从 2.5 两到6两的螃蟹咱都有哈，就看您的需求了。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四两的公蟹，三两的母蟹，四对八只，单张卡358，两张卡只要537，如果您买三张卡的话只要716块钱。今天让我们想不到的是越临近中秋，大家买卡都已经不是一张一张的买了，就是可能前几天啊买一张尝一尝觉得不错的朋友，这几天啊都已经是十几张的买，因为我们还有比较便宜的性价比比较高的啊198一张的那个螃蟹卡。今天啊节目一开始早高峰就一上来，主持人一介绍一说话，有朋友直接198的买了15张。你这是小型公司发礼物还是家里亲戚比较多，就让我们觉得哎呀真的是对我们的信任哈，知道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蟹卡不骗人，我们的螃蟹品质高，我们的售后服务好。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筋断腿儿啊，我们通通包赔。一只螃蟹有问题直接退您一只螃蟹的钱。如果说您买了一张卡8只螃蟹，这8只螃蟹里边有4只都有问题，咱们整个这张卡都不要钱给您了哈，剩下的4只慢慢吃，其他钱您都收着。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们这个是按螃蟹的净重给您称重的哈，什么那个蟹绳啊水啊绳啊都不算的啊。所以说有些捆了老长老长的绳子啊，又带水一称，那个螃蟹斤两一半，这个绳子斤两一半啊，直接您把那个绳的钱水的钱都出了。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看看咱的螃蟹。我妹妹也是说啊，说去年通过我买的螃蟹卡送了很多同事啊，分享了一些闺蜜，大家提到螃蟹之后提货之后吃着都觉得味道不错，觉得货真价实的品质很高。那今年就说还没有到卖螃蟹卡的时候，我妹妹都给我打电话说，姐你们那儿什么时候还上螃蟹卡呀，今年还是那一家的卡吗？是的是的，很划算。大家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有些朋友可能对这个四两没什么概念啊，四两啊基本上就是一个矿泉水瓶那么大了啊，公蟹四两伸开就比一个矿泉水瓶还要大，就是膏黄满满的，这面子里子都有了。喜欢吃过瘾的朋友啊，大家族讲排面的啊，你想想啊，这个伸开比矿泉水瓶都大的一个公蟹，您摆一盘放那儿，那是什么排面？一张蟹卡相当于1箱10只大闸蟹啊，那想吃蟹随时提货就可以了。而且咱们同事谢涵在阳澄湖上给大家直播的时候，随便打开一只都是满满的要溢出来的膏黄，大家昨天都看到了吧，非常诱人哈。当地的蟹农也说啊，这个大小的蟹是今年性价比超高的规格了，送人自己吃都非常合适。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啊，这款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的四对八只，我们给配好特大规格的大闸蟹，销量火爆得很，咱现在挣钱哈，吃到自己肚子里觉得才划算是吧。有时候现在这个消费越来越低，大家
不为那些虚的东西去花钱。

0: 钱了，不为面子去花钱了，就为实实在在的去花钱，实实在在的东西，就是真正体验过日子的生活了，是吧？您现在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想犒劳自己的胃啊，犒劳自己的嘴，犒劳自己的精神，犒劳自己的舒服，其他都已经不在意了。您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咱们把实实在在的日子过好。那当然啊，在过日子这个里边啊，他也不是只管好自己一家，因为自己家一家的日子想要过好啊，其实跟方方面面都有关系。比如说帮助咱的那些人，是不是啊？有时候您看同事邻里邻居啊，亲朋好友啊之间啊，他都难免有这个礼尚往来的一个需求，人家帮咱一个忙，咱是不是过节回馈一下，是吧？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特别是拼单啊，拼单的更划算，就像这兄弟姐妹之间啊，同事之间啊，咱去拼一单，是吧？单张到手358，你看两张到手啊，直接拍三张的朋友，是吧？下单三张，第三张就免费了。三张螃蟹卡只要716块钱，三张蟹卡，咱们的链接是直接做好的，您不用费劲去选择哈。三张螃蟹卡的链接，直接一个链接一点开，就直接是买三张免一张哈，平均一张是238.6块。那一只算下来，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算下来不到30块钱。我这样来说，您是不是和超市里的一比就明白了？就明白咱这个实惠程度了。提蟹的时候，提货的时候啊，直接随单赠送的还有吃蟹礼包、蟹醋啊、紫苏啊、姜茶呀、吃蟹三件套啊什么的哈，自己吃，同事拼单，我觉得是最划算的。您三个同事，是吧？一人一张螃蟹卡，算下来200多块钱，是吧？比您单个买一张300多块钱要划算。大家兄弟姐妹拼一拼，同事之间拼一拼啊啊！需要这个给公司安排福利的，咱们这个规格特别多，有4两的，有3两的，是吧？有5两的，有6两的，咱家根据需求就行。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吧。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赶快啊，解答一下大家的需求。这位朋友问说，咱那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只能在郑州提吗？将来还是说在下面地市也可以提？哎，他这个有语音的啊，直接给大家听。
5: 那个阳澄湖大闸蟹只能在郑州提吗？将来还是说在下面地市也可以？
0: 哦，是这样的，咱们是阳澄湖直接发给您的，并不是只限于郑州的。您无论在全国各地任何一个地方哈，您收到的这个蟹卡都是直接可以刮开密码去直接提货的，阳澄湖那边直接发给您的，并不是说只能在郑州买、郑州提，它是阳澄湖直接发货的啊，并不经过并不是说从郑州再有什么周转之类的，只是您这会儿下单，卡片寄到您手上，您可以随意送人。因为这个大闸蟹还得保鲜嘛，是吧？咱们得保证品质，所以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对就可以的，不影响。特别是需要开壶之后去对啊，如果说您开壶之前，阳澄湖现在还没有开壶呢，开壶之前您已经收到了所谓的阳澄湖的大闸蟹，那肯定是假的。各位啊，需要大闸蟹的朋友话不多说，赶快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6: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

0: 份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7: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果粒成问啊，说那个螃蟹是直接邮寄的吗？您现在下单啊，收到的是全国邮寄的一个螃蟹卡、啊、等阳澄湖开湖之后啊，您想提蟹的话，就是根据卡面的操作就可以，可以是小程序操作，也可以打电话操作，您预约收货的时间就可以了啊。您预约完直接就是对螃蟹提货提蟹就可以了哈、啊，大家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需要下单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啊，今天无论是螃蟹的规格还是咱们这个价格都非常给力啊，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在家庭装修当中啊，很多材料是我们可能不太知道怎么去甄别，怎么去挑选。自个儿买材料呢，首先就是为了保证质量，但是有没有这个鉴别能力，会不会多花冤枉钱呢？今天咱们来说说啊，建筑材料当中的乳胶漆。在家庭装修当中，乳胶漆看起来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材料了，但是呢，很多人在选购的时候往往把注意力是集中在了环保啊、耐擦洗啊、净味儿啊、儿童房专用啊等等这些宣传词上了。面对货架上密密麻麻的产品和参数，哎，不知道从哪儿判断，从哪儿选择了。更有甚者，为了追求所谓的高端漆，一味增加预算，却忽略了墙面的基层施工工艺和实际的居住需求了。最后花了不少冤枉钱，墙面依然开裂、起皮，甚至颜色效果也不尽如人意。事实上，对于咱们家庭装修来说，真正合理的选择应该是建立在环保性能、产品质量、使用空间、表面效果、耐久能力以及施工条件几个维度去选择的。把这些问题逐一弄清楚了，才能避免被概念带着走，也能让有限的装修预算花在真正影响咱们居住体验的地方。那么影响咱们居住体验的在乳胶漆这个层面，哎，我们来讲讲啊，哪些是需要注意的。首先咱们选乳胶漆的时候，你得弄清楚自己买的是什么啊。乳胶漆只是墙面系统当中最后一道装饰材料罢了，它并不能独立决定墙面最终的质量。一面墙从毛坯状态到最终刷漆，通常是要经历基层处理、找平、腻子施工、打磨、底漆以及面漆很多个环节。如果基层本身存在着空鼓啊、开裂呀、潮湿粉化这些问题，仅仅换一桶价格昂贵的乳胶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该开裂照开裂，该空鼓照空鼓。如果预算有限，与其把大量资金全部投入到买乳胶漆这个面漆上，真不如首先确保墙面基层可靠、腻子质量合格、施工流程规范、师傅手艺好。对于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这往往比单纯追求所谓的顶级乳胶漆更重要。第二呢，是环保性能。咱们

要看检测信息啊，要以这个为依据，而不是只听商家的那些宣传口号，像什么所谓的无添加、零甲醛、母婴级、儿童房专用、净味儿，这些词语听起来很诱人啊，其实真的没有零甲醛哈、啊它都得有点甲醛，它只是多少而已，不可能有零甲醛啊，它只是宣传概念啊。要知道啊，它不简单等同于刷完之后完全没有污染。乳胶漆属于水性涂料产品当中，它的挥发性物质、成膜助剂以及其他成分都可能会影响施工和使用阶段的空气质量。而整个家庭装修的污染来源又不单单只是来源于墙面涂料这一种。那选购乳胶漆的时候，与其反复研究包装上的一些营销词，不如咱们认真去查看一下它的执行标准、检测报告以及相关环保性能指标。尤其需要关注的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这些相关指标。同时呢，要注意产品是否属于正规渠道的销售，包装信息是否完整，生产信息是否清晰。对于消费者来说啊，真正有参考价值的是可以核验的这些产品信息，而不是一句听起来很高级的广告语。我们还需要特别提醒一点，没有明显气味不等于没有污染哦。装修完成之后啊，也不要因为购买了所谓的环保乳胶漆，你就觉得放心，也可以立即入住。新房通风啊、污染源控制啊，以及整体室内空气质量，应该是综合考虑的。第三呢，买漆的时候千万不要迷信越贵就越环保，不是一个概念。价格高通常意味着产品的定位、配方、施工性能、遮盖能力、耐擦洗能力、表面质感或者是售后服务存在一些区别，但这并不意味着价格翻倍它的环保性能就一定翻倍。真正理性的消费逻辑啊，是我们先确定自己需要什么，再判断产品能提供什么，最后比较价格是否合理，而不是先看价格再把高价的产品自动理解成这个价格贵所以它一定环保一定更好，不一定哦。在面漆之外，底漆同样是不能随意省的。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容易把底漆理解成可有可无，甚至为了节省预算直接说跟工人讲啊，说啊不用刷底漆了。底漆主要是用来改善基层和面漆之间的一个结合的，同时能够起到一定的封闭呀、辅助的作用，有助于提高墙面整体的施工效果。特别是对于新装修的墙面来说哈，如果基层吸收性比较强，直接施工面漆可能会造成涂料的消耗比较大啊，消耗增加，表面效果不均匀，这些问题都会出现。如果施工方告诉你底漆完全没必要，那这个真的是你要提高警惕了啊，这个就是糊弄人。那装修材料的选择最怕的就是两种极端，该做的呢省掉了，不必要的呢却被你无限加价买了回来。当然在我们选乳胶漆的时候，耐擦洗度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参考指标，但也不能把墙面当瓷砖去刷啊。墙面难免会留下手印啊、灰尘啊，甚至一些污渍。那如果说漆膜耐擦洗性比较好，日常维护的时候就比较方便，轻轻一擦干净了。不过啊，耐擦洗并不意味着墙面可以无限次的去用力擦洗，并不意味着什么污渍都可以轻松清除。特别是一些哑光啊、特殊质感的墙面，如果使用粗糙的清洁工具反复摩擦啊，很可能造成局部的光泽变化，最后出现啊一块一块区域比另外一块区域什么明亮啊等等这些。那么在选择乳胶漆的时候，耐擦洗可以作为一个重要参考指标，但是没必要为它追求极端这种性能而付出特别高比例的成本哈，没必要。您说我专门冲着它耐擦洗度去花钱也不太值得啊。那光泽怎么选啊，也是结合空间去选择就好了。乳胶漆呢，很多人冲颜色去啊，在几种白之间都要纠结半天，实际上也没有必要，因为乳胶漆在不同的环境下它呈现出来的光泽视觉效果也不一样。一般来说哑光的啊、低光泽的墙就更柔和克制啊，视觉效果更有质感，因为灯光反射产生明显的一个
个炫光，所以非常适合大面积的墙面去使用。那相反，光泽比较高的涂料反射的光线就更明显，虽然看起来更加明亮，但是墙面基层稍有不平整。

就会被光线放大。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家庭刷完墙之后啊，白天看起来还不错啊，晚上啊打开灯感觉就不一样了，又有变化。所以说您白天啊在灯光下纠结着一点点色差，实际上放到自己家颜色就完全不同了。同一种颜色在不同房间、不同朝向、不同时间段的视觉效果完全不同。北向的房间呢自然光偏弱啊，墙面颜色容易显得冷，啊，采光充足的南向房间呢，可能让原本柔和的颜色会更加明亮。此外，墙面大面积刷漆之后，颜色带来的视觉冲击就越明显。很多人在小色卡上，哎，看上的颜色，比如说淡淡的米色、灰色、绿色什么的，觉得很高级。那真正大面积刷出来之后，发现它比预想中的颜色要浓烈许多。啊，原因就在于小面积色卡和大面积墙面的视觉感受完全不同。所以选乳胶漆颜色的时候啊，不要只在装修好的卖场灯光下去做决定，我们结合着自家房间的朝向、采光、家具颜色啊，有灯无灯的情况之下，多方面的去对比，包括自己灯光的色温不同，呈现的效果都不同。如果条件允许啊，我们在自己家刷的时候可以先小面积的试刷一下啊，分别观察一下白天傍晚开不开灯的效果，再决定最终选择什么颜色。当然我们在购买乳胶漆的时候还有几个细节容易被忽略。确定产品之后啊，真正需要注意的首先是墙面面积。它和建筑面积是完全不一回事的哈。有人说这个买漆买多少啊，直接一报就我们家建筑面积80多平啊。实际上您想想看，门窗啊、洞口啊、墙体高度啊、施工变数啊，以及产品实际涂布率啊，它都影响着最终的用量。墙面面积、需要刷涂的面积和房间的建筑面积不一回事儿啊。当然最好预留一定的余量啊，也就是说有时候这个房子好不容易装修完了，把所有多余的材料直接扔掉了，哎，您这个漆啊留一点余量，你比如说接下来装灯啊，或者是进家具啊，有个磕碰啊，补漆，用原本的这个漆啊补着，不容易出色差。你后期再单独去买漆就特别容易出色差了。还要注意产品的生产日期和储存条件。乳胶漆啊，它是有效期的，特别是受存放环境的影响啊，也会影响产品的状态，这个要看看好。正规渠道购买，完整包装、清晰产品信息很重要。如果包装破损了呀，信息模糊了呀，或者产品来源没有办法说明清楚，即使价格便宜，咱也不要轻易的去使用。真正决定墙面效果的是材料和施工的共同作用啊。很多人装修结束之后啊，看到墙面出现了开裂、脱皮、起泡，第一时间可能会赖乳胶漆，觉得乳胶漆质量不好。实际上啊，墙面问题的成因非常复杂。我们在选择乳胶漆的同时，要把施工环节纳入到考量范围。施工之前检查墙面的基层，确认是否存在空鼓、粉化、裂缝、潮湿这些问题。腻子施工之后呢，也要让它充分的干燥，并且打磨平整。底漆、面漆按照产品要求施工，每一道涂层都给予足够的干燥时间。那这些细节最终都会体现在墙面的完成效果上。想要了解更多的装修信息以及优惠策略，您可以发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104家装课堂啊，每个月我们线下的家装节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实惠福利，以及让您了解到具体的施工工艺和工序。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联合华普装饰现在给大家带来很多的福利啊，正气双补，还有中秋节的精品月饼礼盒给到各位哈。金九银十也是装修的一个旺季，因为这个季节装修的材料稳定性以及工人干活的舒适度哈，干活的时长都特别让人满意。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报名啊，发家装节三个字直接添加的是记者微信啊，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可以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当然啊，您可以根据这个情况，有的是2个月，有的3个月啊，有的更久，工程量不同，面积不同，但是无论多少天，合同1签完日期啊，都是保证按期交付的啊。拖延时间呢，
拖延一天赔200。还有就是质量保证，有100万质量保证金哈，说赔就赔，不会推诿。那合同里也保证一口价，施工过程当中不会再通过增项来增加费用了。来看一下，在中秋节要美美的朋友，走亲访友的朋友，想要送东西送点有心意的啊，咱们可以下单赫莲娜的黑白绷带面霜礼盒。赫莲娜贵妇级的品牌，欧莱雅知名高端品牌，主打的是玻色因。黑白绷带呢，也是专柜常年的断货王。一说赫莲娜，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家的黑白绷带了。那组合起来，专柜价得大几千块，那今天给到各位是999块钱一个套盒啊，999一个套盒，您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我们只有100套是这个价格可以给到各位的哈、啊这是中秋给大家的一个专属福利吧，自己用啊，换季皮肤需要维稳救急的呀，都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那送这样的护肤品啊，可能比送一些吃食更让人心动了，也更怎么说呢，你不用考虑对方的喜好哈，有女士啊一定不会拒绝赫莲娜的黑白绷带，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节日里也非常的体面实用不浪费。那黑白绷带呢，在修护提拉焕活肌肤方面啊，就是特别的大拿，您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啊，这个活动的价位今天最后一天，如果您是会员的话，下单还可以享受老会员用积分99折的一个优惠啊，在999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享折扣，发送大牌两个字微信平台来下单。朋友说啊，大闸蟹已经买过了，五粮液的酒今天再来一波呗。好，把这个福利给大家拉满，我们一起去团购啊。记得需要大闸蟹的朋友，开壶之后想要吃蟹的朋友啊，咱发秒杀。发秒杀，直接阳澄湖的大闸蟹给大家来一个品质的保障。那想要美酒的朋友，五粮液的白酒龙次吉祥，今天您发团购两个字来下单。中秋国庆双节，走亲访友的时候，或者说亲友团聚的时候，咱们难免要小酌一杯，这个时候喝什么酒呢？一大瓶子有时候喝不完，挺浪费的哈。自己家小酌也是啊，非常的适量。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惊喜，五粮液的52度优级健康养生酒。首先细出名门，这是宜宾五粮液仙林生态酒业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这款酒啊属于五粮液体系酒，地址就是宜宾岷江西路150号，专门做健康酒的一个产品线哈，一瓶一码带数字防伪的，正儿八经的五粮液集团出品的健康养生酒。那为什么叫健康养生酒呢？你首先看它的配料，竹升、绿豆、葛根精华，好喝又健康。那喝酒啊，其实本身就是活血化瘀啊，它有这个作用，但是酒喝多了伤身，所以啊咱们用这个健康养生酒，竹升、绿豆、葛根精华都懂什么意思是吧，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重点来说，红色小瓷瓶125毫升装的养生小酌是吧，早晚一杯的这种朋友就非常适合，大家小酌几杯都不想互相劝酒喝个烂醉的，现在其实越来越没有那种劝酒的人往死里喝的人了，大家都是哎小酌怡情即可，所以这种小瓶装的特别合适哈、125毫升的红色小瓷瓶，来看看价格，咱们礼盒配的里边有4小瓶啊，好事成双红金配色的，这种官方售价一盒4瓶是178，不贵对吧，那这个双节啊给大家安排的更好了，一盒4瓶还是这个规格，我们只要89块钱，就是用一半的价格买了这样一个礼盒，这就是中秋特惠给到各位的爆款啊，一个团购，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昨天啊我都没有想到，都是5单10单的买，那真的是家里有好这一口的人，还是朋友比较多觉得送礼比较合适，买两盒我们优惠更大啊，8瓶只要168块钱，您想想看自己出去买168，您能买到五粮液吗啊，这168块钱8瓶五粮液健康养生酒。
中秋节啊，送长辈表孝心啊，送客户表诚意，送朋友啊，表达这份惦记，留给自己日常小酌养生哈。限时特惠只剩一天的时间啊，昨天一天，今天一天，这个东西实在是好东西就都得抢。您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2: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1: 买三张集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2: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4箱只要92.8元，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刷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来关注路况，首先看到市区啊，整体市区在中午的时候呢，目前有一条道路非常值得我们的关注，就是在东区，集中在陇海路过了这个黄河南路之后啊，一直往中州大道方向，目前走的特别的慢啊，这附近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呢？我们也问一问有没有头牌兵，目前正在听节目啊，如果您看到了什么状况，非常非常的感谢您，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也会把信息告知到后方的车友啊。有的时候其实堵在某一个地方啊，它甚至其实这个情况，咱们客观的形容它都不叫堵车，因为堵车它其实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制的，就是说我们对于文字的形容词，它是有一个等级限制，你到达什么程度才用什么词儿啊？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就是通行缓慢，但是在不明就里的这些朋友的眼里，那走不动它就是堵，所以说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有的时候信息的互通互串呢，大家也别觉得哎呦这张弛啊，你这个做节目方便呀，也没见你帮我们把车挪挪呀，是吧？光说这个信息其实就很重要啊。至于车挪挪，如果真有事故的话，你放心，我们会通知咱们的相关部门，会有人帮您去处理这个事儿。就比如说，我们把目光转移到高速方面啊，目前高速有几个问题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如果您在这附近，听听啊，内邓高速西向东方向转二广高速往南阳方向的匝道内，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目前这个管制的情况是内邓高速往南阳方向的车辆分流到沟林站下站，因为施工南陵高速安阳开发区站水业站啊，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到月底30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畅通的。更多的高速信息，欢迎各位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具体的情况。当然在路上行驶呢，确实有很多的这个莫名其妙的嘛，不必要的一些因素就是忽然发生，这些呢我们通通称之为是意外啊。意外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这个爱车，伤害到我们的身体啊，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个财产的损失，有的时候无可估量啊。虽然这个在我们这个整体的事故当中呢算是小事中的小事儿，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小事让人特别的恶心，这也是因为是这个原因，所以也会提倡各位把车险提前备好。在这里如果您听到了这个信息，我再次提醒您，车险到期前的30天是咱们的黄金续保期，千万不要把这个时间给过了啊。时间一过，你一拖延，匆匆续保，临时挑选，不仅仓促，还容易选错险种，错过优质的福利，钱花少了，到事儿上赔不了您。这个呢，你要是说有点侥幸心理，混过去就混过去了，是吧？就怕什么呢？买多了这全年吃亏，每每想起来都觉得，嘿，这事儿闹的真是让人头疼啊。所以说买对车险，买合适的车险，其实也是对自己负责。车险投保最怕将就，是吧？咱们就不将就，最怕仓促，找到专业筛选，提前规划才是正确的方式。河南交通广播替广大车主严格把关，剔除服务差、理赔难的车险商家，真人一对一匹配， 这个适配您的险种，性价比拉满，全程省心省力。再次提醒大家，提前30天续保，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千万别拖延观望，早办早安心，我们有专属坐席即刻为您服务。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2:06，疯狂张真人正在直播。今天呢，是由鄙人张弛为各位，这个激情服务。今儿都周三了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很多人这个在周三的时候呢，工作状况都会有一些懈怠。为什么呢？工作了几天，感觉工作的这份心呢稍微调理调理，又觉得这个周末的时间离自己又稍微有点近，这种矛盾的心情呢在周三走到了一个极致。你看我搭档他就不来了。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咱们这个节目呢有两个主持人，但是今天只有我一个。您别着急，他不是不来了，他是有其他的工作安排，是吧？毕竟呢，我们谢涵老师赶赴阳澄湖，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自由养殖基地去给大家捞蟹去了。昨天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了直播啊，如果看了您眼馋了，就是可能就直接下单了啊。如果没看，没关系，咱回复这个大闸蟹什么的可以继续来预约，回复秒杀也行，是吧？那谢老师一走，那我们李主任独木难支啊。您要知道李主任这节目呢，他怎么着都得俩人啊，就像我们不重要的节目呢，一个就一个呗。那紧着优秀的节目，咱就服务大家呗。那毕竟早高峰的朋友更值得被服务呗。当然了，这个，你说来说去，咱们来来往往也不存在什么这节目那节目，只不过早高峰确实更复杂一些，是吧？你都来转聚，还是这一撮人啊，还是咱们河南人啊？您别管是哪个点出来，那所以说不能说是这个节目的问题，是纯纯的李主任怕累，你知道吗？贪老人家呢啊，贪老人家，他字底下一个心，哪怕是第三人称提到贪，那也是得满满的尊重。贪老人家那是不能跟你说，就是在节目上有空窗期啊，接受不了单身主持生活。李主任说了，小张啊啊，你生活里边就一个人过惯了，那上节目应该也没问题吧？我说不是啊，李主任，我这个业务能力有限呢。我怕我一个人在主持大局，这本身咱们午间的朋友的情绪就比较慵懒，那我的节目做的万一无聊，大家听困了，是不是路上也挺危险的？

李主任说，那你给大家推荐车险没有？我说您放心，李主任，我明天第一时间就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车险。但是车险它毕竟是后发先至，是不是？它并不能确保我们这个万一节目无聊的这个大家的精神状态，对不对？咱不能说是这个让大家节目做得不好才买车险，这什么逻辑？这不对呀，这李主任啊。有人说，小张，你想的非常的有道理啊，那这事儿你看你怎么处理？我说你问我呢。啊，李主任说，那你这样，我确实一个人上节目我特别累啊。哎，我天天日理万机的操心的，你让我在一个人在早高峰节目操心，是吧？我们早高峰听众朋友们是吧？早上这么忙，我也累啊，是吧？一大早的，那你这样，你到明天中午你就跟大家说，大家别听我啦。我说李主任，你要不要听听你说了什么，是吧？你再让你的员工说别听我了啊。然后好好的做了保证，是吧？咱们节目好好做，是吧？大家都特别的忙啊，就我一个人不忙。就我不重要，是方哥说了啊，这个是方哥吧？方先生还是方女？方先生啊，方哥说了，怎么说着说着还哭上了，动情了啊，动情了啊！发乎情，止乎礼。有的时候跟你说，工作上的种种呢，确实是可以，得稍微理性一点。就像这个刚刚，加菲猫说的。说因为我之前提到那个东区龙海路东向西的这个排队嘛，他说那个地方每天都这样，不存在情况，就是几个汇入口在一块儿，人比较多，所以呢排队比较长。但是你看我们工作状态就得理性，我不能这么去说啊，万一真的有什么情况的话，你这个我粗略的粗糙的下一下结论，那其实是对于我们品牌的这个公信力的一种伤害，是吧？你多少朋友相信我们的公信力，你看糖果一一还问买车险的电话是多少？我跟他说，根据刚刚的，自动回复啊，点击链接进入即可。你看，是吧？这么多朋友信任我们，咱们公信力不能有所伤害，我还是应该理性一些的去询问，是吧？我们主持人在我们身上最不可能发生的就是狼来了的故事。就是你们可以欺骗我们一万次，但是我们这一万次呢都要格物致知精神的去寻求现实啊！当然现实生活中我肯定也是你这个态度，每天都这样。下节目之后我可以凭借经验去批判一些事情，是吧？去总结一些事情，哎，这块我熟，哎呀，他就是说这平时这儿这个点人就是多，不存在。但是你在节目上你肯定还，我们还是要找到事物的真相。可是话说回来，方哥为啥哭了呢？就只因未到伤心处，是吧？刚刚看起来是在说工作，其实呢也是聊到了私人生活，也情不自禁的动了一些真感情啊。这事儿呢，其实你要说好不好，它其实也挺好的啊。也包括我们这个，咱河南交通广播跟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是吧？我们不是有一个质量监督记者叫高明老师吗？他有的时候我跟你说也容易动情，他动情的时候是真哭。我是偶尔，咱们节目效果就是装哭，应该听得出来吧？是吧？应该不是真的是被李主任欺负的落泪，这事儿你们可别往外传啊！这事儿，他是有的时候动情之处那是真哭啊，毕竟人家是真忙真累。当然我这也不完全是假的啊。你人家一天跟多少人交流和沟通，是吧？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跟华普装饰的这个联合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但是呢说是团队，更多的还是高明老师一个人去扛。那为什么交通广播去设立一个质量监督记者呢？说白了啊，就是说在市场上这个确实是有一些加装的乱象，让很多听众朋友们不信任。那我们既然做这个事儿啊，为什么就是怎么去让收听咱们节目的消费者们能够相信这个事儿咱们能够办成呢？那就是说白了，三角形具有稳定性，是吧？多一个团队的这个深度的加入到其中，也会让咱们消费者更放心。质量监督呢，它不是说只是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4: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哎呀嘿，欢迎回来啊！这看是谁呀、啊？你看这位 ID 玉树木有灵风，什么情况啊？很多日子没见了，感觉有几年了啊，好久没见了，还问哎你搭档呢？峰哥呀，包括咱们其他听众朋友们啊，就是我们这个大家互动呢，您不是太清楚我们后台是什么样一个局面。我们后台是就是微信公众号大家发来的信息呢，我们在后台是呈现着跟每一位朋友有一个单独对话框，就在我们的视角看来很像一个独立聊天室，就点开您的头像我们就看到您跟我们的聊天内容。所以您以前的这个记录呢，虽然我们只能保存近三十天之内的一些内容，但是你这个早高峰刚跟咱们李主任还有珍妮老师互动，你这儿来问我呢，是吧？啊，你这关键你这天天这我一句话，咱不信谣不传谣啊！什么叫你搭档对象呢？是吧？你搭档对象我表嫂呢？你就恨不得多加这么多的称呼是吧？加这儿过于冗长了。我们包括 Win 说，看似张弛是控诉李主任，实则是舍不得搭档，也不是舍不得搭档啊。但是大家应该没看到，就是你从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也就是说平时应该没感觉到，就是我在有搭档的时候我是可以摸鱼的嘛，对不对？你能问出这个问题，证明你没有发现这个事实啊。旁边可劲儿的混是吧？还有这个ID 叫好人的这位朋友啊，发了车险，您可以发送这不是发送了保险，具体情况您发送车险来了解就可以了啊。很多朋友对于我们的关键词的捕捉，我总感觉就是有点浮于表面，你知道吗？但是也可以理解，毕竟咱们好多朋友是开着车在听，有的时候听了一耳朵，开着车在想别的事儿，其实对于刚刚提到的这个信息呢，也已经忘得大差不差了。除非什么呢？除非像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一样，那每天每一位主持人都会在你的耳畔轻轻地呼唤那三个数字：八八八、八八八八八，是吧？这个应该是忘不了。哎，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很多朋友就是发那个什么啊、燃油宝啊、除碳剂啊、各种各样的，就是了解，就大概知道我们在售卖什么东西，然后就把自己对于这个事物的认知的名字呢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刚上线那一年呢，其实每天都在花费时间和精力解释，我说这个有的时候名字说错呢会对这个产品认知有所误解啊，其实我们更多的这些行为呢是希望让大家对于这个我们的产品能有一些大概粗浅，那不是很深吗？啊，因为很深的认知这是我们干的事儿。就是起码有一个粗浅的认知啊，我们的全名叫万能通，这是品牌名字，产品名称叫除碳清洁养护剂。为啥叫这个名字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它的功能其实就放在名字上。就很多新的产品面向世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销售的啊，就应该知道最难的就是所谓的教育成本。当你的产品需要跟大家解释的时候，那么这个产品再好，它投入市场的这个效能就非常的低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名字呢，也希望把它的功能就放在明面上，除碳清洁养护。怎么去讲呢？首先说除碳，咱们很多这个老车啊，这个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因为油耗积碳的问题导致的油耗高啊，车身抖动，包括这个怠速抖动，还有这个三元啊，就是故障灯亮这些情况，动力不足等等吧。那除碳这就是它的一个功能，养护啊，养护的是什么功能呢？很多新车能不能用？也能用。很多第一次积碳已经清了一遍的朋友们，你像选择咱的金装礼盒一套239，你说我的车开了十几万公里，那三瓶一整个周期，加油之前加一瓶，这箱油跑完了再加一瓶，再加一箱油，跑完了再加一瓶，再加一箱油，三瓶一整个周期啊，这做了一个深度的清理。再往后可不可以加？也可以加。那后边的步骤呢就叫做养护了啊。再往后呢，清洁啊，清洁是一个通称，因为市面上有一些这类似的产品呢，看似积碳清理的也非常到位，但是它为了表
表达他清理积碳的这个能力，他里边加了一些很极端的物质，导致会对车身有腐蚀作用。头一次使用没啥，还觉得效果很好，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车的内部已经千疮百孔。所以说咱的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剂其实就是没有腐蚀性，还有清洁效能。之前呢我们也做过使用过万能通的车厢内部的拍摄啊，大家可以发送888、一方面可以看，一方面也可以购买、欢迎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选择一套让您的爱车油车啊，主要是油车，电车朋友不要再问我了啊，老是有开电车的问我该怎么用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即可购买。

这是我们的万能通。当然今天呢其实也有一个微博热搜想跟大家去聊一聊啊，什么呢？这是源自于央视新闻的一份科普，说原来洗澡跟沐浴真不一样。这个词条呢也在两天内冲上了热搜。很多人以为啊这是相同动作的两种说法，这其实啊是一道汉字考古题。在古代啊，沐浴洗澡这四个字是四件完全不同的事儿，是吧？但是在现在我们都知道混为一谈了，对吧？我去沐浴一下，我去洗澡一下，我去洗浴一下，我去洗沐一下，我去浴澡一下，等等吧，自由组合，我去洗漱洗澡，我去沐浴洗澡一番，加一块也行。那这四个字它有什么意思呢？沐，三点水一个木头的沐，专指洗头发。这个字形呢也像是一个人啊在双手捧着水洗头，它也非常的适合这个，你看当时这象形字嘛，三点水一个木啊，洗头发，一般洗头发用什么呢？用一个木盆是吧？非常合理啊。浴是什么呢？浴是专门指洗身体，就是躯干。它这个字形啊，三点水一个谷物的谷，是吧？也特别像一个人站在器皿上淋浴，这个谷字上面一个八，中间一个人，八汉字八，一撇一捺，下边一个人，底下一个口，这个口呢就特别像一个人站在一个小台子上啊，上面在呲水。你说这个谷是不是看着特别像，是吧？但是谷呢为啥后来指的是稻子这些，那我们以后再深究。洗专指洗脚啊，本意范围呢特别的小，一般洗它是就专门是洗脚，其他的就是跟其他的词儿就结合到一块儿，洗澡啊，洗头，洗地，洗脸，一个前缀词，一个前缀词，意思比较轻。澡啊，三点水上面一个品，下面一个木，专也是专指洗手，它跟全身清洁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说洗澡加一块呢是洗手洗澡，洗脚洗手。呸啊，沐浴反而是全身都从头到身体给洗一洗。这就知道了吧。所以说沐浴呢，沐加浴是古人心目中从头到脚的一个全套清洁，属于是郑重其事的大动作。啊，都是焚香沐浴，然后我们看过这个很多古装电影都会说特别重大的事儿，包括祭祀啊，上朝前必须沐浴更衣。他为啥不说洗澡更衣啊？不是说古代没洗澡这个词儿，有，但是沐浴它指的意思更明确。洗澡按照古代的意思呢，只是洗手加洗脚啊，局部的小清洁。但是今天理解完全反过来了，因为洗澡那是深度洗，并且呢，汉代的时候还把这套程序呢纳入了制度，说官员每工作五天，放假一天，专门用来洗头洗澡，这叫休沐。中间呢，他确实有的时候忙得洗不了。所以这个，哎呦，这古代上朝，你说皇上啊，上朝是吧？门万一要大殿门再关着，哎呦，那屋里边都没洗澡，这多味儿啊，这玩意儿。沐浴啊，最后退居到了书面语，但是它保留了仪式感跟沉浸的意味，所以我们经常说沐浴在阳光之下，但是没说在阳光里洗澡啊。所以说今天呢，咱们也聊一个话题，就问各位啊，您还知道什么今天用的词儿其实意义是错的吗？或者说您知道什么日常用词的真正的背后含义吗？哎，考到大家对于冷知识的了解到了啊。说到考冷知识，朋友们，我们依然欢迎各位来闯关答题。咱们的冷知识呢，除了在节目里边分享跟大家互动以外呢，您也可以直接来参与问答，发送游戏加上您的手机号以及您的昵称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导播会把电话打给您。当然如果您是在行车过程中，请务必安全停车之后再参加。如果您参与挑战成功咱们的新手局，来到进阶局，至少答对一道题，可以获得我们的闯关
官奖，由 UP 商城提供的生活补给大礼包，祝您补满生活能量值。金龙鱼食用油400毫升啊，以及优质东北长粒香米500克，鸡蛋面100克啊，注意以上全是送的。进入最终 BOSS 局呢，全部答对可以获得通关奖品，答错就拿走上一关的奖品。那本期的通关奖也是由 UP 商城提供的小羊皮车载香薰，自然芳香，纯羊皮材质，尽显轻奢品味。欢迎各位发送游戏加上游戏您的游戏 ID 以及联系方式参与进来。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来问一下 AI。
2: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1: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0: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Let's go， 朋友们，疯狂张真人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张弛，由鄙人今天慢慢的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呢，有任何的问题，随时可以反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周呢，也是我们上班时间比较长的啊，所以说周三呢，你要说按照平时都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啊，你工作日五天，周三放在中间是吧？总觉得到这一天呢，心情很是憋闷和烦躁。今天好了啊，周四也会让你同样的烦躁啊，对吧？这周呢也是上的时间会稍微有些长，挺好。我们努力的工作也是为了迎接下周以及下下周啊，没上几天班的这种烦闷感啊。也希望大家把这种空虚和无聊啊提前的释放在本周。毕竟马上到中秋节了嘛，是吧？中秋大月饼它又来了。交广领航联合八米食品送上的闽南大月饼，以非遗技艺传承改良后，兼顾到了健康跟年轻化啊。大月饼种类也更加的多，抹茶茉莉饼，整体来说呢是翠绿的表皮，看起来就跟其他的月饼呢格外的不同，也是今年最潮的一种新中式吃法，拿来晒朋友圈啊也非常的有面儿。传统汉饼也更绝，它的味道呢是由咸蛋黄、肉松以及这个芋泥还有麻薯，可以说是把奶茶放到了月饼里，夹杂了咸蛋黄跟肉松，很软糯，但是不粘牙。就整体来说呢，它都是有咸与鲜还有甜对到一块儿，但是您放心，这个甜它并不会对很多血糖比较高的老年人小朋友有身体上的负担毕竟它是低糖同时呢里边带这个咸的肉松的跟甜的在一块会不会有点别扭，不会，口味层次感非常的鲜明，不会让人觉得这一口吃起来很奇怪，因为有些东西它加的都比如说五仁现在名声都臭了，加东西特别的多多它不一定好，它得是协调，得是和谐这些加一块呢，一口下去你会觉得味道层次感分明，没有说谁特别的突出，但是它们融合的特别好，这就是一个非遗传承手艺的一个重要的特色。不用怕糖分超标想吃美味但是又怕胖，我们毕竟做了一个少油减糖的一个设计，所以可以敞开吃。同时呢，咱们交广是自己去工厂实地考察严选的，不仅品味这个品质有底气，售后呢也很贴心，如果收到货您发现坏了破了联系我们秒赔，一盒48，两盒89，我们推荐您可以直接买两盒，也更便宜，而且最好是两种味道都能尝一尝，都能感受感受。如果您是现在已经购买了，我建议您先试一试，中秋当天之前呢，您还可以考虑要不要再多买几个，就在口味上我们真的很有信心，因为毕竟我们自个儿尝试了，我现在还对那个味儿那个口味有点怀念，已经买了一些了，准备中秋再吃，我怕提前吃完了其他的家人吃不着

0: 两盒89，会员我们还能再优惠啊，包邮到家，一家人围着吃，分着吃，慢慢大月饼嘛，就跟切蛋糕一样切开分。当然就中秋这几天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中秋或者月饼抢它。是吧，月饼最开始在古代的时候可能并没有那么复杂的一些称谓，就像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一样。咱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想问问大家，对于现在的很多词语，您是否有一些特别正确的认知呢？就像今天的热搜词，原来洗澡跟沐浴真的不一样，你真的了解这些词儿吗？比如我每天都会提到的一个词儿，星期。朋友们，您现在听到星期这俩字儿，您会想到什么？会想到星期一要上班，星期五很开心啊，七天一个小轮回，这个是咱们从西方传过来的一个计时概念。但是您知道吗，星期这个词儿还真跟西方关系不大，它在中国古代就有了。那古代的星期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就是字面意思吧，星星的某个日期，它其实有特指的含义，它指的是牛郎星跟织女星在农历七月七号晚上的相会。没错，七夕呢，它原这星期啊，它原本是一个浪漫的骨子里的词儿，是两颗星星一年一度的鹊桥相会，不期而遇，两颗星星不期而遇了，星期。这里边的七呢，它就像是这个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边提到的啊，七会也，就是聚会会合的意思。所以星期合在一块就是星辰的聚会。唐宋时期的诗人写七夕啊，他动不动就会用到七夕这个词儿。在南宋有个诗人叫戴昺，他在《七夕感性》里边写，家家欢笑牙星期，我辈相邀值九鹅，说的就是家家户户都在欢欢喜喜的迎接牛郎织女的相会。您品一品，古人说过星期，过星期那是在仰望星空，感怀爱情。我们今天的过星期呢，就是在日历上画圈，我们就等着放假，是吧？同一个词儿，你看看，因为认知不同，它的浪漫值呢，直接从满分掉到了及格线以下。本来特浪漫，那到我们的嘴里就是这么的简单，是吧？所以说，你下次要有人问你今天星期几，你千万别回他一句“今天牛郎织女不相会”啊，因为这个段子挺冷的，你知道吗？他不理解，你还要给他解释半天，解释完了之后，他还说：“嗨，就你懂的多。”也欢迎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一块儿也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问问大家啊，您对于今天的很多这个用词儿，它意义其实是错的，您知道有哪些吗？或者说您知道现在很多日常用词的具体意义是什么吗？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来互动交流。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4: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3: 买三张集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4: 四对八支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四箱只要92.8，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各位啊，欢迎回来。这个对于今天这个话题，元英大米说呀，中国语言文字那是博大精深。昨天看了一视频啊，这视频呢，说礼仪之邦，就是你不送礼，我那什么，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你懂礼貌懂社交啊？啊，还有说这个知书达理，就是说你知道给我送礼了，我才能教你读书。确实没错啊，就是在古代学生拜师啊，还真是得送东西，大多呢是送肉干儿。您没听错，肉干儿，10条干肉捆成一束叫束修。《论语》里是孔老夫子亲口说的啊，自行束修以上，无未尝无悔焉。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带10条腊肉来见我的人，我就没有不教的。是，孔老夫子现在我们说是圣人，但圣人也是人啊，说实话也是非常直白的啊，好吃我教你，对不对？孔子收学生，那也是。也得收腊肉，这门槛啊，啊，当然他这个你也不考数学，你也不考你英语啊，甚至不看你爹是谁，你带腊肉来我教啊，这就叫有教无类。用今天的话来说呢，教育的公平性那是从一条腊肉开始啊。当然您别觉得10条腊肉是随便定的啊，孔子这人有讲究啊，说过轻或者是过重都不妥当，10条腊肉不多不少正合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送礼这事儿呢。孔子在2500年前给你划好道了，太便宜的显得你没诚意，太贵啊觉得你在搞事情，这个度就叫做中道，中庸之道，对不对啊？所以说你有的时候呢，你在教师节的时候绞尽脑汁，哎，我送老师什么呢？回去读一遍《论语》，好好想清楚啊。当然现在呢，学费我们已经交过了啊。聊表心意，咱们就去学生啊，看您自己的心情。还是那句话，即便是这样，过重不好，过轻，但是还也轻不到哪儿去了。您就送一朵康乃馨，能咋地？到了宋代以后呢，这个拜师礼就升级了。你毕竟这是圣人传下来的呀，那后世的老师，如果你要是再收学生，你不收学费，你不收点腊肉，你合适吗？但是你也不能多。多的话呢，就有点不懂礼数了啊。升级之后呢，它其实在形式上也有一些变化，它不能说是只是腊肉啊，你要丰富一些，就变成了叫六礼束修，六样东西，这每样东西都带谐音梗，您听好了啊，要送芹菜，芹谐音勤奋好学，要送莲子，莲子辛苦，因为老师苦心教育，红枣，早早高中。桂圆功德圆满，红豆鸿运高照，还有干肉条，哎，这也是这正儿八经是孔老夫子传下来的，感念师恩。因为孔子说了，你感谢我，你就送我肉条，所以必须得加这个。前面都是谐音，最后呢算是传承。这套组合拳下来呢，也算是有荤有素、有甜有力的啊，这个挺好。还有人说这有老师说自己的啊，还有说要画大饼的啊，是吧？自己也夸了，给您目标也定了啊，特别是早日高中啊，相当于是这个一个美好的祝愿吧。拜师那天场面也得不小，学生先得对着孔子的像啊，孔子像双膝跪地九叩首，然后再拜先生三叩首，拜完之后呢才把六礼束修递上去，九叩加三叩一共12个头啊。搁今天你说你磕12个头换一个学位，你看这性价比还行是吧？对不对？你现在考研，你磕12头，哪个老师收你？是吧？受不了啊！所以才有了这个，你不只是知书达理，还有后来的礼尚往来，就是老师礼收了也不能白收，老师要回赠学生《论语》和《孟子》，然后带着学生朗诵《大学》的第一章，这就叫礼尚往来。你送我一捆肉干，我送你一套45经。论市价，学生赚了；论诚意，大家都到位了。这就是最早对于礼仪的这一个认知。后来呢，可能这个你来我去的礼尚往来的，这开始没轻没重的，是吧？包括有一些带着不好的目的的，导致送东西这个事儿呢，就变得更加的模糊不清。 所以压根儿就您就轻易就别送了啊，是吧？你要是真正归根溯源，其实到根上还是您自己对于道德是怎么去约束自己，怎么去看待礼尚往来这件事儿的啊。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聊一聊古今词语变化，您所知道的有多少呢？昨天跟今天呢，肯定是得有变化，得有不一样的。就像咱们今天爆款商城赫莲娜黑绷带的正装套组，专柜吊牌价7000往上啊。平时你要单买黑绷带50毫升就得3950，今天呢，我们在这儿在河南交通广播900多块啊，咱们直接拿下一整套的黑白绷带组合，没错啊。我们这个，就反正你平时你稍微一动手，你不得花个6000-7000-7800啊，动不动那都得上万。但是今天在河南交通广播，在爆款商城，咱们正儿八经就不用花那么多钱啊，咱们用最小的代价拿到最好的产品，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黑白绷带套组。首先呢，赫莲娜这品牌肯定都知道啊，都了解啊，这是大品牌。当然今天呢，黑白绷带一起来推荐各位呢，也是先有发声。黑绷带晚上用核心成分30%的高浓度玻色因啊，您女朋友熬夜，您太太熬夜，换季泛红，皮肤状态差的时候，晚上一抹，第二天，哎呦，这脸都是软软的，弹弹的。泛红就明显能退下去。白绷带是白天用，质地轻盈，涂完之后呢，上妆不搓泥，全天给皮肤给撑住了，相当于白天防护，晚上修护，一套就给搞定。说白了，这就是护肤圈内公认的抗老加修护天花板。这不是小众品牌吹出来的概念，而是百年品牌实打实的口碑。兄弟们，为什么说男士送这个性价比高？您算笔账啊，送口红几百块，他收到了开心一下，用完就没了，送包上万。哎，说实话，这有点贵，钱包扛不住。但是送赫莲娜黑绷带，999的价格拿到的是他平时舍不得自己买的牌子。他每天白天用白绷带，晚上用黑绷带。你说早晚一次，他谁能想不起来你？啊，这才叫好钢用在刀刃上，把钱花在刀刃上。你要说不懂护肤品没关系，赫莲娜这三个字就是答案。这女士一看到，她就懂你的用心了，这比花里胡哨的要好多了啊！今天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俩字儿“大牌”，数量仅100套，黑白绷带2瓶正装，原价这个刚才也提到了啊，大几千，6000-7800啊都有，但是今天呢，是吧？你因为你单买就3950嘛，是吧？今天只要999，直接拿一套，是吧？直接拿走它。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入秋，自己用上赫莲娜两大知名产品，修护提拉以及焕活肌肤，咱们让皮肤紧致饱满的度过换季。同时呢，也再次提示各位啊，就是购买车险，咱要发送车险两个字过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媒体公信力，咱们怎么说也比朋友推荐的更靠谱，更有保障。毕竟您听朋友推荐，万一保障不对，理赔麻烦，还有满肚子委屈。河南交通广播的真人团队，真人坐席，也拒绝 AI 绕圈，真人坐席一对一，不是语音菜单，不是机器人。您发送车险，填写一个基础的信息，咱们就有人工客服真实的一对一跟您沟通，一对一的为您梳理保障。快来发送车险两个字来下单吧。
1: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 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OK,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真人。大家好，我是张芷啊。今天呢也是跟大家对于这个古今中外啊，就不能说中，就不能说外了啊，主要是古今这些词语的相互的转换啊，我们也是稍微了解了解啊，稍微知道知道。因为很多词儿呢，它其实它本身的意思呀，可能跟我们现在对于这很多词儿的了解，它是不同的啊，它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这个刚刚提到的沐浴，跟洗澡中的一个区别啊。沐浴它指的是什么呢？沐浴指的是一个是洗头，一个是洗身体。洗澡洗一般指的是洗脚，澡一般指的是洗手啊，对不对？这俩加一块其实就是局部的简单的洗一洗。当然了，很多词儿呢，它可能你乍一听，你都觉得不敢相信，原来这词儿它还能这么用。比如说肮脏，这词儿你现在用肯定不干净是吧？但是呢，在古代，肮脏啊，它不但没有不干净的意思，它居然还是个褒义词啊。肮，月字旁一个亢，它本意是咽喉，脏，脏，是吧？都知道心脏的脏。它的本意呢是内部器官的一个总称，脏器，是吧？五脏六腑，脏器就是你内部的器官。两个字儿加一块儿组成肮脏，这个意思呢是高亢刚直的意思。另一个意思呢是身躯肥胖的样子。东汉有个诗人叫赵一，他有一首诗叫《集邪诗》，写说一忧北堂上，肮脏倚门边。意思是那些谄媚的小人登上了权贵的堂庭，而那些高亢刚直的君子却只能倚靠在门边。所以说这里边肮脏呢，它形容的是铮铮铁骨的君子。朋友们学到了吗？所以现在我们用词啊，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脱离了这个词语本身的含义，它更就是换一种说法来形容，更像是对于目前流行的一个趋势，就是这个词儿呢，它已经脱离了本身的意思了，它只是一种线下我们认知的一种通称啊。大约到了元明时期呢，这个肮脏才慢慢的变味了，它变成了糟蹋，还有卑鄙丑恶的这个意思，后来直接变成了不洁净。到了清代啊，已经完全定性为今天的一个用法了。一个形容刚直君子的词儿，最后呢变成了形容垃圾的词儿，这大概是词语界最惨烈的一个降级了。我天呀，这真是三百年河东，三百年河西呀。下一个词儿，感冒。其实啊，在任何一个古代的中医典籍里边，你都找不到感冒这个词儿。感冒最初是一个官场用语。在宋代的时候，有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这些机构，这些机构呢通称为馆阁。按照规定呢，每天晚上都要有一位官员来值夜班啊。如果因为一些事儿啊，你因故不能值班，你就要在请假簿上写“复度不安，免宿”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说明方法。后来南宋有一个太学生叫陈胡，他觉得呀，老写这个复度不安太俗了，说白到今天没创意。现在多少职场人请假给老板发病假，不舒服，就跟他们那时候写复度不安一样，有点俗。什么意思？你把我上司当傻子耍呢？啊，怎么都复度不安呀？你们天天吃的什么东西啊？天天换个说法吧，写感风。哎，你古代的时候我们看过古装剧啊，都是什么说偶感风寒啊，他就写了个感风。再后来这个感风赶着赶着就变成了感冒。所以他最开始呢是一个官场的请假话术。就是任何的事儿啊，你看我回头望用，任何的事儿都肚子疼。后来变成了这个感风，偶感风寒，变成感风，再变成了感冒，它其实是一个暗号。
你仔细想，那感冒的，这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是吧？仔细想一想，都为啥？就我们现在回想一下，这感冒为啥是用这俩字儿啊？对吧？你感风也能理解，那为啥变成感冒了呢？这最开始可能就是没有多想，没有深想，啊，就是一个请假的措辞，啊，一个礼数性的，可能哎。有些人觉得我偶感风寒，我流鼻涕，我打喷嚏，我咳嗽，这些事儿我一股脑说给别人太复杂了，俩字儿吧，礼貌一些，我感冒了。所以它有的时候不是一个病症，它很可能是一种对线下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总结，啊，就是单纯的一个用词，它跟医学确实没什么关系。啊，当然啊，咱们说到这儿也跟大家聊一聊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说一说您知道哪些词儿古今意思完全不一样啊？比如说这丈夫，对不对？古代泛指所有的成年男子，现在就变成了这个妻子的另一半了。再比如说涕是吧？古代是眼泪，现在是指鼻涕，对不对？这怎么就变成从眼睛变成鼻子里了？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补充啊，我们一会儿也来找一找一些最有趣的留言给分享分享，我们一块儿都来学学知识。活到老学到老，确实，包括我们对幸福的追求呢，其实也跟年龄无关。装房子这个事儿呢，它就可能贯穿着我们人生中的每一个时间段，但是呢很多装修业主的心里啊，确实是又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什么这么说呢？毕竟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那肯定都期待住新家，但是装的过程呢，您甭管您有经验还是没经验，都特别的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是吧？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找理由跟增项加钱，你说遇到这事儿你加钱不加钱，你加还是不加啊？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害怕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我们懂您的焦虑。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到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咱们现在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报名，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施工过程。发送家装节可以看一看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是如何用之于民的，还能添加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咱们的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会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请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

咱们的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家装好了，很多朋友这个考虑到吃的问题啊，最近呢，了解咱们节目的都知道，特别的火热，阳澄湖大闸蟹，最近，哎呦我天哪，这吃了这开心呐，这说的谁说的就是我们谢涵老师，昨天跟大家直播呢，哎呦那母蟹那流油的呀，我跟你说朋友们，你们是这两天没吃，你们感受不深。我前几天刚我们主持人刚试吃了一茬，就是那个味道啊仿佛还在嘴里边徘徊不定，就是那个鲜香啊，哎呀为什么是他在吃啊，为什么太生气了，这太好吃了啊，而且一想到这个中秋节吃不着，内心呢又有一些小小的悲怆，忍不住涕泗横流啊。今年正儿八经推荐这个公蟹，这就吃了这么多年螃蟹，今年我们这帮同事啊第一次感受到了公蟹的这个美味。以前我也是对于这个母蟹包括我们推出的全母套餐极其的痴迷，当然你要说那我螃蟹可能大闸蟹刚入门我吃的也不多，那您继续喜欢全母的，当然现在好像没了，该吃母蟹吃母蟹，这公蟹真的是也是很足以外人道也啊。这里边的蟹膏配上那个，因为蟹公蟹也有蟹黄啊，也有黄的、啊、朋友们啊，你蟹黄配上这个里边的蟹膏，整体的这个往嘴里一送啊，味道层次感它其实就出来了。今年大闸蟹它是丰收年，大蟹很多，如果您吃公蟹的话，这肉几口吃不完啊，公蟹4两，母蟹是3两，两大规格。就是如果您想吃到性价比高的大闸蟹，我们推荐这个规格的蟹卡，因为它耐吃，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这个拉伸开公蟹4两，那是比矿泉水瓶都要长，你甭管自己吃还是日常送亲朋送贵人，这规格都丢不了人。哎呀，这规格都是有面的啊。最关键的是价格，市面上4两规格大闸蟹一只是90多，4只算来900多了，这真不便宜啊。但是今天河南交通广播 UP 生成咱下单，自有蟹田给大家的宠粉价，公4两母3两，4对8只特大规格大闸蟹蟹卡，单张到手358，就说我只买一张尝尝鲜行不行，可以，全部都是去绳其中足斤足两。当然如果您想多买点，我们更加的赞同，因为您如果买2张，在更便宜的一个基础上，我们第3张免费送，3张蟹卡716，平均1张238.6，一张正宗的，就是等于是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也就不到30块钱。可是产量有限，我们都卖了这么多天了，存量也是越来越少，这批卖完就真的没了啊！阳澄湖也是有数的啊，不是无底洞。蟹卡保价到年底，3年有效，就是这3年内呢，您拿着这个蟹卡随时可以提，同时呢提蟹的时候还随单赠送吃蟹大礼包，蟹醋紫苏姜茶吃蟹3件套等等啊，你可以自己吃，甚至欢迎咱们这个小微企业主来我们这儿直接进货来了啊，给自己员工发中秋福利，或者是送客户，同事之间也可以拼单啊，你觉得我只想买一单，可以跟同事拼啊，但是送人聊表心意，你多买点也行，没问题，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发送秒杀或者大闸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啊，咱们这个视频直播过程欢迎大家发送秒杀来预约直播，同时给大家做到6大售后保证啊，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衬包赔，任何售后的问题联系我们的客服或者找我们，都是秒处理秒赔付，连续7年帮大家挑好蟹，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吃起来。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聊到今天这个话题啊，米哥有话说，他说这个送礼呢，我觉得是一种文化，礼尚往来嘛，这些词儿都是自古传下来的。就逢年过节送礼，送长辈，送给自己直系亲属，送给自己的师长，送给所有对自己有恩情的、有帮助的人，不是只是让人就是堕落腐败的那种送礼方式。送礼品呢，要学会甄选，要买对不买贵。比方说啊，那些所谓这经济条件一般的亲戚，你带一些他不经常舍得买的东西，是吧？你要去经常就是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你带一些他花钱买不到的礼物啊，礼品送对人，他不买贵的，买对的啊。比如说谁给我送东西，我喜欢喝酒，我不抽烟，你别搞混了，对不对？确实本身是一个好事儿。嗯，还有说这个阿拉伯数字四，是吧，说这数字四现代人觉得这不是很吉利，有谐音，但是你按照国学讲的那个四季平安，四季发财，春如四季，还是一个很好的寓意啊。所以说很多词呢，它确实是怎么说，就是字只是一个代号，仓颉造字，天地肃而鬼神惊嘛，是吧，说这字造出

0: 来之后呢，把任何的事情做了一个定性。其实我们太拘泥于文字本身，可能会丧失对很多事情真实的感悟和理解。当然这说多了啊，这扯远了，这些话就特别像我喝多的时候会说的话。哎，你不知道现在那些相恋情的这些问题了解千步都不知道啥事儿，啥事儿都让人折哪的，你对吧？当然米哥喝酒不抽烟知道，米哥这喝酒平时少不了这个，但是酌情而喝，小饮啊，少饮酒饮好酒，这也是从小我爸对我的教育。毕竟呢，是吧，作为杜康先生的老家，咱们这个河南啊，也是中原地区，也是酒文化的发源地吧，对不对？那咱们这别的不说，酒量不说，对不对？起码大多数是有酒胆的，但是这酒胆您得放一放。酒胆不重要，酒量也不重要，酒品最重要。中秋国庆双节，那确实是少不了亲人团聚，朋友小酌，是吧？不管怎么样，少喝两口也没啥，啊，适当就行。爆款商城呢，今天这一款五粮液集团出品的五粮液龙次吉祥小瓶礼盒推荐给各位。这款酒出自这个宜宾五粮液仙林生态酒业，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这个呢是专门有的健康酒的产品线，一瓶一码带数字防伪，正儿八经的五粮液集团出品的健康养生酒，52度优级健康养生酒啊。您是一个重视养生的人，或者您家里边老爷子重视养生，岁数大了还喜欢喝点，哎，我相信他对这个认知度一定很高。不仅沿袭了五粮液传统的酿造工艺，在配料表里边呢还加了很多丰富的一些中草药的精华，竹荪、绿豆、葛根，好喝又健康，满足饮酒要健康的一个需求。重点来了啊，125毫升的红色小瓷瓶，适合养生小酌。一个亮眼的橙色长条礼盒里边配4小瓶，一抽开好事成双，红金配色礼盒包装送亲友有面子，官方售价4瓶1盒178。那这次我们双节给到大家多少呢？爆款商城跟商家谈了专属的团购价，1盒4瓶89，直接帮您省了近一半的钱。哎，中秋国庆备几盒随用随取，多买更划算，买2盒咱们再减10块钱，到手2个漂亮的红色礼盒，一共8瓶只要168。这是五粮液集团出品的健康养生酒。我们在商城后台之前也看到很多听友呢是5单啊10单的买，跟着咱们买就俩字儿，出手吧，靠谱啊。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您就发送俩字团购，能够直接下单。特别提醒啊，咱们本次的这个福利只限2天，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商城会员下单啊，您还能再减5块钱，就是说发送这个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咱们这个客服的微信，您就是商城会员了啊。老顾客您有积分，咱们再打99折，180块钱的价格买到四川宜宾五粮液集团的52度优质养生酒。这机会您得抓啊，送长辈那是孝心，送客户那是诚意，送朋友是惦记，留给自己那也是送礼。送给自己一份健康，一份养生，一份奖励。限时特惠只剩下1天了，回复团购直接下单。团购哦。说这东西呢送的那才叫恰如其分。这是说到了这个礼这个词儿啊，就是古今理解的不同的一些啊变化吧，大大小小的变化啊。你刚刚也跟大家聊了这个肮脏，聊了星期，这些词儿呢，其实都还挺有意思的。再举一个其他的例子，你像在去年年末，网络上出了一个词儿，叫老几，爱你老几啊，对不起老几，就是这来源其实挺有意思。他这个词儿呢，就是有一个游戏啊，叫那个英雄联盟，这里边有个角色叫瑟提。这个瑟提呢，这个角色他有一个台词叫爱你老妈明天见，年轻人呢就把它改成了爱你老几明天见。这词儿为什么火呢？因为它反映了一种新的心理需求，很多年轻人用老几来称呼自己，哎，自己的几，老几。 就像是在跟一个老朋友的对话。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自我抽离，从第一人称变成了第三人称，能帮人跳出来看待自己，这样的话可以大大的减缓焦虑和压力。就很多词儿呢，你用过了它就是错的。就为什么会有一些人他有精神分裂，就我们客观的去看待这个事儿，因为他是在非常主观的潜意识的在帮助自己克服当下的心理认知痛苦，所以才抽离了一部分自己，分裂出来来看待一个自己。这是人的一个本能，当然他做到了一个极端一个极致，他就是一种病。可是你不排除人为什么用这种本能来消除焦虑，因为这是缓解焦虑的一种方式。虽然他有逃避的嫌疑，因为他没有真真正正客观的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一定能够缓解。现在大家有很多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其实有的时候做一些自我抽离和调侃，确实能够让人啊心情会好一些，稍微放松一些，把紧绷的神经给放松，那么心态调整好了，可能这问题就能解决了。所以说朋友们，焦虑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敢面对它。当然抽离的也别过多啊，过犹不及，别整成病了啊。有位学者说得好，古今词义的变化呢，主要来源于社会历史的一个变迁，文化交流的融合以及语言内部的演化。简单来说，世道变了，话就变了。我们其实今天说的每一句话呢，都是一个考古现场，是不是？这些词儿呢，他们其实都走了几百上千年的路，有的华丽转身，有的黯然退场，有的甚至面目全非。但是呢，它是时间的见证者，也是文化的活化石。所以朋友们，想跟各位说啊，珍惜您身边的方言，珍惜那些你觉得奇怪的老话，因为每一句老话的背后，可能都藏着一个你竟想不到的故事。也依旧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一起回忆回忆，或者解释解释这些词儿它们不同的背后的含义。解读这些问题呢，咱们肯定是任何的事儿跟词儿都得找专业的人士啊。随着时代的这个变化，你车险其实也是一样的，车险每年都会更新，都会变化。所以说，您要是说我其实对自己车险，我们去年买的啥，今年还买啥呗？那不一定，万一真的有一些您用到的车险做了一些调整，那有的时候最难的是你不知道该问谁。你现在问一些大的这个保险公司，确实人家品牌什么的都很硬，但是有的时候它确实是你要是不了解的话你问不清楚，那边可能是个 AI， 可能是个机器人啊，你问了半天，我跟你说不怕他给你个错的，就怕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就绕了半天又回到这个问题本身，啥也没给答出来，反正耽误了时间。听朋友推荐行不行？朋友推荐万一有问题，理赔出现麻烦，推荐的不对，适合他不适合你，那么带来的满肚子的委屈你也不知道跟谁抱怨。河南交通广播为您把关，专业可信有保障啊！每个解读您放心，咱的人士很专业。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填写一个联系方式，咱们专属坐席会跟您主动联系，一对一为您梳理保障。他们除了春节都在线，不是说只是帮您梳理保障这事儿就不管了，后续依旧帮您出问题，依旧帮您处理问题。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5: 你会用自己开的五张，看个天帮不帮你。
6: 你好，我是夏飞，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空枪》。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
7: 每入社团的
6: 朱一龙扮演的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写命运，在结识为师

0: 扮演的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疯狂，也将他与富商梁家辉扮演的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
1: 这边走啊，
2: 来呀！
0: 与此同时，谭健次扮演的内地警察齐洪刚和李诗画扮演的香港警察关苏晨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
3: 有几多有几多？
0: 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
3: 如果武器。
4: 你迟一步啊！
5: 我为你扣上手铐，我真系好遗憾。
6: 有遗憾，先至难忘啊嘛！
0: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5: 好奇。我定快你一步。
0: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7: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Let's go, everybody！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真人，大家好，我是张弛。刚刚呢，这个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说连国高速的这个管制情况解除了吗？是这样一个情况哈，您发动高速可以看一看。目前的这个施工管制，在南林高速安阳开发区站还有水月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到月底恢复正常通行。那其他的信息呢？这个包括之前这个内藤高速西向东方向转二广高速，南阳方向匝道内的单方事故吊车作业，现场呢也有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那其他没有提到的，那就可以正常通行。那祝您一路顺风。路上行驶呢，保持着一个好心情啊，毕竟秋天呢，除去这古代文人墨客那些过分的对于这个。落叶的商丘悲春是吧，这种感觉以外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凉爽的感觉，就可以值得我们保持好心情。尤其是秋天还有那么多好吃的，你说这事儿闹的，你是不是咱是不是得多整点，就像我们的这个大闸蟹，对不对？下周就是中秋了啊，下周中秋呢，走亲访友也许我们吃不着大闸蟹啊，你一定吃不着大闸蟹。准确的来说，你一定吃不着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要说其他的那还是可以的。但是朋友们，我们先帮您打个假，您要是说您好，我吃到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中秋那天摆在餐桌上了，我跟你说千万别晒朋友圈，答应我自己吃就行了，千万别晒，会被笑话的。因为阳澄湖在中秋当天它就没开湖，这是国家规定的，对吧？你千万别晒朋友圈，容易，这真容易闹笑话啊！一看一眼假这事儿。所以为了让大家买到品质靠谱的啊，性价比高的啊，还是阳澄湖的正宗大闸蟹，我们呢确实提前试吃了，这属于小规模事件。我因为毕竟那咱河南交通广播自由养殖基地，我们尝尝很合理。那可不是每一家都在阳澄湖有一亩基地的，那这也侧面印证了我们的货源来头非常的正宗，而且呢价格呢也能够打到很低。我们主持人谢涵是吧，昨天下完节目就到阳澄湖直播去了，现场溯源替大家把关是吧，在咱们自己的地盘上啊。特别提醒啊，咱们卖的这个公四两母三两规格的大闸蟹马上收官下架了啊！阳澄湖原生态养殖产量有限，存量呢是越来越少，卖完这批没了。当然你要说那我走亲访友我送什么呀？啊，你不是说走亲访友优选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吗？咱先拿到蟹卡啊！我们现在售卖的也是蟹卡，每张蟹卡有规格，公四两母三两的这个大规格呀，它是一对，一共是四对八只一张蟹卡。啊，这个公蟹四两什么概念？深开比矿泉水水瓶都要大啊！你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朋好友啊，送贵人都不会丢面，这规格就是大。最关键的是市场上四两的这个规格的大闸蟹一只90多，四只算下来400多块呢啊！今天在河南交通广播，咱们 UP 商城给到大家啊，来这儿下单，自有蟹田宠粉价。四两公蟹，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单张到手358，八只都是去绳去重，足斤足两。中秋节家里人多，想囤货吃过瘾，多买点来，欢迎。我们有更加优惠的政策，如果咱们走团购，您买两张试试。你下单两张试试，你会发现到手竟然有三张。您没看错，不是我们发错了，第三张就是白送您的。三张蟹卡716，平均一张才238.6块，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算下来还不到30块钱吃到嘴里边，一年就这一回。你说，哎呀，我这一口吃了几口，吃了30多块，会不会有点太奢侈了？一年就这一回啊！这季节，这一季度啊，这三个月就吃这一回了啊。提蟹的时候啊，还随单赠送吃蟹礼包，蟹醋、紫苏、姜茶吃蟹三件套，自个儿吃，同事拼单啊，因为更便宜嘛，可以拼单购买，送人表心意都划算，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哎，
这个现在回复秒杀呢，我们看一看这个谢老师他今天还直不直播啊，可以看一看回播嘛。同时呢给大家做到六大售后保障，死蟹咱包赔，残蟹空壳包赔，母蟹无黄，公蟹无膏包赔，缺秤包赔，反正任何售后问题只要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你要觉得麻烦能不能找你们主持人啊，可以找我们也可以，连续七年帮大家挑好蟹，河南交通广播的自由养殖基地，抓住机会来我们这儿，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啊，发送大闸蟹也行。亲朋相聚啊，这有的时候啊，就聚在哪儿呢？一般有的在外头，有的在家里，是吧？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家的这个感觉呢，是越来越矛盾，又觉得熟悉，又觉得一直这样也不像回事儿。换一种心情，有的时候可能从家里边的翻修开始做起。当然你说我没那个闲工夫，没那个闲心情，但是如果您的家老房子这很多隐蔽工程没做好，反正都要局部改造，不如做一些局部装修，整体翻新也没问题，新房装修也可以找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到了活动补贴机制，价格也很实惠，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能报名。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

0: 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保金先行赔付。这不是瞎说的啊，华不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这保障够实在吧，真金白银。同时签署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边写清楚的费用后期一定不会有增项的这个可能性。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看一看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咱们的监督质量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会全程跟进，咱们的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1: 汉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其婚礼仪制深刻影响着整个中华文化圈。而汉族的汉正源自公元前202年徐州人刘邦建立的大汉王朝。徐州是两汉文化发祥地，也是汉式婚礼礼制的重要范式与活态传承地。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徐州交通广播记者采写的《河景千年约》。
2: 我们聚集画面正中心可以看到，新郎和新娘亲手相携，并且腰间离带紧紧相系，相互缠绕。新娘后方则刻画的是两位乐手，我们会发现一人吹笙，后面一人吹笛子，预示的是琴瑟和鸣。
1: 在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讲解员徐晴凤每天都会向游客讲述着博物馆里一块汉画像石背后的故事。这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中唯一完整描绘汉代青银之礼的石刻遗存。2000多年的时光沉淀于石面上，上面镌刻的纹路依旧清晰。
2: 下方以及上方刻画的这些呢，便是祥云，就跟我们今天所说结婚选个天气晴朗的好日子，古人将他们的门户等级基本上刻画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从这边也隐喻出来门当户对这一词。在男方家中左下角还刻画了一对母鸟哺育雏鸟的场景，也是象征着对多子多福的这样一种美好的夙愿。两侧这边刻画的变为连理枝，这便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喜结连理图。
1: 连理枝的典故最早可追溯至战国韩平夫妇的传说，后经白居易《长恨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而成为经典表达。这块汉画像石上两侧刻画的连理枝纹样，正是汉代人用图像表达对夫妇好合之期盼的实证。2000多年后，这份刻进石头里的浪漫被一代代徐州婚俗传承人接续守护。徐州花轿婚俗非遗传承人王磊介绍，作为徐州本土汉婚文化的活态载体，徐州花轿婚俗2014年成为徐州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民俗类项目。
3: 历朝历代的形制在变，从车马到担轿，再到后世啊各式各样的喜轿，样子是换了又换，但是轻盈为礼的内核却从来没有断过。其实我们现在所做的非遗传承更贴合现代年轻人的审美，因为只有年轻人喜欢了，婚礼婚俗花轿传承才能够做下去。这场婚礼我们用明制的形制，根却扎在汉代的礼中，这就是我们徐州汉婚的底气。
1: 这份守着根又往前探的心意，今天落到了李凤龙与张谭玉这对新人身上。从轿帘上的木雕纹样，到伴郎的站位距离，再到新人行礼拜手的角度，婚礼筹备中大大小小的细节，王磊都要亲手过一遍抠一遍。
3: 这就是咱们徐州人以前接新娘的工具啊，这种花轿啊有4人抬，有8人抬，更有讲究的大户人家呀是16人抬的花轿，绮罗伞扇开道，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唢呐一响，整条街瞬间就热闹起来了。
1: 婚礼这天，院落张灯结彩，红绸高挂，亲朋好友身着传统服饰陆续落座。喜堂里最先动起来的是博山炉升起的烟，暖堂进场，熏香除秽， 不只是求诸事顺遂，更是让即将登场的新人心先沉下来，定下来。
4: 寻香进士，以示郑重，点烛，右点喜烛，香火旺，左点喜烛，喜香火燃香。
1: 接下来便是整场婚礼最具特色的环节，花轿轻盈。此时一顶红绸覆顶、木雕精美的花轿停在院门外，这顶花轿是王磊团队按照传统形制复原的，轿帘上绣着连理纹样。新郎李凤龙，
5: 花轿抬过来的时候那种仪式感一下就上来，不是坐婚车那种轻飘飘的感觉，轿子上的每一道纹路都像是把老祖宗的祝福刻在上面。
1: 下轿后，新人搭手相牵，缓步入堂。为了轻盈环节的礼器和信物，新郎李凤龙下了不少功夫。
6: 我们最花心思的是轻盈环节的礼器和信物，比如殿宴用的木宴形制、迎亲书的行文格式，我们都翻了不少的资料去核对。
5: 我还特意选了喜结连理汉画像石拓片和马庄香包作为信物，就想让这场婚礼不只是走古礼，更有我们徐州本地的文化温度。
1: 轻盈登门是古礼六礼之中最见诚意的一步。所谓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轻盈，是自周代即已确立的完整婚娶程式。从汉画像石刻下的离代之约，到花轿轻盈的锣鼓喧天，再到如今新人的牵步入堂，这份对相守的珍重跨越千年依旧如故。石案城上，新人相对而坐，共食同劳之时，旁人奉上合景酒，新婚夫妇各执一瓢共饮。所谓锦，是指用未苦的葫芦剖分为两半制成的瓢。合锦酒又称交杯酒，象征夫妻同甘共苦。新郎李凤龙，
6: 走完合锦礼，心里突然涌上一种很奇妙的归属感。葫芦合到一块的时候，突然就懂了夫妇一体是什么意思，不是那种轻飘飘的誓言，是真的觉得往后两个人的日子就要合成一家人过了。
1: 随后三拜九叩，跪地奉茶，礼毕，新人执手盟誓，昭告天地，在伴郎伴娘的簇拥下缓步退场。整场婚礼走完，这对新人对中式婚礼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6: 走完整场仪式最大的感受是，传统婚礼从来不是繁琐的流程，每个礼节里都藏着古人对婚姻的敬畏和期许。这场婚礼之后，我们更真切地摸到了传统文化的温度。以后有了孩子，我们会带他去看汉画像石，告诉爸爸妈妈的婚礼是一场跨越两千年的文化相逢，也希望这份文化能一直传承下去。
1: 刻在青石上的千年婚礼，在今天有了最鲜活的回音。从汉代一脉相承的婚仪本源，到今天年轻人主动奔赴的文化回归，汉族婚礼的浪漫从来都藏在一衣、一拜、一食、一饮的细节里，藏在父亲递出的家训中，藏在母亲梳过发梢的指尖上，藏在两半葫芦合为一体的那一刻，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这就是浪漫中国。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9: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8: 买三张集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9: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四箱只要92.8，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 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

0: 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两者于格以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

0: 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下午的2点钟啊，目前呢在省会郑州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您可以放心行驶，但是要注意啊，午后开车留意放慢车速，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我们容易犯困。内邓高速西向东方向转二广高速往南阳方向匝道内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交通管制情况是内邓高速往南阳方向的车辆分流至构林站下站，因为施工，南陵高速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9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稍后您关注到的节目呢是法治60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离婚了农村宅基地该如何分割，我们今天在宅基地的房屋如何分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李华阳。在微信平台上呢，很多朋友都在发秒杀两个字哈，要购买交通广播的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今天我们主持人谢涵还有小唐哈已经到达阳澄湖的现场。今天早上的时候呢还有一场直播，您有没有看啊？昨天下午也有一场，他们是坐船直达那个百亩的养殖基地现场去捞蟹，还替大家严格审一审今年大闸蟹的品质。今年的大闸蟹是丰收年啊，螃蟹长势特别的好，阳澄湖里面随手一捞就能够看到4两的大个头，再养上半个月，这个品质还会再上一个台阶。今天已经是9月16号了，再有一周的时间就是今年的中秋节了啊，一年又一年啊，这个中秋节到来之际呢，很多朋友要走亲访友，包括我们办公室有一些朋友就说哈，要去看看亲戚呀，正规划着这个时间怎么样去走亲戚。走亲戚啊，我们不太可能空手去，也有一些朋友说我去不了亲戚家，那我就买一些礼物呢寄过去，这个大闸蟹的蟹卡就是不错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螃蟹哈，这个蟹字呢它和蟹是谐音的，送亲戚蟹卡就表达谢意感恩之心，螃蟹8条腿谐意呢是发，有8方来财之意，蟹壳坚硬，蟹脚朝上啊，也象征着这个克服困难，煮熟之后通体红眼，寓意鸿运当头。所以这个季节呢，我们吃大闸蟹呢还是寓意不错的。我刚刚看到微信平台哈，有些朋友他买这个大闸蟹的蟹卡呢，一看就是在送朋友或者是给员工发福利的。今天早上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朋友哈，他买了2148块钱的，是买了3单，因为一单是716，这716元里面是3张卡，划一张卡才200多块钱，3张卡每一张卡票面都是1288型，都是4两的公蟹4只，3两的母蟹3只，一共是8只螃蟹。等到阳澄湖开湖，您就可以兑换了。再看看这个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尾号是3929的朋友哈，他买的是198元的蟹卡，买了8张，还有这个拍三免疫，还是我刚说的那个716元的，他也是买了1张啊，他一共是支付了2300块钱。有很多朋友都是给员工发福利用的啊，好老板。如果大家要购买这个大闸蟹的蟹卡，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两个字下单。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

0: 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1: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离婚了农村宅基地的房屋该怎么分呢？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律师李华阳。你好李律师。
2: 小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离婚的时候房子怎么分往往是最大的争议焦点，当然这个城市里的商品房好办呀，你可以评估，可以折价，一方拿房一方拿钱。但如果是农村宅基地上的自建房呢，这里面是有很多争议的啊。比如江苏无锡的徐女士，她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她和丈夫结婚之后一直是住在丈夫父母宅基地上盖的房子里，后来呢夫妻感情破裂啊，丈夫还对她实施了家暴，徐女士起诉离婚，要求分割这套房子。那么农村宅基地房屋在离婚分割的时候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我们一会儿呢在节目当中有请李华阳律师呢给您深度解析。
0: 时间滴答走过每一秒，法律的力量便凝聚其中。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1: 微信好友小燕哈，看您也是在发秒杀已经拍过那个拍三免疫第三件零元的谢卡，他这个谢卡的价位还有一些朋友不太了解哈。这位小石也在问我说，小潘你刚刚说那个谢卡到底是多少钱，多重的？公蟹呢是四两的，母蟹呢是三两的，都是各四只。那个公蟹啊个头伸开的话呢，大概和那个矿泉水瓶那个大的高的矿泉水瓶差不多长了，还是很气派的一个大闸蟹，而且我们之前呢也是帮您品尝过的，很鲜呀。到中秋的时候，十一假期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和家人围坐在一起呢，就是为了吃这一口鲜哈。他是买了一单的这个716元的蟹卡，还有这位是有一位应该是一位医生吧哈、啊。看您的这个微信名我就不念了哈。他说他是某某医生他是买了那个超大4.5两的两单，然后他这里面呢是赠送的，还有其他的一些蟹卡哈。看您是支付了716元啊。大家要购买这个蟹卡，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今天主推的是这个公蟹四两母蟹三两的蟹卡，一张是358，两张卡买两张，第三张是免费的，一共是716元三张卡。我有一些同事哈，就是买这个卡呢来给亲朋好友赠送，其实也就是买个6张卡左右哈，这个亲戚就够分了。或者是您给员工发福利，您不知道该买什么哈，这个螃蟹卡是非常合适的。昨天有一个老板哈，他买了5000多块钱的这个蟹卡，说就是给他们公司的员工发福利的，因为这个蟹卡的寓意比较好，有谢谢的意思，有八方来财的寓意啊。在中秋节十一假期的时候呢，你也能拿得出手。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今天刚刚讲到的这个话题呢，实际上是和这个离婚分割财产相关，但是这个财产的分割呢和其他财产不太一样，这个财产它是一个农村宅基地上自建房的一个分割。那么小徐和老邱啊，他们两个人呢就是在2001年1月1号登记结婚的，并且在同年的12月3号生育了一个女儿。三个人呢共同是居住在这个邱某，也就是男方父母农村宅基地上的一个自建房内。这个房屋上下是两层，面积是200多平方米，是在江苏省无锡市的某一个村。在2004年的时候呢，男方啊向他的父母呢支付了一个购房款，一共是人民币50000元。他还把这个房子呢给转移登记到他自己本人名下了，是由他们三代人共同居住。后来呢这个男女双方感情呢破裂啊，那么这个男方啊他还对女方家暴，被公安机关告诫，并且收到了公安机关出具的家庭暴力告诫书。女方呢就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说要和男方离婚，要分割这个房屋。那么男方就辩解说双方感情没有破裂，他是不同意离婚的。如果法院认为他们的夫妻感情破裂，因为这个房屋是由男方的母亲 女儿居住，应该归到他名下所有，他可以支付房屋的折价补偿款给女方。诉讼当中呢，经过女方的申请呢，一审法院呢是委托鉴定机构对这个案涉的房屋进行评估。鉴定机构在2022年3月28号出具了一份估价报告，说这个房子的市场价值是157600元，这个价格是不含土地使用权的房屋重置价。估价方法就是将重置成本或者是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您就可以理解为仅仅就是这个房子的一个价格啊。那么第一次庭审之后呢，双方又发生了肢体冲突哈。那么男方呢，在法院门口还推倒了女方，再次被公安部门呢告诫，并且收到了家庭暴力告诫书，法院也出具了人身保护令。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呢，这个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考虑到房屋是由男方和他的母亲女儿实际共同居住，男方是存在家暴行为，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房屋的所有权是可以归男方一方所有，但是男方要按照房屋建筑物重置评估价的65%给付女方折价补偿款啊。这个法院呢，在2022年8月1号的时候呢，做出了民事判决，判决双方准予离婚，判决这个房屋呢归男方，那么这个男方要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呢，向女方支付折价补偿款10万元左右。宣判之后呢，这个女方呢是不服的，又提起了上诉。那么二审法院是如何审理的？这个案件最终该怎么判？当然，我们大众可能认识的就是这个房子，夫妻离婚的时候分割财产，一方向另一方呢去补偿他的一个折价款，好像是很符合常理的啊，也符合法律的规定。可是这个农村宅基地上的自建房屋有它的特殊之处，到底特殊在哪儿？一会儿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给您解析。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3: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栀子花还有好久好久哈等等好几位朋友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888购买万能通。万能通呢，它是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的一款除积碳产品。马上呢就是小长假，如果你要是开着车远行跑高速，我是建议你啊可以提前加油的时候呢倒到油箱一瓶这个万能通，用完之后你的车它的动力会更足，油耗也会下降。我们这个车呢，你保养得当，二手车你能卖一个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8万公里以下的车购买199的三兄弟套盒，8万公里以上的车呢购买239元的精装版就可以了啊。还有这位是菲菲，看您在发秒杀两个字啊，已经购买了1288型的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您是买了2单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一单里面是3张卡啊，您买了2单呢，实际上是6张卡，一共是支付了1432元。它这个716是包含3张卡的啊，您按需下单，理性消费。我们那天在开选品会的时候呢，从阳澄湖寄回来的大闸蟹，我们那个小伙伴啊，就是选品官，他蒸好之后呢，端到我们的办公室让我们尝。当时我把那个图片呢发到法治60分的微信粉丝群，我说你看我们现在正在品尝这个螃蟹，而且当时吃的还是公蟹3两的，并不是很大。我们今天主推 吹的是四两的，那个个头更大。有一些粉丝群里面的群友啊，就看完之后坐不住了，说也要下单。当天哈、啊，在我们这个群里就好多朋友下单。看来大家在中秋的时候呢，还是有这个需求的。既然有这个需求，你担心在网上买到的蟹卡呢有问题，不好兑换，你又担心

0: 而且大闸蟹的寓意特别的好啊，寓意呢是鸿运当头，八方来财，谢谢你，谐音比较好。你要是想送给亲朋好友呀，或者是给员工发福利啊，我觉得它还是比别的要强的。当然在中秋的时候啊，我们必买的还有一个就是月饼。昨天我们有一个同事说哈，他有一个朋友在交通广播的平台上买月饼，买了20盒，要给员工发福利。他对比来对比去，还是觉得交通广播的这个月饼呢大气，才48块钱一盒。这48块钱一盒的月饼呢，都顶上人家那100块月饼的一个包装了哈。如果你要是发福利的话呢，你发一盒呢，你要是买的话，怎么着一盒也得100块钱。但是你通过我们的平台，你买2盒。还不到100块钱，2盒也才89，1盒是48，2盒是89。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直接回复月饼两个字可以下单。它这个月饼呢是减糖配方的，因为我们吃月饼就担心太甜，这里面有一个咸口味的。这个咸口味你肯定一听说很拒绝啊，因为我们小时候吃的是五仁的、豆沙的什么的，你吃咸的你会有点拒绝。你有没有在超市买过那种大饼？那种大饼稍微有点咸的，你是能吃进去的，就是它的那种做法呢是偏闽南特色的。在闽南那一带啊，人家家里面有喜事儿啊，办喜宴呀，老人祝寿呀，满月酒呀，人家必吃大饼，叫汉饼啊，汉字的汉。所以我们也可以去尝一尝这个汉饼的味道。除了这个汉饼之外呢，还有刚说到的大饼的抹茶的味道。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月饼两个字去看一看啊。如果您是给员工发福利，我有一个建议，你说小佩我急着用。你加入到法治60分的微信粉丝群，你进群以后啊，你说我需要10盒20盒哈，我们10盒以上就送货上门，我们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就是我们的同事给您开车送到您的公司您的单位啊，直接发这个加入到法治60分的微信粉丝群艾特我就可以，或者是你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我采购的比较多啊，我懒得去下单了，你尽快给我送几十盒都是可以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月饼两个字就可以了。要配这个大闸蟹的蟹卡呢，蟹卡也是可以的啊，有这种定制化的服务都是可以去跟我们留言的。您在微信平台上发秒杀，可以直接快递给您蟹卡；发月饼也是快递给您月饼。如果您有定制化的一些需求啊，您直接在微信平台上给我留言，我给您私信就可以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哎呀，好多朋友都在发秒杀呀，发月饼啊，也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一份认可哈，像夜归人呐、月杰、木木姑娘等等啊，也谢谢你们对交通广播的认可。还有这位是方吕以及乐队哈、他都已经下过单了。方吕就说哈，我给我舅、给我姨、给我大姨一人一张卡，我可不可以把3个地址都写上？您跟客服联系一下是可以的，它不是716元3张卡，就是您每一个人可以一个寄货地址。地址您跟客服说一下，他是支持多个地址发货的，716元是3张卡，你买1张卡是358元，2张卡是500多元，但是第3张卡是免费的0元，是一模一样的卡，每一张卡都是4两的公蟹的，3两的母蟹的。但是如果你觉得啊300多有点贵，你说200多一张了是吧， 我想买更便宜的，有没有？有。其实我更建议大家

0: 家买那个198元的，它的性价比会更高。那个你买十单也没有多少钱哈。那个卡呢是198元的，它也是买一送一，它不是买一送一哈，它是公蟹是3两的，母蟹2两半的，198元啊。那个卡呢，它的性价比也是不错的，因为3张卡还不到600块钱哈。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你进到 UP 商城里面去看一看，就主持人谢涵现在就在。养殖基地是在我们那个核心的养殖基地，在阳澄湖。昨天晚上有一场直播，今天早上还有，应该是今天下午还会有啊。直接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可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和这个离婚之后分宅基地上的自有房屋相关啊。刚刚讲到的这个案例呢，法院一审判决呢是男方向女方去支付一个折价款，但是呢这个女方她又上诉了，上诉之后法院是怎么判决的呢？那么他上诉之后呢，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2年12月7号又做出了一份民事判决，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可是宣判之后呢，女方又申请再审，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3年6月29号就做出了一个民事裁定再审本案。那么再审审理就认为啊，那么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说一审二审判决是在分割案涉的房屋的时候，虽然是已经考虑到男方有家暴行为，而且女方呢没有过错的因素，对于女方是予以适当的倾斜保护了，可是有一个关键，没有能够充分考虑当地农村宅基地房屋的价值构成特殊性和女方实际居住的情况，而是仅仅的按照这个建筑物重置评估价，简单的适用共有财产的这种习惯去分割啊这个房屋。那么对于未能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女方一方不尽合理啊，其实对于这个女方来讲呢是不合理的。因此呢在2024年1月31号又做出了一份民事判决。判决呢撤销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以及就是一审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当中除准予双方离婚内容以外的其他判项，就是关于这个离婚的时候财产分割这些呢是撤销了。另外呢这个再审之后的一个判决呢判决双方呢对这个房屋啊各享有50%的产权。这个房屋全部是归男方使用，男方于判决生效之月起每个月20号之前去支付女方房屋占有使用费1000元啊，因为这个女方她是有产权的，她支付的是房屋占有使用费，不是房租啊。那么又驳回了女方的其他诉讼请求。这个再审的判决在裁判理由的部分呢，同时又指出，如果说市场行情等有重大变化，导致占有使用费明显不合理的，比如说这个房子啊越来越值钱了，那么这个占有使用费有可能会升，那么也有可能呢会降，双方当事人可以另行协商或者是请求调整。这个房屋的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所得的，应该依法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其实这个案件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什么哈？就是离婚纠纷当中对于双方无法协商一致而且不宜实物分割的农村宅基地房屋应当如何的去进行处理啊。那好，接下来呢我们请李华阳律师呢给我们解析一下啊，这个农村的宅基地房屋啊，这个宅基地房屋它有一些和我们城市的这个买卖的商品房本质区别是什么呢？
1: 细心的听友呢可能能听出来，这个女士呢经过了一审又经过了二审维持原判了，她又申请了再审。可能有的听友说，那李律师啊，你们在原来节目中不是讲过两审终审制吗？对，不错，两审终审制。我们国家一般的司法原则呢，就是两审终审制。这个两审终审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案件至多经过两级人民法院的审理，就产生法律效力。那这句话又能怎么理解呢？例如一审人民法院，假如是区、县一级法院，你起诉了，假如判了这个民事案件判了之后，你在法定的15天判决书15天内，你没有上诉，这都生效了。那么，假如你不服， 你有权在这十五天内上诉。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就是终审的了，就要生效了，就要执行了。那么有的听友的说了，那我还认为例如这个徐某华，他认为终审了，经过参考法律效力了，我还不服怎么办？也可以申请再审。再审呢，也是我们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个审判监督程序，但是你再审不影响执行。
0: 对，
1: 因为二审
0: 这边该审审，那边该执行执行。
1: 对，如果好比你申请再审不对，那好，给你驳回了，通知驳回了。如果认为你申请再审的理由成立，那就启动再审程序。启动再审程序以后呢，他会做出新的判决。那么也许有的朋友会问，那新的判决假如那没有生效已经执行了怎么办？执行了可以执行回转，这个可以执行回转。所以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问题。那么下边我来说一下，那么农村的在地地上的房子它和城市的有什么不同？大家都知道咱们国家呢人多，人口众多，相对来说呢耕地比较少。那么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国家对农村的在地地也好耕地也好实行严格的管理。
0: 对，它是集体性质，集体所有。
1: 例如商品房只能在国有土地上建。例如你城市买的房子，为什么以前我们讲这个买房子的时候强调五证，其中有一个就是国有土地使用证。它这个商品房必须是国有土地使用证才能上市交易。否则的话是不允许上市交易的。那么农村它这个房子第一大不同，它就和商品房不同的就是土地性质不同。农村它这个在地地的房子，它的土地使用权是所有权是谁的？村集体的。它不是国有土地，
0: 村集体所有。
1: 它的所有权归该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而城市这些土地呢，它是归国家所有的。所以说城市的商品房呢，它的土地性质肯定是国有性质。为啥我们一再说你在城市买商品房的时候一定要看看它的土地证，土地是不是国有土地？如果不是国有土地，那建议你不敢买。这是第一点不同。第二点不同的是取得的方式不同。农村呢只允许符合条件的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对在地地进行建设。
0: 对，你看我们之前就分析过，有些人他说我去农村建个小院行不行？不行的、
1: 不行。人家只能说你是这个村的村民那才行的。商品房呢是啥呢？它是有开发资质的开发商在国有土地上开发建设。所以说取得的方式不同。第三个是土地使用的年限不同。年限不同这个好理解了，你到农村人家这个房子不牵涉到几十年产权不变的问题。他这个现在国家对农村在地的使用权没有个年限的规定。那么城市的土地有没有？有。大家都知道城市的商品房土地使用期限是70年。七十年，也许有的朋友说那七十年那房子还在怎么办？在的话自动续期。
0: 对，自动续期。
1: 自动续期，有的朋友说那自动续期交不交费？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大家来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法治六十分节目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进一段广告，继续有请李华阳律师呢给您解析。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5: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伟霆在微信平台上问我说，小佩，你刚刚说到的那个月饼是咸味的吗？我妈妈就不太喜欢吃甜月饼啊，她这个咸味的月饼呢，你吃着啊一点都不甜，但是呢它又不是那种盐的咸味，很好吃的哈。我是帮您尝过的，这里面有咸蛋黄、肉松，还有麻薯，还有芋泥，它是叫汉饼。我是觉得这个汉饼的寓意特别好，你如果要是有闽南的亲戚，或者是你去闽南吃过大席啊，吃过谁家的这个老人祝寿的酒席呀，或者是满月酒呀，谁家结婚啊，人家那儿这个汉饼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就是一定会有这个汉饼在这个桌上的。它是一道祝兴的大饼，它跟我们比如说结婚的时候吃那个喜面哈，咱吃大席的时候要吃喜面哈，是一个道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中秋假期的时候呢，你可以买一个这个寓意特别好啊，就是圆圆满满的这个大饼，它像是一个大盘子一样，一个饼是一斤啊，这一斤已经是非常重了。你看我们平时在超市买的那个月饼啊，它可能才几十克，但是这个一个饼呢都达到一斤的重量。在中秋假期的时候，我们跟家人呢围坐在一起吃团圆宴，把这个月饼放到中间，大家一块来切这个月饼啊，仪式感满满的。除了这个之外，稍微甜一点的有一个抹茶的，您发月饼两个字就可以。但是它更适合哈，我们给员工发福利，因为你给员工发福利，你要去找一些月饼啊，这个货源你会发现不太好找，到底是买100多的你怕超预算，你买几十块钱的你又买不出什么大牌子的，你通过我们的平台买啊，48块钱的那一盒我们也买了，我们很多同事一买都是买5-6盒的啊，就是为了中秋的时候送礼，给它搭到水果一起用。你买个10单它不是也没多少钱吗？你买1单的是48，买2单是89，你要是买10单的话呢，其实就相当于是你买5个89块钱啊，总共也才几百块钱。中秋的时候我们配着月饼，我们配着水果呀，配着其他的一些礼品啊，走亲访友还是挺合适的。它是个大饼，它和那种小饼不一样，小月饼不一样。小月饼你说我们经常见，这个呢您就尝一尝，您发月饼两个字就可以了。如果你要是特别急用这个月饼啊，您在微信平台上给我说话啊，您就说我急用，能不能给我送到公司或者是送到某一个地方，送20单30单都是可以的，直接发月饼或者是直接跟我留言就可以了。你放心下单啊，这是我们交往领航实地考察的，它的质量和服务有保障，它的工厂都是直供给咱们交通广播的车友的，新鲜制作，24小时到货，可是每一天它是限量的，只有100单，回复月饼两个字就可以了。如果说哈，您要是想在假期的时候呢，开着您的爱车远行，比如我们想去自驾游，您可以用一用万能通，发888就可以了。万能通呢，它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的。饮酒哥他就说，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用完之后呢，明显觉得我的车在超车的时候好有劲儿，以前超车都超不过去，现在在路上开着车，感觉超车轻轻松松，油门都变轻了，方向盘也没有之前那么沉了，感觉我驾驶这个车不用费什么劲儿了啊！大家要买万能通呢，清一清积碳，的确会有这样的一种驾乘感。微信平台回复888，8万公里以下呢购买199的，8万公里以上呢购买239元的就可以了。还有这位是伟豪，也在问我说，这个大闸蟹的蟹卡啊，今天我要是下单，什么时候可以收到货呢？蟹卡是这会儿下单，明天上午就可以收到货，但是兑换大闸蟹要等到阳澄湖开湖以后，现在还没有开湖。刚刚有一位朋友，我看看您的这个网名叫老虎啊，他一下子是买了那个公蟹4.5两的，母蟹3.5两的，这个一张卡是卖到558，它是5对10只的，他买了一张，他又买了2张198的，他又买了一张888的，他这个是公蟹5.5两，母蟹4两的。我跟你说，这个绝对是一个资深吃货，他懂这个蟹卡哈，他是分层买的。你看，他有便宜的哈，也买的有贵的，就是都要去尝一尝。老虎对我们交通广播这份信任呢，应该不是一天两天，可能是之前就跟着我们交通广播的安普商城买过蟹卡，我们也是热卖7年了。在中秋到来之际，你买这个蟹卡的目的呢，除了自己吃，还有就是给亲朋好友送一些哈，表达一下你的心意。这个蟹卡还是比较有特点的，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0: 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今天主推的是716元三张卡，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的，一共是八只各四只的这个卡，716块钱三张。你要是买一张是358，买三张的话是716，相当于是第三张免费。如果你要是觉得贵，你说我就想尝一尝鲜就行，你买那个198元的。你发秒杀两个字之后呢，进到商城里面有很多的选项，根据您的需求去选就可以了。不瞒大家哈，那个月饼我买了10箱，因为我觉得我们出去走亲访友的，你说你去哪儿买这么多的月饼，你去超市也是不省钱的哈，超市甚至还是比较贵的。这卡我是买了2张哈，也是给亲朋好友送的哈。大家在微信平台上买月饼，发月饼两个字，买这个大闸蟹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在假期到来之际呢，也有一些朋友很忙啊，忙着要装房子。交通广播现在有一个金秋家装服务，是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你要是报名呢，送给你的还有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具家电都有特价。我们交通广播这次呢，依旧是为咱们的车主业主哈保驾护航。我们这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合同里面都是写的明明白白，告别增项套路。华普装饰给到我们的这一份家装服务呢，是很有安全感的，也是可以提升您住房子的幸福感。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
1: 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目前呢，连霍高速中牟段的546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第四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为施工，南宁高速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9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啊，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放心行驶，但是要留意车速，越是道路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我们越要和前车拉大车距，保持安全车距啊。这位是梦之旅，他说通过交通广播买车险的话怎么下单，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是一个中转的平台啊，后期呢还是这个专业的车险公司给您服务，但是有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介入，全程监督您用车险方面的一些权益。如果车险公司侵犯您的合法权益，我们会及时介入哈，来维护消费者的这个包括咱们的这个保险人在给您赔付的时候啊，应赔尽赔，我们会监督保险公司应赔尽赔的保护咱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3: 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4: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3: 他们为成长护航，
5: 同学们，上课。
3: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0: 枫林夜归人问我说，小佩，我在路边买的不咋地，没有蟹黄，你们卖的那个螃蟹怎么样呀？这个螃蟹等到开壶以后再去兑换，那个蟹黄啊堪比鸡蛋黄。有一个粉丝他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就说，哇，我兑换了8只螃蟹，里面的蟹黄全被孩子吃了，然后父母呢在那啃蟹腿，说那个蟹黄太好吃了，小孩子的嘴太挑了。你现在要是买这个螃蟹的话呢，最好就是吃个新鲜就行了。现在的蟹黄呢还不成块，它那个蟹黄有点稀，包括它那个蟹壳也是有点脆的。阳澄湖它为什么赶到该开湖的时候再开，人家也得保证蟹的品质。今年的 螃蟹呢，是交通广播的阿姆生城自由养殖基地给您带来的螃蟹直发，都是从苏州阳澄湖给您发货的啊。微信平台呢，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根据您的需求来选择。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李华阳，和大家关注到的主要内容呢和这个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分割有关啊。那么

0: 离婚之后，像这个农村宅基地的房屋如何分割？刚刚李律师跟我们讲了农村宅基地房屋和城镇商品房的一个区别，所以呢，这个案件当中的女方哈，她在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后啊，她这个离婚诉讼，她有一审啊判决之后呢，她不服又上诉，上诉之后呢判决，然后她又申请了一个再审，可是再审的确是改判了部分的一个判决结果，比如说改判的有他财产分割这一部分，但是关于夫妻双方离婚的这一部分没有改判啊，这一部分的判决结果依旧是有效，改判的就是他们夫妻分割财产这一部分，因为之前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哈、都是按照男方去给予这个补偿折价款啊，比如说这个房子呢是20万，然后男方呢补给他10万块钱、就是按照这么一种折价款补偿方式去补偿女方的，可是到改判再审之后，改判的这个结果呢就又不一样了啊，他呢用的是一个按份共有加上占有使用费的模式，就认为呢他之前的这种判决啊，他的评估方式包括对这个女方的一个补偿呢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个农村宅基地它有一个特殊性啊，它有一个产权，所以它在改判的时候呢，按照男女双方都有50%的产权啊，按份去共有，再加上男方每个月给女方补偿1000块钱的占有使用费的模式，那么这种判决结果它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李律师，
1: 是这样的，农村这个宅基地上的房屋呀，刚才我讲了，它和城市这个商品房是截然不同的，几个方面不同，刚才已经讲过了。
0: 对。
1: 那么对这种房屋呢，我认为不能简单的分割。
0: 对。
1: 我们认为这次法院这个判决呢，还是充满了智慧。
0: 是的。
1: 那么协商，当然我们主张一般来说，夫妻离婚的时候尽可能协商解决，但协商不成的话，针对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子呢，不宜采用简单的一方拿房一方拿重置折价款，那法院怎么办呢？他也可以综合房屋的来源、过错、家庭成员居住需求，确认双方呢按份共有，就按份你这一人一半的产权。那么呢，双方矛盾激化，不适宜在一块居住怎么办呢？判一方他可以拥有这个使用权，虽然产权是按份共有，各有50%，那么可以让他一方完全具有使用权，这个不矛盾。使用权和产权是不矛盾的。
0: 对对，
1: 由完全行使使用权的一方呢，向另一方支付占有使用费。
0: 对，
1: 当然有的朋友会说了，那这个市场波动也可能这使用费它可
0: 会升也可能会降。
1: 哎，对，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他可以申请，在双方可以申请调整。
0: 而且他在判决当中，法院已经把这个口子给他留下来了啊。
1: 对，
0: 就说事实可以去进行一个占有使用费的一个调整，根据市场行情来调整。
1: 对，如果我们机械的司法，后面机械的说，那我现在就给你折个价，补偿一点，按重置价，那么我认为这个对女方不公，
0: 而且还容易去产生后续的一些矛盾。
1: 哎，对对对，因为啥呢？你如果简单的按重置价，何必给女方几万，实质上把她的一个附属的土地使用权这个价值给她剥夺了。
0: 对。
1: 那么以后假如遇到拆迁呀、一些福利上的利益，这女方
0: 她就没有这个产权，她是无法享受的。
1: 对。当然也许有的男方会说，那你嫁过来的时候，人家这个宅基地都有了，没你的份儿，人家公公婆婆名下的土地使用权，你来的时候你就不含这个宅基地使用权这个价值。我说这个理解是错误的。为啥说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咱们国家实行宅基地是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有一个人做代表，是这个家庭共同拥有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好比老公爹，以他一个人名义办的宅基地证，是不是这个宅基地就是他的？否，不是的。不是他的，
0: 他只是一个代表，
1: 以他为代表的这个家族的家庭的。那么人家女方结婚了以后，户口迁过来了，嫁过来了，是这个家庭成员了，她也想的是有这个土地使用权。所以说我们机械的说给这个女方一点补偿，
0: 显然是失衡的啊。
1: 显然这个失衡了。
0: 嗯。
1: 那么有的朋友就说了，那李律师，你说这个有没有法律

0: 有兴趣的朋友，你可以回去研究研究《民法典》2021年元月一日起实施的《民法典》第304条，它有规定，
1: 就
0: 是公有人可以协商确定分割方式，达不成协议，公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分割，且不会因分割减损价值的，应当对实物予以分割。难以分割或者因分割会减损价值的，应当对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取得的价款呢予以分割。公有人分割所得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有瑕疵的，其他公有人应当分担损失。另外呢，1087条也有规定，就是说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所以说呢，我们的民法典呢对这个呢有详尽的法律规定。
1: 这个案件当中哈，因为房屋它是农村宅基地的自建房屋，它没有公开市场的交易价，它的价值是包含宅基地的使用权权益的。如果说把它按照建筑物重置价评估，由男方取得房屋所有权，并且向女方支付折价补偿款，那么男方就会同时享有一个完整的宅基地使用以及潜在的拆迁利益，而女方她只是获得了10万元的一个重置价的补偿款，也就是这个房子的补偿款，利益严重失衡。同时呢，实物分割又因为房屋结构很复杂，双方是存在家暴的冲突，他不宜去实施，所以就按照这种共有方式分割。而法院也是综合房屋的来源以及男方的父母，还有男方存在家暴的过错以及妇女权益保护的因素，酌情认定双方各占50%的份额。考虑到双方是共同居住啊，那也不太可能再住下去了，虽然这个房子产权有了，那这样住下去也会激化矛盾，而且还需要保障男方的母亲和他女儿的居住权，所以呢就判令由男方单独去用这个房子，要综合考量当地的一个租金水平和双方经济状况的基础上，再酌定由男方每个月按照1000块钱的标准向女方支付占有使用费，是允许双方因为情势变更主张调整费用数额的哈。那么这个判决呢是合情合理啊。所以呢，这个法律的力量呢，它不仅是在于定分指征，更是在于让每一个当事人都能够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个农村宅基地房屋的分割看似小众问题，其实它是关乎到很多农村家庭的切身利益啊。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无论这个财产形式如何变化，公平正义始终是司法的底色。也非常感谢李华阳律师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60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微信好友倪东、英娜还有全南等等这些朋友呢，都在发秒杀购买这个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我们的主持人谢涵啊，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已经开启了一场阳澄湖的大直播，直播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已经下过单了，应该是这两天还会有直播哈。但是直播他那个卡呢，你下过单之后他肯定是在下午才给您发货，如果您这会儿下单是这会儿就给您发货啊。又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 Mr. 李还有这位许许啊，是买的716元的蟹卡。今天我们主推的是716块钱公蟹4两、母蟹3两的卡，一共是8只，各4只。如果你想买198的，现在还有卡。

0: 你只要发秒杀两个字进到商城里面，根据您的需求来选择就可以了。还有这位是尼安也说啊，去年就跟着你们交通广播去买蟹卡，说实话你们的螃蟹我是真心满意，我已经买了2年，今年我妈还催着让我买，我看您已经下了2单了哈，是买的716元的，买了6张卡，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买那个中秋大月饼哈，是闽南特色的汉饼，你听我的，你买汉饼啊，它抹茶味的，如果你不喜欢甜，你就买这个汉饼，你买2屉才89，你买10屉也没多少钱吧哈，就是5个89啊，才不到500块钱。你中秋送礼的时候呢，给这家提一箱，那家提一箱，你也没有必要2屉都送哈，你肯定是要搭着牛奶。搭着水果一块的，这个月饼又必不可少。你说咱们中秋传统佳节，谁家不吃月饼？但这个月饼是一个大饼，500块钱，500克哈，500克一斤的量，一个大圆盘一样，很好吃的啊。它是那个咸口味的，但是又不是那种盐的咸，这里面是有淤泥有麻薯，很好吃的，一层一层的。直接回复月饼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还有这位是铮铮在问我说，你们今天还有没有那个黑绷带呀？今天有，但是是限量的，您发大牌两个字啊。他现在这个数量还有40多套，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两个字，买一套送的还有礼袋，性价比很高，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有些朋友也想给自己买一套高端护肤品慰劳一下自己啊。那这是爆款商城带来的大牌的护肤品赫莲娜的黑白绷带面霜礼盒，这里面有黑绷带，黑绷带晚上用，它是50%高浓度玻色因加5步绷带科技。它为什么叫绷带？就是用完之后你那个脸啊，就像提拉一样，那种效果啊，就提拉的那种效果，你知道吗？往上提着，人显得很精神啊，很年轻。白绷带是日间用，抵御刺激，焕活紧致的，它的效果是1+1=2，24小时无缝闭环。全天候的绷带级守护，专柜50毫升的，这2瓶加起来得好几千块钱啊，它一瓶都2-3千呢。那今天这一套是999块钱，有些朋友就说我敢买吗？有点担心，放心吧，都是正装，数量只有100套，这会儿已经剩40多单了。回复大牌两个字，7天无理由退换货，实用性价比高，也可以当为节日的一个礼物啊，送给自己心仪的人。送给自己也是可以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那装房子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3个字报名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啊，发家装节3个字之后呢，我们还会送给您一个月饼礼盒。今年的中秋家装服务呢，我们联合华普装饰哈，还是有一些优惠推出的，比如免费的量房设计验房服务，最重要的通过我们的平台发家装节3个字，你找华普装饰装房子，工程延期1天赔你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些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呢，他叫质量监督记者团，全程护航您的家装权益啊！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他们一直在场。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3个字。还有一些朋友要买万能通，也在回复这个888啊。我跟大家说，这个万能通它适合什么样的车用？燃油车。用完之后，你比如说国庆长假你要出远门，或者是小长假你开个短途高速，在高速公路上你再去把这个万能通加到油箱，它是可以起到双倍清除积碳的作用的。你这车本身拉一拉高速回来它就不一样，再加上你要是用万能通，它这个颗粒啊，碳颗粒都可以排出来的，它真的是除碳的一把好刷子。只有这种高浓度的 PEA 原液，化学名字叫聚醚胺，您可以在网上查一查，只有它可以清除积碳。你说你要是不懂，你问问 AI 啊，你看 AI 跟你怎么说，你说我车有积碳用什么除，它也会这样跟您说用什么样成分的东西才可以清除掉。而这个万能通里面的成分就是 PEA 原液，只有它才可以清除积碳。清除完车开起来啊，进气更足，燃烧更充分，提速更有劲儿，油耗也会下降，上线检测也会一次通过。微信平台回复888可以下单。 还有这位是壁虎也说哈，我想买车险，怎么去联系你们的客服？你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和您取得联系的啊。发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还有这位是幸福是什么的朋友说，我已经买了六张卡，我看您是买了718块钱的哈，买了两单，一单是三张，买了六张卡，说也是给我的亲朋好友送啊。交通广播每一年去买你们的谢卡，真是很靠谱，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4: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6: 紧急情况确认，
4: 带我出去。
6: 将影院的启动，
4: 爱
6: 请佩戴舰长
4: 帽，
6: 进行
4: 开门
6: 特征验证。
5: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6: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2: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7: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5: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7: 买三张喜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5: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8: 说漏嘴了，
5: 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四箱只要92.8元，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李姐，中秋快乐！
11: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

0: 是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下午3: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这个连霍高速的中牟段在546公里西向东方向有一起交通事故啊，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了第3和第4车道，1、2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大家提前向这个左边来变道。另外受到施工的影响啊，南陵高速的安阳开发区站还有水野站，宽度超过3米2的车没有办法在这上站，预计9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整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啊，但是要关注一下陇海快速路自西向东的方向，从这个西4环往西3环方向去啊，整个这一大段都不太好走啊。这个陇海快速路自西向东的方向，从西4环往西3环方向去不太好走。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还要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呢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咱们老规矩，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关注一下，随时可以在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看到自动回复的链接之后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啊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您可以发短信加微信，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您手机下载里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欢迎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严先生上线。喂，你好。
3: 你好
2: 严先生，什么车什么事儿啊？
3: 我的是吉利银河的E5，我是买了大概有1.7星吧。我二十号提的车，28号的时候在充电的时候出现的故障了，出现的车辆显示的系统异常。后来就联系 4S 店嘛，因为我是在郑州买的车，我在洛阳用了，在洛阳坏到这洛阳这边了。后来联系了这洛阳的这 4S 店，把说是当时他说是。他让我把那个交电瓶去，包括系统这车机又开始重启，一直也不管用。后来他说联系个拖车把我拉走，在他拖车来的时候，拖车到的时候，那车突然又正常了，我就开着，我说那先回去吧，第二天去 4S 店要检查。结果放了一晚上，到第二天又不行了，又联系 4S 店。把车拉到 4S 店了，拉到 4S 店，我以为没多大问题，当时他也说没多大问题，可能车辆升级或者是咋了就好了。后来放到那，他开始第三。

0: 第二天第三天说还说是免费修了是咋了，后来这到第四天第五天的时候他问我要了一个，他说是吉利汽车总监技术总监是啥，他说厂家来看一下这桩，说有可能是桩引起的，叫我把那个充电那个订单发给他了，我发给他了。紧接着就后来第二天他就说车子不是车的质量问题，说是充电桩电流过大引起的继电器粘连是啥，反正是我也不老懂吧。
1: 嗯，
0: 就下来一直放到这，说当时还说说我那那是厂家咋处理，他当时说他这厂家不属于厂家质量问题，厂家不管，需要你自费修理。我那我新车呀，我咋自费修理，您说是原充电桩了，您或者是您去造充电桩或者是咋整的，我能自费修理。还给我说了就我随口问了一下，我说修理费多少钱，他说18900，吓我一跳，我说老天爷，我车买才80000多了，这都18900，我也没说恁多。后来我就一直反正我给他说他就说是厂家不质保，后来我又打了4张热线，反正是啥一直拖到现在一直都没处理。厂家我打过400那个厂家，打了3次厂家一直都没给我回复。
1: 嗯，也就是他们认为是你充电的时候给烧了，简单说是吧。
0: 对，他大概是这意思，他是说充电桩电流过大。我正常的充电，我还是说呢，那电流大小那不是车左右了，是人家装左右了，反正是我是说我正常的充电，这坏了，他现在他说原装了。我才买了8天的车呀，满共充也不知道充了有3次电没有。
1: 嗯，郑州买的车是在洛阳用的，洛阳的一个公共充电桩去充的电是吧。
0: 对，
1: 然后你是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发现这车就是不能开了，还是说你充完电之后开了一段时间发现它突然坏了？
0: 它没有，它等于说当时充就没充多长时间，启动了起来充了有1分钟它都跳墙了。我说咋跳墙了，我往车那仪表上一看，它那底下写我系统异常，后来我一看都不会走了，都挂不到地档上，他那电销系统一场联系经销商。
1: 嗯嗯，等于说你去充电的时候刚把电枪给插上，然后这车突然就跳枪了。
0: 对，他就充了有我估计着也就1分钟吧，大概就那样子，反正刚充上就跳枪了。嗯，
1: 这个确实比较麻烦啊，你稍等一下，现在我们联系到的是洛阳玉浩 4S 店的技术总监齐先生啊，齐经理在线上，我们先问问这个 4S 店是怎么判断的啊，稍等一下。喂，你好，是齐经理吗？
2: 哎，好的。
1: 就是这个严先生这车啊，因为他刚买了不到1周的时间，前段时间呢是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故障了，后来你们查到说是充电电流不稳或者电压过高啊，引发了一个故障，能详细的说明一下吗？
2: 就是他这个是用的，当时我们和充电桩的充电，我们这边电池的厂家都去充电桩的现场看，
1: 嗯，
2: 他用的是一个就是重卡的那种充电桩，然后他可能说是他那个充电桩有故障，然后导致的这个充电的瞬间电流过大。比如说咱车现在最大承受电流是200，它现在已经瞬间电流达到500安，然后电流过大导致这个车上那个继电器还有这个保险粘连了。
1: 你说的是重卡充电桩？
2: 对，
1: 不是给普通的小轿车充电的。
2: 对，它那个充电功率比较大，然后电压电流相对也都是比较都是知识比较高的，然后它那个瞬间电流过大导致这个车辆故障。
1: 我能不能再确定一下啊，就是你们到现场之后发现的故障的原因或者叫问题所在呢，是因为它那个充电桩有问题，还是因为那个充电桩是专门给卡车充电的，不能给私家车充电？
2: 他那个是应该是充电桩有故障导致这个充电这个瞬间电流过大，它正常咱车是不允许这么大的电流的嘛，它相当于大电流击穿了，把这个继电器还有这个保险都给击穿了。
1: 那就首先我们说明第一个问题，不是因为这个充电桩是专门给卡车，就是不是他选择错了充电桩，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因为你刚才一上来跟我讲啊，发现他用的是给重卡充电的充电桩，因为我对这个，因为我没有新能源车啊，我没有去给车充过电，我不知道这个充电桩是不是还分为，比如专门给货车用的，专门给这个私家车或者小型客车用的，是不是还分这种型号啊？嗯，齐经理，他是分这种型号吗？喂，
2: 喂，
1: 哎，齐经理啊，
2: 嗯，
1: 我就在问啊，就是首先的第一个情况就是，是不是他自己选错了充电桩，并不是充电桩本身有故障，而是因为这个充电桩是专门给货车充的。就咱们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比如说我去加汽油，加了柴油。是这个意思吗？
2: 也不是，
1: 也不是，那
2: 就
1: 是好，不不不，
2: 这个加油站，
1: 咱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说，
2: 他可能支持，
1: 嗯，
2: 也支持这个小车充，但是他是能给大车充，然后他有这么大的功率，有这么大的电流，然后给咱车充的时候，他没有，等于说他没有这个充电桩，他的电流过大，瞬间的输出电流过大，然后把咱车上的个。继电器还有这个保险丝都给击穿了，都给烧穿了，是这种。
1: 那就是这个充电桩本身它并没有选错，这个充电桩是可以给普通的私家车去充电的，对吧？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说到这个瞬间电流的问题，那这个瞬间电流的问题过大，是因为这个充电桩有故障，还是什么原因？你们的判断？或者说你们第二次去看现场的时候肯定不是他充电的当时，对吧？你们看这个充电桩是根据这个充电桩展示给你们的参数，你们判断出这个充电桩是没办法给我们的车充电的，是这样说呢，是吗？
2: 就是他这个当时根据充电桩的参数，然后还有咱这个车辆后台的数据对比，然后对比出来的结果就是因为充电桩输出的电流过大导致这个，
1: 就是
2: 车上的，
1: 就是你们除了看，你们除了看到他提供的参数，你们还测试了一下这充电桩的电流，是吧？就是实地测试了一下，
2: 我们现场试了一下。
1: 哦，就是拿你们的专用设备或者用你们的带你们的这个车辆去试了一下，测了一下它瞬间这个电流，是不是？
2: 没测它的瞬间，因为这种瞬间电流我们也读不出来它这种最大的，因为咱那小型车没有达到那么大的电流，所以说只是说测试了一下。
1: 对，因为是这样子，
2: 这个充电桩，
1: 明白？齐经理，我并没有去否认咱们厂家或者四 S 店的判断啊，您先不要这个有什么芥蒂啊，或者有什么这个，我的意思是还原一下当时那个充电桩啊。首先说那个充电桩，咱们先排除您刚才说的它是一个重卡的充电桩，对吧？咱先排除这个专有的名词，对吧？它是可以给任何车辆充电的，有大车有小车都可以充电啊，这是证明车主并没有选错充电桩。第二呢，你们也说我们看到了啊，它这个充电桩的电流是过大，你们是怎么看到的？还是我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啊，就是你们看到这个充电桩对外公示的它的参数，你们看到它的最大电流是多少？还是说你们进行了实地的实验，用你们的车也好，用你们的专有的设备也好，把这个充电枪插到某一种设备或者车上来测出它的瞬间的这个电流，得出了这样一个电流过大的一个结论？我想问一下这个细节。
2: 充电桩上主要是看它那个输出的功率，它那个名牌，然后充电桩它那个最大可以输出600，然后咱车上有这个后台数据嘛，当时出现故障的时候它已经输出了500。
1: 充电桩公示的它最大电流可以到600这样一个数值，对吧？然后呢，你们检查到严先生的车，他的这个后台记录显示当时最大的是500。
2: 对。
1: 那也就是并没有达到充电桩标注的参数6。

0: 联合的这叫什么义务是吧，义务啊，它允许最大的这个数据是多少，这个能回答吗？
1: 它这个最大支持也就是200多，不到300，它现在已经达到500，所以说稍微大的比较多。
0: 明白了。
1: 正常是，
0: 嗯，
1: 如果说这个充电桩，支持咱这个小车型的话，它正常是不会输出这么大的电流的。
0: 那其实它还是选错了充电桩，是这个意思，就是人家的充电桩，人家说了我最大是600的这样一个电流，然后你的这个小车呢，允许充电最大可能不超过300，对吧？
1: 对，
0: 那就是他还是选错了充电桩，他充电的时候就没有看人家公示的那个参数，我能这样理解吗？换句话说，吉利银河的车是不允许在这个型号的充电桩充电的。
1: 它这个充电桩看它支持不支持这种，主要是看它支持向下兼容不兼容啊。
0: 哎，所以我现在你看啊，如果充电桩是没有问题的，车也没有问题，那哪儿出的问题？你看。人家充电桩参数写的最大是600，给到的是500，那证明充电桩是没有问题的。那下一步就只能说，如果是真的是电流过大把这车给烧了，就证明这个车是不适合，这个超过300的这个充电桩来充电的。但是呢，根据我的这个理解啊，虽然我对这个电方面的知识不是特别多啊，但是我是感觉，如果这个充电桩就像你说的，它有一个线向下兼容的一个能力啊，就是我最大给到600，但是呢，并不见得所有的车我都要给到600。我插上这个充电枪之后，我会判断它需要的，就是智能的去判断它需要的电流是多少。比如说应该是300或者不超过300，那我这个充电枪理论上应该只给到它300以下的这个流量，但是我给到了500，那就还是充电枪的问题。
1: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0: 嗯，
1: 就是说比如一个大坝，它最大流量比如说全开的时候它是600吧，
0: 嗯，
1: 还按咱这车600，
0: 嗯，
1: 但是我这个时候需要，比如说我这个时候我说我需要放200的流量，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大坝给放了个500，下面的是不是就可能说被淹了？
0: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其实还是指向了这个充电桩，它没有智能的判断出充电的这个车型匹配的这个电流，给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数值，把这个车给烧了。
1: 对。
0: 你们拆开这个继电器看了一下吧。我记得这刚才车主说是什么继电器一个什么粘连。
1: 对，它现在正常继电器不是在不通电的情况下是断开的，它现在已经是没有通电，它已经是长通了，就是粘在一块了。
0: 嗯，那也就是里边有一些焊接点融化了。
1: 是的，是的。
0: 嗯，拍的有照片吗？就是这车拆下来之后，你们拍的有图片资料吗？
1: 这个没有拍，因为它这个是，就是说我们从这个，测量上嘛，测量到这个继电器现在已经是粘连的一个状态。
0: 嗯，如果有照片当然最好，因为。我也需要给到我们的汽车顾问来看一看啊，判断一下是不是电流过大烧了啊。另外你们那个数值呢，就是后台那个数值啊，也可以给到我们看看。但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我需要请教一下这个齐经理啊。一方面我们说这个电桩呢可能给到电流过大了，是因为电桩不够智能。另一方面，是不是你的汽车也应该给电桩一个主动的信号，要告知他我只能接受多少的电流，是不是你们这个主动发射的信号有问题呢？有没有这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电桩不够智能，他判断错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们本来，因为我开你吉利的这个新能源车啊，

0: 它并不，就是你把车卖给我，全国有10万个加油站，我不一定是在哪个加油站加油的，所以是不是你的车不太适应某些型号的这个充电桩啊，并不是人家充电桩判断失误，而是你们这个车不太适应所有的充电桩，或者他主动给的信号有问题呢？我不知道我说的能不能听懂啊，因为这个它涉及到这个电啊什么一方面的专业知识啊，我只能用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容易听得懂的这个话去讲啊，包括这个汽车的这个充电的逻辑，就是这个充电桩因为它针对的是社会所有的车型，所以它在建设之初它要给不同的车型去充电，所以 它有一个上和下两个线，上线和下线在这中间给你充电，那么你的车插上之后，我给你的这个电流是适应你这个车的，对吧？这里边需要有两个信号的传输，第一就是充电桩自动去找补啊，我充上之后，你插电枪给这儿一插，或者输入车型之后，我就知道我该给你多少电流。那么他要想知道，他一定通过你车上的某一个芯片，你的某一个设置知道的，是不是你这个设置有问题啊？他如果换了，那天是换了一个充电桩，另外一个充电桩可能也判断不准，不是充电桩的问题，而是你的车的问题，有没有这种可能啊？我只是给您探讨啊，齐经理，你别介意，好不好？你们检查了吗？
1: 这个肯定我们第一时间要做这个检查的，因为包括厂家后台数据的分析，最终的结果就是判断是充电桩的故障导致。
0: 哎，可是怎么能确定呢？你这样吧，你把相关数据能给我们的就给我们一点，包括这个如果可能的话，帮我们拍几张这个继电器的照片也给到我们，好不好？我们帮忙看看啊，因为现在我们也不能确定，你说这个电压高给它烧了啊，这个我觉得你们既然这么说了，我本着这个相信的原则，但是它烧啊，它是因为谁的原因把这个东西给烧了，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值得去深思一下的，因为将来如果不是你们的问题，就要去找这个充电桩，充电桩会问这个问题，说我们的充电桩给所有的车是公开开放的，所有的车在我们这儿充都没出问题，为什么只有吉利银河 E5 这个车到我们这儿充给烧了呢？我们是有向下兼容的，我们会主动去判断这个车，那判断你这个车需要你这个车有给我一个信号啊，是不是你没给我信号啊，对吧？所以呢，麻烦这个齐经理给我们提供一下相关的一些细节方面的东西吧，我们尽量的啊去找我们的汽车顾问去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参考或者判断，好吧，齐经理。
1: 相关的后台的一个大电流的数据我已经给到客户了。
0: 行啊，我找他要。哎，那这个照片，
1: 如果说你要说，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具体是谁的协议错了？这种我这边也没有，但是这要是咱后续如果谈到这一步的话，那只能说通过充电桩的厂家还有我们这边吉利的厂家然后去对接了这种。
0: 那你们能帮忙对接一下这个充电站吗？因为毕竟让消费者或者叫车主个人去对接啊，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如果你们乐于帮忙的话，或者说也不能完全是帮忙，因为这里边毕竟也有你们的一定的责任嘛，因为毕竟它在质保期内还是新车，才一个礼拜，现在坏了，你们认为是充电桩的问题，那么其实一方面是帮助车主，另一方面也是帮助你们自己嘛，你们也多多少少有一定这种责任啊，去帮忙核实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尽量吧，因为毕竟厂家要联系这个充电桩，要比一个消费者去联系可能更好一点，比如说你们需要充电桩啊，后台给你们提供什么数据啊？啊，你们给充电桩提供什么数据？双方对一下啊，就像你说的那个词更专业啊，叫协议，对吧？这个协议呢，就决定了这个充电桩该怎么给你供电啊？到底是你的协议出问题了，还是我的协议出问题了，还是咱们不匹配，对吧？那将来如果发现它既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啊，只是这两个协议不匹配的话，那么关于这个事情啊，就有必要吉利厂家好好的去思考一下了，因为。

0: 你的车卖出去，卖给的是不特定的人群，不特定的人群去充电的时候，面对的是不特定的充电桩，极有可能又烧了。这一烧好了，一两万呢，它不是一两百。所以我觉得吉利厂家从这个角度上去考虑的话，也有必要去研究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以防止这个后续还会不停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好吧，咱们就说到这儿，麻烦一下齐经理。
1: 嗯，好的。
0: 好，谢谢啊，不要挂电话，相关资料都会留给你，包括我的联系方式啊。来，我们把这个吉利的全国客服也请上来啊，我们需要厂家介入，因为这个事情确实比较难。你像作为我们普通消费者，我们买了一辆新车，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厂家、正规的渠道买的啊，质量吧。原则上应该是合格的，然后我们充电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有条件啊，买了你的车再买你一个原装的这个充电桩，并且呢是在固定的车位上给它安好，每天就在这儿充，他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对吧？他面对的又是一个不特定的公共充电桩的一个不特定的，对吧？一个充电站的一个充电桩，那么这种情况下。作为车主来说，遇到这种事儿特别难，找厂家，厂家说他充电桩给你烧了，你可想而知，那我还是买了你的车，我没有买充电桩的车，我只是在那儿充个电，而且刚插上，然后我去找充电桩，充电桩你想吧，他会怎么说？他说那跟我啥关系啊，我充电桩是开放的，开放三年了，服务累计服务了3568台车啊，就你出问题了，你说是我给你烧了，你说作为车主该怎么办？那如果两方都不给他们计较，他自己修，他我刚才说了，他不是一两百，他是一两万。我买车花了8万，一个礼拜又花了2万去修，那搁住谁都觉得这不说天塌了吧？那是个大事儿啊！你想想啊，咱们坐在这儿说话不腰疼，你要是现在是车主的话，你是什么心情？而且8万块钱买一辆车，那我估计，严先生也不一定经济能力特别好，对吧？那一两万对谁来说都不是一小数目，到底该谁承担呢？来，我们请吉利的全国客服啊，喂，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0: 就这么一个事儿啊，我前前后后啰嗦了半天，也跟这个4S店的经理呢前前后后提出了我很多的一些疑问，您不知道大概有没有听明白？
2: 主持人请您放心，这边的话我有将事情经过完整记录，然后并且理解清楚的，然后你也最后跟我们的服务经理联系的时候也是希望有提出希望厂家能够介入去帮助客户去调查清楚这个事件，
0: 对
2: 这个诉求的话我也会帮您上报上去，请主持人放心。
0: 那就太好了，也谢谢咱们厂家，因为我刚才说了，作为车主来说夹在中间啊特别为难，刚买了不到一个礼拜的车出这么一事儿，修下来一两万，找你们说充电桩给你烧了，找充电桩100个可能性，就是说那你车的问题，那你说作为咱们吉利的车主遇到这种事儿，好吧，麻烦咱们厂家啊，非常感谢，不要挂电话，相关资料咱们对接。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很多朋友有话要说啊，我们稍后啊，稍后再互动，先进广告。
4: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5: 夏丽呢？
4: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5: 夏丽
4: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5: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4: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5: 那是何物？
4: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3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5: 欢欢，你有心了，
6: 传真之一。

0: 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3: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我省南部多云转阴天，平顶山的东南部、南阳、信阳、驻马店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啊，南阳、信阳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最高温度全省的是这个29到31度啊，像北中部、东部相对温度比较高一点，29到31度。最低温度呢，西部山区13到15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明天我省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啊，像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呢还有中雨。18号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见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很多好朋友有话要说，勾汪光啊，勾汪光说，海洋啊，你给经理绕晕了。其实我并没有给他绕晕啊，我只是把不同的情况，第一我要问清楚细节，就是你怎么判断啊，它是这个不是质量问题，而是大电流给烧掉了，中间的细节是什么啊，你们是对这个充电桩进行了一个测试啊，啊看到这个参数等等啊，这个确实需要了解清楚的啊，这个我没给他绕啊，我是希望他给我说清楚。还有呢，这位蓝东坡，蓝东坡说，海洋哥啊，我感觉你一直把这个厂商啊往这个汽车质量上去引去绕啊，说对一些高科技也应该公平啊，我觉得我没有不公平啊，我提到的问题呢，就是这个事情啊，对车主来说特别的难啊。现在呢，咱们换句话说啊，因为这个事情呢，现在是车主新买的车不到一个礼拜出了这么大一个事故，对吧？那到底是谁的原因呢？因为还在质保期，那车主呢就找到了这个厂家，厂家呢就说呢，这不是我的事儿，是第三方的事儿。那你说这个事情啊，因为你要规避掉自己这个免费质保的一个义务的，你既然要想免除掉自己这个义务，那你就要拿出一个切实的证据来，对吧？你因为我觉得举证这个责任这会儿应该是在厂家的，就是作为消费者啊，当我在质保期内我这个东西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呢只需要证明这个东西出故障了，那至于是怎么出的故障需要厂家来举证。如果你认为它是质量问题，那当然不需要举证了，你就免费走质保。如果你认为你要拒保，你要拿出拒保的证据，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吧，这叫谁主张谁举证，对吧？你不能说我买了一辆车或者买了一个电视机出现这个故障了，然后我还在质保期内，我拿到厂家需要先举证它是质量问题，没有这一说吧。 对吧？我不需要举证，我只需要拿过去。你一看电视屏幕，乖乖，你拿棍子砸了一个坑啊，那你给我拍个照片啊，你看你这是砸坏，外力砸坏了啊，那就算你举证了啊，这个肉眼都能看到，对吧？然后我再举证啊，这不是我砸的，你们工人给我运过来的时候啊，这个箱子这个打开之后它就是这样，我拍的有开箱视频，我再举证证明这你给我寄过来这大坑就在，对吧？这叫相互举证。那现在的问题是，我车主发现有故障，我给到你厂家，你厂家说这不关我的事儿啊，这是电桩给你烧了，那电桩给你烧了，你得给我拿证据，对吧？而且这里面还有个深层次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那个协议的问题。那其实我刚才说的就是他给他一个信号，他给他一个信号，那充电桩因为他有一个兼容，就是我既要能充得快电流适合这个大电流的车，又要适合小电流的车，所以我肯定是一个智能的充电桩，或者一个上下可以兼容的一个充电桩我既可以干这个事儿，也可以干那个事儿，一桩多用。那么你的车是需要给我一个信号的，这个叫协议啊，也就是刚才经理说的那个协议。协议呢，我给你个信号，你给我个信号，咱俩一对对账了就可以充了。那现在的问题是，有可能是充电桩混乱了，也有可能是你的车出问题了，你给我的信号是混乱的，导致我以为你是个大卡车，对吧？你给我的协议是不兼容的，你不兼容，你们俩谁是非正规的协议啊？咱们都知道这个所谓协议啊，因为我其实对这方面也不是能说得太明白的。这个所谓协议啊，咱们都知道这个，你看你玩这个电子产品的时候，它都有一个所谓协议，你打开这个网页，这个网页他说打不开，他说这个协议过期了，那意思啊就是你不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了，你不能融于这个世界了，你的那个协议在一个通用的注册的这个地方你已经过期了，你没有办法和其他人相处了，这就是他的协议。你有一个协议就像有一个人有身份证一样，你拿这个身份证啊证明你的身份，你现在如果你这个协议过期了或者协议有问题的话，你就跟别人融不到一块儿。那究竟是充电桩的协议出问题了，还是你车的协议出问题了，你是不是要给消费者一个交代？还有很多好朋友有话要说啊，我们先来看看这位朋友。
0: 海洋，我再跟你说一次，说一遍，我开的是新能源，我是比亚迪。只要你有高电压的充电桩充电的话，根本你都充不上去，自动一跳箱，它是车的，它的车辆系统的一个提示。
3: 你这位朋友说的意思就是，如果用高的这个什么就不匹配的，它是冲不上去，它直接就跳墙，这是一种车对于自己的一种保护，这种保护机制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你说的这个点非常非常重要啊，就是你作为一个车企生产的这个车，它必须要有一个保险丝的，它必须要有一个自我保护的能力的。当我插上去之后它不匹配的时候，你是怎么保护自己的？能不能，你看这位朋友说我的比亚迪它会自动就跳墙了，它不会让你这个把它给眼睁睁的烧坏啊，它不至于那么傻。
0: 他小孩车的质量问题，海洋，他的车质量问题，
5: 海洋他的车上面没有控制器吗？他控制多少呢？你车辆他肯定得控制器啊，他不说这样的电流的电流可以大可以小啊。
3: 你看大家都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你车你是怎么保护的自己，你是怎么去控制的啊？我觉得也确实是一个问题啊。
4: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来看一下路况啊，连过高速中牟段546公里西向东方向。

0: 这个交通事故啊还在处理当中啊，大家提前向这个左边变道啊，事故车占用第三、第四车道。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还是说到这个陇海快速路自西向东方向，从西四环往西三环那个方向去啊，这会儿还是处于一个拥堵的状态。你像这条，就是这个西三，这个陇海西路这一块啊，如果出现拥堵，估计大概率应该是交通事故的影响啊，或者故障车的影响。所以这会儿大家反正注意一点这个地方吧，不太好走啊。还有就是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方向，在黄河路这边往合一立交桥方向去啊，车多。另外就说到郑州大道了，谁知道这会儿郑州大道，从机场高速下来那个方向啊，往北边去，一直到政变立交啊，这一段车流量还是蛮大的啊。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 B 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09。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咱们说到这个谢卡啊，很多好朋友问这个后台有没有了，我估计快不多了啊，抓紧时间下单吧。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依然还是这个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啊，这个单张卡358，您这个买两张买三张更划算啊，两张537，三张716，买三张最划算，平均一张卡是230多块钱，238块钱啊，这样的话您这个中秋节走亲访友啊，咱们答谢一下客户啊，或者答谢一下这个员工，对吧？给职工在这个双节之前给大家发点福利啊，都是非常好的。你还省劲儿，你不能大包小包的，对吧？你这一张谢卡，我们这个红色的这个卡，包装，这个都非常的喜庆，非常的这个大气啊，这个非常好的，而且内容也很好啊。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咱们这个交广 UP 商城，它自有在咱们这个阳澄湖自有的这个养殖基地，绝对让您吃到来自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对吧？这是您在网上可能没有办法一定能保证的一个事儿，但是在交通广播肯定这个事儿首先能给您保证，因为市面上现在这个大闸蟹啊、螃蟹啊、河蟹啊都陆续的上市了啊。当然，各个不是说一定要非得吃阳澄湖的大闸蟹啊，但是既然要吃了啊，咱们就吃吃啊，这个看看它为什么这么出名、这么好吃，那它有它的道理的啊。就像咱们吃大米，为什么要非得吃那边那个黑土地上长的那个什么那个大米，对吧？那它就是好吃啊。啊，发秒杀两个字，抓紧下单了啊！这一批卡估计很快就售罄了，剩的已经不多了啊！而且现在大家因为一般下单都下的比较多，可能来一个大客户就弄完了，就弄完了。你想想，你中秋节你要不要走亲访友，对吧？你去父母家、兄弟姐妹家啊，你拿点牛奶，拿点什么瓜果梨枣的，你不得几百块钱吗？对吧？你买一张蟹卡，你兜里一揣啊，又喜庆又好看。而且咱们这个蟹个头大呀，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这他提货的时候，他看到是一大箱子这个蟹啊，而且送的还有吃蟹的礼包，很全，蟹醋、紫苏、姜茶、吃蟹三件套，啥都有了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

0: 号上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啊，咱们能赶到节前把这卡拿到手里啊，走亲访友啊，提前走亲访友嘛。啊，你不能到这个节假日，节假日大家都休息了，那、啊、尤其给员职工给咱们公司的员工发福利的，这个你抓紧时间啊，现在正好啊，放假之前给到大家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这个“秒杀”两个字啊。另外咱们除了正宗的大闸蟹保证之外，还有六大售后承诺啊，死蟹、残蟹、无黄无肉，这个缺秤的什么。断胳膊断腿的这种残蟹咱们通通包赔啊！河南交通广播这个 UP 商城咱们连续热卖七年了，只为大家选好蟹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今天下单您买三张，直接一张平均到一张才238.6元啊！另外还有一个保障，那就是兑换啊，因为在网上呢买的还有一个可能会遇到兑换的问题啊，这就非常麻烦。有一些朋友发现兑换的时候他给你关门了啊，他客服打不通啊，一直等啊。咱们这个蟹卡兑换肯定没有问题的，而且是三年有效啊，三年都能兑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抓紧时间回复秒杀。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味，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想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如沐春风说，你这个人家主持人口才都可好，其实我口才不好啊，这都是被逼的。对吧，我刚才我说的我自己都觉得我说的车轱辘话太多了，啰里啰嗦的都问不清楚人家经理，咱问不到点子上，咱都觉得有点羞愧啊，让人家经理不好回答。人家经理不好回答不是因为人家不愿意回答，是因为我没有问到点子上啊，证明我还得这个加强学习啊。加强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啊，下一次精准争取精准的能问到人家这个对吧点子上，别让人家回答的时候为难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如沐春风说，海洋老师啊，这个我本来还考虑买这款车呢，这一听吧，哎，咱不能因噎废食啊，啊，那没必要啊。还有很多好朋友啊，一花一世界说，海洋老师啊，正能量满满啊，谢谢您。幸福启航说来说去感觉像这个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问题，不能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因为电子产品啊，它有的时候它那个故障啊，它跟咱们理解这个机械故障，它有的时候确实比较抽象，就是它比较抽象。方方说，海洋哥呀，那个充电桩输出大小是你车辆能吸收多大的电流，车辆可以控制的。比方说一个充电桩，每一辆来充电的车它电流是不一样的，就像它不是完全被动于充电桩，哗像一个决堤的一个什么那个什么一样啊，它是说你多大口它给你多大量啊，意思还是说到这个车的这个自我的一个控制力啊，这就是说咱们说的车的主动的一个协议啊，到底有没有问题，这确实是需要厂家去做出这个说明的啊。悠然自得说，充电桩如果不支持这一类车的话，充电桩应该有提示啊。假如充电桩支持各类车型充电，那就有可能是车的问题。当然咱不排除是充电桩当时出故障了，但是我为什么没有说当时充电桩出故障呢？因为它最大给到600，它当时给到的是500，当然这也不排除是它的问题啊。虽然它应该能判断，就是我应该给300的车300的流量，结果呢我这充电桩有问题，脑子缺根弦儿，我给了它500，给它烧了，这是有可能的啊。我们今天并没有下定结论，这有一定是充电桩或者是这个汽车的问题，我们只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车主没问题。所以我一开始反复的问这个经理，上来就说的他用了一个重

0: 充电桩这个事情，因为我对充电桩新能源不太了解啊。他一说这个，我以为用的是重卡专用的充电桩，那么这个事情既不怨车也不怨充电桩，而怨你这个操作的人，人家是加，人家是柴油，你非要给你的汽油车里加，那肯定是你的问题，对吧？现在咱们三方的责任我们排除了车主的责任，所以我给车企强调的是，你们得帮帮忙，这既是帮车主也是帮你们自己，因为举证责任你们跑不了，而且你们去联系充电桩要比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去联系那个充电桩方便多了。你看电话都打不通，我敢打包票他联系都联系不上，对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这个，说到这个车啊，咱们给车除积碳啊，也要这个上心啊。你不除积碳，尤其你那油车，你开着开着，它动力会弱的，它会给你费油的，它会发抖的啊。那个不是光你去保养、换机油、机滤就解决的，除积碳，除积碳啊。一般3到5万公里的车，初次出现这个动力比较肉的时候啊，你就该给它除除积碳了。你不要一直攒着它，攒到后边积碳太厚了比较麻烦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一瓶除碳养护剂肯定搞定了啊。加油的时候加到燃油箱里啊，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交给他。除完积碳你就发现原来你的车那么肉，开了3年3万公里4万公里5万公里那么肉，就是因为里边那个脏东西多啊。因为尤其哪种车容易出现积碳啊，之前跟大家讲过，一个就是经常在市区里跑这个短途，这车还没跑热呢就停了，走走停停，那个燃油没有充分燃烧，容易产生积碳。第二种车呢，就是车主加油的时候不太注意，就是经常会去一些比较小的加油站，可能那个油品不太好，它更容易产生一些积碳，就是脏东西吧。啊，这两种车啊，就是你发现动力肉了就该出积碳了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0: 说到装修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参加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啊。还可以享受政企双重的一个补贴，家具家电都有特价。参加家装节三大福利，工期90天按期完工，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加费用的套路。发送家装节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既能看到10%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00至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今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看我们这个主持人谢涵啊，在阳澄湖给大家带来这个视频直播啊。如果您还没有看，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可以关注一下啊。咱们这个阳澄湖自有的咱们的养蟹的这个基地啊，到底今年这个怎么样，品质怎么样啊，直播里边都给您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您可以亲自去看一下啊。啊，这款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特大规格的这个大闸蟹啊，销量非常的火爆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一方面，咱们节假日这个节日越来越近了。

0: 再不下单、可能这个您这个耽误您走亲访友的啊。另一方面呢，就是这卡特别抢手啊，因为规格大，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售后有保障，送的还有吃蟹的礼包，然后价格还特别便宜。市面上现在一只这个四两的大螃蟹都卖到100块钱了，咱们给您的这个一只才合到30块钱。你想吧，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您在市面上买不到这个价格啊，您直接下3张蟹卡，3张蟹卡是最划算的，平均一张才238.6块啊，这个是最划算的，自己留一张，双方父母一张，各一张，全家都有了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啊，抓紧时间来下单了啊。这么大的蟹卡，它一大箱子啊，这个非常的气派啊。售后当然是有保障的啊，而且兑换也有保障，您不会踩坑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咱们品尝到啊鲜甜的这个螃蟹。买车险呢，就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啊，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咱们交广车有专属的坐席团队给您服务啊。您怎么这个续保啊，这个险种怎么搭配，怎么这个选择啊，都会给您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发送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另外中秋国庆啊，咱们少不了喝点什么，对吧？小酌两杯，亲朋好友的啊。这款酒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啊，报馆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五粮液白酒，这个出品的龙次吉祥小瓶礼盒啊。这个呢是适合啊重视养生的朋友，不仅沿袭了这个五粮液啊它传统的一个酿造的工艺，而且在配料表当中啊加了很多这个精华啊，像绿豆啊、葛根啊这些精华啊，好喝又健康啊。划重点，125毫升红色的小瓷瓶，适合养生小酌啊。一个亮眼的这个橙色长条礼盒啊，搭配了这个四小瓶啊，官方售价178块钱一盒四瓶，咱们今天只需要89，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只需要89，买一箱子那更划算了啊，买两盒啊再减10块啊，一共是8瓶，仅需168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啊，这次活动这个福利价，这今天最后一天了啊，再不下单咱们就没有货了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啊，抓紧时间来下单了。好了，今天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1: 李姐，中秋快乐。
2: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呢，紫荆山路东大街的北向南方向会有少段的车流量较大的情况，其他路段看起来都非常的好走。那尤其是在这种好走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
4: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这个路况之外呢，再要关注一下咱这个车况啊。特别是最近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动不动这车吭哧吭哧的故障灯亮了，然后去修理厂一问呢，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动力却越来越不足了。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那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做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咱不用频繁跑修理。

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也不用发燃油宝啊什么的到官方微信平台，您发888过来就行了。说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机啊，咱们的车友丹就说了，万能通确实很牛，因为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给他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两瓶这故障灯就自动消了，您瞅瞅，这不是省了几千吗？省的都是赚的啊，现在赚几千可难了，省几千只需要发888过来。全能优护三兄弟呢，一套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清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这钱就省下来了。第三瓶呢，清洗三元催化，故障灯一灭，年检就能一把过了。各位发888过来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2: 安沙漠。
1: 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2: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1: 今天虽然天还没有黑，但是我们的互动话题已经黑下来了
2: 啊！
1: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夜市小吃，而且我们今天它是不是互动话题，它正经是一场比赛
2: 哦，
1: 就是夜市小吃之王评比大赛，
2: 要决出个一二三等奖来是吧？之王哦，就最好吃的，
1: 对，
2: 最厉害的。
1: 对，你也知道我们手头不是很宽裕，我们只决出出最厉害的那一个，
2: 哎呦，
1: 给予口头上的
2: 啊
1: 肯定，
2: 这有啥意思？
1: 就乐趣嘛。
2: 对对对，之所以聊这样一个话题啊，是源于这个一个新闻。最近有一个这个外国友人呢，在夜市上尝了一个香煎豆腐之后啊，就惊叹，哇，太好吃了，这个豆腐让我有烟排，
1: 这什么口音呢？是德国的哈。
2: 对，然后这个让这个豆腐啊就火爆出圈了。这豆腐呢就是我们平时在夜市啊最常见到的这个豆腐之一，香煎豆腐，不是那臭豆腐啊，它是属于这种金黄爆汁的这种感觉。当时这个画面啊，网友一看，哇，馋哭了都。
1: 它为什么会让大家馋哭了？是不是司空见惯吗？除了它金黄色方块豆腐在这铁板上煎得滋滋作响，外皮焦香，内里软嫩，上面还撒满海椒面，这种视觉冲击力，非常非常的强。之外呢，其实在夜市上有各种各样的豆腐
2: 啊，你比如说这个贵州的，个爆浆的那个豆腐，
1: 爆浆小豆腐，
2: 包括那个云南其实也有嘛，然后也非常不错，个头比较小巧嘛，烤完呢或者煎完之后啊，表面就像这个生气的这个
1: 气球
2: 河豚一样然后就鼓起气泡了，然后里边呢就变成这个嫩滑的浆水，吃的时候啪一咬，一滋对面的人一脸，
1: 那倒也不至于
2: 对面就边
1: 边说浓啥了，
2: 哎呀可香，
1: 横刺了，
2: 哎呀，搭配着特制的这个海椒面，然后直接就给香迷糊了。
1: 其实在夜市上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的并不是这个什么香煎豆腐，因为香煎豆腐它不够脆而爆浆小豆腐呢确实口感也不错，但是它不够不常见就是它太过于常见了
2: 那您说说什么不常见？
1: 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云南的奶

0: Wolf。
1: 奶豆腐，
0: 它有点像，就是跟内蒙古那边，就是内蒙的朋友们可能会吃那个白食里头、那个。
1: 先烤的这个奶豆腐，
0: 它听起来像豆腐，名字叫豆腐，而事实上它的原材料是牛奶或者羊奶。
1: 那应该便宜不了
0: 啊，是。然后你在云南吃的话，它就会切成豆腐一样的方块，
1: 哎呦，
0: 然后就像煎豆腐一样把它煎出来，看起来更像豆腐了，然后再给你配一点盐啊什么的，就是小小的一点点调味料，你蘸着吃，哇塞，这吃法完全跟豆腐那是一模一样。
1: 这个我说实话，我去云南没尝过，我去云南一般是吃烤乳扇去了
0: 啊，
1: 但是在这个内蒙当地我还真尝过，
0: 是吧？
1: 前年不是去组织这个内蒙自驾游嘛，然后带着大家伙一块儿。在内蒙当地尝了不少这个奶豆腐，
0: 它也是那种做咸口的
1: 啊，它是白食嘛，属于
0: 对日常都会觉得那要放点什么玫瑰花酱啊什么的，属于那种新疆特色的。但是呢，在内蒙和云南，可能大家吃的都是那种咸口的，
1: 对，
0: 乳香味特别特别足。你除了可以用煎的方法之外，你还可以直接吃，或者用它来泡奶茶。
1: 哎，泡奶茶格外香，
0: 别有一番风味。
1: 对，当然除了这个奶豆腐之外，还有一个豆腐。我估计大家伙也都或多或少会见过，叫神仙豆腐。
0: 神仙豆腐是绿油油的，它其实用的是那种有一种树叫神仙树，它结那个叶子叫神仙叶，这个神仙叶呢是可以揉出果胶的，
1: 虽然名字叫神仙豆腐，但是它跟豆子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0: 是的，它也没有大豆，也没有奶，纯就是那种植物凝胶的这种感觉的，有点像果冻，加点草木灰水进行一个凝固冷却成型，看起来那种翡翠色的，翠绿翠绿的，
1: 水晶之恋的，
0: 吃起来很滑嫩 Q 弹，而且凉丝丝的，
1: 嘿，
0: 还有一点那种草木的清香，哎呀，整体这个吃起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适合淋果酱的
1: 啊。那是不是一口下肚，嘴里跟刮大风似的？
0: 哎，要的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今天跟大家来互动话题，不管是常见还是不常见，只要你在夜市小吃上有吃过，你觉得迄今为止回味无穷，都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夜市小吃之王评比大赛。
1: 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说一说你心目当中这个夜市上的小吃之王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我有一个想法，
0: 你说，
1: 等到9月28号之后，我就去夜市上摆个摊儿，我拿着从阿布昌城批发来的这个螃蟹，随随便便就拿一个这个锅一蒸，蒸熟了之后一掀盖，哇，那绝对是小吃之王。
0: 我想问一下，你打算如何定价？
1: 那就正常价嘛。今天早上我听那个谢涵不是在直播嘛，看他直播的时候他还说去那个阳澄湖当地，各位不是想着跑到原产地应该便宜吧，确实比咱这便宜不少。你像那个公蟹4两的这个单只的价格呢，大概是80-90块钱，在咱这呢可能100多，到这个阳澄湖当地你跑个几千公里能省个好几十呢。是啊，一直能省好几十嘞
0: 啊！
1: 您瞅瞅，
0: 那在河南交通广播，基本上就可以说是40-50等于全省了。
1: 哎呦，
0: 你就只出一个养殖螃蟹的钱了。因为最近我也去各大超市看一看他们上线那个大闸蟹，因为目前超市能卖的肯定不是阳澄湖的，
1: 对，
0: 还没有开湖嘛。但是它的价格基本上已经出来了。前两天我想买来着，但是因为它太贵了，我没舍得。就是39.9一只的，母蟹是2.5两。
1: 啊，要说算便宜了，
0: 算便宜了
1: 啊，但是跟咱比，还是差距有一些大。
0: 然后公蟹目前还没有见。事实上今年这个天气非常之好，公蟹已经开始那个膏往里头堆了，
1: 顶壳肥。
0: 对。所以今天如果今年咱们想要吃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把秒杀两个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因为今年这个天气气候非常的好，夏天也不是特别的热，秋天凉的也很早，螃蟹这个肉啊什么的，哎呀，那累积的叫一个多，所以今年能够拿到的价格可以说是非常之划算。怎么个划算法？我们
1: 您可以分享分享，
0: 算一笔账哈。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的是阳澄湖的超大规格的蟹卡，它是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装的，一般情况下都是买单张卡嘛，然后拿来送人啊，自己吃也都很方便。
1: 对，
0: 单张卡售价是358，因为像公蟹4两，它的售价基本上是要超过100块钱的，
1: 那得100多
0: 啊。你如果说你这8只算起来是要800块钱，
1: 千把块钱了都。
0: 但是我们358，但没有人只买一张
1: 啊，
0: 因为第二张半价，第三张零元。
1: 第3张零元，
0: 都买3张。
1: 对，确实这几天在这个。

0: 节目里啊下三张的比较多，都是这个精打细算好朋友。
1: 怎么个精打细算法？再给大家算笔账。三张蟹卡是716块钱。平均一张是238.6块。平均一只不到30块钱。
0: 不到30块钱吃到公蟹四两这个规格啊，您去阳澄湖当地都吃不到这个价钱。
1: 而且公蟹四两什么概念？就是那种可乐的易拉罐装的瓶子那么大。
0: 就是捆起来之后
1: 啊，
0: 给它五花大绑之后它这么大。但是要把它放开，整个撑开来之后呢，它的这个长度啊应该能超过这个矿泉水瓶子。
1: 反正就看起来还是挺震撼的。
0: 对，
1: 我们这次给到大家，很多朋友就担心啊，说你们这么大的规格，这么便宜的价格，会不会带绳的重量
0: 啊？
1: 我们是去绳的净重，
0: 对，裸重，
1: 不构成了我们包赔。像死蟹啊，缺胳膊少腿啊，
0: 残蟹啊什么的都包赔啊，
1: 没黄没膏没肉全部包赔、
0: 争取不存在这些情况。
1: 而且我们是3年有效的。明年要是天气不好，那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少了，那价格
0: 会比今年贵，
1: 肯定会涨上去的。但是你才花多少钱啊？平均一直不到30块钱，我的天哪！
0: 哎呀，
1: 28号开户之后就可以扫码预约，给你发货了，现捞现发，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还随单送吃蟹礼包，蟹醋、紫苏、姜茶、吃蟹三件套全部都有，自己吃拿来送人，公司发点福利。公司随便发个福利，不打
0: 很有面儿的，对。
1: 但是你这个超大规格阳澄湖大闸蟹，是不是就代表咱们今年公司
0: 红火
1: 了？不远了，
0: 哎呦！抓紧时间，
1: 桌上你都觉得今年的日子过得贼好，
0: 敲响了幸福的钟声。
1: 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了。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我省的南部多云转阴天，平顶山东南部、南阳、信阳、驻马店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南阳、信阳局部有中雨，其他地区呢多云见晴天。明天我省的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东南部局部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18号我省的南部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再来着重关注省会郑州市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多云，偏南风3级，最高温度29到30度，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阴天，18号呢多云转晴天，19号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当然现在正是装修的好时节，正值金九银十的家装季，咱们的金秋家装节呢也来了，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还享受政企的双重补贴，家具家电呢都有特价，能省老鼻子钱了。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发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我们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了，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3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

0: 这个洋洋说云南的烤豆腐不错，围炉吃超级棒、
1: 嗯、啊！您瞅瞅，
0: 应该是那个小豆腐哈。
1: 嗯，
0: 微不足道里说夜市的小吃觉得还是
1: 串串香，
0: 是王。
1: 哎呦，串串香是我。
0: 在多年前我觉得肯定是的，
1: 嗯，
0: 但是现在五花八门的，你要让我选我还真不一定会选串串香。
1: 哦，
0: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串串香好像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越来越少了、嗯、尤其那种推车的五毛钱一串的那种、
1: 啊、
0: 大家围到一起用同一个锅的那个
1: 几个槽那种，
0: 对，越来越少了。
1: 嗯，
0: 可能是因为有一段时间它有出现一个新闻，然后说、
1: 啊、一些负面什么的，
0: 对对对，说会拉肚子啊等等之类的、嗯、现在我们吃串串香更多可能都到店里面去了。
1: 哦，
0: 我个人也有一些非常爱吃那种小的串串香店。
1: 嗯， 嗯，
0: 还有一些非常好吃的麻辣烫店。然后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串串香跟麻辣烫看似好像是一个东西，对吧？
1: 啊，
0: 但是他们的价格参差能差好几倍。
1: 那到底谁贵呢？
0: 麻辣烫贵，
1: 麻辣烫贵。
0: 尤其是你去吃一些比较稍微知名一点的夜市里头的、
1: 嗯、啊、
0: 比如说国棉厂的某夜市里头的串串香，你会发现它的人均能到40块钱。
1: 这么夸张吗？
0: 啊，麻辣烫，麻辣烫人均能到40块钱。
1: 那我都吃火锅了。
0: 但你吃串串香的话，你跟40块钱真能给你撑得翻白眼。
1: 嗯，当然要吃串串火锅，估计得人均100靠上了。
0: 那是。
1: 嗯。
0: 刚刚微信平台上还有位朋友给我们发了这个，他在街边买的这个螃蟹蒸熟的照片。
1: 嗯。
0: 但是不知道为啥我找不着这位朋友了。找不到了，但是他说他就是发了这个照片之后，他说他在街边买了这个螃蟹，然后也没有说是哪儿产的嘛，我感觉有大概率是夜明湖的、因为离得比较近
1: 啊。对，
0: 他说没有黄，我跟你说你要买阳澄湖的，就是
1: 没黄包退，
0: 对，没黄包退，而且我们前几天就是提前捞了一批，反正也不是卖嘛，我们捞一批试试这个蟹咋样，哇塞。那个黄是满的、甚至公蟹里面都有膏了。本来我是
1: 这还没开壶呢，开壶之后更满了。
0: 我们一般就是像十一啊什么只吃母蟹嘛，但是我是拒绝吃公蟹的，但那公蟹个头实在太大了，我们忍住我开了一只、哇塞，里面那个膏已经很多了。
1: 对，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啊，因为是好多同事在一块儿去悄悄品尝嘛，然后呢我为了讨好一下王婉老师，然后就特意挑了一个这个各大黄肥的这个母蟹，哎，我想着哎呀，公蟹这季节不到呢，别让这个王婉吃公蟹，给他挑了一个母蟹。到后来呢看见旁边同事掰开那个公蟹的壳啪叽一下，哇，那个高满黄肥的状态让我瞬间后悔了。
0: 对，甚至我们有同事，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吃母蟹嘛，我们有同事就吃到这个公蟹之后觉得很好吃，他甚至不敢跟我们说。
1: 您瞅瞅，这果然是同事啊，
0: 留着自己偷偷享用。
1: 哎呀，
0: 还好我机灵。你知道李江吃了几只吗？在我第二，对，我第二只还没打开的时候他已经吃了五只了，而且第一只母蟹后面全是公蟹。哇塞，
1: 会吃。
0: 今年这个蟹真的是不吃后悔的类型。
1: 但是李江我不知道有没有我机灵啊，我第一天我就囤了3张蟹卡了。
0: 囤3张真的很聪明，因为你买3张、6张、9张，
1: 对，三的倍数，
0: 单张算下来都是一个价。
1: 对，大家可以直接发秒杀把这个蟹卡囤起来啊！发大闸蟹啊，蟹卡都不好使啊，得发秒杀才可以。
0: 是的，今天聊的是小吃夜市摊上小吃夜市之王。
1: 小石头说布袋馍呀。
0: 布袋馍也是上学时候、
1: 哦，
0: 你要让我去逛夜市，我可能会比较喜欢吃，
1: 会选它是吧？
0: 因为那个时候能吃啊。但是现在你要让我吃布袋馍的话，我可能别的什么炒凉粉、杏仁茶啥都吃不下了，
1: 是吃不动了。
0: 对，所以我可能会选择一些比较清亮一点的小吃类的。
1: 就是不那么占肚的。
0: 对，老周跟我吃是一样的
1: 啊。啥呀？
0: 开封夜市炒凉粉。
1: 嗯，
0: 一定要那种铁锅反复翻炒的，然后
1: 它必须得是铁板炒。
0: 对。
1: 嗯，
0: 就是圆形那个铁板，完了以后他给你就是这一块出锅的时候，他会用一个盘子把它盖住，
1: 哎，
0: 然后一直闷它，闷到下面形成一层那个焦边的时候，
1: 焦皮儿，
0: 用铲子就是拼腻子那个铲子，把它挖出来，直接弄到盘里头，然后你就可以去吃它了。
1: 对。曾几何时呢，我不是当时跟开封几个夜市的管理员比较熟嘛，然后呢就找熟人给我弄了一个纯胶皮的。
0: 哇塞，
1: 哎呀，你都不知道当时我拿到之后我那个幸福感的溢于言表，但是吃到之后我齁的呀，我跟你说
0: 给你咸的，你晚上你得喝3吨水。
1: 我得加烧饼，
0: 太咸了。所以他真的要跟这个凉粉放到一起吃。
1: 刚好人家其实那个炒凉粉的就是

0: 每晚上刚好有那么一块
1: 一点点，
0: 哎，恰到好处调节你的口感。
1: 是的，然后放点蒜苗、豆豉和辣椒油，这个口味就对味儿。
0: 放的不是豆豉啊，开封放的肯定不是豆豉，必须得是瓜豆酱，这才是开封炒法。
1: 那是，但是开封没有用豆豉的，豆豉只是一种表达
0: 说法，而且在开封没有人去浇蒜汁儿，你会发现郑州的这个炒凉粉啊，就是稀汤寡水的，就是给你炒成汤一样
1: 碎碎，
0: 但是这个开封的炒凉粉，往往呢它是这个半牛顿流体还是什么的，就是那种，就是稍微有一点固态的感觉，
1: 比它稍微稠一点，而且开封炒凉粉，我觉得最适合搭配的是那个冰吃豆
0: 哦。
1: 冰吃豆不管春夏秋冬，你都可以用它来配炒凉粉，因为炒凉粉真的太烫了。
0: 哎呀，
1: 那吃到嘴里就像岩浆一样，你都不知道是应该咽下去还是吐出来。所以你配这个冰吃豆，就是一口火焰
0: 啊，有点熔岩蛋糕的感觉。
1: 对对对，那种整体这种味道，我觉得尤其是这两天啊，秋天去吃非常舒服。晚上凉凉的。
0: 是。
1: 还有阿凯说到这个烤冷面，烤冷面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工业化的东西，我觉得
0: 现在反正标准化程度挺高的。
1: 对，用铁板，然后鸡蛋把它摊上去，放洋葱啊什么的。我比较想尝试一下的是东北的那种烤冷面
0: 啊，东北烤冷面，
1: 它
0: 不都号称东北烤冷面吗？
1: 不是，东北的烤冷面，它那个丝丝
0: 儿
1: 真的像面一样，然后一根一根，然后一排给你放到
0: 那，拉成网一样。
1: 对对对，咱们这烤冷面是一片嘛，它那个正儿八经是丝儿的，然后你再往上磕鸡蛋的时候，它会把这个丝儿凝固成一个片儿。
0: 哎呦，
1: 然后里面就加各种各样的一些肉，
0: 像超花一样，
1: 什么鸡柳啊、火腿啊、生菜啊，甚至还有一些地方放肘子
0: 啊，这我得去尝尝咸淡，
1: 100多块钱一份吧，
0: 那打扰了，
1: 吃起来非常之爽，
0: 哎，
1: 但我没有在郑州发现过，大家也可以来继续来分享今天的话题，就是说一说你心目当中的小吃，夜市小吃之王是什么呢？
0: 对，现在好像和这个小时候胃口真的不一样了。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吃各种各样的月饼，但是现在呢，月饼吃不动了，也可能是这个太齁甜了，要么是太硬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大家伙能够瞬间光盘的好吃的月饼。光盘不是分量不足啊，分量也挺足的，大尺寸，每个月饼呢足足有500克，也就是一斤重啊，像家里这个盘子一样大。用料呢十分扎实啊，适合全家人一块分享，单个人是吃不完的。减糖配方，这个是最担心的，就是现在买月饼买到齁甜的，就是吃一口就觉得腻了，老人孩子也不敢多吃。但是咱这个大月饼呢，采用的是健康的减糖配方，吃起来呢不齁甜也不腻口，当然孩子呢都爱吃。而且呢有两种口味可以选择，一个是经典的闽南传统汉饼，这个是5层馅料，里边有啥呢？芋泥、麻薯、咸蛋黄、肉松，还有这个经典的这个外皮，汉饼的外皮，一口咬下去啊，甜咸交融，软糯香酥全在里头，这就是咱们中秋记忆里那个味道啊。还有一个时尚款呢是抹茶配茉莉，这个属于清雅不腻的这种新中式风味，抹茶微微带一些苦，而且呢苦尽甘来嘛，有这个回甘，然后撞上茉莉这个淡雅的清香，一口下去啊，我觉得就是一个东方审美的这种高级感，宋式美学。
1: 对，就昨天有朋友说要去见未来丈母娘，然后让我给他推荐月饼。
0: 哎，
1: 我说你要不然你就买那种知名度特别高的，
0: 哎，
1: 比如说像美心月饼，
0: 哦，
1: 要不然你就买一些比较有好寓意的，你像这个汉饼哈，就是在闽南地区他们结婚啊什么的
0: 叫喜饼，
1: 对，
0: 给
1: 亲戚朋友来送的那个饼，它寓意很好，
0: 团团圆圆的，就送一个，
1: 对，
0: 一大盒就是一个月饼，
1: 我们是一提，一提就是那一个，
0: 它是3层包装，而且呢它这个市面上同款啊，厂家销售价都得70-80块钱一盒，给咱们交广的专属粉丝价呢是48一盒，一次性买两种口味的只需要89，而且呢交广会员呢还有额外优惠，大家可以直接发月饼就可以赶紧下单了，发月饼，中秋吃好饼呢就认准交广领航，赶紧发月饼就可以尝试下单了。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

0: 报名。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一零四一阳光美食团。
2: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3: 我是阿莫。
2: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关于夜市小吃之王这个话题之后呢，大家纷纷提到了开封。
3: 嗯，
2: 芳芳说开封鼓楼广场那家小虎炒凉粉，当时买的时候6块钱一份，猜猜哪一年？
3: 至少得10年前了吧？
2: 落脚点有点奇怪。
3: 2015年、16年前后。
2: 现在是多少钱啊？
3: 现在得10块了吧？10到15，
2: 我已经不记得了。虽然说我前不久才去吃了，但是我对他这个价格确实没有啥。
3: 我没吃他们家，因为排队太长。
2: 啊，我去吃的是他那个鼓楼夜市往里走拐好几个弯的那个50年老店。
3: 哦呦，是不是这家？反正鼓楼夜市里边，我经常去吃的是哪个呢？就是那个叫金记煎饼果子，就在那个中间。你走到鼓楼那个夜市街上最中间那个十字路口那儿，路口的应该是西北角，金记挨着两个摊儿，然后天天排长队那种。
2: 哦，那不是，我去的那个地方就已经没有任何游客了，
3: 哦，
2: 而且整条街非常的黑，只有这一家炒凉粉店亮着灯。
3: 哎呦，
2: 就是本地人在吃，是一个非常非常 local 的，开封的土著给我推荐的，味道确实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跟老板还唠了唠，老板特别社会，
3: 哎呦，
2: 还给我让烟，我说不了，叔叔。还有这个陈家行，他说这个炒凉粉不是我们孟州南庄的特色吗？咱河南好像吃炒凉粉地方都还蛮多的。
3: 孟州，我一般去孟州不吃炒凉粉，吃炒面。
2: 哦，
3: 孟州炒面那绝对是河南一绝。
2: 但你如果你住在孟州的话，你不一定会天天去吃炒面。
3: 炒面说是炒面，其实炸面条。
2: 对，
3: 炸熟了之后再去炒。
2: 而且这种东西它好吃，
3: 干焦干焦的，
2: 你隔三差五吃一顿就行了，它热量还是挺高的。洋洋说开封夜市也是很久没去吃了，最怀念是老河大那个烤鸡腿夹饼加大台北双皮奶，
3: 还有那个越南卷粉。
2: 老河大那个烤鸡腿夹饼，它现在因为有很多商业的店在开了嘛，所以就是你能吃到差不多，可能差一点，但是差不多的味道，就是
3: 其实就是曹记啊马记啊那几家吧，
2: 不值当专门再跑一趟去吃了。
3: 对，
2: 然后大台北双皮奶，我一直到现在我都认为大家对它是有滤镜的。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成都理工大学东风渠旁边，我们后门东风渠旁边的随便一家奶茶店卖的双皮奶，都跟那大台北双皮奶一模一样的味儿。
3: 哦，
2: 就是奶特别少的那个味儿。就是现在，如果说你对品质有追求的话，你可能
3: 奶味少，证明人家真的不是给你用什么科技狠活给你丢出来这个奶味儿吗？
2: 他用的鸡蛋清多是吧？就是真的能用吸管喝的那种很吸溜的，然后我喜欢吃那种水牛奶做出来的那种双皮奶，你知道吧？就是它非常非常浓郁丝滑的。所以我第一次吃到这个的时候，我说这不是上学的时候3块钱一杯那个吗？
3: 哎呦！
2: 但是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还是这个是童年味道，你吃喝上那一口，你就想到了你上学时期那些美好的时光。
3: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老河大西门这个鸡腿饼啊，真的是我吃了至少有将近15年，甚至更长时间了。而且呢，我也得感谢这家店，他为我的这个今日头条号贡献了第一个100万加阅读量。
2: 哪一年的事儿？
3: 这应该是2017年了，2017年2018年的时候。
2: 互相成就吧。
3: 然后那会儿确实今日头条也没有现在火了。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写的这个标题名称就叫“鸡腿夹饼长醉不醒”。
2: 怪不得现在老用这个词儿呢。
3: 原创，
2: 我找到源头了。
3: 啊。
2: 算是知道什么原因了，因为有个100万加
3: 啊。那你
2: 古路侠客说逛夜市3件套，烤猪蹄儿、柠檬凤爪和炒酸奶。PS 我是男性。跟男女没有关系。
3: 炒酸奶也好，柠檬凤爪也好，好像确实女孩子会点的多一些。
2: 对，你还点多一点，但是你但凡谈恋爱，你就少不了要吃。
3: 哎，是的。
2: 你没得选啊。但是有一些东西你是有的选的。
3: 啊，啥？
2: 比如说逢年过节的时候。你可以给你的女朋友买上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3: 我买不起。

0: 让你买得起哦。你先把大牌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这个也是双节同庆才能拿到的价格，而且走亲访友你要送这个，我的天哪，那但是一众送月饼各种各样的礼盒里头
1: 立马脱颖而出。
0: 简直是就是这个人
1: 激励鹤就不是鹤立鸡群，
0: 这辈子都记得你。发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那价格可以说是非常惊喜。
1: 他还黑白绷带，他还来个组合。
0: 是的，
1: 我的天哪，
0: 想当年哈，我只敢买他的小样，
1: 我听听我都觉得我膨胀了。
0: 我没记错的话，他想要都好几百。
1: 哦，那是
0: 啊，而且黑绷带跟白绷带我是分开买的，因为一次买两个我会破产。
1: 这价格确实是赫莲娜的风格。
0: 先买了黑绷带。黑绷带它就是夜间你厚涂，要涂到你脸上之后，它那个绷带设计它具体现在哪儿呢？就是你晚上厚涂之后，第二天早上你洗完脸，你感觉你整个脸是紧绷的，那下颌线非常的清晰。
1: 确实不一样，用完就知道它的好。
0: 是的，皮肤状态是饱满紧致且透亮的。然后后来就是手头宽裕一点了，我开始去上白绷带了。白绷带就是你上妆之前你薄涂它就可以，你再去化妆它是不搓泥不闷痘的，就是它基本上就不挑粉了这种感觉了。所以你就会觉得哇，真的贵有贵的道理。
1: 其实我对赫莲娜认知啊，就是一个姐姐告诉我的，她说这个赫莲娜的这个特点呢，就是除了贵其他都是好处，然后呢其他那种化妆品呢就是除了便宜其他都是坏处。
0: 那她这一下就到顶了，所以她由奢入俭难了，属于是。
1: 那是
0: 黑白绷带，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你感受一下有多奢哈。50毫升的黑白绷带
1: 正装啊，
0: 对，大几千块钱是要的吧。
1: 那得
0: 今天104爆款商城给到大家，只有100套，有专属的优惠价，只要999，
1: 不到1000块。
0: 是的，黑白绷带让你全部拿回家，两瓶都是正装。
1: 哇！
0: 但只有
1: 我觉得我行了。
0: 你发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买一套，而且这一波还送礼袋，就是你拿来送人。你就猛猛往外拎吧，真的。
1: 哎呦，
0: 你把车停得远一点。然后你走上几公里走过去，让大家都看看你送礼送的是什么。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这个礼盒当节日礼，体面实用性价比高，自用当然也可以。
1: 是，
0: 把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记得添加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发大牌，今天应该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不一定，肯定是没有了。那如果卖完的话，那是及时就下架了。
1: 是，
0: 发大牌就可以购买了。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目前京广快速路南向北方向大概就是在金水路附近走走停停，基本上是从黄河路开始一直到建设路附近南向北方向，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东西双向整体车流量也会较大一点，但是还好这儿最多2个信号灯就能通行了，我们多点耐心就好了。
1: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险啊要提前买齐全。买车险呢，很多好朋友啊会货比三家，但是比来比去比的到底是啥呢？车险改革之后啊，其实各家公司我对比过，价格差别并不大，毕竟金牛座呢对价格也是比较敏感的。如果您遇到那种报价特别便宜，便宜到离谱的，反倒要多个心眼儿。有位车主呢拿着一个超低价单子来我们坐席，坐席一看，嘿，这根本不是正规车险，
0: 保险统筹，
1: 哎，车辆统筹，实际上并不会受保险法的保护。坐席呢耐心的讲解了里边的这个风险啊，客户才恍然大悟，最后踏踏实实的找我们办理了正规的车险。来交通广播办理车险呢，我们不光卖您一份保单，更是真人坐席替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保障。咱们坐席呢只服务交通广播自己的车友。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发车险填个联系方式，专属坐席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一对一给您梳理保障。发车险过来吧。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来问一下 AI。
6: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5: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7: 晚宴专营店，郑州。 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2: 我是阿莫。
1: 哎，小马问说，你们说那个过油炒面是孟州炒面？
2: 对，孟州特色炒面。其实现在除了孟州之外啊，像那个新密啊，包括这个巩义啊，还有就是荥阳地区啊，都会有类似这种炒面了。还有就是济源，我也曾经吃过，但是我去济源当地吃的时候啊，济源当地的这个吃货都说叫做孟州，当时还是叫做孟州，传过来的这个炒面的方式，然后在济源发扬光大了。
1: 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量都非常的大，所以你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2: 恨不得吃到天荒地老。当时那个俞敏洪不是去那个淮鲜夜市了吗？然后叫做那个济源的淮鲜夜市，去尝了这个炒面之后，现在淮鲜夜市基本上是个摊位都在卖这个，对，
1: 就像炒八叉一样
2: 啊，就瞬间火了。
1: 而且它这个你一定要配一个汤，
2: 太
1: 干巴
2: 了
1: 可扎嘴。
2: 是，
1: 但是你去试一下还是不错的。蓝龙坡说这个湾仔翅。
2: 说你呢？
1: 夜市，他说是夜市上，他觉得夜市小吃之王。
2: 哦，不是说你呢。
1: 他说我在外地，吃这个的时候找到了一丝胡辣汤的味道
2: 啊，
1: 浓稠的汤羹加上胡椒味儿，但是它没有胡辣汤那么冲，然后里面还有咖喱鱼蛋，做的是真好吃。如果做不好的话，那就是周星星点评了，没煮透。咖喱鱼丸没有咖喱味儿。再就是煎酿三宝。
2: 哪三宝呢？
1: 茄子、油豆腐和青椒。酿入鲮鱼肉。
2: 哎呀
1: 呀，就可以。铁板煎好。蘸酱汁儿，老美了。
2: 谁说蓝哥只懂吃牛肉？您瞅瞅。
1: 我之前都是见那个酿的，全部都是憋点猪肉啊什么的。
2: 是。
1: 你要酿鲮鱼肉的话，那就没有不好吃的可能了。
2: 是啊。
1: 就是现在夜市都大同小异，没啥特色，但是到开封必吃的就是羊肉炕馍。
2: 现在羊肉炕馍已经比前些年好很多了。大概十几年前，十五年前左右吧，我们去开封夜市上，去那个找这种羊肉炕馍的时候，我觉得当时不叫羊肉炕馍，
1: 叫
2: 羊油炕馍。
1: 香啊，有羊油香呀、
2: 那也不能纯羊油啊。
1: 而且你知道郑州之前有一家开在商场里头的做羊肉炕馍的品牌，你还有印象吗？后来他不在了。然后前段时间我碰到他的老板了。对于他们家
2: 老板还在是吧？
1: 对，肯定啊。老板还很年轻。对他们家那个羊肉炕馍，我可以说是耿耿于怀，但他转行了，他不卖羊肉炕馍了。
2: 您瞅瞅多可惜啊！
1: 所以我感觉现在在郑州好像还挺难吃到那种好吃的，然后热乎的羊肉炕馍那个味道的。
2: 哎，对。
1: 微不足道里说，烤面筋虽然不是王，但是味道也是不错的。
2: 烤面筋它主要具有这种普遍性。曾几何时，我和大学同学啊，还专门为了一个西安烤面筋，骑着自行车从正大新校区一路上坡，骑了5天的时间，然后骑到西安去，遍地找西安烤面筋，发现没有找到，没有正大南门的那么多。
1: 对，你要去长沙找那个湖南长沙臭豆腐，也没有郑州，
2: 也不好找是吧？
1: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提到了近几年出现的一个特色，但是我找不着它的互动了。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大家以前吃的是串串香，但是现在吃。

0: 这是锅包肉。
1: 哦，锅包肉。
0: 锅包肉这个东西，我觉得郑州的夜市上很难找到好吃的。
1: 嗯，还是洋洋说的。
0: 杨洋说的什么
1: 啊？这不是串串香好吃不贵、啊，但是现在更喜欢吃锅包肉，贼得劲。
0: 也可以给我分享一下，就是你们觉得哪一家的锅包肉好吃？我现在在郑州夜市上吃锅包肉的感受就是，它那个锅包肉太扎嘴、
1: 哦，
0: 而且它里头的那个油实在太大了。
1: 嗯，
0: 就你吃不出来那种呛口，外头裹着一层类似于糖浆那种酸甜咸的口感的这种感觉，更多就是油味儿。
1: 嗯。
0: 所以我
1: 甚至炸的多了之后还有哈喇味，
0: 对对对对，感觉还是挺失望的。我非常爱吃锅包肉、
1: 嗯、
0: 但是没有发现哪一家做的特别特别好吃的。
1: 哎呦，
0: 大家如果有发现的话，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分享一下。
1: 你听出来没有，这个猪肉啊就是很容易坐翻车，但是你要是拿一个螃蟹去做很难坐翻车。
0: 确实很难做翻车，你最多你就浪费肉。
1: 嗯，
0: 你比如说把它做成避风塘
1: 啊，
0: 你要把阳澄湖大闸蟹做成避风塘，真的
1: 我
0: 看都会叹气。那如果说你这个阳澄湖大闸蟹
1: 是我们家没有蒸锅吗？
0: 四两的也就花了30块钱一只，而你吃蒸的大闸蟹已经吃腻的情况下，
1: 那、哎、吃不腻，
0: 真的有可能。
1: 我觉得吃不腻，
0: 你真的有可能会油炸的。
1: 不
0: 管咋吃都可以，因为今年这个阳澄湖大闸蟹
1: 咋吃都好吃。
0: 就是尤其你在我们这儿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价格，你就会发现你咋吃你都不心疼。
1: 嗯，
0: 我们谢涵从昨天晚上开始直播，播到今天早上，不知道下午回来没啊？在阳澄湖的现场，咱们自由的养殖基地，大家好好看一看。
1: 嗯，
0: 在阳澄湖的这个湖里头，现场捞蟹，捞出来蟹是什么品质？
1: 哎、
0: 都说今年大闸蟹丰收，螃蟹长势好，到底好到什么地步？
1: 那当时通过这个视频直播啊，确实大家有目共睹了。
0: 可不嘛，随手一捞就能见到四两的。
1: 他那捞那个叫啥地龙是吧？
0: 啊，对，
1: 嗯，
0: 随便一捞都能捞到四两的。你以往四两是很少见的。
1: 四两在这个阳澄湖当地的这个农家乐啊，谢涵和这个小唐呢、
0: 嗯、
1: 也去打探了一下，就是基本上卖80-90块钱一只。
0: 80-90块钱一只真的算很便宜的了。
1: 嗯，
0: 因为你要到郑州等阳澄湖开湖之后，郑州那个超市你去买的话是要上百的，因为四两真的太大了。
1: 嗯，
0: 就它那个个头让你看到它的时候就觉得哟好大呀，
1: 震撼，
0: 这么大一只。
1: 嗯，
0: 对，公蟹四两，母蟹三两，今年中秋你都可以放心吃了，因为公蟹的膏已经垒得非常满了
1: 啊。
0: 四对八只的大规格超大规格大闸蟹，我们这次给大家准备的蟹卡只有1200张啊、
1: 嗯、
0: 卖完就真的没有了，因为今年的蟹就那么多。我们如果开湖之后、
1: 嗯、
0: 确实是有一些朋友没有提，可能要攒着明年后年，我们也非常好卖。
1: 哎，
0: 这个价格简直没谁了，
1: 快没了。
0: 是的，
1: 因为总共也就1200张这个规格的蟹卡，蟹涵那天一直播一卖呢，卖了800多张，现在就剩个300来张了。朋友们，
0: 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特大规格，你要去买的话，反正嗯，接近千嘛，接近千位数。
1: 嗯、是
0: 我们单张到手只要358。
1: 嗯，
0: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第二张半价，第三张0元，没人买一张两张，都买三张啊。
1: 三张更划算嘛？
0: 你跟别人拼单，或者是你今年你留一张到明年吃，以及你送人都很合适。
1: 因为三张蟹卡这样大规格的。每一箱都是这个48只超大规格的大闸蟹呢，只需要716，三张蟹卡，三大箱，到时候只需要700多块钱。
0: 平均一只多少钱？不到30。
1: 不到三十，我觉得别说阳澄湖了，
0: 嗯，
1: 你连夜明湖、溪流湖的都不值这价了。
0: 是的，
1: 嗯，
0: 你要买四两的夜明湖的，真的就是30块钱绝对买不到。
1: 是，
0: 但是在我们这儿买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平均一张卡是238.6，就是非常适合送人的一个价格。
1: 没错，朋友们，抓紧时间发秒杀就可以了。发大闸蟹和蟹卡都不好使，得发秒杀才可以。
0: 3年有效哈，你可以把绳取了去称重，如果不够称的话，我们是包赔的。死蟹、残蟹、没肉、没黄、缺胳膊少腿，通通包赔。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还送蟹醋、紫苏、姜茶、吃蟹3件套。
1: 这都不重要，
0: 不重要了。发秒杀购买吧。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 B 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

0: 1009，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3: 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4: 我是阿莫。
3: 凌音说这螃蟹也算是四两拨千斤了
4: 啊，不到千斤。
3: 咋说呢？你就是感觉它特别划算，就有一种今年如果不买，明年必要亏钱的感觉。
4: 是的。
3: 不会打台球说去开封必须先吃灌汤包，打开我的味蕾。
4: 嗯。
3: 灌汤包
4: 啊、
3: 不是直接都吃饱了吗？
4: 嗯。
3: 打开味蕾是什么东西？
4: 喝醋了吧？
3: 微不足道的李说，
4: 嗯。
3: 确实咱这儿比较便宜。他说有一个朋友发那个蟹卡，4两8只的是888，
4: 咱这儿才合到
3: 30块钱一只，
4: 不到三十，
3: 对，20多块钱一只，真的非常之划算了。而且我们给大家包的这个各项的，有大家担心的问题，
4: 售后无忧，
3: 我们都考虑到了。
4: 嗯，
3: 包括你把绳取了去称重哈，不要带绳，带绳那不是它真正的重量，
4: 称裸重，
3: 完全给到大家，因为长得真的太好了。保不齐后面4两卖完了，你拿到了4两5两都是有可能。
4: 哎呦，就是我们说的四两规格是4两以上啊。
3: 对，去年就是这样。去年到后期的时候，大家又开始就是提蟹，但是有一部分蟹其实已经没有了
4: 啊、
3: 我们只能往上升一个规格给你发货，
4: 免费升仓了。
3: 蓝龙波说
4: 发秒杀啊，
3: 对，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蓝哥说以前在南方回来之后太迷恋这个咖喱鱼丸了，然后就找买了那个好某的咖喱块，市场上的咖喱粉，然后调味啊等等之类都差点意思。后来他才知道，他说那边用的是咖喱胆。
4: 嗯，
3: 啊，咖喱胆什么东西？他打了之后就发现了港式这个咖喱鱼蛋啊、咖喱牛杂啊、咖喱蟹、冬阴功。用这个真的是绝了，所以我们复刻不出来味道，是因为我们这个食材
4: 没用对，
3: 没有买对。
4: 嗯，
3: 我记得多年前我跟蓝哥还不熟的时候，他曾经问过我，咖喱味的东西如何去制作。
4: 嗯，
3: 我那个时候呢，就还一副为人师表的样子，
4: 其实挺复杂的。
3: 对，给他说你在网上买咖喱块。
4: 哎呦，
3: 我现在觉得我非常的僭越，我在此以为自己的无知向蓝哥道歉。
4: 嗯，当然这会儿还有好朋友啊，在发赫莲娜，想买赫莲娜黑白绷带的朋友啊，直接发。大牌过来，这是价格呢，我估计也就这两天啊就卖完了。
3: 是，真的没剩几单了，而且这个价格就不可错过，但凡买过你就知道它含金量有多高。
4: 嗯，
3: 小夏说到了一个咱这儿很少见的，是成都的夜市小吃，叫
4: 啥呀？
3: 蛋烘糕。
4: 这个说实话，我曾几何时去成都采访的时候，现场去体验了一下，
3: 嗯，
4: 有点像这个舒芙蕾的感觉。
3: 就是它的制作，你看别人做觉得很简单，
4: 嗯，
3: 然后你自己上手的时候，感觉自己手跟脚一样。
4: 啊，当时他还送过我们一堆那个蛋烘糕的各种各样制作的，有那个小
3: 小
4: 的那个锅、
3: 模具，
4: 模具，然后加上那个蛋烘糕的专用那个粉什么的，然后回家自己做，做一个翻车一个，做一个翻车一个。那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3: 他对火候的把控要求比较高一点。
4: 嗯，
3: 然后咸口的你有没有吃过？
4: 没有。
3: 肉松奶油的。
4: 哦，
3: 这一定是近几年才出现的。
4: 我们说实话，当时我们是配着那个什么，就是他做的是原味的。
3: 啊，
4: 原味呢，我们就是有加蛋黄的，
3: 嗯，
4: 有加肉松的，
3: 嗯，
4: 有加咸菜的，
3: 嗯，
4: 有加这个酸菜的，各种各样的，就是一堆吃货搁一块儿，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就是研究各种吃法。
3: 但
4: 还有加麻婆豆腐的，
3: 也很厉害，也很厉害了。
4: 嗯，
3: 我喜欢吃甜的。
4: 哎呦，
3: 我一般加芝麻糖。
4: 哎，我下次试试加那个龙抄手。
3: 行，也是没有这个必要。大强说现炸酥肉，刚出锅的最好。
4: 哦，
3: 要那种花椒香气明显的，肥瘦相间的肉，纯瘦肉会柴。
4: 哎，
3: 肥瘦相间直接吃，让老板少给你撒一点椒盐，一口一条，然后你在夜上再买个冰饮配着，哇塞，很合适。
4: 我跟你说，此生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酥肉啊，是在二合馆。
3: 二合馆
4: 啊，炸那个酥肉，它不是肥瘦相间的，它是用的那个黄金六两，就是猪颈肉去炸的
3: 啊。
4: 我跟你说，
3: 非常嫩，
4: 炸出来是脆嫩脆嫩的猪肉。
3: 嗯，
4: 哇，那也不是肥肉，也不是瘦肉，
3: 对，
4: 它是不能说肥瘦相间，它就是肥瘦融为一体了。
3: 它是不爆汁儿，但是它有那种汁水感，
4: 哎，非常极致了。
3: 但
4: 此生再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炸酥肉了。
3: 作为焦作人来说，炸酥肉这个东西可以说是从小吃到大，尤其是过年
4: 牛肉。
3: 过年他们不是要垒那个灶台吗？然后炸那个酥肉啊，牛肉、驴肉的都有。你知道过年光吃这个都能给你吃上火，什么样的体验？而且你是围着油锅吃的，再没有比这更好吃的吃法了。
4: 哎，是不是有一个卖那个啥，就是雪地靴的地儿？叫什么什么
3: 三坡
4: 啊？对。那地儿好像有什么炸牛肉小酥、炸牛肉丸、牛肉条什么的。
3: 对，它只是焦作非常小的一个地方，它是焦作那种炸牛肉条的一个缩影。
4: 哦、
3: 但是你在焦作大多数的地方，那种街边啊、集市啊什么的都能买到，而且品质也都不差。只是说你可能去那儿买东西了，你顺路比较方便一点。
4: 是。
3: 但其实就是很多地方都有。
4: 哇，
3: 非常非常全面。
4: 回头感受感受吧。
3: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夜市小吃之王。如我所想，并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结论。没事，我们改天也可以。
4: 千人千味吧。
3: 是的，跟大家就是继续第二期，好不好？凌音问了一个问题
4: 啊，
3: 他说去绳净重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弯姐拖鞋上秤95斤是一样的？拖鞋上秤只有这么简单吗？
4: 啊，
3: 我上秤。
4: 你也停，说点能播的。
3: 上秤之前我要上个洗手间。
4: 哦，吓我一跳。
3: 然后能脱的都脱了。不只是鞋。
4: 我说了说点能播的。
3: 要裸重。
4: 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不能再播了。
3: 好了，接下来陪你在路上的是马路老友记。想要买螃蟹的还有5分钟的时间。
4: 把秒杀啊。
3: 可以把秒杀，抓紧购买。买3单哈，不要买1单，买1单太亏了，买2单也亏，买三张。
4: 是3张现场。
3: 发秒杀，明天见喽。
4: 明天
3: 见。
5: 4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6: 3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5: 买3张集卡，第3张0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6: 4对8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2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4箱只要92.8元，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0: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关注路况，这会儿啊，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我是在中州大道和陇海快速路哈，尤其是东向西的方向已经开始车多排队了，而且这一段呢呈现出一个深红色的拥堵，还有一段呢是在黄河南路这块也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各位呢放慢您的车速了。还有啊，在中州大道和金水立交，尤其是商鼎路这个交汇处啊，也是车流量比较大，这才刚刚5点钟就已经开始堵上了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咱们还是和前车拉大好安全车距了。那高速方面呢，是因为施工，在南陵高速安阳开发区站还有水野站宽度是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是在9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您可以放心的行驶。那更多的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0: 这个单位呀、新来了一个实习生、最近呢这个领导啊要跟客户啊谈事情，让他下楼去准备一点水果，结果没想到呢、他准备了一些啊这个蓝莓啊、桑葚啊、火龙果啊、就这些带色儿的水果，
1: 年轻人喜欢吃的水果。
0: 结果这一办公室人呐、包括领导啊客户啊、就嘴巴吃的就是去黑猩红，然后在那儿谈事情、
1: 那个场面呀，
0: 哎呦那捏着这个又没准备小叉子，那火龙果捏到手里边啊、那手上就跟沾那个血丝呼啦的一样啊，然后那蓝莓啊、桑葚啊吃的那嘴边啊、那都哥特风
1: 哥哎，但是我觉得啊，其实还有一样水果挺好吃的，
0: 是什么？
1: 菠萝蜜加干椰酸奶。那个吃的我跟你说，
0: 话都说不出来了，
1: 会都开不了，
0: 光开始抿舌头了啊！
1: 你就看吧，那脖子都能快扬到隔壁了，
0: 噎得慌啊，对不对？那实习生进去的时候，那对方的那个助理正在桌上开榴莲呢，谁让你买整个的？
1: 整个划算呀！
0: 味儿不味儿的就不说了，这还让领导亲自开呀、
1: 你看看、跟开盲盒一样，试试手气。
0: 所以说，知道我讲这个段子的这个深意吗，瘦瘦？
1: 我不知道呀，
0: 柳瘦瘦同学。大家现在可能只能猜到第一层，就是哈、是不是刚来实习的时候还干过这事儿呢？
1: 没有，
0: 各位
1: 朋友们，
0: 非也非也，
1: 我十几年后了还干这种事儿、
0: 十几年还干。各位，并不是因为这个段子呢，纯纯的就是含沙射影
1: 就
0: 是不是说真事儿改编，
1: 池哥，
0: 而是指桑骂槐。各位朋友们，
1: 你不要含沙射影了。
0: 我，
1: 你直接讨伐我吧呀！
0: 真的就是有情绪
1: 啊！对对对，
0: 怎么回事呢？
1: 我给师哥气笑了，我真给他上节目前气了一顿。
0: 我跟你说，我今天已经这个向其他同事啊吐槽瘦瘦，已经这个不下七八遍了
1: 啊！对，
0: 到现在还是很生气。
1: 三点半发生的事儿。
0: 怎么回事呢？之前啊征集大家给我们的一些投稿的短视频素材，然后呢给四位咱的这个车友啊、寄这个咱交广33周年的这个冰箱贴，
1: 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是承诺给大家的嘛，
0: 承诺给大家的、下午呢我就给了他四个地址，我说是吧，基本上都是郑州的啊、然后呢你就找个快递给我发出去。
1: 哎，对，
0: 各位，他发这几个冰箱贴，我蛮以为啊咱就不找那种太廉价的这个快递了，咱就找一些这个中间的某通什么的就行了、各位，他发的是顺丰。
1: 咱效率这块干啥不都是吗、
0: 就是
1: 我就差给他发冷链了。
0: 其实这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价值比较高，或者说着急让咱听众、这个收到的话，
1: 很高呀，价值感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的。
0: 然后呢你值当发一下，
1: 我这叫花大钱办小事嘛。
0: 对，你对自己今天下午的工作概括呀很准确，关键是各位朋友们表达心意，就是我给听众寄这些东西、我没有，就是我们单位不报账
1: 啊，对，张弛
0: 我个人掏腰包
1: 自费，
0: 他直接就顶格给我找了一个顶格快递，据说还是顺丰同城跑腿速递、
1: 你用小程序下单吧，
0: 多少钱我就不说了、各位真给我气笑了，我气
1: 还用了我的券呢，朋友们，还给他打了个折呢，
0: 我还欠了个他人情
1: 啊，
0: 好吧，我还用了人家的优惠券，
1: 我也纳闷了、为啥
0: 花了我一大笔钱又折了人家的券，就为把八个冰箱贴然后今天急速的寄到咱四个听友手里。各位有多急速啊，有多急速我跟大家说一下，
1: 听众上节目前都已经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反馈了，收到货了。
0: 如果大家在我们的这个马路老友记的这个26群的话、已经各位朋友在晒了，已经有朋友在晒冰箱贴了、还有一位听友呢
1: 夸我
0: 在晒那个他接到那个顺丰快递的那个订单的那个、
1: 信息了，
0: 意思就是在路上了、各位最快收到这个冰箱贴的人用时多长时间呢、2个小时就收到。
1: 你说多了你说多了
0: 啊！你要去掉他拆快递拍照发送的时间，
1: 抽死40分钟。
0: 真的
1: 哪有那么慢呀，
0: 40分钟
1: 啊、
0: 你是下午2点多寄的？
1: 不，3点半吧，
0: 3点半寄的，
1: 4点半都已经在前面晒晒单了。
0: 各位，
1: 这钱花的值吧，池哥。

0: 夸我，你知道吗，朋友们？我在这个楼下，
1: 我夸夸你，
0: 我在楼下呀，你都不知道，我等那个快递小哥，我等了四位。
1: 各位，
0: 我等了
1: 准确的来说，准确的来说是快递小哥们。
0: 啊，对呀、啊，
1: 他在小程序呢，四个地址，
0: 嗯，
1: 你说他叫一个快递小哥把件全揽了不就行了吗？
0: 哎，对对对，
1: 他分别下了四单，让四个快递小哥过来服务他。
0: 不、啊，你知道吗？
1: 雨露均沾了还。
0: 像以前啊，一般下这种单子就是一单一单的下嘛。
1: 哦，是的。
0: 但是现在我已经太久没有用过了，
1: 嗯，
0: 然后我发现他自动给我分配了一个同城。同城，哎，我一看这个好快呀，
1: 那是、
0: 啊，而且用完我的券也不贵呀，
1: 那是啊。嗯，你都花这么老些钱了，他只当派四个人点对点的为这四单服务、啊、
0: 我还纳闷了，
1: 那
0: 怎么小哥跟
1: 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你付费越欲望越高，你付费值越多，服务肯定是越优质。
0: 哥，你就放心吧，这个事你交给我
1: 啊，
0: 你就操老心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交给我的这个事儿应该也不是啥大事儿，
1: 这
0: 吧，朋友们，
1: 这事儿重要是很重要、
0: 嗯、
1: 但是你的工作方式不合理。
0: 你看，已经有朋友听出来了，张弛带气啊，还有人在站我呢。你看看，
1: 第一句号说瘦瘦是对的，得瘦瘦者得天下。
0: 你看看，
1: 虽然说我失了金钱，但是我得到了听众的心啊。
0: 你有什么？
1: 对不对？我这几十块钱，是不是？
0: 哎，
1: 我要
0: 是
1: 平时想要买来这几位听众对于咱节目的这样的一个认可，
0: 是是
1: 是，那买不来、
0: 嗯、那是。
1: 但是现在他们四十分钟就收到了发出的这个冰箱贴，他们说以后就锁定收听马路老友记了。
0: 你都不知道那小哥哥们收到这个冰箱贴还问了说这个得多少钱，我想买，我说这个我们真不卖、嗯
1: 哦，
0: 四个小哥哥都同时看到了我们这个冰箱贴的 logo， 在
1: 是是是、嗯、
0: 传播量你想吧，
1: 毕竟一单这个价格在这放的，情绪价值得给到了，你知道吗？人家要是忙着揽其他的件也就不多过问了，但是这个你多少你得客气两句、嗯、
0: 光说价值，价值都是感情，池哥
1: 都是
0: 感情。
1: 我看你从今天开始，从快递发出的那一刻起没什么感情可言。好家伙，
0: 高
1: 逼替我花钱花的这么大方啊！我最后我都气笑了，我说瘦瘦，你怎么？
0: 他问我，瘦瘦，你真不是故意的吗？我说，这我怎么能这么蔫坏呢？
1: 是
0: 我真不是故意的。
1: 我最后我都已经气得我都开始阴阳他了。我说瘦瘦，这冰箱贴你怎么不给我派一个顺丰冷链啊？跟咱大闸蟹一样
0: 啊？
1: 啊？你怎么不再给我买点这个什么保价呀？嗯，这个保险啊，
0: 我填得很清楚，两件冰箱贴那就是两件。
1: 他要是中间那个啥了，他得赔咱。你没给买个保险，或者说再买一个那个叫什么样、嗯、延误险，是吧？
0: 他没给我这个选项，他要给我的话，我有这个权限，我一定会给他勾上，
1: 都给他勾选上嘛。
0: 我办事你放心吧，细节
1: 不是你那个啥，有打赏没有？
0: 啊，掏不掏钱？你要掏钱，我就可以。有，你就说快不快吧。
1: 各位，咱那个啥，今天节目、
0: 嗯、
1: 听众朋友们，我们快的抓紧时间吧、嗯、啊，我今天工资已经花出去了。咱抓紧时间把节目主持完得了，好吧？
0: 池哥已经没
2: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说事吧。
1: 等会儿红说，池哥，
0: 嗯，
1: 你得这样想，你就舒服多了。虽然你花了钱，但是瘦瘦得了人心啊。
0: 对嘛，对嘛，有道理。
1: 马上就能推翻我的封建统治，对不对？
0: 你办事得有效率，你知道吗？池哥已经流眼泪了，朋友们。
1: 不会，塔台就说我也想要。你是想要我们的这个冰箱贴，
0: 嗯、
1: 还是想要顺丰同城速递来的那个冰箱？这个价值感不一样啊！我们批量做那个冰箱贴成本没多少钱，
0: 我不知道吗？池哥，在外面买一个冰箱贴得三四十块钱呢。
1: 三四十块钱
0: 一个
1: 啊？是是是是。哦，那我们冰箱贴也挺贵的，虽然是非卖品。
0: 对呀，这个价值感在这儿呢。
1: 是是是，那你要这么一说，我觉得你找这个顺丰寄也无可厚非。
0: 顺丰同城悠悠跑腿，
1: 还悠悠，
0: 反正很快很快。
1: 对，我甚至中间在想啊，就是顺丰小哥接到这么一个大单，他

0: 甚至可以够他再单独自己叫一个同城跑腿，然后把这一单就是分包下去。有的实力，有的实力啊。行，咱说事儿吧。这个事儿呢咱就翻篇
1: 了，
0: 翻篇六点以后再说一遍，
1: 不能再带起
0: 翻篇了啊，带起
1: 说事儿啊。
0: 好，
1: 来说说四川。
0: 但是请你也不要表现得太高兴。咱俩稍微这个均平平衡一下。
1: 哎，我觉得这事儿办得很漂亮。
0: 均衡一下，
1: 均衡一下，
0: 就是我现在不生气了，但请你也不要太高兴。咱就
1: 夸我
0: 主持节目，
1: 夸我。四川的事啊，四川的事啊。
0: 虽然池哥花了钱，但是瘦瘦还得到了大家的夸奖，是吧？
1: 多好。
0: 好，
1: 来，没有情绪了吧？
0: 没情绪了，
1: 没情绪了，
0: 没情绪了。
1: 来，四川的事啊，四川有一只小猫。
0: 对，
1: 大家回复聊天能够先看一看这个视频啊。这个四川的有一只小猫啊，
0: 回复聊天大家自己看吧，瘦瘦说不成了。
1: 专业一点，专业，
0: 专业，专业。
1: 四川的事啊，小猫猫刚出生啊，这个脑袋啊就被这个猫妈妈的口水舔了光秃秃。
0: 怎么回事呢？小猫刚出生脑袋啊就光秃秃的，原因竟然是对猫妈妈的口水过敏。
1: 如果大家想看这个视频的话，您回复关键词聊天两个字啊，很多网友看完之后就觉得哇，这简直就像一个小老头一样。
0: 对，就是小奶猫，感觉就跟小老头一样。
1: 然后杨女士也表示说了去宠物医院看过了，医生说小猫的这个毛啊以后会长起来的，只不过暂时的对猫妈妈的口水是过敏，
0: 后期还能长问题不大。你看过几个月又是一条好猫啊。当时猫就说了，反正就挺突然的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出生就自带沧桑感的这种滤镜啊。
1: 对，而且他当时那个图片啊，还有那个视频，让我想起来了之前的一个事儿啊。佛罗里达州有一名男子闯入民宅，将小猫的那个猫头剃秃以后离开，没有偷任何东西，
0: 没
1: 有，纯报复，同款发型。
0: 宋小仙说刚上车，前面没听到，你们再说一遍。
1: 别说了，容易笑场啊！这是真事儿。
0: 一会儿的啊，六点以后再给大家说一遍。
1: 来，
0: 当开场笑话讲。
1: 我们下一个事儿啊，来说一说内蒙古呼和浩特啊。
0: 好嘞。
1: 有一名90后的妈妈，现场秀跳皮筋。
0: 哦。
1: 那个动作很熟练啊，因为毕竟咱都是90后，都是一块长起来的，节奏很轻快，把一旁的10后的孩子们给看呆了。
0: 谁不是从孩子过来的？你们玩的这个游戏那真是我们玩剩下的。
1: 不，10后的小孩不玩所以说这个技术给他看呆了。
0: 哦，等于说这个技术啊稍微有点断档甚至失传，再次看到这种跳皮筋的这个技法的时候说，哦，原来你们小时候玩这么有意思的这种游戏是吧。
1: 网友还说哎呀，这都是妈妈和爸爸们之前的那种童年绝技了啊。
0: 可不是嘛。想起小时候只要咱一下课，课间只有10分钟，但是大家玩的那可真是花了去了，是不是马上跳皮筋啊，
1: 撑起来
0: 抓子儿啊，四角啊，
1: 扔沙包，
0: 然后丢沙包啊，滚这个呼啦圈啊，还有就是跑去玩单双杠，吊环的，再带点器械的，课间10分钟都能再打会儿乒乓球，打会儿羽毛球，再打会儿篮球，这实在是太丰富了
1: 而且我想到的就是小的时候啊，那个皮筋儿你就框脖子上面或者说就算你举起来我都能给它跳进去。
0: 就是一点一点升级嘛，从脚脖子到膝盖到大腿根到这个
1: 腰，
0: 然后到
1: 嘎吱窝，
0: 然后顶到头上，用两个胳膊给它撑成一个宽度啊。
1: 真的就当时你怎么举都能跳进去那种感觉，朋友们你们懂吗？现在真不行了，内力全失，武功尽废的感觉。
0: 是，
1: 修为散尽了。
0: 对，现在就是身体不动，只会叫跑腿儿。只会让别人动四路人马，这个以前啊谁还不是跳不过了，对不对？还能这个，如果说你被淘汰了还能让队友啊攒一命救人。
1: 对，咱当时小时候那个游戏规则是这样的，
0: 是不是？当然现在这个规则呀也依然很奏效。我现在如果说跳皮筋然后我跳不动了，立马也会有同伴啊拿着医保卡来救人。

0: 哎，今天呢，不知不觉啊，我们又聊到了这个小时候的这个游戏啊。嗯、不会打台球也是说了，说那跳皮筋呢，当时呢原地复活，现在跳皮筋跳得猛了 ，ICU 复活是吧？哎，咱说的这个是双关的一个玩笑啊。咱就今天来聊一聊，就是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咱大人到底有什么优势呢？如果说咱重返小孩子的那些游戏，你别管是抓子啊、跳皮筋啊、扇四角啊，就是那个应该叫打面包是吧？
1: 对对对，
0: 甚至跳房子、滚铁环、跳皮筋之类的，咱现在到底还能不能赢啊？
1: 如果要是跟小孩来上一局的话，
0: 对呀，
1: 行不行？
0: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体重啊、力量上啊，倒是有优势。
1: 嗯，
0: 但是呢，你在这种柔韧性，
1: 嗯，
0: 甚至是在一些这个弹跳、爆发力方面呢，可能又有劣势。
1: 不过
0: 我
1: 突然想到了一个画面，池哥，你看，如果要是咱们几个大人跟小朋友一块玩跳皮筋的话，
0: 啊，
1: 我觉得能赢。你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因为同样是膝盖的位置，他们的膝盖短。
0: 咱膝盖高，
1: 对，咱撑到腰的时候，
0: 嗯，
1: 人家可能哎翻着这个马车轱辘进去了，对吧？
0: 嗯，
1: 咱他们的那个腰才多高啊？
0: 啊，对，
1: 蹦肯定也能蹦。
0: 我就说嘛，在身高上你有优势，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人家是越蹦越有劲儿，你蹦两下以后，你得揉膝盖，
1: 哎，就是，还得补钙，
0: 对不对？
1: 嗯，
0: 哎，这就像是这个不管是篮球啊还是足球里边，
1: 嗯、
0: 哎，你低你就意味着。重心低你速度快
1: 啊，
0: 但是你高大呢，你不管是抢头球啊还是护球盘带的时候呢，你就占优势
1: 啊，动作这块的话肯定不一样是吧？
0: 对对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啊、
1: 嗯、
0: 各位朋友们看看审视一下自己、
1: 嗯、
0: 如果你重返了小孩子的球局，你拿什么赢？
1: 拿什么赢呢？
0: 哎，都可以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跟我们说上一说。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刚才呢运用了一首歌的时间啊，向瘦瘦呢稍微的普及了一下除了顺丰以外的其他的一些快递公司。他瘦瘦是真的，就是他脑子里边就没有像说可以寄什么中通申通
1: 啊、
0: 韵达甚至是什么极兔小飞侠这个概念。
1: 有的有的。
0: 有的吗？
1: 有的。
0: 但是你就觉得这个冰箱贴一定要够快。一定要匹配最好的这个，
1: 就是咱
0: 直播
1: 交给我的这个事儿，我就想能够快速的办到位。然后同时呢，
0: 我是只提出了快速这么一个要求，是吧？
1: 你没有指哪个快递吗？
0: 我甚至连这个快速都没给瘦瘦提，我只是让他下午就帮忙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我想的就是能够让咱听友快速的得到，然后再加上我刚刚还跟池哥说呢，我说你看啊，咱那个谢卡那是啥？顺丰给各位车友寄到
0: 谢卡本身呢是京东物流，
1: 京东物流。
0: 然后这个
1: 到时候捞蟹的时候是
0: 捞蟹是顺丰冷链。
1: 你看看
0: 顺丰冷链
1: 都是得快呀，效率得到位，
0: 基本上是市面上能找到的最好的最匹配的这个快递方式，
1: 四舍五入，冰箱贴也不例外。大家回复秒杀吧，好吧，朋友们，要不然咱池哥快要把我杀了。
0: 螃蟹订单那么多，咱把这四张快递单报账报到这里边应该没人发现吧。
1: 明目张胆的有点过分了吧？你这人自己掏腰包掏都掏了是吧？让我得这个人心又咋了？
0: 第一句号说我已经好久没笑了，你们发生这事儿啊，让我不自觉的笑了，还得说瘦哥。
1: 对不起对不起，我生活当中总是办点这种段子的事儿。
0: 是 WHX 说什么了？
2: 池哥，

0: 咱们别说了，周叔收钱安排这个事儿，我必须得让那个徐小米啊，到处都想。
1: 这儿有个。到付都行，
2: 到付都可以
1: 啊！这一下把咱们冰箱贴的这个价值感就塑造出来了，
2: 本身就很有价值，
1: 是不是？本身，而且我们这个限量版、定制版、非卖品，您通过其他途径，对不起，没有，
2: 真没有
1: 啊，真没有，真没有，因为我们拿到这个冰箱贴，其实，在我们事业部内部也就仅有的几个，就是比较高端的这个优秀的主持人才分配到了一些冰箱贴在这儿。
2: 我只有一个朋友。
1: 对，我也是不到30个，然后呢，
2: 多优秀，
1: 做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这个冰箱贴。我说这一次呢，就是给到大家，你不是说伸手要我就能给的，我确实得需要一个理由。这四位朋友呢是。之前教师节那会儿，
2: 哎是，
1: 然后呢，给我们拍了一些这个视频。
2: 你想想，教师节那会儿他都压到现在，我不得把他这个效率给他赶回来吗？而且我当时来找池哥的时候，我就是星星眼等着池哥夸我呢。
1: 池哥，你事儿我给你妥妥的就给办了。
2: 哎，
1: 啊，你要这么说的话，这点钱我花的好像还比较值，是吧？
2: 对呀，咱听我已经等了那么多天了。
1: 行。然后呢？如果说大家还有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想要得到这个冰箱贴的，那不好意思，只有一种方式，就是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国庆啊，
2: 哎呦，
1: 我们
2: 又有机会了啊！
1: 对，我们又会掀起一轮征集大家这一些视频素材的这种活动，请大家这个期待一下。
2: 行，池哥，下次交代的时候，你确定是哪个快递，我到时候给你邮就行了。
1: 不确定，因为这本身就是我个人给大家寄冰箱贴的一个行为，
2: 啊、
1: 所以一切呢、
2: 啊、
1: 都很看我自己的心情。啊，心情不好呢，可能寄冰箱贴这个事儿就停一段，也没有人说我。啊，快递便宜的话，每天发几个。
2: 你这压着，
1: 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听众不能及时的得到更多的冰箱贴啊，里边多多少少有你的一点责任。为啥？你把未来10天的这个邮费花的差不多。焦小爷说：“哈，池妹子少买10杯奶茶。
2: 不，咱池哥他不喝奶茶，所以说40-50还是能省下来的。池哥，
1: 新风说，我听出来了，池，你这不是在埋怨瘦瘦啊，你这就是在炫耀啊，炫耀咱节目组的办事效率高。你从哪听出来的？
2: 你看看，这老听友，
1: 你从哪听出来我夸他一句了？
2: 一耳朵都听出来了，你啥意思是吧？
1: 蓝东坡，说明我瘦哥执行能力强啊，效率高啊，瘦哥。下次同城这事儿啊，4环以内你就跟我说一声，我给你考明明白白的。
2: 有道理，这钱给谁挣不是挣啊？
1: 对不对？
2: 挣都是张弛的钱。
1: 关键是东坡可能啊，挣谁钱？
2: 你的钱，你自掏腰包。
1: 东坡可能回头听了一下这个快递费以后啊，自己都应该跟我是一个阵营，一个立场。
2: 没有，还不够咱东坡的起步价呢。
1: 因为一方面呢，就是说哦。你花张弛这么多钱啊，另一方面他会在想，哦，你都在外人那儿花那么多钱，你找我，你让我把这钱得着行吗？他就不由自主的站在我这边了。
2: 哎，你要不把这个快递费在节目当中说一说？
1: 不，
2: 朋友们，你们猜我到底花了多少钱？4块地而已，你看他
1: 不用猜，不用猜。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2: 来说一说如果重返小孩游戏，你拿什么赢？
1: 哎，没事，也不用聊了。就
2: 主播有情绪了。
1: 没有，直接跟大家说一下啊，接下来如果说您预约了我们的这个谢卡，
2: 哎，
1: 到时候呢，送货的时候我们还是顺丰这个快递，而且是冷链运输。
2: 你看看，
1: 不计成本。
2: 回复秒杀两个字啊，
1: 控制成本啊，那是我们 UP 商城的事儿啊。河南交通广播 UP 商城连续第7年给大家售卖啊，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
2: 这事儿真的交给不了我办，我一般都是不计成本。
1: 这事儿要真交给你办，
2: 那完了，
1: 全国的快递员会忙成一片，但是回来一对账以后呢，咱可能还亏点钱啊。这个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装的单张蟹卡，就是您到手8只是358元，平均下来呢40多。但是今天这个机制您记准了，3张一起买， 平均一张这个八支的谢卡才238.6元。
2: 嗯，
1: 什么概念呢？平均您得到一支大闸蟹呀，29.8元，不到30块钱，
2: 不到30块钱，朋友们。
1: 不到30块钱，这只大闸蟹顺丰冷链送到您家。
2: 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建议大家可以三张入手，因为三张的话算了一下是716啊。
1: 另外有一个消息啊，就是这个规格的公蟹4两母蟹3两的可以说是目前最劲爆的一个规格了。
2: 嗯，对，
1: 后台只有不到800张的数量了。
2: 嗯
1: 啊，上节目前这个后台说了只有不到800张，售完我们就只能换其他的规格了，或大或小。
2: 嗯，
1: 所以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4两的蟹什么概念呢？比那个这个红牛的饮料罐子还要大一丢丢。
2: 嗯
1: 啊，就
2: 330毫升的可乐。
1: 对对对，基本上就是一样大。然后呢，比可口可乐那个易拉罐的那个罐子呢，小那么一点点，就大概是那么大。就是可以说，如果说女孩子这个手掌的话，那就是一整个手掌那么大了。
2: 哎，所以
1: 说托在手里面啊。
2: 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根据咱们的家里面的人口数啊，
1: 对对对，
2: 可以多囤几张，因为咱蟹卡呢是有效期3年的啊。
1: 是。而且再加上这几天呢会连续的出大单，
2: 嗯，
1: 所以如果说您想尝着一口鲜的话，提前锁定，因为最近马上就要到中秋国庆了嘛，
2: 嗯，
1: 走亲访友的，送心意的，还有包括一些公司团购的，员工福利的，后台呢经常就是有这种10单20单的这种下单，
2: 哎，
1: 甚至有一些我一看就是比较像这种大老板啊，
2: 嗯，
1: 做生意的呀，或者说平时呢这个做一些这个销售啊，
2: 就是朋友会比较多呀，
1: 在我们这儿下单也是动不动这个1-2千块钱的这个蟹卡就下单了。
2: 有，
1: 所以您喜欢的话发送秒杀两个字啊，这个呢不管是自己吃还是到时候给朋友送心意，
2: 嗯，
1: 因为咱的卡面金额啊给您写的是1288型的，
2: 哎，
1: 并且是金红色的一个大气包装，您拿去送心意，这一张卡，嗯，卡的面值1288，送出去也没有有面子，而且寄过来呢会让他觉得这确实是1288的这种质感，
2: 而且速度也非常的快啊，嗯，然后再加上三张的话算下来一张也就算是238.6元了啊，
1: 主要是跟各位对比一下，
2: 嗯，
1: 您现在在外面您可以打开外卖软件或者是那个同城超市的一些配送，
2: 对，你可以先看一看这个螃蟹的价格，
1: 一只4两蟹还不一定是阳澄湖的，当然现在没有阳澄湖的，
2: 对呀，
1: 没开湖的，一只4两的非阳澄湖大闸蟹现在要90多块钱，
2: 嗯
1: 啊，但是在我们这儿一只4两蟹正宗阳澄湖的29.8元，
2: 不到30块钱哦，
1: 是啊，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3: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这里是
3: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么这会儿呢，郑州市区各条主干道以及高架桥啊都是顺畅通行的一个状态。不过今天呢提前啊也算是这个周三小周末了啊，有一些地方呢车辆会就是比以往要多一些啊，比如说这会儿京广快速路黄河路段南向北方向是稍稍有一些这个车多的啊。
2: 嗯，所以说各位车友呢咱们还是慢一点了，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来看看我们这边为大家整理好的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
1: 嗯，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因为施工呢，南陵高速安阳开发区站还有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这个呢在9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9: 我想找个律师。
1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6: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然后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如果重返小孩游戏，你拿什么赢呢？
0: 哎，这会儿好多朋友在后台开始发月饼了啊！马上中秋节前了，我们交广领航呢确实有一款这个严选的这个闽南风味的这个大月饼啊，
1: 是的，
0: 味道好，而且性价比高。如果您喜欢的话，您也可以发送月饼来看一看啊。一会儿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留言，第一句号说的是：
1: 说小的时候啊，一个课间十分钟，我们就能够出去以百米的速度玩双杠
0: 啊，
1: 然后来回的编动作，然后跑得慢的被摸到手的就算输。
0: 我玩过这个，
1: 当时体力真好啊。
0: 嗯，
1: 不过要是给我寄冰箱贴的话，就不用顺丰了啊。太麻烦你们了。
0: 嗯，
1: 直接跑腿就行啊。
0: 跑腿。刚才还有人说我呢，不是说六点以后才重新说一下吗？怎么又提了？我不提，你看有人提，有人提，有人替我提。对不对？
1: 不仅有人替你提，然后还有朋友啊，你看兰东坡这位朋友来了，说池妹子啊，
0: 啊，
1: 首先啊，我说的交给我啊，肯定不要钱
0: 啊，就是帮我们这个送冰箱贴，人家不收费。
1: 其次，我盲猜一下啊，瘦哥应该叫的是同城跑腿，
0: 对，
1: 按照你们说的配送时间，我估摸了一下啊，这个运费得破百了，
0: 对，
1: 这样。为了不让你肉疼，为了不让我瘦哥不受这
0: 再受你的阴阳怪气，
1: 我的车给你包四次，好吧，不限距离，免费，你看咱这够不够义气？你看看。但是东坡兄，
0: 不是，
1: 我想说的是，运费绝对不会破百，就四个快递而已，连50都不到。
0: 运费我今天肯定不会说的，因为我但凡一说，其他人说，嗨哟。
1: 就这样，
0: 我以为多少呢？
1: 真是，
0: 张晨送的小家子，我还以我干脆我就让大家
1: 猜是吧？
0: 是吧？停留在这个想象层面。
1: 我有券啊，朋友们，
0: 好不好？
1: 我有券啊。你看他那样。
0: 券后没过百，好不好？没过百，没过百啊。
1: 就四个快递。
0: 完事儿，哎，就是那个。坡哥呀，谢谢你准备免费的这个车给我包四次，
1: 四次不行了，四次张弛都赚了。
0: 国庆我去趟北京，然后回就算一次吧。
1: 哦、
0: 然后中秋的话，成都西安。
1: 中秋
0: 哎，武汉
1: 没事，你就给他撂武汉就行了。
0: 哪儿呢？没事，我再用一次回来。没有，开个玩笑啊，就是钱啊什么的都不重要，但是东坡哥。理儿不是这么个理儿，
1: 钱要是不重要的话，
0: 不是，咱是人争一炷香，佛争一口，哎，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咱
1: 说
0: 的是这个，
1: 钱不重要的话，你就说事儿办成了没？你为什么要怪我呢？
0: 我谢你，我还欠你人情，还用了你的优惠券呢。
1: 真是
0: 啊、所以不用啊，不用这个，
1: 你看他慌了，朋友们，这样一显，你知道吗？这样就这格局，谁高，
0: 真是
1: 谁低，
0: 我跟瘦瘦、高下立判，
1: 池与瘦，阳与光，
0: 什么乱七八糟，高与低，池与瘦，湿与生。杨宇光，
1: 你们自己品吧，就
0: 哦，是是是，然后这位，这位 ZW 上来叫佳佳，可能叫错人了，他说这个某某村挖机大队打卡，今天是我的生日，工作关系呢回不去，能不能来一首好汉歌版本的生日快乐歌，谢谢、
1: 啊。
0: 但是他上来给咱俩打招呼说佳佳，咱现在如果在咱的这个频率里边唱生日歌，有没有可能他听不到？就本来就不是给咱平台发的这个互动啊，
1: 但是你想、啊、
0: 以咱各位听广播的经验，就是此时此刻同时段这个主持节目里边有没有一个叫佳佳的这个主持人，在河南算是比较有名的那种啊。
1: 90的佳阳
0: 啊，是吗？哦，
1: 佳佳。但是我在想，这个好汉歌，他生日快乐歌的版本不应该是咱这边的吗？
0: 就是其他频率不放这种好汉歌版本的生日快乐，
1: 对呀、啊，不是咱早晚高峰联动起来的吗？
0: 哦 ，ZW 啊、你再跟我们这个再发一条，确定一下。
1: 对对对对、
0: 如果说是奔着我们马路老友记这个节目的。 啊，我们这儿呢一个叫张弛，一个叫瘦瘦。
1: 哎，
0: 啊，如果说您听见我们这个的话，
1: 嗯，
0: 我们一会儿就给您唱，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0: 啊。一会儿我就给您放啊，给您放，你咱俩唱。有点过于海底捞了，
1: 有点有点啊、嗯。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啊，今天101C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五粮液的白酒
0: 哦，
1: 龙次吉祥。昨天一经上线啊，很多位车友啊都是在这个双数的购买，甚至是成箱成箱的买。
0: 大家还是懂行啊，
1: 嗯，
0: 中秋国庆双节，这亲人团聚、朋友小酌的时候呢，一款品质过硬的这个知名品牌养生白酒啊，
1: 哎、
0: 是节日优选。中秋送心意，讲品质，要有性价比，给您推荐爆款商城的一款五粮液集团出品的五粮液龙次吉祥小瓶礼盒。
1: 嗯，
0: 它这个小瓶礼盒呢就有意思了啊，125毫升的红色小瓷瓶，125毫升应该是2两吧？
1: 嗯
0: 嗯，
1: 一瓶是500吗？
0: 啊，对，就是2两，500毫升不是1斤吧？是吧？125毫升就相当于2两吧？
1: 2两吧。
0: 适合养生小酌、
1: 哎、
0: 是吧？亮眼的橙色长条礼盒里边配了4小瓶，
1: 嗯，
0: 这个呢好事成双，红金的配色的礼盒包装送亲友呢还特别有面子，
1: 而且今天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啊，
0: 嗯，
1: 像这种官方售价一盒里面是有4小瓶的178、
0: 嗯、
1: 咱们这次双节哈、啊、拿出了一个这个听友的专属价格，一盒4瓶只需要89块钱，
0: 对，
1: 将近帮您省了一半了啊，
0: 嗯，也就是说五粮液的这款龙次吉祥，您是一盒4小瓶只需要89块钱，
1: 嗯，
0: 您可以啊，这么便宜的价格，中秋国庆多备几盒，
1: 哎，
0: 随用随取，而且多买更划算，1小瓶就是2两，1小瓶就是2两。您不管是朋友小酌，
1: 嗯，
0: 还是说在宴会上，可以说既精致感满满，又不容易啊，让大家这个酗酒喝多伤身体。
1: 是的，您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啊，
0: 嗯，
1: 买两盒的话，我们这边还会再减10块钱，也就是说到手两个漂亮的红色礼盒，总共是8个瓶子啊，
0: 是的，
1: 小瓶的，
0: 嗯，
1: 只需要168，这个也算是五粮液集团推出来的健康养生酒了啊。
0: 是因为这款酒呢，出自于宜宾的五粮液仙林生态酒业，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了啊，
1: 哎、
0: 属于是五粮液体系酒。专门做健康酒的一个产品线，一瓶一码都是带数字防伪的，是正了八经的五粮液集团出品的健康养生酒啊。那这个价格您可以放心下单，就俩字儿，靠谱。昨天呢，很多听友也是5单10单的买啊，
1: 有、哎、
0: 数量有限，您抓紧时间。这次福利呢，限时就这2天，
1: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0: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明天可能就要下架了。
1: 嗯、
0: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团购"就可以立刻下单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嗯，这位哎、嗯、我们来看一下啊。
1: 刷新一下雷。
0: 雷这位朋友说，严格来说呢，125毫升是2两半。
1: 嗯
0: 啊，你们得严谨一点啊。
1: 对，主要咱弛哥一般倒酒的时候还会撒一点。好酒。手抖。
0: 来，我干了，给别人一碰，嘚儿，我剩半杯了，是吧？确实4瓶总共是500毫升，那确实是2两半、嗯、没错啊，这个一瓶是2两半啊，
1: 严谨，真是严谨，
0: 特别严谨啊，
1: 回复团购两个字啊，
0: 给磊这位朋友寄个冰箱贴
1: 记账上是吧这会儿有车友已经开始私信我了，私信我了，
0: 私信干嘛？
1: JAY 这位朋友。

0: 瘦瘦，
1: 司机你干嘛？你先跟我说，我心里没底儿。
0: 你先听嘛。
1: 司机你干嘛？
0: 瘦瘦，嗯，顺丰还有券吗？我也想要一个冰箱贴，记张弛账上，不用同城，次日达就行。效率不用那么高。
1: 就是。我翻译一下，你看他既就是说这个要用瘦瘦的券，又要记我的账上，并且呢要求不高，次日达。
0: 对，
1: 但是他有一个没说，但是他肯定要，他要的是必须得是顺丰。各位能听出来不能？
0: 能听出来。
1: 就是必须，你不管是用券也好，怎么省钱，次日达也好，但快递必须得选顺丰，这个跟瘦瘦是一致的。
0: 咱俩不谋而合。你看咱谢卡
1: 啊，
0: 也是京东物流，然后到时候捞蟹的时候顺丰直接冷链。
1: 那主要是因为这个螃蟹非常有必要顺丰冷链物流。那跟冰箱贴能一样吗？
0: 四舍五入都是我们交广出品，
1: 冰箱贴我恨不得寄中国邮政。没别的意思啊。
0: 有意思，真有意思。
1: 主要想跟各位表达是什么呢？这个如果说您家里面这次中秋国庆，然后双节同庆，想要吃一吃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话，河南交通广播连续售卖第七年的好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您可以来选一选，挑一挑。不管是自己吃，全家团圆，还是呢走亲访友，还是答谢客户，真的是这份蟹礼啊特别的合适。
0: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蟹卡啊很划算，是公蟹4两，母蟹3两，三张卡到手是716啊。
1: 对，
0: 算了一下，平均一只蟹也就是29.8块。
1: 对，
0: 确实今天这个邮费啊够咱池哥吃一个半的螃蟹了。
1: 你不要这么打比方，就这个蟹有多大呢？打个比方，就是它跟可口可乐易拉罐的那个大小体积差不多大，
0: 差不多。
1: 而且呢平均一只蟹29.8块，就不到30块钱您拿到一个4两蟹。一张蟹卡平均，你要三张一块下单的话，平均一张才238.6块。关键是这一张蟹卡的卡面，我们给大家写的卡面面值是1288型的。您送出去呢也是有里有面，
0: 满满的心意啊。
1: 对，而且
0: 送给贵人，
1: 而且就是贵人呢也 很轻松，就是卡背面有个二维码，到阳澄湖开湖以后，他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填写信息来预约发货了。
0: 对，很方便的啊。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同时呢现在回复秒杀之后呢，我们这个韩姐啊现在已经来到了阳澄湖的湖面开炫了吗？
1: 等于说今天的这个溯源直播也已经开启了，
0: 已经开启了，早上已经吃了一波了。我早上还到了直播间问一下韩姐，我说韩姐你现在炫的是几两的？给我看了一下，是3两的母蟹，跟红牛罐差不多。
1: 3两的母蟹它吃着跟不要钱一样。
0: 你就知道我们交广的女主播有多么不会过日子了吧。
1: 当然了，这个蟹卡呢后台还有不到800张的一个数量，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提前订。当然我也看到有一些朋友越过这个公蟹4两的这个规格，直接去追求公蟹4.5两的。
0: 对，更大规格的也有。
1: 对，这个其实我们的价格也给各位开好了，相当的划算，
0: 很划算啊。如果各位车友呢家里的人口数比较多，或者说咱朋友也比较多的话，
1: 或者说对吃蟹有要求的，
0: 对对对，
1: 我就得吃4.5两以上的这种偏蟹王的这种规格的，
0: 您回复秒杀两个字赶紧去挑一挑选一选了。
1: 对，最后多说一句啊，我们6大售后，就是死蟹、残蟹、断腿、缺肉、无膏无黄等等，全部都是包赔的。
0: 是的，
1: 给您秒赔付。另外呢就是连续第7年给大家售卖了，品质服务也是经过了7年和数万名听友的一个认证。
0: 对，就这么说吧，万一真的是有这个售后问题，你找不到人，找我也行，朋友们，
1: 是
0: 找瘦瘦也行。
1: 对，然后
0: 我瘦瘦办事效率，你放心，快，
1: 那是真放心，
0: 你们放心。
1: 我跟你说，
0: 我这人主打就是办事不计成果。
1: 我甚至觉得呀，就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你第一单放在家里面啊，可能还没打开呢，瘦瘦预判到里面有可能有一个断腿的，再给你寄一套。
0: 你这说的啊，都下不来台了。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啊。
1: 是，蟹卡有效期是3年，您回复秒杀。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来问一下 AI。
4: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3: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155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路况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一些通行变化。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止到今天下午6点，连霍高速商丘段414公里处北半幅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据了第3、4车道、第1、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因为施工，南陵高速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呢是无法上站的，预计9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各位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呢，其实行车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不管在市区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还是在高速上啊，注意这个左右并道的车，以及啊控制好自己的车速以外呢，靠谱的车险也是您在路上可以说行车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保障了啊。
0: 是的，咱也可以想想自己的爱车是不是该续保了啊。
6: 这个以前呢，大家的很多精力呢分散在啊对比保险价格上，但其实车险改革以后呢，各家公司啊，类似的保险的价格差别都不大了，现在如果说有报价便宜到离谱的，反倒您要多留一个心眼。那么这个时候呢，更加适合您的保险保障套餐就显得更加的重要了。那您如何获取呢？很简单，如果说您怕外面啊低价是坑，便宜缺保障的话，您来交通广播办车险，我们呢不光卖您一份保单，更是真人的专业坐席啊替您把关，让您看懂保险保单里面每一分钱花在哪儿了，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的保障。咱们的坐席呢也是只服务于交通广播的车友，很简单，您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个联系方式，然后呢我们的专属坐席真人一对一就会主动的跟您联系了，给您梳理保障，评估您去年的开车状况啊，经常停车的环境啊，在哪方面需要更多的一个保障，会给您调整您的套餐，一对一的给您梳理保障，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只需要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4: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六点了，不会打台球也说了啊，马上六点了，只看着点时间啊，你得把那个事儿再讲一遍啊。
3: 不是吧，
2: 给五点刚开场的时候没有听到这些事儿的朋友啊，我们把这个事儿呢再复盘一遍，
3: 再复盘一遍、
2: 啊、以下此事根据今天下午柳瘦瘦的真人真事转述，不用改编，因为这件事儿本身就很荒诞，本身就很荒诞。
3: 有吗朋友们
2: 啊，
3: 我只是想让事情变得简单，
2: 到现在
3: 有效率一点而已，
2: 事情已经开始变得有趣了，它可一点都不简单。
3: 一个小时了，咱池哥的气丝毫没有消散呀。
2: 那是，回回说到这件事儿，我都回回得气一下。
3: 预测啊、
2: 嗯、
3: 这个下了节目以后咱池哥还会跟嫂子再讲一遍。
2: 哎，那我肯定的啊、
3: 嗯、
2: 这个先跟这个还没有听到这个事儿的朋友啊分享一遍，大家当个乐子听啊、嗯，今天下午我给瘦瘦安排了一件事儿，事情是这样的啊，前一阵子呢我答应了咱四个听众，每个听众呢给他们寄两个冰箱贴，
3: 哎，
2: 这个冰箱贴是河南交通广播开播33周年的一个限量版的纪念冰箱贴，
3: 这个东西很难很难有的稀缺
2: 啊，对对对，很稀缺，好多朋友都没有，我为了表达一份心意给了瘦瘦四个地址，让他下午呢把这四个冰箱贴啊给我寄出去。
3: 对，他说你联系一下快递、嗯、然后把这个货发一下。
2: 对、
3: 嗯、
2: 因为之前呢我们节目寄奖品呢也用到楼下的快递也很多，其实、嗯、不用单独下单，我们楼下大门口呢经常会有一些快递小哥出没、
3: 嗯、
2: 对吧，因为毕竟这么大一个办公楼呢、
3: 嗯、
2: 然后呢到下午3点多的时候呢，瘦瘦算是给了我一个回执，
3: 哎
2: 哎，就是相当于在我这儿复命了，
3: 嗯，
2: 说车我四份都给你寄出去了、
3: 哎、
2: 啊，邮费呢是多少多少多少，你转给我吧，因为这个是我自费的啊、嗯、
3: 咱池哥自己来的嘛。
2: 我听完这个价格，这个邮费价格以后，
3: 嗯，
2: 我心里咯噔一下，然后
3: 他愣住了，
2: 我说瘦瘦你叫的是快递还是跑腿，他说我叫顺丰，我就意识到这个事情开始有一些不对了，我说你寄冰箱贴，这也不是说什么怕磕碰或者说文件很重要需要你马上这个寄到的，你就找一个某通甚至是某达，
3: 你没说呀，
2: 咱就不说非得用那些什么某兔然后某飞侠了，你找个便宜的快递寄了就行了，他郑州市区他无非就隔天到嘛，池哥顺丰同城跑腿，
3: 我叫了四个，
2: 四个地址，我叫了四个快递小哥过来，各自领走了他的任务。我就怕就一个小哥的话，他不得送完这才送那个呀？
3: 你看看，
2: 对不对？
3: 上节目前16:40多，咱有听友就已经在社群当中晒了，说收到货了。
2: 各位朋友们，40分钟以后，咱就有一个听众收到冰箱贴了。
3: 你就说速度快，我办事这效率，你放心吧。
2: 效率是高了，各位。这件事儿关键的关键就在于这四单邮费，我跟瘦瘦一开始就说了不是可以报销的，是我自掏腰包的。
3: 好吗，我再看看啊，
2: 你再看看，你再看看，我甚至是单独一条信息，我说花了多少钱、哦、
3: 看到了，邮费我结算。
2: 你这会儿看到了顶个用啊，
3: 不是，那不是就是你结算也无所谓吗，效率不是提上来了吗？
2: 什么叫我结算也无所谓？啊，
3: 那不是更好吗？是吧？更好转付给我。
2: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相信今天下午收到冰箱贴的各位朋友们，
3: 嗯，
2: 体验应该是非常好的。
3: 对呀、
2: 啊，体验应该是非常好的。
3: 嗯、
2: 但是我就说这种做事儿的这种方式方法，
3: 嗯，
2: 就是还是需要调整的，因为以后我不敢让收收替我寄东西。
3: 我很乐意替你寄的。你还用了我的券呢，
2: 上一
3: 边，你要知道这个券刚刚还有车友问我呢，说你那还有券没了，
2: 然后那边瘦瘦还满心欢喜，他一点没有意识到就是替我花了好多、
3: 嗯、
2: 咱不能说是冤枉钱吧，他还强调了说我还用了我自己的这个优惠券呢瘦哥、嗯、 池哥，然后我说，哦，合着我还欠你点人情呢，我还用了你的这个优惠券。
3: 我在楼下等四位小哥
2: 啊，
3: 那一个一个的来的，你知道吗？
2: 各位真给我气笑了，
3: 生怕弄乱了，
2: 真给我气笑。一个冰箱贴啊，
3: 嗯，俩冰箱贴
2: 啊，俩冰箱贴，40分钟同城速达，我觉得这是不是有一点儿，
3: 嗯，
2: 就是杀鸡焉用宰牛刀的那种感觉，
3: 嗯，
2: 大材小用，
3: 你的事儿
2: 啊，
3: 我必须给他办到位，
2: 甚至扣点帽子的话，你有点过度浪费社会公共资源了。
3: 我这个扣帽子的本领真的是一顶个的，
2: 对不对？顺丰小哥完全可以送更多更重要的东西，
3: 这个也很重要啊！你想想，那啥时候给听众的东西
2: 啊，
3: 都已经压了这么久了，
2: 压了好几天了，
3: 那不行，那不行，
2: 哦，是，
3: 已经等了好几天了。
2: 所以说我就是求各位啊，嗯，评算了，我也不让大家评理了，
3: 你们评，
2: 我也不让大家评理了，因为上个小时，
3: 嗯，
2: 站出来说话的没有哪一个是。站在我这边的，没有哪一个人说，哎，说你这样不合适啊，你多花了人家张弛这么多钱。
3: 我有券，朋友们，我有券，花不了几个钱，真花不了钱，四个快递而已，朋友们。我依然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
2: 就是虽然说显之又显的没有花太多的钱，但是确实多花了钱。
3: 你心理价位是多少？你告诉我，四个快递你的心理价位是多少？
2: 难道没有意识到吗？这会儿各位听众朋友们就竖着耳朵听，
3: 啊，
2: 就是我一旦说出了今天花的这个钱的这个价格，
3: 哎，
2: 更是会有一堆人站起来说，
3: 嗯，
2: 张弛啊，我以为多少呢，就这点东西
3: 啊，你数着瘦瘦这么
2: 久，人家瘦瘦把事儿给你办的这个敞敞亮亮的，
3: 那可不，
2: 各位不是这个问题，就以后我还想给各位寄冰箱贴，但是瘦瘦现在有点断我的这个念想了，你知道吗？
3: 没有啊，
2: 我有点承受不起了，我有点。
3: 你下次可以自己跑，这单你自己挣吧。
2: 就你这个价格，我宁愿下了节目以后我自己给大家送去，行不行？
3: 真可以
2: 啊，
3: 真可以，真可以。
2: 你替我送一个。已经开始这个挑事了啊，
3: 嗯，有了。
2: 朱迪说，张弛你别那么废话，
3: 嗯，
2: 你直接说邮费多少吧，你让我们听听有多贵，我都不知道了，是有多贵，
3: 真是，
2: 是不是，
3: 你看你阴阳瘦有这么久，
2: 啊，对啊，就是因为人家选了这个顺丰快递，你就觉得啊有点浪费了是吧，啊，吃个冰激凌，那吃个某根达斯跟吃个普通的这个什么冰激凌，嗯，那能差到哪儿，更何况啊啊啊，这是寄给我们听众的冰箱贴啊，你这就抠搜的是吧，
3: 你
2: 人家瘦瘦大方一回怎么
3: 夸我，
2: 第一句号说我不着急下车，6:30能把这个事儿再来一遍不，
3: 第一句号今天算是听乐了，嗯，
2: 翟宇佳给咱分析呢啊，说顺丰便宜啊，8.72公里加2块钱保险，
3: 嗯，
2: 一共8块，
3: 嗯
2: 啊，
3: 咱是同城，
2: 瘦瘦，
3: 嗯，
2: 他说加保险一共8块，我现在甚至已经开始怀疑你是不是中间吃了一些回扣。
3: 哎，我这儿有。
2: 你给我报的价可不是一单8块。
3: 哎，我这儿有截图
2: 啊，
3: 我这儿有订单截图。
2: 所以等于说你是跟这个顺丰小哥是串通，就是商量好了，
3: 是可以的吗？
2: 不会打台球说。
3: 嗯，
2: 把冰箱贴送到机场高速，让他发顺丰，天上飞一圈再送回手里边才更有意义。
3: 哇，你是会送单的啊。
2: 对，这就好像这个什么卡鱼刺了，然后呢去医院人家一镊子给你捏出来了，你就觉得这花的不值。
3: 你得就是有点这个手艺啊，手上的花活多一点。
2: 叫什么，对，开锁100、嗯，要是过去咯噔一下就给你弄开了，你就觉得
3: 这钱
2: 就
3: 不值。
2: 这就给我100。你不得满头大汗的完事儿，各种工具上去以后，
3: 嗯，
2: 又给我一通分析，然后试几种方案以后，1个多小时以后勉强开开以后，这100块钱我花的才值啊。
3: 那不就跟你们男生理发一样吗？
2: 就
3: 三下五除二，感觉就是10分钟就能理好了，然后结果蹲到那半天，
2: 哎，
3: 哎，这边再给你修修，
2: 真的是，真的是
3: 啊。
2: 我每次我都理发的时候都很着急，我都发现。
3: 其实池哥，你这头纹让我给你，我不收你钱。
2: 那我还能出去见人吗？在想、
3: 啊、我把这个邮费的钱给你补回来好吧。
2: 不是邮费的，那都已经不是邮费的问题了、嗯、你想动我脑袋你知道吗？
3: 啊，那今天这个梁子算是解下了吧。
2: 对，关键是就从快递这件事上，我现在已经不信任你了，我还把我的头交给你。
3: 这事儿你交给我、啊、你就操劳心吧。说说我们的现场啊，
2: 寄快递都寄不成的，然后我还说理发我让瘦给我。
3: 我们说一说，因为我真的，我最近这一段时间，嗯，说我们这个谢卡真的是说魔怔了、
2: 嗯，
3: 我满脑子想的全部都是能够效率高一点，然后速度快一点。
2: 上小时我为什么还要跟瘦瘦就是苦口婆心的去科普，除了顺丰以外、
3: 嗯、
2: 还有其他的快递，因为这几天瘦瘦只要是想到快递，就想到大闸蟹的这个顺丰冷链快递
3: 啊，对，
2: 甚至他因为大闸蟹而锁定了这个。顺丰
3: 深度绑定，
2: 应该给我们点广告费了。顺丰，我跟你说多少你得赞助点了，就这代言、
3: 嗯、
2: 就这
3: 傻不拉几的事儿
2: 啊，就这是不是、
3: 嗯、
2: 就这服务，就这真的已经没法说了，你该说不说，人家顺丰小哥，人家是这个拿到单子以后，人家是真干事啊，40分钟送到了，
3: 很快呀，
2: 40分钟、嗯、啊。
3: 然后所以说我们这个谢卡呢也是会给您京东发货啊、
2: 哎、
3: 让大家收谢卡的这个速度非常的快。
2: 谢卡是京东物流、
3: 嗯、
2: 然后呢大闸蟹您预约发货以后呢，我们是给您顺丰冷链送到家啊。
3: 所以说这个大家车友呢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来挑选一下您喜欢的规格了、啊、
2: 秒杀。
3: 星宇还说的说中秋我想要送一个客户，麻烦推荐一个螃蟹卡呗，
2: 嗯，
3: 不要太小的，预算又有限。
2: 嗯，是的，一开始的给大家尝鲜的是那个2.5两的这个母蟹，
3: 全母蟹卡、
2: 啊、然后呢您中秋送客户，那也就是我们现在售卖的这个主力的一个卡型、
3: 嗯、
2: 就是公司4两母3两，然后呢公母对半，总共8只装的这样的一个卡、
3: 嗯、
2: 它的卡型呢是1288型，也就是说卡面面值给大家标的是1288型，但是您今天在我们这儿买3张1块的话、
3: 嗯、
2: 每一张您实际掏了238.6块。
3: 对，
2: 因为什么呢，买3张第3张卡直接0元送，相当于3张卡您只需要掏716元、
3: 嗯、
2: 平均一张是238.6块。再算一算呢，就是平均一只4两的阳澄湖蟹您花了不到30块钱。
3: 而且像这种4两的蟹的话，你在、
2: 嗯、
3: 咱去这个市面上去买，就现在啊您可以打开您的手机搜一搜、
2: 嗯嗯、
3: 差不多这个个头的价格得90块钱左右啊。
2: 是4两蟹呢就跟女生8张那么大了、
3: 嗯、
2: 就是跟那个可口可乐易拉罐那么大，就是4两的这样的一个规格。
3: 嗯，
2: 这一只蟹下去满膏满黄，那蟹肉那真的是吃的是相当过瘾的。
3: 对、
2: 啊、
3: 而且我们这个蟹卡呢是保价到年底的，这个价格您放心了，很划算。
2: 是的，
3: 3年有效期，轻轻松松咱们就可以实现大规格的大闸蟹的自由了。
2: 另外包括我们的蟹卡也非常的精致啊，本身就是金红色的一个大气包装、
3: 嗯、
2: 您这中秋国庆双节之前，不管是走亲访友咱亲戚朋友吃，还是啊答谢客户，咱作为一项谢礼送出去绝对是有理有面，一方面呢让您送的体面，另一方面客户咱这个回头用背面的这个二维码、
3: 嗯、
2: 卡背面二维码兑换螃蟹的时候，拿到螃蟹也是质感满满，每一只都是顶盖肥，蟹黄蟹肉双满足，吃起来过瘾，他会确实觉得物有所值、嗯、
3: 对，他会觉得这个价格超值的、嗯、大家也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看看我们主持人谢涵、
2: 嗯、
3: 涵姐现在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啊，
2: 对，
3: 你也可以看看今年这个大闸蟹的涨势如何了啊、
2: 嗯、
3: 各顶各的肥啊。
2: 是，那您现在回复秒杀两个字，一方面可以看直播，另一方面呢、
3: 嗯、
2: 可以抓紧时间回复秒杀来下单，3张一起最划算啊。另外后台呢是不到800单的这样的一个规格的蟹卡了，
3: 对，因为我们这边数量确实是有限啊，
2: 而且最近团购的大客户比较多，刚才我看后台也是不断的有这种大订单在这个持续的这个刷霸榜，
3: 嗯，对，一单接着一单都不带停的那种啊。
2: 您想尝一尝，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5: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

0: 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1: 臣妾做不到。
0: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吧。期待说的是啥？
1: 期待说，我要是得到冰箱贴的听友，我高低给瘦哥安排一个锦旗，急听友之所急，想听友之所想。
0: 哦，急听友之所急，想听友之所想。就是一旦你看瘦瘦真的是把听友放在心尖尖上，一旦说哦给听友寄的，那必须得是最快的，服务最好。
1: 那之前给听友寄邮卡的时候，我用的都是顺丰。
0: 对，那当时你说
1: 有的时候都是我自费呀。
0: 真有，我们其实隔三差五的好多东西啊，这个小小不言的也都是自费了。
1: 对
0: 啊，今天这个事儿呢，
1: 因为报销的流程太麻烦。
0: 也确实这两年啊，就是我个人的这个收入不是特别的高，啊，是我这个格局小了，还是瘦哥就是站在当年的这个站位上，康国凤说瘦瘦太可爱了，哈哈哈。心有灵犀说你再给池哥的头发再理没了，
1: 那不是那个啥吗？经济下行期间，然后咱池哥省省钱吗？只要
0: 我跟你说，这是他理完之前的这个说法，理完之后那是我理没的吗？
1: 你得看自身条件吧。
0: 晚风说今天有人提议让你俩去阳澄湖炫螃蟹，大家多提，说不定明年我俩就过去了，我俩就去了，
1: 指不定呢。
0: 灰太狼说这得亏你把这事儿交给这个瘦瘦了，万一瘦瘦人家下次给你寄一个听众到付，你让听众接到这个冰箱贴怎么评价你张弛？
1: 真是，
0: 哎，他这么一说我还得我多少我还得谢谢瘦瘦了。
1: 那是，我都不知道我在下面等小哥的时候，我还自费买了一瓶茶，然后等着呢。
0: 这也算在我头上。
1: 本来不渴，等着等着有点渴。
0: 这也算在我头上。
1: 联系过。
0: 得亏你没有等着等着饿了，不然再点顿饭。顺风，小哥没渴吗？你都没问问吗？啊，
1: 没照顾到，下次得多问一嘴啊。
0: 哎呦，哎呦，岳同欢说再讲一遍吧，太有节目了。这个展开就
1: 不好玩了，有
0: 就不好玩了吗？
1: 都讲好几遍了，
0: 上个小时就因为这个抖了不少包袱啊。
1: 我真是没想到，真是没想到。
0: 你没想到什么？来，你说说，你没想到什么？
1: 我没想到池哥，
0: 没想到你选了这个快递，我意见有这么大。
1: 我没想到池哥不会夸我，没想到池哥付账的时候心里咯噔了一下，我真没想到。
0: 瘦瘦，别人不知道，你池哥我现在什么实力，你不知道吗？啊？
1: 不是池哥，咱俩。人格底色都是快乐小狗。
0: 这不是
1: 我没有想到你突然不快乐。
0: 哎，这不是咱俩下了节目以后拼一辆车你捎带我回家的那个情况吗？你猜我为什么现在要么就是绿色出行，要么呢就是这个就是让你的车这个捎带我，你猜我为什么把我的这个油车放在家里边我不开呢？是因为我不喜欢开车吗？
1: 可能是你没有加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嘛？我刚加了。
0: 你在这儿绝杀我呢？
1: 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看一看，我是正儿八经用了单瓶的99块钱的万能通。
0: 所以说你就是你还有话说是吗？
1: 哦，有啊。
0: 加了万能通以后，
1: 那这个油耗啊，
0: 哎，
1: 蹭蹭往下掉。
0: 给您这个省钱。
1: 哎呀，我想说的是，我这个油耗开的都有点不省。我本身啊，我能开到9.5个油，或者有的时候9.8个油
0: 啊，
1: 然后用完了我们的万能通。狠狠9.1个油，
0: 哦，
1: 我都不好意思反馈
0: 啊。那还行，
1: 因为
0: 9.8算9.1了。
1: 对对对，主要我开车这个习惯不太好。
0: 这都不满足，
1: 不满足，因为有一些听友，人家本身就7到8个油，用完我们的万能通以后，6个油往下降了，
0: 甚至。

0: 原先有那种开到6到7个油，然后加完万能通以后掉到4.7、4.8个油的时候，
1: 嗯，
0: 我真的是打心里边佩服人家。
1: 对，
0: 当然了，
1: 太会省了。
0: 效果这么明显的，肯定得是一些积碳比较厚的，哎，里程比较长的那些老车，它越老积碳越厚，清除完以后效果越明显。但是其实除积碳这件事儿呢，就应该从新车开始，因为
1: 日常保养做好嘛。
0: 油车啊，你只要从开的那一天起，这个东西啊就跟落灰尘一样，它就会
1: 少不了。
0: 少不了，然后呢您可以定期用一下我们的这个万能通，其实用的频次也不高，可能一年或者5000公里就用这一瓶就行了，
1: 就可以了。
0: 3万公里以内的我们给大家匹配了单瓶的万能通，它呢主要是一个保养和防止二次的积碳产生，
1: 是的，然后发动机的内壁产生一层保护膜，
0: 然后呢3到8万公里呢，我们给大家设计了一套产品叫全能优护三兄弟，
1: 哎，
0: 您要是3到8万公里里程的，您就用我们的这个三兄弟正对正啊，
1: 这三瓶只需要199，价格已经为大家开好了。第一瓶处理一下积碳问题，
0: 是的，
1: 第二瓶提升一下动力，第三瓶洗下3元，一步到位了啊。如果您的爱车呢是8万公里以上的话啊，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这三瓶一模一样啊，会让您的动力增强增强再增强。
0: 没错，
1: 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咱主打就是该省省该花花。
0: 对，而且我觉得非常合理，就像各位的感冒一样，轻的时候呢你喝点热水冲个板蓝根就行了，你不是说感冒上来就这个什么布洛芬呐，或者说这个白加黑啊等等啊，所以我们也是，您里程是3万公里到8万公里的，您就没必要买精装版，您就用三兄弟。八万公里以上的，不管是10几万公里的、几十万公里的，您就直接无脑冲我们的这个精装版
1: 是
0: 就行了，
1: 就可以了
0: 啊，贵了大概40块钱吧，但是呢，它的这个效果真的是对除碳方面啊是。增强再增强，
1: 是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2: 李姐，中秋快乐！
3: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来看一下啊，这个，哎呦，今天咱本来聊的是大人进入到小孩的这个游戏局，
1: 对，没有想到我今天下午办了一个小孩事儿，然后大家都开始议论纷纷。
0: 是，大人也办不出来，但也能办出来，能办出来。哎，我觉得今天确实是咱听友这个说通我了，说但凡你今天下午啊，这个如果给听友寄这个冰箱贴，寄个到付，那该说不说，我张弛啊身败名裂，
1: 劫难肯定
0: 啊。你这无非就是替我多花了一点点钱，但是如果说这钱让听众付了，那这性质就变了。
1: 然后甚至咱池哥还一本正经的看着我眼睛说：“
0: 啊，
1: 室友，你确定不是搞我是吧？”我说：“真没有啊，池哥，真没有。”
0: 他都不是在搞我，就是你确定这个不是说你为了节目效果而专门选的，是不是？
1: 你真没有啊，想的就是速度快一点，
0: 真挺好的啊。顺丰这个质量也确实是服务很到位了，
1: 天安可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社群当中晒出你们的冰箱贴。
0: 哎，这个当然好了，4个顺丰小哥，这个
1: 好几个小哥都问这个，
0: 从四面四方，然后奔赴到广播大厦来，千里迢迢的来见瘦瘦，说话都可好听了。各位，上个小时瘦瘦都说了
1: 啊。
0: 人家顺丰小哥接到这个咱交广的这个冰箱贴的时候，
1: 因为他们得拍照嘛，
0: 对，都得说美女，这个冰箱贴在哪儿啊？
1: 好好，
0: 多少钱能买啊？好好看啊！
1: 你这个能卖？
0: 我说是啊，你钱都花了，人家再给你点情绪价值，说几句好听话，很正常。
1: 那多好，是不是？
0: 是，
1: 千金难买你高兴啊，
0: 是啊，是顺丰小哥好，你好。

0: 只有张弛
1: 的听众好。
0: 对呀、啊，三亿，只有张弛受伤的视线已经达成了。
1: 甚至上个小时地狱号说我已经好久没有笑了，但是这事儿你们真的是让我就笑出了声来。我就突然意识到一句话，就是笑容从来不会消失，
0: 只会转移到别人脸上。
1: 对。然后拉货小刘有话说，
0: 说说我支持你
1: 啊、
0: 你说这池妹子
1: 啊
0: 办事拉还引来猜忌，难道他也不知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吗？说的很有道理啊，是吧？我都从
1: 你就拉货小刘发啥你念啥，你不用自己搁那加什么说的很有道理啊，就这些东西。
0: 那不是有的时候我也得这个配合一下吗？
1: 不是，人家拉货小刘没有这么多表达的时候，你不要那样。有可能人家拉货小刘不是这个意思
0: 啊。他说我都从这个郑州听到安阳了，我才听明白过来。
1: 从郑州听到安阳才明白过来。
0: 才知道你办了到底是啥事儿吗？肯定是迟嫂一个月给的钱太少了。本来这个月啊，每天都能够吃一碗麻辣烫的
1: 啊，
0: 现在下班只能啃个馒头了。
1: 其实这个说到偏重点了，我刚才也暗示过这个瘦瘦了。
0: 对，他上节目前说了，
1: 我说了，我说这两年光景，你迟哥我啥实力，你又不是不知道。然后你哭腾一下给我来个顺丰，就明明可以省钱，
0: 不到五十块钱，不到五十块钱。我有券吗？
1: 你有券的仨字今天再不要讲，好吧？我以后不能听见我有券的这仨字。
0: 我甚至觉得这私单我还给他省了不少钱呢。
1: 是是是，等于说你把这个
0: 性价比，
1: 你把这个价格拉到很高的一个水平，然后呢给我用了一张券。
0: 我用四张券，而且我个人还认为没有花多少钱，还等着屁颠屁颠回来。我说池哥夸我
1: 啊，
0: 这事儿给你办得漂亮。
1: 你把头伸过来，我给你个礼物。我夸夸你，来把头伸过来。哎，我刚才看到咱这个UP商城后台，然后咱有车友买这个716三张大闸蟹这个规格的，最后付款是709，他有券，
0: 他有券，
1: 他有券。
0: 咱真的，
1: 他又从哪儿弄来了一个7块钱的券？
0: 能省一点是一点，
1: 挺有意思啊。就是有的时候不是说7块钱有多少，而是说大家喜欢这种哎。我又用自己的能力自己优惠券给自己省钱了那种感觉。
0: 对呀，
1: 所以我们其实给大家制定这个价格的时候也是想让大家能够感觉到我们真心实意的把底价直接给到各位。各位您在任何时候在哪儿买，您能花不到30块钱买一只4两的阳澄湖大闸蟹吗？
0: 我们算了一下啊，3张是716啊。
1: 各位60都难，咱都不说30，60都难。市场价格现在4两的大螃蟹得90块钱一只，
0: 90块钱左右
1: 啊。但是今天您在我们这儿，这个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就是这样，买3张，第3张相当于直接0元，
0: 对，
1: 3张蟹卡716，平均1张蟹卡238.6块。
0: 其实今天这件事儿啊，说到底也就是咱池哥少吃了一只半的螃蟹而已，然后大家回复秒杀两个。
1: 但是这一只半的螃蟹是多大个呢？各位，
0: 4两左右吧，
1: 易拉罐的可口可乐罐子那么大的啊，或者说红牛这个饮料罐那么大的一只大螃蟹。
0: 哎，对对对，
1: 啊，一只半，煮熟的螃蟹，一只半，爬走了。各位，那半只也爬走了。啊，
0: 而且啊，朋友们，
1: 那得多少黄多少肉，
0: 你想
1: 多少膏？
0: 现在我们讲究的就是一个办事的效率，对不对？时间就是我的朋友啊，朋友们。然后不对，应该时间就是我的金钱啊，朋友们，对吧？
1: 啊，时间就是金钱。
0: 再加上你看啊，给大家发的都是京东物流，
1: 你花了我的金钱，省了。
0: 朋友们的时间，
1: 你的省啊，他确实省了听友的这个时间，
0: 四位听友，对，你想想，就是相当于40个5路多少时间？
1: 对对对，虽然那句说过了，但是我还是要说，今天下午最快收到冰箱贴那位朋友，从揽件到收到花了40多分钟，
0: 对，
1: 就收到了。
0: 很值，然后再加上就是刚刚也跟各位说了，你看我们这个蟹卡给您安排的就是京东发货，
1: 是
0: 吧？
1: 蟹卡都给您用京东物流。您今天下单如果是郑州的话，明天肯定就收到蟹卡了。
0: 等到这个 月底的时候开壶的时候，
1: 嗯，
0: 咱这个提蟹的方式还是顺丰冷链给你送过去。
1: 对，也就是说在冷链这个范围内应该是全国应该是最快的。
0: 所以说
1: 啊，
0: 我们这边办事效率刚刚的。
1: 那当然了，
0: 由小及大。
1: 这一方面我真的是理解瘦瘦了。
0: 嗯，
1: 因为每次不管是快递发出或者说您下完单以后，那没别的事儿干了。我相信今天大家买了蟹卡以后呢，晚上就会点进自己的这个订单，
0: 就很期待。
1: 哎，对，发到哪儿了呀？这个期待的这个过程，哎呦，慢了没有啊？我的螃蟹到哪儿了呀？等等。所以这个蟹卡呢，明天京东物流就给您放到手上。
0: 嗯，
1: 哎，这金红色大气包装的，
0: 您看吧，
1: 卡面是1288型的，
0: 嗯，
1: 是吧？三张，
0: 嗯，
1: 沉甸甸的这个蟹卡，
0: 而且
1: 包装，
0: 你想啊，赤哥，
1: 然后拿到手里边，你踏实啊，
0: 对啊，
1: 对，
0: 而且你想啊，就是拿到手里以后一看，咦，这蟹卡这包装真扎装，回头再下两单，
1: 嗯，真什么来着？
0: 真扎装，
1: 扎装，
0: 是不是？回头一看，哦，好了，然后再买。是不是
1: 也是，
0: 趁着我们这边有优惠，而且就说这个冰箱贴的事儿，你看咱听友今天收到以后，
1: 是从哪儿拐回来冰箱贴的事儿？
0: 你看收到手，收到手以后，下周你还得用，各位，然后随手拍的活动，
1: 啊，
0: 下次大家给你拍的速度就非常的快了。因为有体验感了，
1: 有道理，
0: 对吧，赤哥？这钱花的值呀！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今天的蟹卡这个钱花的也非常的值。
1: 你是
0: 冲吧，
1: 你是怎么又转到大闸蟹了？
0: 钱花哪
1: 哦，就是当大家知道跟我们一起玩，给我们提供素材，可以得到我们最快速度寄出的冰箱贴的时候，哎，
0: 嗯，
1: 到中秋国庆的时候，大家就又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素材征集活动当中来了。
0: 你得把听友当成真正的朋友，人家才愿意跟你玩，
1: 哦，
0: 知道吧？交友之道，你就学吧，你就。
1: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等于说是我算打窝了。
0: 嗯哼。
1: 接下来下一个节假日，各位给不给我提供视频素材，就看各位上不上钩了。
0: 是的。看这体验感。
1: 来吧，朋友们，对，咱先不说上钩的事儿，咱先说啊，这个大闸蟹的事儿。后台呢，这个4.5两，公蟹4两，母蟹3两，这个规格呢，
0: 嗯，
1: 上节目前商城跟我说不到800张了。
0: 哎，对，
1: 不到800单了，不到800张了。蟹卡，然后呢，后台一直在出这种团购的大单，如果您喜欢，
0: 嗯，
1: 就今天下手，一卡在手，这个过节无忧，
0: 嗯，
1: 哎，您不管是走亲访友啊，表达心意啊，谢礼啊，哎，不管怎么样，有这么一份这个礼物了，您就知道这个过节的时候啊该送什么了，也不用再担心和操心了，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的一些通行情况。这会儿陇海高架东向西方向，在黄河南路到农业南路这一段呢，需要各位呢多一些耐心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另外，陇海高架东向西在过了中州大道以后，有一段车行缓慢，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可以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了。
0: 嗯啊，最近呢也是金九银十家装节的一个旺季啊。
1: 嗯，
0: 您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到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金秋品质家装节了。注意，我们这边主打的就是得有品质，还得靠谱啊！现在呢，促销活动比较多，优惠力度也很大，而且现在参与的话，还会送大家精品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到正气双补贴的一个优惠。像家居家电也都是有特价的啊！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不仅可以看到啥是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同时呢，还能添加一下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啊，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参与报名了。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叔叔。
2: 来，这个很多朋友说我都愿意付到付的邮费，给我送个冰箱贴啊。上一次这个只领到了这个香薰，没有冰箱贴，太可惜了啊。
3: 你看看
2: 其实我们这个还是真是交广啊，这个开播33周年，那年。然后呢？
3: 就是今年嘛，今年3月份，然后专门为各位车友定制了一批
2: 冰箱贴。但是呢，由于它的出场频次没有那么多，很多咱的这个忠实听友啊，都没得到。这次说实话，这个礼物方面我还是挺用心的。所以我就在想，礼物用心了，咱快递稍微省一点都行。没想到这快递啊，这方面也被叔叔给各位拉满了。
3: 性价比这块。
2: 极致的体验，
3: 极致的体验。
2: 各位稍安勿躁，我不能愣送。这个中秋国庆之前呢，我还会发起这个素材征集的一些活动，到时候大家呢帮我们拍一些这个UGC 内容啊。不知道 UGC 是什么意思的，您可以查一下。
3: 其实就是
2: 您生产，说白了，抖音就是平台自己不怎么产生内容，但是它的用户自己在做短视频，那个就叫 UGC。
3: 您拍的一些好玩的素材可以发给我们。
2: 对对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您发给我们，然后呢，我们发了就当我们的工作量了，就叫 UGC。
3: 哎，你这样一说很怪。
2: 就你们干活完事儿，我们负责发。
3: 咱一块热闹着呢。
2: 开个玩笑啊，这就是我们跟大家互动的一个方式啊。到时候呢，我会再拿出一批这个冰箱贴，
3: 诚意满满啊，
2: 亲自邮寄给各位。
3: 你没有券，你去弄。
2: 我没有券，我都比你便宜，是不是？
3: 你是便宜了，你效率不够，你浪费的都是等待的时间。然后我还有一个这个速度比较快的朋友们啊，如果各位车友您最近一直在挑选月饼，或者说咱们这个公司里面需要跟这个员工发福利的话，咱们这边大月饼礼盒您真的可以来考虑一下了啊。
2: 没错，
3: 您回复月饼两个字，咱这个月饼啊，它这个大尺寸分量也非常的足，每个月饼足500克，也就是1斤重啊，
2: 是
3: 像家里面的盘子一样大，用料很实在。我为啥说是这个效率比较高啊？如果您是2单起步的话，咱们这边有工作人员是可以直接给您送到您公司那边。
2: 对，如果说您是家里面亲戚朋友这个用量比较大的，或者说是员工福利公司团购的，超过20单，您后台联系我们一下，我们点对点的跟您服务。
3: 是，像这种大个的月饼啊，然后像市面上卖的话，差不多一个得70-80了吧？
2: 对，是
3: 我们这边这个特价啊，所以说您放心，回复关键词“月饼”两个字，像一盒的话只需要48块钱，一次性买2种口味的话也只需要89。这个性价比我们也是帮大家算过了啊。
2: 对，
3: 而且2种口味的话，一种是那种经典的闽南传统的汉饼啊，
2: 是的，
3: 用料非常扎实，5层馅料，里面有淤泥，非常的这种绵密，还有这种麻薯能拉丝，裹着咸蛋黄和肉松，一口咬下去啊，真的是甜咸交融。还有啊，就是另外一种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啊，抹茶配茉莉，
2: 它也算是一种新中式的这种口味了，
3: 清雅还不腻啊。我最喜欢就是它那种减糖配方，吃完之后呢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啊，而且配个咖啡啊，配个茶，或者说配个牛奶什么的都是很可以的。
2: 对，
3: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的选购啊。
2: 孩子当个早餐给他切一块，味道好，营养又充足。再加上中秋节前啊，你其他礼物可以不买，你肯定是要买一份这个月饼的。
3: 是，
2: 这个呢是我们交广领航呢去工厂实地去给各位考察，我们主持人每一个呢都试吃过，说味道很棒。
3: 是的
2: 啊，您可以放心的这个下单，建议各位呢这个2盒2盒的下。您不管是2盒抹茶的，还是2盒这种新中式，还是掺着买，我们都有相应的规格。
3: 是，
2: 您回复月饼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如果说您量大团购的，超过20单，您直接。

0: 联系我们客服，联系我俩都行啊，
1: 都可以、
0: 回复月饼两个字抓紧下单。那么这会儿呢，远在苏州阳澄湖边的这个谢涵呢，也给我们这个说一说前方的这个情况吧。你好，韩姐。
1: Hello， 韩姐。
2: Hello 啊，二位在直播间里真的是感受不到阳澄湖吹来的鲜甜的带着大闸蟹味的风啊。
0: 你说事儿吧，好吧，别馋我们了。
1: 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2: 哎，这会儿是6点多钟，就咱们那儿是不是天色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啊？
1: 正饿的时候。
2: 阳澄湖附近就是已经天是乌漆麻黑的了，就这边好像安静的特别早，因为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是谢农的家，就是今天我们这个直播地点挪到了谢农的家里，这样的话刚好身后可以看到我直播的朋友啊，就后面那个天亮的时候还能看到后面是个航道，就是进入阳澄湖的航道，还有一些船只在这儿就是会巡视，为什么呢？他们要看看有没有人在开湖之前过来这边去违规捕捞，哎，所以可以说咱们真正想吃到阳澄湖的大螃蟹，那得等到开湖。开湖是9月28号，我们已经接到确定的消息了。9月28号之后，前面买过蟹卡的朋友就可以直接提蟹了。为了保障大家吃到的是正儿八经的阳澄湖大闸蟹，我也是从昨天下了早班就一路坐着高铁跑来了。哎呀，就是怎么说呢？从昨天下了早播到这儿，晚上开始第一顿饭。我怎么顿顿都离不开大闸蟹呢？哎呀，就每次剥那个蟹呀、那个蟹黄迸发出来，我满手都是金黄的，那个鲜甜味久久难以散去。你说谁家能从早到晚一直吃大螃蟹呢？
0: 这是你的工作，
2: 你呀羡慕吗？
0: 我们这儿天没有完全黑，但是听完你的叙述，我可能眼前一黑。
2: 没事儿，睁开眼啊，睁开眼，因为咱们的价格确实是划算。再次提醒大家，现在的主推卡型是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这个非常的火爆。我这两天直播的时候，有好多的，张总、李总、王总开始订团购单了，所以所剩确实不多了，可能还有个300多张、400张这个样子吧。
0: 这么快、
2: 还想。就说一张卡358，这本来就市面上可能都得600多的卡型啊，咱们358，8只蟹不够，大家拍3张只要716，第3张相当于送你的0元，就这样的卡型，3张只要716。再次提醒，所剩不多了，赶紧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发送秒杀，而且也可以到我直播间来看我吃螃蟹哟。
0: 好的，感谢韩姐的这个介绍。你说实话，这个韩姐虽然说这个顿顿都在吃美味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但是呢，这个工作起来也确实比较辛苦啊，因为不停的吃，不停的给大家介绍和推荐，
1: 不停的消化啊。
0: 另外呢，你看，节目前是不到800张，然后现在呢，后台是300张左右。
1: 哎，建材王总，赶紧冲！
0: 对，各位这个，各位王总啊、李总啊、赵总啊、孟总啊，哎。这个张总啊，大家都可以慷慨解囊，然后呢把鲜美的大闸蟹的蟹卡带回家，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影子这个朋友说，这月饼20件以上的话，我就一单一单买，任性。
1: 就要发快递。 呀。
0: 啊，那没事，一单一单肯定是给您发快递。我们意思就是二十件以上的话，有一些比较
1: 三环以内的啊，
0: 比较特殊的需求的话，我们直接就是从厂家给您发一个车过来。然后呢，因为我们现在也有这个业务员，然后两头这个跑。

0: 接从厂家拿了，比如说我今天下单一联系说40份60份的，
1: 哎，
0: 然后我下午能不能直接送来单位，
1: 嗯，
0: 没问题，我们直接开着自己的车就过去了啊，很简单，我们就提升自己的一个服务嘛，
1: 嗯，
0: 您回复月饼两个字就行了啊。说到这个月饼啊，大闸蟹啊，这都是中秋国庆节前的一些特色的这种礼品，
1: 少不了的，
0: 对，既能代表心意，而且呢一年就吃这一季这一口鲜，
1: 嗯，
0: 是不是，这个益达呀都有点酸了，
1: 少吃点儿
0: 啊，
1: 蟹寒，
0: 蟹寒，
1: 蟹寒呀，螃蟹寒呀，
0: 叫蟹寒就是提醒你螃蟹就寒凉，不能吃太多。好家伙，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不食咸儿，你知道
1: 过瘾
0: 叫不食咸儿怎么写吗？
1: 没消停过。
0: 食是那个朝花夕拾的那个食，
1: 哦，
0: 闲是闲忙的那个，就是空闲的那个闲，
1: 嗯
0: 啊，
1: 不食闲，
0: 不食闲，
1: 嗯，
0: 意思就是没带停的，
1: 哎，不停炫，
0: 有一些地方就是有这个老话叫不食闲，
1: 嗯
0: 啊，
1: 你回复秒杀两个字了啊，
0: 嗯。然后二三说的是什么？
1: 二三说的也是啊，说晚上看直播吃螃蟹给我馋的呀，下一单716到手三张，对吗？
0: 是，没错，第三张0元，平均一只就是29.8块，
1: 嗯，
0: 都是8丈大的，跟易拉罐那么大的蟹啊，
1: 咱也可以跟着一块啊，
0: 一定是三张一块买是最划算的啊，
1: 嗯，
0: 后台呢不到300张的一个这个蟹卡了啊，
1: 嗯，
0: 下的真快，你说咱节目售卖再加上蟹寒直播里边卖，
1: 哎，
0: 确实在遇到一些这个王总、李总是吧，
1: 都开始出手，
0: 对，孟总，嗯，AAA 建材王总那这一出手啊都是20-30张，给员工发福利什么的，
1: 是，
0: 啊，
1: 一卡在手，付的流油，
0: 没错，
1: 哎，
0: 这个也希望大家呢今天在我们这儿，
1: 嗯，
0: 买了这个大闸蟹，新的一年，
1: 哎，
0: 咱有俩钱，
1: 有俩钱，
0: 有俩钱，像大闸蟹一样有俩钱，
1: 嗯，
0: 行，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啊。
1: 是啊，那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这个大牌的好物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赫莲娜他们家的礼盒啊，嗯，也是来到了最后一天了，
0: 这个是黑白绷带面霜礼盒，也是最后一天了，您现在如果说正好缺一套好产品来这个，
1: 嗯，
0: 高品质的护肤的话，您可以进入到爆款商城发大牌两个字，跟着我们一起买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
1: 是，咱池哥以前啥实力
0: 啊，
1: 嗯？那都是原价购买黑白绷带
0: 啊，确实，
1: 真是
0: 用完券以后还得6900呢。
1: 那可不，
0: 嗯
1: 嗯，
0: 这个
1: 想想，
0: 这个买过，
1: 嗯，
0: 因为赫莲娜呢，不用多介绍，欧莱雅集团的知名的高端品牌了，
1: 里面主打就是一个玻色因。
0: 没错，黑白绷带呢也是专柜常年的断货王，黑绷带赫赫有名啊，
1: 嗯，
0: 这个夜间深层的修护，50%高浓度的玻色因加5步的绷带科技，淡化纹路，紧致轮廓。
1: 是
0: 白绷带呢，日间防护，抵御刺激，焕活紧致，质地清透。黑白绷带，
1: 嗯，
0: 在护肤品界到底它的作用有多大呢？反正我这么跟大家说吧，
1: 你说。
0: 我媳妇儿用这几年黑白绷带以来，我一点都没觉得她的脸有啥变化，从来都没有老过任何一点。我当然这个代表主观色彩，
1: 情人滤镜啊。
0: 这个专柜50毫升的黑白绷带啊，加一起是要几千块钱的。
1: 哎，
0: 但是今天我们商城跟品牌方定制了100套的组合，
1: 嗯，
0: 给大家谈到的专属优惠价，各位坐稳了，
1: 哎，
0: 只需要999一套，
1: 一套啊，50毫升的。黑白绷带加一块儿，
0: 两瓶正装啊，999，数量呢只有100套，您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这波呢还送您礼袋，性价比高，
1: 嗯，
0: 7天无理由，并且呢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大牌。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6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这 不说今天的快递也得说快递了，大家留言都是这方面内容。宋小仙说顺丰快递也没有特别贵，
1: 嗯，
0: 也就4块钱
1: 哦，
0: 括弧每天你发够100件就行。每天发100件，
1: 对，你有一个团购的价格，
0: 就是能4块钱是吧？关键我享受不到4块，
1: 他就发4个件。
0: 蓝东坡说
1: 瘦哥啊，领导提要求了，你下次就照办啊。
0: 啊，
1: 那个邮政好像有一个叫 EMS 的，效率也挺高，
0: 嗯，
1: 那个费用也挺高。那个应该得20多吧？
0: 不求最好，但求最贵。就我们的原则是吧？管儿说了，
1: 顺丰还是慢收
0: 啊，
1: 得发跑腿儿。
0: 好了。别给支招了，还
1: 管儿，我发的就是顺丰同城跑腿啊。
0: 这个顺丰这项服务就叫同城跑腿，
1: 哎，因为都是郑州本地的，咱听友就直接他那个小程序默认为那个了，
0: 行，
1: 很快。
0: 那这个到底是更贵了，还是跟一般的顺丰来讲，还是更便宜了？
1: 我倒觉得比外地的那一单更便宜，
0: 应该是更便宜一点，
1: 然后效率也会更高一点。
0: 没事，不管是贵或者便宜吧，就是你
1: 都由咱池公子买单。
0: 你有券，你有券，哇，你有券。
1: 刚还有车友说呢，说你用人家瘦肉4张券，说明啥？说明咱瘦肉之前也是经常寄快递攒下来的吗？
0: 哦，是，
1: 对吧？
0: 是是，我给他搁这儿消化了。这4单下去，我跟你说，顺丰更得哭哭的给瘦肉发券了。你别看他用了券了，反的券更多，
1: 用的更顺手了。
0: 一定把你这个大客户啊给维持住了。啊，
1: 咱的蟹卡正儿八经的是京东物流啊，
0: 是的。
1: 然后螃蟹顺丰冷链啊，所以说要的就是速度快。
0: 是让大家呢第一时间，不管是蟹卡还是开湖以后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都是新鲜到手。
1: 哎，
0: 不管是蟹卡还是螃蟹，您到手了，心里面也不就踏实了吗？是不是？绝对不在路上耽误一丝时间。
1: 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3张入手真的很划算。
0: 对，另外金九银十家装季，咱们的金秋家装节啊。这要是一省下来钱啊，够您啊吃好几顿大螃蟹的。啊，为什么呢？优惠力度大，促销活动多。
1: 嗯，
0: 现在参与呢，还送您精美的礼盒，还能享受到正企双补的补贴。家居家电在这儿买也都有特价，并且呢，我们为了怕大家踩坑啊、售后无门啊、担心施工问题啊，我们专门成立了家装的记者监督团队。
1: 嗯，
0: 也请到了河南的头部装企华普装饰呢做施工服务，信得过的施工单位，再加上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高明，几大硬核福利的一个叠加，保证让您的装修啊在这儿够放心。
1: 哎，
0: 华普装饰呢也没有含糊，没有空喊口号，在河南交通广播账户呢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这个就是保证万一有纠纷，我们直接动用这笔钱赔偿给您，保障够实在。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家装节，还能添加我们的记者高明的微信，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喽，
1: 拜拜。

0: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时0分至10时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0: 北京时间19:02，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对话教育。
0: 各位好，我是路飞。
1: 大家好，我是潮汐。
0: 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咱家孩子都几岁了呢？您首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如果您家孩子呢今年是正在上初中，或者马上要进高中了，或者您家孩子正在高中就读，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相信对大家会有不少的帮助啊。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主要聊的什么，就是管和放的问题。
1: 就是高中阶段对吧？
0: 就是很多家长会有一个困扰啊，就是孩子呢现在管不住，放呢又不敢放。
1: 是的，
0: 所以在这个之间怎么去权衡，高中阶段如何让孩子学会自己管自己，
1: 是
0: 家长也省点心，少了很多的矛盾的。
1: 是的，
0: 为了聊今天这个话题，为大家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位是郑州市第6高级中学的副校长李亚军，李校长，咱们掌声欢迎。李校长，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河南交通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亚军，来自郑州市第6高级中学，在学校呢是分管学生的德育工作，是第6高级中学的副校长。
0: 欢迎李校长。
1: 同时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还有一位老朋友啊，他是来自郑州市教育局关工委关爱工作专家团的副团长，家教良方的发起人李厚平，李老师，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家教良方李厚平。
0: 今天这个两位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除了传经送宝之外，
1: 对，
0: 还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准备的有这个小礼物哈。各位听众朋友们，咱来先来听听什么礼物。李校长，您准备的是
2: 我们学校呢书画社为各位听众朋友去准备的是那种书法的套装，就是毛笔，写毛笔字的。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家长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能在家里边动中取静，能有一个练习咱们应该说是咱们国家的国粹的这样一个机会，也能把这个心思静下来，更多的发现学生的成长，发现孩子的整个的被看见、被关爱、被尊重的整个过程。
1: 好用心啊。
0: 这个套装里边包含的是那种就像笔墨纸砚上文房四宝。我也想参与互动，就我也想拿走一份啊。
1: 对，
0: 这是李校长为大家准备的几份礼物哈。您这样一准备这个礼物，让李老师很尴尬。李老师拿礼物了吗？
3: 我今天准备参加互动，就能拿到礼物了。
0: 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想拿到今天这个来自郑州市第6高级中学李校长给大家准备的这份这个笔墨纸砚的练习书法的套装的，
1: 对，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啊。您得答对李校长提的几个和教育相关的题目。
1: 是的，
0: 这第一道题目就很有意思了。他的答案呢其实就在李校长接下来的发言里啊。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仔细听一听啊。接下来请李校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学校吧。
2: 我们学校呢应该说是一个老牌学校了，它建校于1948年。就是大家俗称的回六。以前我们的校区呢是在城北路。2025年2月份的时候迁到了南四环和京广路交叉口的新校区，占地面积有128亩。我们学校呢仍然延续以前一直用的这种校训。
0: 校训是什么呢？
2: 是卓而不凡，跃而胜己。
0: 这个校训是什么呢？
2: 这个校训卓而不凡呢，就是希望所有的孩子通过我们高中的学习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卓呢就是我们自己定义的这种非常好的标准，比如说优秀的标准、学业的标准、自我成长的标准。这是根据学生自我去定位。那么跃而胜己呢，这个跃呢就是不断的超越，但是它不是超越别人，就是我们不进行学生之间的相互的比较。只跟他自己的昨天、自己的曾经去比较，无论是学业上的，无论是成长中的，甚至是在开心快乐过程中能有比昨天更多的收获。其实希望学生在通过学校的教育之后，能够对他本人的人生生涯、对他本人的生活兴趣、对他本人的这种为人处事、学业成长，都有一个不断超越昨天、不断的去提升自己标准，为他将来的这种成才、报国，在今后的生活中能有更好的这种怎么说呢，应该说是一个方向吧。确定一个很好的那个，给他一个精神的引领。
0: 明白。咱校现在在校的学生 这个大概有多少个？
2: 我们现在学校有54个班，在校学生2800多人。
0: 哦，2800多人、是一个大校哈。在校的老师大概有多少名？
2: 有180多名老师。
0: 180多名。
2: 对。
0: 那么刚才在李校介绍的这一段里边，其实我们第一道互动问题已经出来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先来说一说哈，这个礼物，这个李校为大家准备好了，是这个
1: 一套笔墨纸砚的一个套装吧，
0: 书法的套装。
1: 是。
0: 答案这个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李校提到了这个第六高级中学有一个校训。这个第一道问题呢，我也想这个看看咱们各位听众朋友们普通话发音怎么样。
1: 哦，
0: 谁能够用标准的普通话把第六高级中学的校训给说出来的？哎，您发微信语音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8个字非常简单：卓尔不凡，跃而胜己。卓尔不凡，跃而胜己。大家直接把这8个字啊，其实我们也是一边发这8个字，同时呢一边也是提醒我们自己，是吧？
1: 是，
0: 发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普通话说的这个一会儿让我们李校挑选一个说的不错的，我们就直接送出这个笔墨纸砚的套装给各位包邮到家，
1: 是吧？
0: 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就行了啊。这8字潮汐再重复一遍：
1: 卓尔不凡，跃而胜己。
0: 哎，大家发语音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有几个问题，首先来问问李校长。今天我们这个主题是管与放，确实现在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哈，就管呢感觉孩子也大了，上了高中了，管
1: 不能一直管着，
0: 也管不太住，
1: 对，
0: 他有自己的思想了，但你要是全放吧又觉得不太合适。您是怎么权衡这个问题的？
2: 其实高中阶段很多家长会比较困惑，因为他跟初中不太一样的就是初中可能孩子更多的会听从家长的建议，也会听从老师的各方面的一些要求。当然到高中之后，学生的这种自我意识其实是一直在萌发的，那么肯定会有一些学校的规矩或者是我们这个公序良俗的要求，但是学生自我意识的这种萌发，管与放呢存在一个艺术的调整，它其实也是活与静的一种平衡，当然也是我们要求严和宽的一个尺度。这里边呢，不能说哪个是非常重要的，只能说是根据不同的孩子他的个性特性、家庭教育环境本身的这种发育的那个发展的要求，本身人生的这种目标不同，在公共的这个规则之下，怎么样释放自己的个性，怎么样为自己的个性寻找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一个比较好的发展方向，这方面呢可能刚入高中的家长和学生和在高中待过有1年多的2年的这个他们个人的这种想法或者是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
2: 那么这个就需要对所有的孩子们有一个更明晰的、更个体化的、更个性化的一个指导，所以高中阶段呢就是家长非常的痛苦，因为这个高中阶段呢他很难去像初中啊小学那样可以到这个学业的第一线去指导啊去辅导啊，
0: 就辅导不动了，
2: 对对对对，这高中会出现非常非常就是让人很难受的，就是
0: 问到二次函数家长就懵了啊
2: 是是是，
0: 什么这个根号什么几就是又忘了啊，
2: 对对对对，
0: 其
2: 实我们学校一直的目标就是其实管呢他不能说这个词儿很严苛，我们是希望目标是不是让他做一个很听话的人，而是让他做一个有一天当你不需要就是无论学校还是家庭不需要就是家长耳提面命的去唠叨的时候，他依然可以进行自我的这种行为的约束，成长轨迹的自我要求，或者成长方向的这种确定，这样一来实现整体上对这个孩子将来成人成才的各性方面的这种环境要求，我们是希望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吧。
0: 明白。如果我们举个小例子哈，看看这个管和放的问题。假如说一个孩子，你看这个上高中的时候，大家自我意识都觉醒了，比较爱美，
2: 对对，
0: 是吧？喜欢照镜子呀，甚至有些比如说男生喜欢留这个披肩发哈，烫个大波浪什么之类的，
1: 可能他有自己的一个审美了，
0: 对
1: 吧？
0: 他比较有个性，像这种情况，咱学校应该怎么处理？
2: 学校对于学生的仪容仪表呢是有一个公共的要求，你比如说我们学校是有校服的，因为这个可以第一是增强他对学校的整体的荣誉感，个人的这种使命意识啊，或者是在校的这种规则意识， 对于女生呢，我们是要求她尽量的就是把头发扎起来，因为她披散发的话可能会存在一个安全隐患。
0: 嗯，
2: 男生的这个头发呢，我们一直跟其他各省可能要求是一样，就是前部遮眉，两边呢不盖耳，后边呢不遮领子，因为这个确实你要是这三条中有一条的话，就显得这个男孩这个头发都过长了。
0: 嗯，
2: 在此的条件下，我们是每月或者是每隔一段时间可能会提醒各家庭各孩子进行这种头发的整理。当然也会有一些特殊情况，有些孩子可能对于美的这种标准不一，也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难言之隐的一些问题。
0: 嗯，
2: 可能我们申请的是有豁免权，就是只要孩子提出，家里边家长都可以跟我们校方联系，跟学校的年级啊政教处联系，可以提出申请。因为不同的家庭他对这种头发的容忍度和能理解的或者是能拾到一定程度是不一样的。
0: 对，
2: 我们也会根据不同的孩子的这种情况，给予一定的这种有的时候可能会直接给予豁免权，就是说你这个检查只要你稳定现在状态就可以，有的可能还会帮助他去对他的这种个性要求有一个宽松的一种环境。
0: 明白。
2: 因为我们始终认为这个孩子他对美也好对生活也好，他必须是被理解被支持被尊重，其实就是被看见，他自我意识这种觉醒，然后我们在此条件下把他引导到一个公序良俗的正常状态，
0: 明白，
2: 把他理解到这种规则意识，这种公共环境意识，这种把这个意识引导上来，这样一来让他正进入到这种刚才说的这个话题。其实管呢就是为了不管，但是管这个字呢又显得很严苛，其实更多的我们把它叫做一种教育生态或者叫
0: 引导，
2: 对对对对，这个词儿用来，
0: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但是也会根据每个人不

0: 的情况，
1: 对对，
0: 做个性化的处理啊。
1: 对对对，
0: 这个问题我也想问问厚平老师哈，管和放您是怎么去看的？
2: 这个问题是管不住，放不下，
0: 嗯，
2: 是吧？是放不下还是是放不下吗？
0: 对，也不敢放
2: 啊，不敢放，
0: 管的管不住。
2: 看上去好像我们就是在主题是孩子，
0: 嗯，
2: 管不住，放不下，但实际上是谁管不住，是谁放不下，是家长，
0: 嗯。
2: 因为我是研究家庭教育的，周慧玲老师有一个理念，四个字儿，也就是她的教子秘诀，
0: 嗯，
2: 叫不管不惯。
3: 哦，
2: 什么叫不管呢？就是精神上不控制，生活上不包办。什么叫不惯呢？物质上不纵容，行为上不放任。
0: 嗯，
2: 要这样的管、不管和不惯，我觉得才是家长应该的不管。而不是说我天天要管着他所有不学习的行为，天天要管着他所有的缺点和毛病，这样的话会把孩子给管坏的。所以我们教育的目的，刚才李笑说的特别好，我们最终管孩子的目的是为了不管，能够让他有独立生存于这个世界，独立过自己幸福生活、幸福人生的一种能力，对吧？这是我们的目的，而不是天天都管着宝这个叫什么妈宝男、妈宝女是吧？等孩子上大学了、参加工作了，妈妈还要去给他去洗袜子、洗裤头，这是不行的。
0: 嗯
2: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管与不管之间啊，但你也不好讲，因为我们是今天我们的受众更多的是高中的孩子，因为他不再是幼儿园、小学，是吧？有很多习惯已经养成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根据每个家庭的情况、每个孩子的状态，也不能说完全的不管，也不能说完全的我们就管严管死，还是要因人而异。但是你要理解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比如原则性的、规则性的、底线式的，这个一定
0: 和安全相关的，
2: 安全相关的、
0: 对。
2: 但是你若孩子精神上、思想上，他要给他一些适当的
0: 空间
2: 和自由，
0: 明白？
2: 要不然就管死了。
0: 对，
3: 嗯，
0: 哎，这个问题希望对大家有一定的思考啊。当然，我们在聊得很嗨的同时，微信平台上很多听友呢也跟我们来发来了互动啊。刚才李校长为大家提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郑州市第六高级中学的校训是什么？
3: 是八个字啊。
0: 哎，李校，接下来呢，我来播几个语音哈，您听到哪位说是他给咱校训说的非常好，
3: 哎、
0: 想送份礼物，您就喊停就可以了。第一位叫崔，
4: 隔耳不闻，悦耳动听。
0: 第二个叫我是大乔，
4: 左耳不闻，悦耳动听。
0: 第三位呢是
3: Captain，
4: 左耳不闻，悦耳动听。
0: 哎，还有干饭第一名，
5: 左耳不闻，悦耳动听。
0: 哦，怎么都是男士？有没有女士啊？
4: 左耳不烦，悦耳盛情。
1: 这个的声音就挺好听的。
0: 这个声音挺好听的。这个叫护营度啊，护营度啊，那你就送给他是吗？
1: 可以可以
0: 啊，就送给他。好，这个护营度，庆营度啊，
3: 庆营度，
0: 您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说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台上啊。
3: 我刚才还看到一个人家除了发语音之后，还说来自一名什么
0: 大学
3: 老师的普通话。
0: 我们听听这个大学老师好不好？杨，这不念全名了吧？杨老师，好吧。
3: 好。
6: 左耳不烦，悦耳盛极。
0: 李教授说呀，我送早了这个礼物。
1: 对对对，
2: 还有位女士是吧？
0: 还有不会打台球，
7: 左耳不烦，悦耳盛极。
0: 还有 Gary，
8: 左耳不烦，悦耳盛极。
0: 哦，好，这个李校刚才已经说过了，送给那位庆营度这位先生了哈。您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互动问题。当然，李校为大家准备这个奖品，说实话，每个人都是很心动的，而且给大家包邮到家。
3: 是的，
0: 是笔墨纸砚中国的文房四宝的一个小套装。
3: 对 对， 对，
0: 在家里孩子能自己练习书法，
3: 陶冶一下情操，
0: 非常好啊。
3: 是。
0: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顺便把今天的第二道问题给问出来，让各位听众朋友们做一个准备。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发微信的语音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参与我们第二道题目的有奖竞猜，请李校为我们出第二道题目。
1: 啊，各位家长好，我们知道咱们现在的高中呢，就是高考实行的是新高考，它的模式呢是3+1+2的这个模式。
0: 3+1+2，
1: 对
3: 对
1: 对，
3: 嗯，
1: 这个3+1+2这三个数字中，中间的那个数字一，是在哪两个学科中选择的？
0: 哦，就是3+1+2里边那个一是需要孩子和家长商议过后，在两门学科里边选择一门。
1: 对对，
0: 谁能把这两门学科给说出来是哪两门？大家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

0: 是已经送完了，但今天又想吃，我就在那个美某团、哦、在某团上我搜了一下、哦、一只大闸蟹就是四两的要卖到100块钱一只，所以你要买个8只左右的话大概得800块钱左右。
1: 其实我能理解，因为你看四两的都已经超过一个手大了啊、嗯，然后而且是来自阳澄湖的话那品质有保障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是市面上卖的价位确实不便宜。
0: 对、嗯、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公蟹4两、哦、四两啥概念呢，就是这个公蟹它伸开之后、嗯、比一个矿泉水瓶子都要大，而且这个膏黄都是满满的、嗯、
1: 太过瘾了，
0: 里边还有母蟹的3两、嗯、一共是4对共8只、嗯、你像一只100块钱，这8只都800块钱一张蟹卡，卡上写的是1288，1288您送礼很有面子、
1: 啊、是的。
0: 但其实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了、哎、其实阳澄湖的大闸蟹它的价格真的完全是被炒上去的，它根本本身没有那么贵、嗯、我们这一只蟹卡呢是358，这已经够便宜了吧，
1: 是、啊、
0: 便宜了对这个一半多了。但同时今天呢您下单3张，第3张河南交通广播给您直接免费、哎呦嗯、也就是说下3张只用付2张的钱，总共710块钱、嗯、您就到手了3张，
1: 带走3张这样大规格的蟹卡。
0: 对，
1: 说实话咱们把这个机制福利已经给大家拉到底了、嗯、因为这也是确实是连续7年咱们给大家挑好蟹，而且是来自咱们交广自有的养殖基地，
0: 是
1: 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
0: 如果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宗的、嗯、您看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哎、
1: 此时此刻
0: 蟹函就在阳澄湖，
1: 他们今天还在船上给大家直播，
0: 一边吃一边给大家直播，
1: 对对对，
0: 绝对是阳澄湖的大闸蟹。所以不管是您自己吃也好、嗯、而且这几天不是各种送礼嘛，是吧，您直接订这个蟹卡，因为非常合适的有一点、嗯、就是您多订一些、嗯、然后呢您可以放到这儿，今年您没送出去或者没吃
1: 3年有效期、
0: 啊、明年后年您随时订，随时它只要一开湖，
1: 对对对，
0: 您就能都能吃到发自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啊、
1: 是的、嗯、
0: 所以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秒杀2字，发秒杀，因为它的这个单数是有限的，你如果是没订购的话那可能后边就没有了、嗯、发秒杀或者发大闸蟹都可以，此时此刻就下单就够了、哎、好吧、嗯、
1: 没错，我们刚刚说这个假期确实就要来了，然后很多人都已经开始规划自己的行程了，对吧，不管是长途自驾出游还是说开车返乡探亲，咱们都是需要多多少少跑一些高速的哈。那我们强烈的建议在您出发前呢给咱的爱车来加一瓶我们的万能通，因为现在买的话节前稳稳当当的就收到货了，出发前加进油箱正好合适哈、啊，就完全不会耽误咱所有的行程，而且这个车开的时间长了咱平时也要关注一下它的状态，比如说油耗飙升啊，怠速抖动啊，加速无力啊，哎，咱们用一套这样的产品改善会非常的明显，给大家重点推荐这个2套哈，一个呢是万能通的金装礼盒，特别针对这个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来打造的哈，这个一套是3瓶装的，一套下来是239，价格也很给力。那么另外如果说是在这个3到8万公里这样的一个车的话，咱们来选择一个这个全能优护3兄弟，一套199，也是分3瓶，这个不同的功效，有除积碳的，有提升动力的，还有洗三元的，所以刚好一套用下来咱车子的这个情况也会改善的很明显、嗯、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是，下面的时间继续进入我们的对话教育、嗯、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郑州市第6高级中学的副校长李亚军李校长。刚才李校长呢也给大家提了一个小小的互动问题、啊、就是河南的新高考3+1+2这个一、哎是指的从哪两门里边挑选一门，
1: 选一个、
0: 哎、这个题目我觉得简单了，
1: 简单、
0: 没想到微信台上这会儿都
1: 刷屏了吧，
0: 有2000多条了。咱先播语音好不好？
1: 行。
0: 期待，你好啊。
2: 政治和物理、
0: 啊、
1: 前面白铺垫了那么多
0: 我以为大家直接能给出正确的答案呢。再挑，咱先播语音吧。
1: 对，
0: 小童是吧。
1: 嗯，
2: 第一是历史和物理
0: 、啊、李校他的答案对吗？
3: 这个答案是对的，
0: 这个答案是对的、嗯、好，他是第一个答对的，所以小童你抓紧时间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嗯、其实后边应该很多人都答对了。001
4: 两门课是物理和历史。
0: 哦，还有这位
5: 是从物理和历史这两门科目当中选一门。
0: 嗯，风中的云从哪儿选？嗯，声音有点小啊、
1: 哦、声音有点小啊。
4: 一指的是在物理和历史中选一门，
0: 是包括郭超、梁师傅还有这个
1: 学无止境、
0: 啊、结构鉴定、等等吧，哈，
1: 是的，
0: 对，都答对了。但是第一个答对的是小童，是吧、嗯？小童，抓紧时间把姓名、联系方式、收货地址发送过来吧。刚才其实问了李校长第一个问题，就是管和放的问题，还有。

0: 这个平衡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动和静的问题。现在很多家长，尤其是觉得孩子到了高中阶段了，就开始让孩子以学业为主了。
1: 对，
0: 所以像孩子的各种运动啊、体育啊，可能就觉得可以先往后放一放。请问李校长，您怎么看这个动和静的问题？
2: 嗯，孩子到了高中之后，肯定家长对学业关注是第一要务的。当然这个东西呢，也跟社会上的一种焦虑的这种思想有关系。其实孩子作为一个正在成长中的一个生命，他肯定是需要动的，要不然国家也不会提出五育融合啊，德智体这个体育呢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学生的动不仅仅指的是体育，包括一些他要参加的社团，包括一些他自己的爱好，他要通过这些爱好来证明自己的这种这个青春的这种奔放啊，对于生命的感知啊。我个人认为，或者我们学校也是这样做的，我们是很鼓励学生有自己的爱好，能够参加我们学校的一些社团，或者是有一些艺术方面的一些发展。当然他不一定是因为这个东西需要走向高考，我觉得更多的是能让他的生命能绚丽起来，使得这个高中生活不是那么枯燥。同时呢，我们也跟所有的孩子们，也跟家长们说清楚，其实学生的学业更多的是靠的是静，因为他在课堂上的这种互动里面有动，但是他在无论是课业啊，或者是自习啊，或者是自己在家里边居家自学啊，
0: 要专注，
2: 对，他要专注，他要有这个专门的时间去进行反复的练习，那么这之间呢，我个人一直认为他们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说很冲突啊，很矛盾的那种。孩子们的这种对美的追求，对个性的追求，对于兴趣爱好的这种尊重，我就还是非常希望所有的家长能够去看到，因为这是一个鲜活生命能够展现出来的一个非常美好的状态。可能我们有一些家长他比较焦虑，尤其是孩子上了重点高中之后，觉得这个孩子将来考什么大学呀，
0: 对，
2: 是不是将来有什么出路啊，或者是从事什么工作呀，啊，这个想的就特别远。事实上孩子在整个成长过程中，他自己会把握住这个动和静的关系。你也不可能说让这个孩子从早晨是吧一直进到学校之后天天坐在那不动，那是不可能的。
0: 对，
2: 那你学校里边还有相应的这种阳光大课间啊，是希望学生走出教室，能有一个活动舒展的这种机会。同时呢，时间的作息安排也是非常科学的，既符合国家的要求，每天学生到户外活动的时间是要有保障的，同时学生上课的时间和学生静下来上自习的时间也是要穿插的，这样更加的让这个孩子在这种科学的规律下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长环境，能够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学习的这种氛围。其实学校在这方面做的应该说都比较专业，但可能我们家里边的这种认识会有一些偏差啊，有些家长可能觉得这个孩子现在比如说到达了某个成绩，那可能会再好一些，这种期望值的不断的拔高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这种亲子
0: 回家了之后是本身是学两个小时的，
2: 但是如果过度的话对孩子可能是一种非常大的伤害。毕竟这个孩子如果觉得自己是一个得分的机器，是一个学习的工具，那他就不会再学了。就是我们也跟踪过一些这个孩子，他们离开了学校，就不愿意去学校了。我们一直很自责，觉得是学校的问题，但是我们通过不断的跟踪，也跟这个孩子聊，我们也有专业的这个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老师，有专业的德育队伍都跟他聊，发现这个孩子说，可能这个突然觉得生活没有意义、没有方向，因为他觉得自己活的就是挣分儿，他的爱好啊、兴趣呀、
0: 不会被别人看见，
2: 对，看不到。而且他最亲近的人，就是爸爸妈妈，可能对这个理解跟他也不在一条道上。
0: 所以很多人说这样的一句话叫做，孩子如果出现厌学的现象，很多时候厌的是家长给的他太多太多的这些压力了。所以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2: 对
1: 。
0: 今天李校给大家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反而在孩子上了不管是高中也好，或者说重点高中也好，适当的要让他参与一些这个运动，进行一些释放，可能不是为了参加某一个这个，比如说学了一个特长更好考一个大学，就是为了让他在这个阶段要多多的去展示。
2: 对，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家庭的延续性呢？因为孩子在学校的时候，这个

0: 整个作息呀、啊，
1: 嗯，
0: 整个的这种流畅程度还是非常好的。当然，一到家了之后，他可能会被电子产品呢影响，或者是这个家里边父母他本身这个兴趣爱好可能也没有那么丰富，
1: 嗯，
0: 这个孩子回到家之后，很多东西也没有得到了这种极大的尊重，
1: 嗯，
0: 但是他这种孩子的反抗嘛，对自己的这种至亲，他还是很有限度的，
1: 是、
2: 嗯，
0: 所以他采取的方式就是让大家无法忍受，比如说我不想去了，
1: 嗯，
0: 你越让我干啥，我越不干，
2: 嗯，
1: 对，
0: 哎，这种反抗的意识就比较强，
1: 是，
2: 对对。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一会儿问一下厚平老师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动和静，在学习和运动之间，到底是怎么去做抉择的？那下面的时间，我们首先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一下河南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柯婷老师，柯婷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目前受施工影响，南宁高速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9月30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1: 谢谢柯婷老师。大家想关注全省的高速通行情况，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哎，这个问题我们问问厚平老师，怎么看待这个动和静啊，运动和学习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到了高中阶段啊。
4: 刚才听李笑提到这个话题非常好，动和静之间，我忽然间想到前一段时间发生了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中国的网球选手郑钦文，
1: 嗯，
4: 在国际顶级的网球比赛上，0-5落后的前提下，逆风翻盘，最后6-5拿下比赛，
1: 嗯，
4: 大家可能每一个家长都希望培养出这样一个孩子，能够有这么强的心理素养，是吧？这么强的生命韧性。当然，那么这些韧性从哪儿来的？显然不是单一从那个静里面培养的，他肯定是在这个孩子不断的生活中、训练中、活动中、玩里面，从他的兴趣里面找到的。
1: 嗯，
4: 这时我又想到当代教育家顾明远先生有著名的叫《明远四句》，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这个
1: 没有兴趣就
4: 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教书育人。在细微处学习成长，在活动中。
1: 对，
4: 你看这四句里面，两句是说教育的，两句说学习的。
1: 嗯，
4: 学习一是兴趣，二是活动。
1: 嗯，
4: 这个里面就强调了这个动的重要性。
1: 嗯，
4: 所以我觉得真要想培养一个人格健全的孩子，我们不能只是死读书、读死书，只知道学习。
1: 嗯，
4: 而要让他去在鲜活的大自然里面动起来。
1: 嗯，
4: 把自己的生命的这种天赋、他的兴趣，是吧？然后呢就通过他的热爱，把他生命的张力、心理的韧性给他开发出来，
1: 嗯，
4: 我觉得这样才好。所以我觉得家长啊，应该是蓄势有度，
1: 嗯，
4: 动静之间，把咱的孩子培养成一个真正的人格健全，
1: 嗯，
4: 拥有幸福能力的人。
1: 嗯，既然聊到管和放的问题，
2: 嗯，
1: 那么今天我们的第三道互动问题，就是和这个管和放有关系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来自郑州市第六高级中学的李校长给大家准备的是笔墨纸砚的一个书法套装，
2: 是的，
1: 给大家包邮到家。但是第三道问题，看看谁第一瞬间能够答对啊，可以说说自己的观点，您发微信的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有奖竞猜了。接下来请李校长公布我们的第三道题目。
0: 嗯，第三道题目呢，可能也不能算是有一个非常标准的答案，它是一个希望大家能够各抒己见，能够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就是现在这个孩子们对手机啊，其实是一直是怎么说呢，大家都是感觉到孩子好像有点迷恋手机。
1: 嗯，
0: 事实上可能孩子们觉得这是他们社交啊，或者是自我成长、自我觉醒的其中一步。所以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各位家长觉得，各位父母觉得这个高中阶段，
2: 嗯，
0: 就是学生会主张把自己的手机啊或其他的一些智能电子产品带到学校，您对此是怎么样的一种看法？
1: 对，您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就高中阶段啊，您不要因为今天是高中的校长问的这个问题，您就都说不支持，所以这个答案不一定对。李校长主要是引发大家的思考，您只要是参与这个互动思考了，
2: 嗯，
1: 这个没有标准的答案。
2: 对，
1: 这个前提是您觉得高中阶段，
2: 嗯，
1: 孩子把手机或者电子产品拿到学校这个事儿，您支持不支持？原因是什么？是吧？您发微信的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儿好多微信平台上的听众都在报路况啊，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80后，你好。
5: 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嗯。 您请讲。
2: 京广快速路南四环南向北，南四环往北走，快到漓江路这一段有六车相撞。
1: 哦，六车相撞，
2: 中间
1: 嗯
2: 有点拥堵。
1: 哦，
2: 所以说这个
5: 嗯，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
1: 注意安全啊！感谢我们的路况员哈，他说的是京广快速路南四环南向北，
5: 哎，对，
1: 往北走，快到漓江路那个位置。
5: 接近漓江路的时候有发生这个连撞事故啊！
1: 对对对啊！大家提前绕行一下啊！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对话教育。
6: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9: 我想找律师。
1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6: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朝夕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1: 好的，路飞叔叔。
2: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0: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2: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0: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2: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0: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2: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0: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2: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0: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2: 对话教育。
4: 各位好，我是路飞。
2: 大家好，我是朝夕。
4: 这两天微信平台上大家买这个大闸蟹都已经买爆了哈，就知道河南交通广播每年呢就卖这一劲儿啊，卖过之后呢就结束了。这两天为大家上线的就是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这个大闸蟹真的是非常香。前几天我们不是开会嘛，让我们试吃了。
2: 对，
4: 确实是品质非常好。
2: 没错。
4: 此时此刻，我们的主持人谢涵就在阳澄湖的现场为大家去打捞，是吧？主要是品鉴，
2: 对，品鉴一下今年蟹的长势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4: 还没到开湖的时候呢，今年是9月28号正式的开湖。
2: 对，
4: 所以如果说您想去买这个大闸蟹，平均4两的一只都要卖到90多块钱，所以8只的话都得700-800块钱了。今天我们交通广播给大家，因为我们有自有的白母蟹田嘛，
2: 是的，
4: 所以非常宠粉啊，就是4对8只，公蟹4两，母蟹3两。这4对8只的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这一张蟹卡呢只要358，而且呢您买3张，第3张是免费的，
2: 零元
4: 、所以3张蟹卡只要716，等于是平时您一张的现在3张的钱，平时您自己买的话只能买到1张，所以这个非常划算，是不是？
2: 是，反正就是平均一张到手才200多块钱，230多块钱就搞定了。
4: 对对对啊，这个送礼也非常有面啊！你中秋节去看人的话，你点一箱牛奶是吧？也得100多块钱了。这200出头，您送的是一张
2: 1288型的
4: 蟹卡，
2: 大规格的这个大闸蟹的蟹卡，
4: 而且它这个包装也非常好看，
2: 铜金的那种，
4: 特别有面是吧？所以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台上直接发送秒杀。发送秒杀两字，现在还有最后的几十单，您此时此刻发秒杀两字

0: 现在下单还是能抢得到的啊。
1: 嗯，没错，确实就又快到过节的日子了啊。如果说大家也在考虑，哎，走亲访友或者是就是送给女士什么最合适，那肯定是一套高品质的护肤品了，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而且是非常实用的。那包括自己用也是哈。现在到了换季的时节，给大家推荐来自爆款商城的赫莲娜他们家的黑白绷带的一个礼盒。
0: 嗯，
1: 这个牌子不用说了嘛，简直是护肤界的这个爱马仕了哈。
0: 对，
1: 因为赫莲娜他们的这个黑绷带和白绷带里面主打一个玻色因呀，因为这个里面它就是一个深层修护的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它可以淡化纹路、紧实轮廓，而且是润而不油。长期使用的话，真的会这个让肌肤恢复饱满、紧致、透亮的一个状态的哈。
0: 嗯，
1: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专柜50毫升装的黑白绷带加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套盒。如果是专柜的话，要卖到几千块钱了。但是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有福利，仅限100套的一个组合，到手价仅需999，可以直接带走这个2瓶啊，50毫升的大规格的这个装的啊。
0: 嗯，
1: 而且关键是我们是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的。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带走这个黑绷带加白绷带2瓶正装了哈、啊。数量有限，您抓紧时间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这个下单了哈、
2: 啊。了不起的他登场亮相。
0: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邀请了两位老师，第一位呢是郑州市第6高级中学的副校长李亚军，李校长，李校长再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李校长要看看词儿是吧？忘了我们是哪个广播了是吧？李校长你好
3: 啊，主持人好，各位河南交通广播的各位听众好，我是郑州市第6高级中学副校长李亚军，谢谢各位，
0: 欢迎李校长。
1: 同时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还有一位老朋友啊，他是来自家教良方的创始人，我们的李厚平李老师，欢迎您。
4: 大家好。
0: 今天我们给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管与放之间，尤其是在高中阶段，怎么样让孩子学会自己管自己啊？刚才李校长呢也为大家提了和这个话题相关的一个小问题，这是一个有奖竞猜，就是在高中阶段，您支持不支持孩子拿着电子产品到学校啊？咱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这个互动啊，好像每个人的回答都不一样，
1: 不太一样。嗯
0: 嗯，李校长听到哪个答案您觉得比较满意，您可以随时告诉我们。蓝色天空说
1: 啊，他说不支持，因为在校期间的话还是要以学习为主，放假的话可以玩。
0: 是的。
1: 嗯，
0: 还有晴，你好，支持吗？我帮他说一下吧，他这个有点杂音，他说不支持。
1: 哦，
0: 他建议每天抽出2个小时来联络，其他的时间都是收了，学校给收了。
1: 哦，每周抽出2个小时、
0: 每周抽出2个小时哈。
1: 嗯嗯，
0: 台球你怎么看？
5: 如果是学校明确禁止的话，那就不能带。
0: 嗯
5: 嗯，走读的话，并且很自律，也可以带，
0: 并且很
5: 自律，方便联系家长啊，查资料啊。然后就上课的时候关机放书包里，或者是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可以跟老师申请着用。
0: 嗯，
5: 就是把手机交给老师，然后用的时候继续跟老师申请嘛。
0: 嗯，他后边还发的有很长很长，您觉得他这个回复怎么样？
3: 那我觉得他这个回复挺好的，
0: 他这个还可以是吧？
3: 对对，
0: 他已经发了好几条了，这个都是在阐述自己的观点。那李校长觉得您的回复还是不错的，所以这个不会打台球啊，这位听友哈、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恭喜您啊！李校长给您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啊。
1: 是的，
0: 李校长，您给我们解读解读这个问题，您觉得在高中阶段，孩子到底要不要拿这个手机或者电子产品？
3: 其实教育部关于手机等电子产品进校园是有明确规定的，他那句话叫有限的进入校园，但是禁止呢进入课堂。因为毕竟有一些学校它在信息化这方面的建设或者在课堂建设中可能需要这种终端的这种显示，会有这种实验班，也会有这种学生可能在无论是家庭的这种原因还是个人的原因可能需要一些联系。这个东西刚才那位听众朋友说的非常好，他需要一个沟通，需要申请，需要家长，需要校方，都是很知晓这个事儿的，而不是遮遮掩掩偷偷摸摸的那种感觉。这符合有限进入，这个限制条件，就是你不能在教室里面使用。当然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说的也分类分得很好，有走读生和住校生。那么住校生呢，其实每个学校都安装了有这种家校沟通的电话，

0: 甚至是可以使用老师的手机跟家长联系。当然这里边有一些联系是必要的啊，比如说一些个人的一些问题，或者是需要及时沟通的，有一些联系呢可能更多的是指向了这种适应性啊，或者是在适应阶段有些必经的这种小小的坎坷，老师会把控的。但是走读生呢可能不一样，因为他每天都要回家，尤其是像郑州这样的大城市，他可能每天回家需要比如说地铁呀，
1: 对，
0: 甚至可能有的稍远一点还需要网约车呀，打车呀，这种东西这个里边也会有一些使用的这种度。刚才那位听众呢就是完美的回答了教育部的这种要求，叫有限进入，然后禁止进入课堂。这里边呢主要是一是孩子毕竟他整个的这种自我控制能力啊，自律意识啊还没有完全上来，可能会存在一些痴迷啊甚至是上瘾的问题。
1: 对，
0: 所以我们在学校里毕竟他需要一个更加宽松而又严格，就刚才说的那个动静结合、宽严结合的这种环境，这个时候这个手机和电子产品尽量不要进来，因为如果进来的话，你本身学习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中间如果被打断，尤其是被其他吸引的东西打断，它不是很有利，也不利于这个孩子学习。
1: 对，
0: 当然更多的我们还是要尊重孩子。你比如他双休日，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双休日的时候他在家，但是时间还是要跟各位家长还是要说清楚的。
1: 哎，这个很重要。
0: 对，我们先约定这个使用的这个场所，比如在家里边，或者你出去了什么时间，然后你玩的内容啊，或者你要联系啊，或者购物啊，或者是可能也会有一些孩子们可能想打打游戏啊，这个东西我们不能说一棍子给他打死，更多的是需要看孩子他是不是完全痴迷进去。他要是坐在那里刷手机刷了好几个小时不抬头，那这种就不太合适了。
1: 我怎么觉得您在指我呢？就别说孩子了，就成人现在也难以控制啊，这个短视频啊、游戏啊，是吧？
2: 对，
0: 这个其实更多的我们不要把这个禁止啊或者不允许啊说在嘴边，更多的有一个约定，比如说它的应用时段、存放位置，我们当然也可以形成文字，不过这个时候学生和孩子可能会要求，那凭啥你都能玩我不能玩。所以我们在家里边的时候可能父母需要跟孩子有一个共同的约定，我们共同的去遵守约定，一旦定下之后违反的这个情况我们可能都需要执行，包括爸爸妈妈也需要执行，那孩子也需要执行，当然我们不追加惩罚也不翻旧账。其实核心呢就是把孩子从这种亲子战场里边给他先拿出来，把这个手机你拿出来，变成一个双方都认可的一个规则，这也是培养孩子规则意识，来让他知道自己的自控能力啊、自律意识啊在哪里体现。毕竟他是高中生了，他跟小学生还不太一样，所以这样方面呢，就可以更好的缓解，亲子之间因为手机在家里边使用带来的一些矛盾。这样一来，就是学校里边的这种教育部啊、教育厅和市政府的这种要求，以及在家里边我们的约定，可以让孩子无论是动静、宽严之间有一个缓冲。
2: 对，
0: 因为毕竟现在的这种教育大家也知道它这个要求挺高的，有些孩子呢他对这种体验呢、对这种信息获得的这种渠道和广度啊，他是需要一个正常的一个情绪的出口，无论是他自己的意识学习，还有他对某种这个事件的这种表达的看法，他是需要自己有一个被看到的。那你要完全没有这个出口，可能对这个孩子来说也很残酷。
1: 对，
0: 所以更多的我们可能家里边也会有一定的麻烦，因为现在很多父母都会说，那我要一说我们俩那马上都要掐起来。
1: 对，有矛盾了。
0: 对，其实更多的可能前面的一些约定啊，或者是一些我们可能家长自己也没做到，就导致孩子就会觉得这个约定看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完了也没有什么规则意识可言。那好了，那谁的脾气大谁就掌握规则了，这样就导致这种可能情绪上不断的升温，
1: 是
0: 会造成一定的矛盾。
1: 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问我们说，孩子这个节假日回家之后一天要玩几个小时的手机，李校给您的回复呢就是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0: 对对对，
1: 也就是需要家长和孩子共同去制定
2: 约定一下。
0: 对对对，
1: 约定完了之后，
2: 对对，
1: 哎，大家双方都要遵守的。
2: 我觉得约定很重要，就一旦如果说这个发生矛盾的时候，那这个矛盾点就可以这个放在这个约定上，而不是双方的这个这个关系上了。
1: 这是从校方的角度给大家的解释啊，接下来我们从家庭教育的角度，侯平老师怎么看这个手机的问题？
3: 刚才有点跑题了啊，我们这个问题是要不要带电子产品。

0: 到学校，
1: 延伸了。
2: 其实这个李少已经回复了，
0: 对，像这对这个要不要带电子产品到学校的时候，当然教育部有自己的规定啊。我谈谈我个人的一点想法。我刚才在李潇聊的过程里面，我在思考两个词，一个词就是选择，就是哪些选择哪些带学校，对吧？可以带的，对吧？比如说对学习有利的，对他个人成长有利的一些工具型的，我觉得是可以。
2: 您举个例子，我觉得目前没有存在、
0: 比如说啊、有的，因为我现在两个孩子都在读高中，比如他英语啊，英语有那个单词笔，
3: 对对对，
0: 啊，那个只有这个功能，
2: 哦，
0: 他别的也干不了，只有单词笔。
2: 李潇，刚好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家校对谈哈，您觉得这个带这个单词笔到学校行不行？
3: 刚才贺平老师说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就是课堂上经常遇到，就是学生拿的那个扫一扫，学单词啊，
2: 这考试就方便了。
3: 对对对，
0: 考试考试。
3: 如果它真是有利于学习的，而且刚才后面老师强调了一个问题，就是它不能带有过多的一种娱乐功能。
0: 哎，这里面哪些不能带啊？你比方说社交功能的，
3: 对对对，
0: 娱乐功能的，游戏啊，在娱乐里面，还有网络读物的，不是不允许孩子读。读要读经典，读要读好书，
3: 对对，
0: 那些书能启智润心，但是呢，你要读那些网络爽文，你也就爽一下，回头啥也落不下，
2: 是
3: 对，
0: 反倒是可能会影响孩子的价值观。
3: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些东西还有那短视频，这些是不能带的。这是选择，是
2: 明白。所以您是从这个工具的本身，
0: 对
2: 这个手机或者电子产品的本身，
0: 对
2: 来给家长提了一个建议，是吧？
0: 对对，要是第二个词的话呢，就在既然跑题了，都重新跑回去
2: 啊，
0: 就是在家里到底这个电子产品怎么用？我觉得还是要约定。刚才李潇说的好，就是我们一定要约定，约定时段，包括学校有一些带到学校去的，比如说有的学校，我记得去年有一个学校就是每周的有两个小时时间。是吧？或者下午，孩子可以，用手机给家人联络呀，或者怎么着啊？就总之，学校也好，家长也好，都要跟孩子要尊重他个人的意见，也不要一棍子给他夯死，对吧？他也要跟外界进行链接，为了约定一个时间比较好，选择和约定。
2: 明白啊？今天节目啊，这个聊着聊着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我想给李潇来一个快速的问答，就是家长比较关心的几个小问题。每个问题呢，您用两三句话来给我们解读解读。比如第一个就是，孩子如果在高中阶段发现早恋了，家长要不要干预这个问题？您有什么建议？
3: 我其实不是很建议用早恋这个词儿，因为它好像自带的这种羞辱感。可能我们一出口这个早恋这个词儿，这个对话就基本上结束了。其实我觉得青春期嘛，对异性有好感，这种发展是正常的。关键我们教育的目的是他有分寸，他得负责任的去处理这段关系。明确底线，保持沟通，转移重心。明确底线就是不要影响安全，不要影响这个学业的基本盘，也不越界。保持沟通呢，就是我们家长啊，就是父母对孩子不搜查，不跟踪。也不要联系对方的家长去对峙，这很危险。
2: 对，
3: 转移重心呢，就是把家庭生活的这个丰富度提上来。孩子的这种情感需求在家里边，他有安放之处的话，对外的依赖肯定会减弱。如果上来我们就给他扣了一个帽子，贴了一个标签，可能对这个孩子将来，也会产生不太好的这种影响。
2: 明白。第二个题目啊，就是如果发现孩子的成绩下滑了。家长很多是很焦虑的，甚至比孩子还要急，这时候怎么办呢？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
3: 家长的这种焦虑的，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有所期待，也有所期望，但是不能着急，因为虽然说这种着急可能是很多家长脱口而出，马上都要做的一个动作，但这种情绪化的追问，其实会让孩子把精力用到了更多的防御上，而不是这种我们本应该考试成绩，考试本身是诊断和分析，应该是分析这张试卷上的漏洞，我们进行后续的查漏补缺，所以我建议呢，也给自己所有的父母给自己定一个家规，就是成绩出来的那天晚上啊，你不要问成绩，也不要谈排名，你第二天再谈。其实家里边家长可能第二天即使谈的话，也不要把这个排名啊、成绩的分数高低啊，或者跟现有的线之间的关系啊。就我们帮着孩子去分析这个试卷哪科失分比较多，是因为什么原因，就是粗心呢，还是我们确实这一块有漏洞，就是您自己呢，加上自己的您先稳住，这样孩子才有地方去 安放他这种挫败感，因为他面对这种挫败感的这种恢复的时候是需要时间的，
1: 对，他自己也更难受，
3: 对对对，越着急的话这个时间线可能拉得越长。
2: 嗯，明白。其实这会儿李潇在聊的过程中还有很多人发微信的语音过来给李潇提各种问题啊，当然也有提到手机的问题。好像
4: 我们家孩子上的中学，他的还学校，
2: 他的意思是学校帮他把就是手机收掉哈，就是这感觉这样也挺好的。但今天的很多问题我也不能一一的让这个李潇来解答了，因为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希望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次邀请李潇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对话教育可以有一天走进我们郑州市第六高级中学做一场探校。
1: 是的，
2: 到时候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我们会全方位的展现这个六高的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还有健康第一，这些教育的工作都是怎么开展的，到时候大家关注就可以了，好吧。再次感谢李校长，再次感谢厚平老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大家说再见喽，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3: 再见。
2: 当然最后潮汐好像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说一说，
1: 对，咱们其实每天都有很多人在关心这个装修的事儿，都是每个家庭里面的大事儿哈。想要选择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现在正值金九银十的家装季啊，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多，关键优惠力度还很大，现在参与的话就送精品月饼礼盒，而且最关键的是享受这个政企的双补补贴啊，家居家电都有特价，所以这个时候参与是非常合适的。
2: 对，
1: 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的这个记者呀全程为您保驾护航，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您都可以装得放心无忧，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心，笑见于行，别让笑行缺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

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欢迎继续关注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啦。还是老规矩啊，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通行情况。目前因为施工的原因啊，南陵高速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 3.2 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9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那市区方面啊，我们看到其实大部分路段还是比较好走的，但是有一处车多缓行的路段是在中州大道啊，中州大道看一下，在福源路的南向北方向啊，南向北方向大概有那么2公里是走走停停的，需要咱们的好朋友多一点耐心了。相信今天在傍晚到晚上的时候啊，大家已经看到我们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了，我们的主持人谢涵已经抵达阳澄湖的现场了啊，坐船直达交广自由的养殖基地，现场来捞蟹，替大家把关今年大闸蟹的品质。今年是大闸蟹的丰收年哦，这螃蟹涨势是杠杠的啊，阳澄湖里随手一捞就能见到4两的大个头，再养上半个多月，品质还会再上一个台阶啊！大家如果想看我们的这个大闸蟹的蟹卡，都可以继续发送秒杀啊，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查看啊。谢涵已经帮大家实地考察完了啊，发现啊，这个4两左右的蟹可以说是今年性价比非常夯的，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包括员工福利都很实惠，还有面子。这款公4两母3两4对8只的特大规格蟹也是销量火爆，这百亩蟹田里每种重量的蟹其实数量都是有限的，目前这个卡型也是所剩不多了，卖完就随时下架了，卡型上面写的是1288，但是咱们一张卡只要300多元。公蟹4两啊，伸开比一个矿泉水瓶都要大，膏黄满满的啊，这面子里子都有了。一张蟹卡相当于1箱8只大闸蟹，想吃随时提货。那谢涵在阳澄湖上给大家直播的时候，随便打开一只都是满满要溢出来的膏黄啊，非常的诱人。据当地蟹农来说啊，这个大小的蟹也是今年性价比超高的规格，送人自己吃都是非常合适的，今天主要把价格也给大家拉到底了。市场上4两规格的大闸蟹一只要90多元，4只就得400多块了，今天咱们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单张到手只要358元，但是强烈建议大家一定直接拍3张，因为第3张是0元啊，第3张等于是免费送了，因为3张蟹卡一共是716嘛，平均每张才230多啊，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块钱。说实话，咱们一年就吃这一季，但是蟹卡是3年有效的，所以说今年吃不完，咱们也可以明年后年来提。总之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了，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路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你一起度过

0: 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1: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欢迎各位喜欢小动物的朋友啊，还有各位毛孩子家长。哎，每天晚上我们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首先啊，我们来关注这则新闻。哎，吉林一男子啊，钓鱼苦钓三天，意外钓上了118斤的大青鱼啊，然后转手就卖了2.5万元啊。据他的妻子介绍啊，他丈夫是为爱钓鱼，平时就喜欢钓鱼啊。为什么是为爱钓鱼呢？啊，这次特意到水库来是想为孩子钓一条青鱼，因为民间流传啊，说青鱼食可以辟邪带来好运气，尤其适合给宝宝来佩戴。不过啊，前两天他都没有收获啊，一直到第三天才意外钓上了这条巨型的青鱼。鱼呢是他丈夫自己拽上来的，上岸之后用秤一称，竟然重达118斤重。那这条青鱼上岸之后很快就被人买走了。妻子表示啊，虽然这个鱼被买走了，但是珍贵的青鱼食被留下给宝宝佩戴。作为纪念啊，这个鱼还卖了2.5万元，很厉害啊。说实话啊，听到这个青鱼食能带来好运，感觉还是有点离谱的，毕竟他连自己都没有保住。我们看听众远方说，我钓了小20年了，这个也没见过超过30斤的鱼，别说32斤了啊，我连3斤都没钓上来过。这不仅要有实力，还得凭运气，是不是？哎，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啊，这名男子钓上来的118斤的大青鱼以及留下的这个青鱼食啊，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看到微信平台还是有很多朋友发螃蟹，有发大闸蟹的啊。大家统一发送秒杀啊，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蟹卡了。毕竟下周就中秋节了嘛，所以说这两周大家就是集中的走亲访友啊，其实就特别适合选一张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啊，也是咱们交广 UP 商城的自由养殖基地啊，为大家找到这种品质靠谱、性价比很高的大闸蟹。而且啊，咱们这个主持人谢涵他这两天不是去阳澄湖亲自给大家去吃蟹了吗？然后这个大闸蟹还是他春天的时候去放的这个蟹苗，当时他自己亲自选的这个阳澄湖一号啊，然后呢看着这个蟹都长得很肥美，真的是很有成就感啊。母蟹是膏满流油的，公蟹呢是膏糯饱满，顶壳肥啊。但是提醒大家，就是咱们卖的很火的这个公四两母三两大规格的大闸蟹马上就要收官下架了。今天我们小伙伴还在那种就是某团啊某宝上查这个大闸蟹的外卖，然后就看到那种四两的大闸蟹基本上都是要90多一只的啊，但是咱们这个合下来才30，所以说真的是性价比超级高。哎，中秋自己吃啊，走亲访友啊，想要大规格的一定得提前锁定了，今年是大闸蟹的丰收年，很难得啊。这个公四两的蟹啊，身开比矿泉水瓶都要大啊，不管自己吃还是日常送朋友啊，送好友送贵人，这个规格咱们都不丢面，而且它这个卡型是1288的啊，主要起到一个流通的作用啊。再跟大家来简单总结一下，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特大规格的这款大闸蟹蟹卡，单张到手只要358元。那家里人口多的，想囤货吃过瘾的，包括中秋走亲戚见客户，还有咱们很多老板都是企业团购嘛，就建议直接入手3张啊，因为第3张是0元啊，3张卡一块只要716元，平均1张才238块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最近是开学季嘛，很多的学校都在举行开学典礼啊。湖南有一所小学啊，这个开学典礼很特殊，他们的奖励呢是大鹅啊。校长表示啊，孩子们抱着活物更有成就感，已经坚持了3年了。近日啊，在湖南张家界桑植县芙蓉桥小学的开学典礼上，学校呢给优秀学生发放活鸭、活鹅，包括猪肉这些奖品啊，也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那校长觉得呢，这种奖励方式效果很不错，希望给孩子们一个比较有趣的童年。这个学校啊，一共有200多名学生啊，表彰啊，除了设置的有比较标准的这个学习标兵啊、五好学生啊、这个优秀少先队员啊、班干部啊等等，还有芙蓉少年啊，每一项啊，每个班一个人，其中呢被评为芙蓉少年的学生，这个奖品就是一只大鹅啊。校长虽然说这个鹅有点贵啊，一只200-300元。但是他觉得很值得，而且他们已经坚持3年了。以前其实都是发学习用品，但是啊，发现孩子们好像对这些不那么感兴趣了，不能激发他们心里的快乐感。芙蓉桥小学呢，它是在芙蓉桥白族乡，学校也是一直很注重乡土文化啊。而且校长有一个观念，就是说表彰啊，它不只看分数，哪一方面做得好，就要去表扬哪一个方面，这样学生就更容易找到自信心了。他们的奖品就属于那种开盲盒性质的啊，以前也发过像米面粮油啊，今年发大鹅，事先也没有告诉学生。那孩子们呢也是很开心，因为毕竟是活物嘛，就抱着有那种很真实的感觉，也很有成就感，特别的骄傲啊。那家长也说，回去的路上邻居看到孩子拿了鹅呀鸭子回家，都夸他们，然后特别的自豪啊。哎，这个奖品真的是非常接地气儿啊，也是让人眼前一亮。但我觉得最可贵的还是校长说的，说表彰不只要盯住分数啊，多维度的肯定孩子的进步是很有必要的，也很重要的。相信啊，被表彰的孩子一定会有一段非常温暖的童年的记忆啊。
1: 小燕子
2: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我比你打得准吧。
3: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4: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5: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4: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我们说这个中秋国庆双节快来了，少不了亲朋好友团聚，朋友之间小酌一番。那一款品质过硬的知名品牌的养生白酒也是节日的优选品。那中秋送心意要讲究一个品质，还得有性价比，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咱爆款商城带来的就是五粮液集团出品的这个龙次吉祥小瓶礼盒。哎，大家可以先发团购啊，发团购是可以看到的。这款酒是出自宜宾五粮液仙林生态酒业，也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啊，属于五粮液的体系酒。他们呢是专门做健康酒的产品线，一瓶一码还带数字防伪，是正儿八经的这个五粮液集团出品的健康养生酒啊。不仅沿袭了他家传统的这个酿造工艺啊，还在配料表里加了像竹荪啊、绿豆啊、葛根精华啊，好喝又健康。那接下来划重点了，125毫升的这个红色小瓷瓶，非常适合养生小猪。在非常亮眼的这个橙色的长条礼盒里配上4小瓶，好事成双嘛。红金配色的礼盒包装也是非常有面子的，官方售价就是这一条4瓶啊，这。

0: 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哎，来关注这则新闻啊！前不久，上海有一只潦草小狗，这个雕塑啊火了，它是用绿植去制作的啊。那最近又有一位叶师傅要火了，就是这个叶路的叶啊。要说叶路，咱郑州熟啊，是吧？这我一路上都是啊。让我们是悲喜交加哈，每年很欢迎他来啊，但是他来了之后啊，确实这个吃的比较好啊。最近啊，在这个上海国际光影节啊，第3季国际光影节来了，那在黄埔主会场呢。哎，就有一处以夜鹭鸟为原型打造的灯光艺术装置，就叫夜师傅啊，现在正准备闪亮营业呢。那据设计师说呀，就跟潦草小狗一样啊，也是在看场地的时候找到的灵感。当时在现场看到有夜鹭缩着头蹲在那儿，才认识了这种常住在上海的小动物。没想到网上有很多很多关于它的热梗啊，自己也很喜欢夜鹭的这种松弛感。不是还有说夜鹭没事儿就是 cosplay 企鹅嘛，啊，把自己装扮成企鹅啊，混迹在其中。那他这次设计的是一对夜鹭父子，因为他觉得在家庭教育里，父亲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现场还有几只真的夜鹭啊，就是急吼吼的围在那个装置附近，很好奇啊，打量着自己的小伙伴，就是比自己大那么一圈。那听说自己有专属灯光秀，那不得亲自把关啊，是吧？啊，除了像这个叶师傅啊，主办方还打造了龙门鱼阵啊、鸟语花香啊，这些光影场景很漂亮。那个龙门鱼阵啊，它就是成群的这个锦鲤花灯在荷叶里穿梭，想想都很美，是不是？仿佛下一刻就要跳过龙门了。那鸟语花香也是很有松弛感，头顶是各种光雕小鸟在唱歌，脚边呢是花开满路啊，就是让小鸟们走花路的感觉，走在这个装置的旁边，我觉得都是很放松的。而且在赏心湖里啊，就有一大一小相互依偎的两只夜鹭造型的灯光装置，这个装置的名字就叫家人常伴啊。哎，但是他们就是那种一副愿者上钩的垂钓模样啊，不过跟家人在一块儿就是得有这种松弛感啊。而且这个装置也是由这个连续三年参与育儿灯会的灯彩团队来呈现的，像扎骨架呀、手工塑形啊、上万片的羽毛等等异形的构件，不仅是全手工打造，而且每一片都是由人工安装校准的，所以才有了现在更有毛绒感的、更有生机的这种夜鹭的形象啊。哎，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来看一看啊，可爱的叶师傅造型长什么样子，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看到啦。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小时候在集市上一看到毛茸茸的小鸡仔，总要缠着家长买几只回家，又是喂小米又是铺棉花，结果没几天小鸡就蔫了躺了没了。为啥我们精心照顾的小鸡仔总是活不过一周呢？一般我们看到的那些浅黄色小毛球，绝大多数都是从大型养鸡场淘汰下来的小公鸡。在蛋鸡行业里，小公鸡既不会下蛋，长肉又慢，除了少数被选做种鸡外，大部分都会被处理掉。而路边摊上的已经是 T

0: 是偏弱的了。很多朋友觉得小鸡到处跑，喜欢叫，肯定皮实。恰恰相反，刚出生的小鸡属于早成型雏鸟，虽然看着精神，但自身调节体温的能力几乎为零。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对温度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可路边摊的商贩就简单盖个布，加上早晚温差大，小鸡挤在一起冻得直发抖。买回家后又没有加温设备，小鸡的抵抗力直接崩溃。还有很多小孩子看到可爱的小鸡仔后都会爱不释手，但这些小鸡仔才刚出生不久，这样做非常容易受伤。那如果想正经养好小鸡该咋办？第一，要选叫声洪亮活泼好动的，翻过来放地上能迅速翻身的就是好苗子。第二，首选木质饲养箱或者用大纸箱放加热垫，温度要够，湿度控制在 50% 至 75%， 等到一个半月后长新羽毛了就不用再加温加湿了。第三，初期喂泡软的大米、小米或玉米渣，两周后逐渐喂食谷物，再给点切碎的菜叶、黄瓜、面包虫干。第四，用专业饮水器，经常换水，定期清洗。太好了，又背回去一筐小鸡仔。
1: 马上就是双节同庆了啊，大家肯定都在思考说走亲访友送什么。其实呀，可以来一套高品质的护肤品，如果您是送给女士啊，其实男士也可以送啊，因为他毕竟家里有夫人嘛，是不是啊？带回去咱们既有里子又有面子啊，自己用也很合适，因为换季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一套好的产品来救急维稳嘛。那今天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呼声超级高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啊，大家可以先发大牌两个字来看啊，发送大牌。黑绷带啊，可是咱们专柜的常年断货王了啊，夜间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修护皮肤，而且它主打的王牌就是 50% 的高浓度玻色因啊，还有五步的绷带科技，可以有效的淡化纹路，紧实我们的轮廓，而且润而不油啊！长期使用下来，就是让皮肤紧致饱满透亮。说实话，有一种那种轻奢的感觉，有点贵妇级面霜的感觉啊。晚上用完，早上洗脸的时候，确实觉得皮肤细嫩了很多。那白绷带呢，我们就搭配使用，白天可以做好一个防护嘛，抵御刺激，然后让我们的肌肤更加的清透，而且它吸收很快，不会搓泥儿和闷痘，跟妆还很服帖。黑白搭配啊，全天绷带级守护，它的唯一一个小缺点就是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白绷带正装加一块得几千块了，但是咱们商城这次和品牌方定制了100套的组合，谈到了一个专属价，一套只要999啊，不到1000元就能拿到黑白绷带亮屏正装。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啊，发送大牌啊，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福利，明天我们就要换品了，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发大牌来抢购啦。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欢迎来龙餐馆》。
5: 来给大哥放个面儿。
4: 沈腾扮演的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中餐馆当厨师，在当地结识了大堂经理蒋勤明扮演的马俊生，他们以地道中国风味广招八方来客，龙餐馆声名鹊起。然而随着战争爆发，当地形势急转直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徐福和马俊生也不例外，他们的命运将何去何从？战火中的龙餐馆又将如何维系？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我们看到听众我姓王问啊，怎么查快递到哪儿了？您是我看您最后发的是888是不是啊？如果想查万能通的话，进入网址之后右下角有一个我的，然后在这儿就可以查看到您的这个订单状态了啊。看还有朋友在发螃蟹啊。大家如果想了解我们的大闸蟹蟹卡，直接发送秒杀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像咸蛋黄说啊，中秋送蟹卡真的是太省心了，不用扛着沉甸甸的礼盒送出去，体面啊，收礼人还能自己挑时间吃，准备囤两张送亲戚。确实是这样，因为蟹卡它比较轻便嘛，还有心意，不管是送长辈啊还是送亲戚朋友啊都很合适的啊。还有丽丽说，之前吃过咱们交广的大闸蟹，蟹肉紧实，蟹黄很足，今年看到活动打算自己留一张家宴吃，另外几张送朋友。感谢我们老听众的认可和反馈啊，因为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养殖基地职工的嘛，螃蟹品质肯定是把控到位的啊，但是活动时间有限，因为这两天蟹寒到了阳澄湖基地之后真的是一个大热销啊，毕竟是他自己春天去选的蟹苗，选的阳澄湖一号，然后到秋天的时候呢春种秋收了啊，所以说也是吃的特别卖劲儿。他跟881的小唐姐姐两个人啊，这两天快把我们这个卡型给卖空了。目前是1288的卡型啊，但是是一张卡是358元，是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啊，一张要358，就等于8只大螃蟹，但是建议直接买3张，因为第3张是送的啊，平均一张才238元啊，发送秒杀，发送秒杀就可以来继续看到了。今天啊有一件大事儿，就是说在广西平陆啊，广西的这个平陆运河通航了。哎，这个平陆运河啊，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在上面建了一座廊桥，没有沥青啊，只铺了原生的种植土。这个呢是野生动物的一个 VIP 的专属通道。那这个广西平陆运河啊，它上面这个专属通道真的是既不通车也不行人啊，就专门给野生动物来做的啊。这一座与众不同的大桥横卧在这个运河之上，桥身上呢写着运河生态廊桥几个字，那站在桥下抬头看就可以看到桥面上种植着很多树木，但是肯定没有人和车通行了。这个也是首座啊，跨越大型，国内首座跨越大型通航运河的野生动物专属生态廊桥。那这个大桥真正的主人呢，就是附近山林里的豹猫、赤腹松鼠等等野生小动物。那为什么要在这儿修建一座专门用于野生动物通行的生态廊桥呢？据施工方介绍啊，他们是认为不能让发展的路变成生命的绝路啊，这也是他们作为建设者最朴素的一个判断。那平陆运河这么宏大的基建工程，不可避免的会改变原有的地貌嘛。运河越岭段工程的开挖呢，有一道深切的人工峡谷成型，就把原本连续的山体被分隔成两岸了。那周边野生动物他们熟悉的这种迁徙通道可能就被切断了，像找食物啊、繁殖啊，包括种群交流的路线就会被打断。所以呢，就需要建设这么一条

0: 专门的生态廊桥供这些小动物来使用。那这座生态廊桥的桥面啊，全程是不铺一寸沥青的，取而代之的是80厘米厚的原生种植土，上面种着像一些本土的乔木啊、小叶榕啊、青冈栎啊等等，还有很多本土的果树啊，主要复刻周边山林的一个原生风貌。而且桥上还设置了天然的遮蔽区域和小型的水源点，就形成那种有阴凉遮挡、有天然的食物来源、还有避险的藏身处啊，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微型的山林生态环境，让野生动物踏上桥面的时候也不会有那种脱离自然环境的陌生感觉。而且这座桥建起来之后，还有不少周边的村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这项工程。桥下是巨轮通航啊，桥上草木生长，那硬核基建的背后也是藏着生态温情的，这个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非常生动的写照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3: 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了。
2: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3: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2: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小长假快来临啊，很多朋友就要做好这个给车子保养啊、除除积碳的打算了，因为有可能要跑高速，对不对？啊，当然，如果老车这油门很重啊，油耗也很高，开起来就没有那么的顺心了。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哎，其实出现这些问题，咱们也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去花大价钱维修，就可以用一下咱们河南交广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我们来 DIY 一下就行了。毕竟是十万车友亲测好用的嘛。啊，还有朋友反馈说，用了万能通之后啊，第二天这个提速超车都非常有劲儿，脚一点油门，车子回应非常迅速。如果是这个3到8万公里的车子呢，您就选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啊，一套三瓶效果不一样，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用完之后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加速的迟滞感消失啊，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啊。当然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呢，我们就可以选这个金装礼盒了啊，也是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就加油前把万能通加到油箱里就可以了啊，然后再加满油让它充分的融合。我们就是隔一箱油用一瓶万能通啊，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0: 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我是雨桐。看到我们听众史华伟在发大闸蟹啊，大家可以发送秒杀啊，统一发送秒杀到微信平台就能。

0: 看到了。还有像俊杰在问咱们什么时候开壶，开壶时间是9月28号，开壶之后咱们就可以来定一下你这个提蟹的时间了。哎，今天咱们送上的还是这个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啊，一张只要358，但是建议大家直接囤3张，因为呢第3张是0元的啊。你想想自己吃一张，然后给这个爸妈一张，给公婆一张啊，正正好，这都不够。我们后台都是2单、4单、6单、8单的团购啊，确实平均一张才200多块啊，很划算。当然这个卡型是1288的啊，主要起到一个流通的作用。还有朋友在问这个蟹卡有没有有效期，有效期是3年啊，就是今年吃不完，我们明年后年也可以继续来吃，因为我们都已经卖了7年了，咱也不会跑，是不是啊？就一直在这广播里等着大家啊，都可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抢单了。发送秒杀，这个大规格应该很快就会收官下架了，因为这两天这个韩姐卖得太火爆了，她可是在阳澄湖吃美了呀，可是不管我们了啊，没事儿，我们自己买自己提，是不是啊，爱你老几啊，自己想做的事情就要赶紧去满足。好，我们继续来聊一下毛孩子的那些事儿啊。像我每次这个出门上班的时候，我都会跟我们家小猫说拜拜啊，我觉得说个1次2次听不懂，多说几遍总是能听懂的。直到我听到一种说法，说你出门之前啊，最好不要跟猫说再见，因为它可能会焦虑一整天。啊，那为什么有的猫在主人出门之后就变得行为很异常呢？就开始满屋的嚎叫啊，乱尿，或者是过度舔毛，有的呢是不吃不喝，或者昏睡一整天，啊，都有很多种可能。比如说，有的猫以为自己被遗弃了，啊，因为猫咪有很多这个情景记忆的能力。但是啊，一般只有被遗弃过的猫，或者说送养的猫，它才可能觉得自己被遗弃了。如果小猫没有这种经历，它就不会有这种想象。那猫到底有没有分离焦虑呢？现在业界也是有2种说法啊。有研究者认为是没有的啊，就是有少数的猫在跟亲密的主人分开时才会有异常行为。但是有一些人觉得这个也不算分离焦虑，只是觉得无聊。就可能因为它没有太多的玩具，或者说有压力，比如说环境不稳定，丰容做得不到位。那如果它的饮食、玩具等等资源都很稳定，它觉得不会消失，那它的不安行为也许会改善。那我们针对不同的原因，该怎么帮助猫咪缓解焦虑呢？也是有办法的啊。那对于那种怕遗弃的猫呢，就可以多放一点你的衣服，或者带有你体味的毯子啊，留给它，让它觉得很安心。另外，我们就要弱化离开时的这种仪式感了，不管是出门还回家啊，都是要尽量的平静，不需要有太长的铺垫啊。当然，如果你觉得就是欠欠的啊，就是想让猫去门口接你，那你就可以回家立刻给它开个罐头，培养它这种习惯。当然了，也有坏处，就是如果你不按点回家，它可能就会变得更暴躁、更焦虑，甚至是骂骂咧咧的。那对于无聊的猫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环境丰容，比如说准备一些猫咪自己玩的玩具啊，就自己会跑会跳那种，可以设立一些比较高的台子、猫爬架，还有一些漏食器，让它在这个寻找食物的过程中，然后还有一些乐趣啊。那对于没有安全感的猫呢，我们可以购置一些躲藏的小屋子啊，就那种小猫窝。另外它对什么应激呢，我们也可以排查这个来源，并且提供充足的水和食物。哎，总之就是让它找点事儿做，分散一下注意力啊，别让坏心情影响猫。啊，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您家毛孩子会有分离焦虑吗？都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花几百块买的猫窝他不睡，一个破快递盒嗖长出一只猫。更离谱的是，老虎狮子见了大纸箱也往里钻，几百斤的猛兽跟咱家主子一个德行。为啥？三个原因。第一，本能，猫科动物都是伏击猎手，盒子就是完美掩体，藏着爪子随时准备偷袭。第二，保暖，它们喜欢的温度比人高好几度，纸盒天然保温，进去就像裹了小棉袄。第三，解压，四壁一围，外面世界跟它没关系，这不就跟咱们躲被窝玩手机一样吗？

0: 却非大款。
1: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2: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3: 现在啊，正值金秋银时的这个季节啊，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是火热来袭了。啊，这次促销活动也很多啊，力度也很大，而且还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居家电都是有特价的。但是对咱业主来说，最要紧的肯定还是装修本身靠不靠谱嘛。啊，毕竟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但是装的这个过程啊，别管是有经验还是没经验的，都很担心。那我们呢，懂您的焦虑，所以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最近还有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哎，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哎，我们会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企业来施工服务，而且报名家装节还有很多的福利可以享受。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元，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跟您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哎，现在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既能看到100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有什么装修问题都直接问他就可以了。哎，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解了。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嘘，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1: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5: 是北京时间21:00。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当然今天呢其实也有一个微博热搜想跟大家去聊一聊啊，什么呢，这是源自于央视新闻的一份科普，说原来洗澡跟沐浴真不一样。这个词条呢也在两天内冲上了热搜，很多人以为啊这是相同动作的两种说法，这其实啊是一道汉字考古题。在古代啊，沐浴洗澡这四个字儿是四件完全不同的事儿，但是在现在我们都知道混为一谈了。我去沐浴一下，我去洗澡一下，我去洗浴一下，我去洗沐一下，等等吧，自由组合。那这四个字它有什么意思呢？沐，三点水一个木头的沐，专指洗头发。这个字形呢也像是一个人啊在双手捧着水洗头，它也非常的适合这个，你看当时这象形字嘛，三点水一个沐啊，洗头发。一般洗头发用什么呢？用一个木盆，非常合理。浴是什么呢？浴是专门指洗身体，就是躯干。它这个字形啊，三点水一个谷物的谷，是吧，也特别像一个人站在器皿上淋浴。这个谷字上面一个八，中间一个人，底下一个口，这个口呢就特别像一个人站在一个小台子上，上面在呲水。你说这个谷是不是看着特别像，是吧？洗专指洗脚，本意范围呢特别的小啊，洗头洗地洗脸，一个前缀词，你看前缀词意思比较轻。澡啊，三点水上面一个品，下面一个木，也是专指洗手，它跟全身清洁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说洗澡加一块呢是洗脚洗手，沐浴反而是全身都从头到身体给洗一洗，这就知道了吧。所以说沐浴呢，沐加浴是古人心目中从头到脚的一个全套清洁，属于是郑重其事的大动作啊，都是焚香沐浴，然后都是说特别重大的事儿，包括祭祀啊，上朝前必须沐浴更衣。他为啥不说洗澡更衣啊？不是说古代没洗澡这个词儿，有，但是沐浴它指的意思更明确。洗澡按照古代的意思呢，只是洗手加洗脚啊，局部的小清洁。但是今天理解完全反过来了，因为洗澡那是深度洗，并且呢，汉代的时候还把这套程序呢纳入了制度，说官员每工作五天，放假一天，专门用来洗头洗澡，这叫休沐。中间呢，他确实有的时候忙得洗不了。哎呦，这古代上朝，你说皇上啊，上朝是吧？大殿门在关着，哎呦，那屋里边都没洗澡，这多味儿啊，这玩意儿。沐浴啊，最后退居到了书面语，但是它保留了仪式感跟沉浸的意味，所以我们经常说沐浴在阳光之下，但是没说在阳光里洗澡啊。所以说今天呢，咱们也聊一个话题，就问各位啊，您还知道什么今天用的词儿其实意义是错的吗？或者说您知道什么日常用词的真正的背后含义吗？哎，考到大家对于冷知识的了解到了。说到考冷知识，朋友们，我们依然欢迎各位来闯关答题。咱们的冷知识呢，除了在节目里边分享跟大家互动以外呢，您也可以直接来参与问答，发送游戏加上您的手机号以及您的昵称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导播会把电话打给您。当然如果您是在行车过程中，请务必安全停车之后再参加。如果您参与挑战成功，咱们的新手局来到进阶局，至少答对一道题，可以获得我们的闯关奖，由 UP 商城提供的生活补给大礼包，祝您补满生活能量值，金龙鱼食用油400毫升啊，以及优质东北长粒香米500克，鸡蛋面100克啊，注意以上全是送的。进入最终 BOSS 局呢，全部答对可以获得通关奖品，答错就拿走上一关的奖品。那本期的通关奖也是由 UP 商城提供的小羊皮车载香薰，自然芳香纯羊皮材质，尽显轻奢品味。欢迎各位发送游戏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联系方式参与进来。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2: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1: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2: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咱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想问问大家，对于现在的很多词语，您是否有一些特别正确的认知呢？就像今天的热搜词，原来洗澡跟沐浴真的不一样，你真的了解这些词儿吗？比如我每天都会提到的一个词儿，星期。朋友们，您现在听到星期这俩字儿，您会想到什么？会想到星期一要上班，星期五很开心。7天一个小轮回，这个是咱们从西方传过来的一个计时概念。但是您知道吗？星期这个词儿还真跟西方关系不大，它在中国古代就有了。那古代的星期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有特指的含义，它指的是牛郎星跟织女星在农历7月7号晚上的相会。没错，七夕呢，星期啊，它原本是一个浪漫的骨子里的词儿，是两颗星星一年一度的鹊桥相会，两个星星不期而遇了。星期这里边的期呢，它就像是这个许慎在《说文解字》里

边提到的啊，七会也，就是聚会会合的意思，所以星期合在一块就是星辰的聚会。这个词儿在南宋有个诗人叫戴昺，他在七夕感性里边写，家家欢笑牙星期，我辈相邀值九鹅，说的就是家家户户都在欢欢喜喜的迎接牛郎织女的相会。您品一品，古人说过星期，过星期那是在仰望星空感怀爱情，我们今天的过星期呢，就是在日历上画圈，我们就等着放假是吧。同一个词儿，你看看，因为认知不同，它的浪漫值呢，直接从满分掉到了及格线以下。本来特浪漫，那到我们的嘴里就是这么的简单。所以说，你下次要有人问你今天星期几，你千万别回他一句“今天牛郎织女不相会”啊，因为这个段子挺冷的，你知道吗？他不理解，你还要给他解释半天，解释完了之后，他还说：“嗨，就你懂的多。”对于今天这个话题，鸳鸯大米说呀，中国语言文字那是博大精深。昨天看了一视频啊，这视频呢说礼仪之邦，就是你不送礼，我那什么，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你懂礼貌懂社交啊，还有说这个知书达礼，就是说你知道给我送礼了我才能教你读书。确实没错啊，在古代学生拜师啊还真是得送东西，大多呢是送肉干儿，您没听错，肉干儿，十条干肉捆成一束叫束修。论语里是孔老夫子亲口说的啊，自行束修以上，无未尝无悔焉。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带十条腊肉来见我的人，我就没有不教的。是孔老夫子，现在我们说是圣人，但圣人也是人，也是非常直白的，好吃我教你。孔子收学生那也得收腊肉，这门槛啊。啊，当然他这个你也不考数学，你也不考你英语啊，甚至不看你爹是谁，你带腊肉来我教啊，这就叫有教无类。用今天的话来说呢，教育的公平性那是从一条腊肉开始啊。当然您别觉得十条腊肉是随便定的啊，孔子这人有讲究啊，说过轻或者是过重都不妥当，十条腊肉不多不少正合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送礼这事儿呢，孔子在2500年前给你划好道了。太便宜的显得你没诚意，太贵啊觉得你在搞事情，这个度就叫做中道，中庸之道。你在教师节的时候绞尽脑汁，哎，我送老师什么呢？回去读一遍《论语》，好好想清楚啊。当然现在呢学费我们已经交过了啊，聊表心意咱们就去学生看您自己的心情。还是那句话，即便是这样，过重不好，过轻，但是还也轻不到哪儿去了，您就送一朵康乃馨能咋地。到了宋代以后呢，这个拜师礼就升级了，你毕竟这是圣人传下来的呀，这后世的老师如果你要是再收学生，你不收学费，你不收点腊肉，你合适吗？但是你也不能多，多的话呢就有点不懂礼数了啊。升级之后呢，它其实在形式上也有一些变化，它不能说是只是腊肉啊，你要丰富一些，就变成了叫六礼束修，六样东西，这每样东西都带谐音梗，您听好了啊，要送芹菜，芹谐音勤奋好学，要送莲子，莲子辛苦，因为老师苦心教育，红枣早早高中，桂圆功德圆满，红豆鸿运高照，还有干肉条，这也是这正儿八经是孔老夫子传下来的，感念师恩，因为孔子说了，你感谢我，你就送我肉条，所以必须得加这个。前面都是谐音，最后呢算是传承，这套组合拳下来呢，也算是有荤有素，有甜有力的。拜师那天场面也得不小，学生先得对着孔子像。双膝跪地九叩首，然后再拜先生三叩首，拜完之后呢才把六礼束修递上去，九叩加三叩一共十二个头，搁今天你说你磕十二个头换一个学位，你看这对吧，性价比还行是吧，对不对，你现在考研你磕十二头哪个老师收你，这受不了啊，所以才有了这个，你不只是知书达理，还有后来的礼尚往来，老师礼收了也不能白收，老师要回赠学生《论语》和《孟子》，然后带着学生朗诵《大学》的第一章，这就叫礼尚往来。你送我一捆肉干，我送你一套四书五经，论市价学生赚了，论诚意大家都到位。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说一说当下的事儿，说一说深秋季节，
2: 嗯，
1: 我们应该如何保养自己的皮肤？
2: 就跟当机是一样的，
1: 跟当机还一样。
2: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那当机就说白了，让你的这个大脑稍微的休息一下，对不对？然后让它进行一个自清洁啊，然后让它呢就是更好的去运转。
1: 一个好的护肤品，我觉得是应该跟自己的皮肤的状态、皮肤的组织相辅相成。
2: 嗯，
1: 它有部分唤醒的这个作用。重点的因还是在于你。那说到因，咱们就不得不提。今天欧莱雅集团高端品牌主打玻色因的黑白绷带，是专柜常年断货王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
2: 就是黑白绷带都包含的这个面霜礼盒哦。
1: 50%毫这个高浓度的玻色因，加上5步绷带科技淡化纹。

0: 路紧实轮廓，润而不油，长期使用帮助您肌肤恢复饱满紧致透亮的一个状态。
1: 这是黑绷带，
0: 白绷带日间防护啊，抵御这个外界对你皮肤的刺激，能够焕新紧致，质地清透，吸收快，不搓泥不闷痘，跟妆服贴黑白搭配，这两个一用啊，绝对是效果一加一大于二的。
1: 是的，
0: 24小时可谓是无缝闭环，全天候的绷带级守护。
1: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它的价格了。你以为黑白绷带加一起的效果这么好，我不知道吗？为什么我不买它的呢？可能就是因为确实太贵了。50毫升的黑白绷带啊，在专柜加到一起，大几千是要有的啊，价格不便宜。那么这一波商城还有品牌方定制了100套的组合，给大家谈到了在双节来临之前的专属优惠价格，只要999元一套。这样的价格，今天你能拿走的不是单瓶黑绷带，也不是单瓶白绷带，而是黑加白两瓶正装，数量只有100套，所以大家赶快回复大牌两个字来给自己，至少要留一套吧，对不对？而且还送礼袋，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大家收到货了之后你打开先感受一下。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OK,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真人。大家好，我是张纸啊。今天呢也是跟大家对于这个古今中外，主要是古今这些词语的相互的转换。因为很多词儿呢它其实本身的意思呀，可能跟我们现在对于这很多词儿的了解它是不同的啊，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沐浴跟洗澡中的一个区别。沐浴一个是洗头，一个是洗身体。洗澡洗一般指的是洗脚，澡一般指的是洗手，对不对？这俩加一块其实就是局部的简单的洗一洗。当然了，很多词儿呢它可能你乍一听你都觉得不敢相信，原来这词儿它还能这么用。比如说肮脏，这词儿你现在用肯定不干净是吧，但是呢在古代肮脏啊它不但没有不干净的意思，它居然还是个褒义词啊。肮月字旁一个康，它本意是咽喉，脏脏是吧，都知道心脏的脏，它的本意呢是内部器官的一个总称，脏器是吧，五脏六腑，脏器就是你内部的器官，两个字儿加一块组成肮脏，这个意思呢是高亢刚直的意思，另一个意思呢是身躯肥胖的样子。东汉有个诗人叫赵一，他有一首诗叫集邪诗，写说一忧北堂上，肮脏倚门边，意思是那些谄媚的小人登上了权贵的堂庭，而那些高亢刚直的君子却只能倚靠在门边。所以说这里边肮脏呢它形容的是铮铮铁骨的君子，朋友们学到了吗？所以现在我们用词儿啊，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脱离了这个词语本身的含义。大约到了元明时期呢，这个肮脏才慢慢的变味儿了，它变成了糟蹋还有卑鄙丑恶的这个意思，后来直接变成了不洁净。到了清代啊，已经完全定性为今天的一个用法了，一个形容刚直君子的词儿，最后呢变成了形容垃圾的词儿。这大概是词语界最惨烈的一个降级了。我天呀，这真是300年河东，300年河西呀。下一个词儿，感冒。其实啊，在任何一个古代的中医典籍里边，你都找不到感冒这个词儿。感冒最初是一个官场用语，在宋代的时候，有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这些机构，这些机构呢通称为馆阁。按照规定呢，每天晚上都要有一位官员来值夜班，如果因为一些事儿啊，你因故不能值班，你就要在请假簿上写腹肚不安免宿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说明方法。后来南宋有一个太学生叫陈胡，他觉得呀，老写这个腹肚不安太俗了，说白到今天没创意。现在多少职场人请假给老板发病假，不舒服，就跟他们那时候写腹肚不安一样，有点俗。什么意思？你把我上司当傻子耍呢？啊，怎么都腹肚不安呀？你们天天吃的什么东西啊？天天换个说法吧，写感风。哎，你古代的时候我们看过古装剧啊，都是说偶感风寒啊，他就写了个感风。再后来这个感风赶着赶着就变成了感冒。所以他最开始呢是一个官场的请假话术，他其实是一个暗号，你知道吗？你仔细想，那感冒他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是吧，仔细想一想，感冒为啥是用这俩字儿啊？对吧，你感风也能理解，那为啥变成感冒了呢？这最开始可能就是没有多想，没有深想啊，就是一个请假的措辞啊，一个礼数性的，可能哎，偶感风寒，我流鼻涕，我打喷嚏，我咳嗽，这些事儿我一股脑说给别人太复杂了，俩字儿吧，礼貌一些，我感冒了。所以它有的时候不是一个病症，它很可能是一种对线下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总结，它跟医学确实没什么关系。啊，当然啊，咱们说到这儿也跟大家聊一聊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啊，说一说您知道哪些词儿古今意思完全不一样啊，比如说这丈夫，对不对？古代泛指所有的成年男子，现在就变成了妻子的另一半了。再比如说涕是吧？古代是眼泪，现在是指鼻涕，对不对？这怎么就变成从眼睛变成鼻子里了？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补充啊，我们一会儿也来找一找一些最有趣的留言给分享分享，我们一块儿都来学学知识。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蟹有了，
1: 还差啥？
0: 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4箱只要92.8元，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朋友们，中秋节临近，您家的礼品备齐了吗？甭管买啥，自家吃的、走亲访友的，家里总少不了一款好月饼。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为您严选的闽南特色大月饼来了。首先，尺寸够大，每个月饼足足500克。其次，减糖配方，买月饼最担心的就是多油多糖，老人孩子不能吃。咱们大月饼用的是健康减糖配方，吃起来不齁甜也不腻口，大人小孩都爱吃。两种经典口味，一种是闽南传统汉饼，5层馅料，芋泥绵密，麻薯拉丝，裹着咸蛋黄跟肉松，咸甜交融，软糯香酥都在里头。另一种是时尚款抹茶配茉莉，抹茶的微苦回甘撞上茉莉的淡雅清香，一口下去满是清新的东方味道。每一款大月饼都有精美的礼盒包装，简约时尚，送人大气有新意。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月饼给咱们交广车友粉丝专属价格，1盒48，一次性买2种口味只要89，交广会员还有额外优惠，限量发售。中秋吃好饼，认准交广领航，赶紧回复月饼，把这份心意带回家。

0: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时0分至10时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的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直播节目。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也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两周之前，我们接到了开封一位车主姚先生的求助，他去南阳出差的时候遇到了点麻烦。
2: 21号那天在南诏有一个逆行，他那个地方是个下坡，大下坡，然后我下去了以后，路中间站了一个人，路边上还有一辆车，俩人在聊天，正好那个摄像头边上有一个黄实线，打喇叭也没反应，看了看我没反应，要么压线要么逆行，我最后选择逆行过去，被摄像头拍了。我觉得这个挺冤的，我看咱们交通广播看能给帮帮忙吗呢？
1: 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吧，好不好？联系一下南诏看看什么情况。姚先生说，他在下坡的过程当中，路上呢发现有一辆车啊在路边停着，而且呢这个驾驶员还跟车窗外的人在聊天啊，就是一个人站在路边跟车里的驾驶员在聊天，而且呢这个路啊并不宽，只有一条车道，所以当时路过的好几台车都进行了鸣笛提醒，但是啊行人和车辆都没有理会，那没有办法，所以才压了线啊，从对向车道来通过。因为这个违法图片当中只显示姚先生的车辆，而他车上的行车记录仪还出现了故障，没有办法来调取视频，所以在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联系了违法所在地南诏县交管大队的法制室。
3: 车牌号报一下，然后那我们这边先看看监控，因为这个东西我们这边查不了，我们也得去调。
1: 第二天上午，南方工作室记者再次联系了南诏县交管大队法制室，看看这监控画面到底找到了吗。
4: 监控看了，路边停个车，然后路中间站个人，他不让，俺直接销售不了，咱还得往市直的申报。
1: 南诏县交管大队啊，告诉记者说，这个监控画面呀，很幸运的找到了啊。为什么说很幸运？因为这个地方它不是路口，它是一个路段啊，在这个路中间这个位置啊，经过一番搜索之后，哎，找到了这个附近刚好有一个视频的一个监控摄像头哈，所以说呢，找到这个画面之后呢，看到这个信息啊，跟姚先生描述的基本是一致的。考虑到这个违法呢，确实是事出有因啊，客观原因，旁边这个车啊，确实站在那儿很长时间没有走，所以说呢，他们会按照违法就地程序上报到南阳市交管支队来申请撤销这起违法，但是呢，可能需要2周的时间。上周五，姚先生给我们发来的消息，
5: 刚才看了一下12123，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帮助下。交警队已经把我那个违章取消了，非常感谢咱们交通广播，谢谢谢谢啊。
1: 如果此刻您在路上出行啊，也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事儿，欢迎各位随时拨打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不方便泄露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下面有个网址链接啊，您点开网址链接可以直接来留言。开车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或多或少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所以咱们的热线时段是有限的，但是在网上留言呢是24小时的，不管您什么时候想到了问题或者遇到了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两个字来留言。好，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赵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4: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哦，我的车是当时在这个焦作影滨路和沈州路交叉口，没有闯红灯，给我发了个闯红灯的违章。
4: 哦，没有闯红灯。
5: 当时那个情况是啥吧？
4: 嗯，
5: 我是过了那个停止线了，过了停止线，我一看是红灯，我都站在那个位置了。
4: 哦，那这不是闯红灯了吗？
5: 我闯红灯不是应该是3张照片吗？
4: 啊，您现在没有给您拍3张吗？
5: 没有啊，只给我拍了2张照片。
4: 哦，我刚才给看到了您发过来的这个信息，第一张照片是您没有过线的，第二张照片是
5: 过线了，
4: 过线走到斑马线的位置的，第三张照片您已经走到了路口中间呀。
5: 嗯，没有到中间，我就停在那位置了。
4: 没有到中间，您就停在那个位，你停在这个地方，你不影响左右两侧的车辆通行吗？你看你车头前，
5: 因为那个路口比较宽。
4: 你车头前面过了一辆这个公交车，你左侧又来了一辆非机动车，这个三轮车，这还不影响？
5: 那他们都能过去，正常都能过去。
4: 那是那么宽个路口，肯定能过去。
5: 啊，
4: 你停这地方你觉得合适吗？这个地方
5: 是
4: 停在这儿
5: 不合适
4: 啊？对呀，
5: 不合适，但是是不是不能算闯红灯啊？
4: 那什么算呢？
5: 这还有只能说我过去以后才能算是闯红灯。
4: 哪一条规定的呢？
5: 我是在网上看的，说是只有3张照片才能算是闯红灯。
4: 嗯，那网上说的不对。
5: 你说过了这个停止线都算闯红灯？
4: 哎，那我们就来看看什么叫闯红灯嘛，对不对？ 这个、这个事情搞清楚了以后，我们就不是就知道到底什么叫闯红灯了嘛，对吧？因为咱们国家有道路交通安全法是吧，有道路交通安全法安全条例实施条例，所以究竟算不算闯红灯，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安全法和实施条例当中是如何规定的，就是看我们违不违法，就是这条违法能不能撤得看我们违不违法，如果不违法那该撤撤啊，这个没有任何可以这个去推脱的地方啊，但是如果这个违法了那咱该交交嘛，对不对？所以在
5: 是的是的、我知道要是如果违法了咱都可以这个啥，
4: 对，所以说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38条当中规定，机动车信号灯和非机动车的信号灯表示的是什么呢？红灯亮时禁止车辆通行。那禁止车辆通行停在什么地方呢？停在停止线外。要不然的话咱以哪个为准呢？您说我觉得我停在路口中间不闯红灯，他说我觉得停在路口三分之二不闯红灯，还有人说我觉得停在路口三分之一不闯红灯，那您觉得谁说的对呢？
5: 我认为说是他这个闯红灯不是有三张照片，一是这个停止线没有过停止线的，然后过停止线的，然后车辆走到对面了，这个三张照片才能定为闯红灯。
4: 那以后大家都站在路口中间，您觉得这合适吗？
5: 这是不合适，但是不能定为闯红灯啊，只能定为是违停了。
4: 哦，违停停路中间就算违停。
5: 是啊，他你看是不是不能算闯红灯？
4: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此刻您这辆车在经过斑马线的时候跟斑马线上的行人发生碰撞了，算不算您闯红灯呢？
5: 那这个我不太清楚，所以才咨询你问你
4: 了。是啊，所以说咱不是跟您解释了吗，过线就算闯红灯，但是您一直说这不算。好，那我们说说这个谣言从哪儿来。因为根据电子警察的这个设置规范啊，或者说叫行业标准的要求，拍摄闯红灯的电子眼的这个设备必须具有这样的功能。什么功能？就是他拍的时候他要拍一张没有过线之前的，正好过线的，以及过线之后的三张照片，就是一个连续的闯红灯的过程。这是对电子眼的要求，不是对驾驶员的要求。也就是说只有具备这个功能的电子眼才能够上线，但并不意味着只有拍到了这三张照片才算闯红灯。我再举个例子，倒退20年，路面上没有电子眼的时候，警察站在路中间执勤，请问你走到哪儿算闯红灯？

0: 喂，哎，我听了，我在听，所以我不太清楚。
1: 所以嘛，我告诉您了呀，只要过线，红灯亮起时，机动车应当在线外等候。如果红灯亮起后，机动车过线了，这就叫闯红灯，不是说非得走到路口对面才算闯红灯。包括我们也跟大家举过很多例子，比如说这辆车是左转，对吧？如果他真到路口对面才算闯红灯，转过去了才能拍第三张，那请问第三张照片还能拍到这辆车吗？
0: 那
1: 对不对？所以这是大家对电子眼的一种误读，或者对闯红灯规定的一种误读。红灯很简单，红灯亮起时不能过停止线。那别说红灯了，黄灯亮起的时候，没有过线的车辆应当在线外等候，如果已经过线的车辆应当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通过路口，这是黄灯的规定。那红灯更不能过了呀，对不对？你黄灯都不让过，你看这个第38条怎么说？黄灯亮时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那么紧接着第三款啊，讲到了红灯亮时禁止车辆通行。所以呢，禁止车辆通行是禁止在哪儿啊？禁止在对向这个车道的停止线吗？肯定不对呀，对不对？
0: 嗯，
1: 是吧？所以说很简单的理解，就是红灯亮起的时候在线外等候就行了，只要过线了就算闯红灯。不是说
0: 这都算定为闯红灯了？
1: 那当然了，您看您现在站在这儿，第一，如果有横穿的非机动车和横穿道路的行人，你闯红灯了，此刻极易发生交通事故，也就是说你已经跟路口中间的行人和非机动车产生交叉了，因为你的这个闯红灯行为。那么其二，你走到路口中间之后停在路口中间，左右两侧的直行车辆都会受到这辆车的影响，它可能还能过去，可是所谓的这个还能过去只能从你的车前面绕或者从车后面绕，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呀，你说那大家如果交通安全法都定义为走到路口中间都不算闯红灯，那我们可以推导一下嘛，往回推嘛，倒推嘛，就像您说的，我走到路口中间我都不算闯红灯，那么这两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0: 因为我在这个网上看到说是闯红灯，定为闯红灯是需要三张照片的。
1: 是啊，现在给您但是现在给您拍的有三张照片啊，第一张照片没过线，第二张照片过斑马线，第三张照片已经到路口中间了呀。
0: 这是两张照片不同角度啊。
1: 怎么是两张照片呢？一共有四张，对不对？第一张是没过线的，是不是？
0: 啊，对呀。
1: 第二张是您压着斑马线，车尾部压着斑马线的，对不对？
0: 啊。
1: 第三张照片，车尾已经离斑马线得有最少一辆车的距离了吧？
0: 嗯，不是说这三张照片，我是听在网上看的，说是这个第三张照片是走过路口以后，走过中间线以后了才算是第三张。
1: 您在哪个网上看的？您可以找哪个网去撤销，好不好？您要是还坚持说网上说的对，我告诉您，网上的信息太多了，现在互联网很丰富，这个不可否认，但是网上说的不是都是对的呀，我们得有辨别能力啊，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不得知道吗？那网上错的说的错的我们就特别认，那网上说的对的咱咋不认呢？你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嘛，那网上肯定有两种说法呀，不可能只有这一种说法，网上说法可太多了。所以说我们只愿意相信我们愿意相信的，如果您不愿意相信我说的，那您可以尽管去申请复核也行，找那个您所谓的网上说您对的那个，您去让他给您撤撤试试也行。但是我明确的告诉您，您现在这种行为已经属于闯红灯了，而且您是两项违法行为。第一项违法行为是闯红灯，就是不按信号灯通行，第二项违法是在路口不按规定停车，两项违法行为按照重的一起从重来处罚，就是两项叠加按照其中一起重的处罚，而在路口没有按规定停车这一条并没有处罚您，只是按照闯红灯对您进行了处罚。所以说于情于法于理，您现在这个行为都属于闯红灯。于情，您的这种情况已经走到路口中间了，影响

0: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无上说啊，好几期都有人说这个闯红灯的问题，也从侧面说明啊，大家对这个错误认知啊比较多。是的，还有一位车主啊，刚刚也发来的信息，我看看哈，车来车往说他就信网上对他有利的。另外呢，还有这个风景教授也说了，说这个问题啊都已经解释了好多遍了。另外还有李雷也说，说闯红灯这个啊罚的不亏，路上的交通事故都是这样造成的。飞扬说，那这得

重新学科目一了吧，错的都是理直气壮的。所以说呢，这个问题我们也愿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重点的去介绍啊，包括在我们的视频当中也会跟大家做介绍。还有这位叫做戴小阳的朋友，他说现在啊很多人总是信 AI， 但是 AI 上的很多信息啊都是从其他平台上来的啊，比如说这个抖音上面，他说这个视频号啊，这个视频软件上呢又是各种谣言聚集的地方，所以还是有辨别真假的能力。不可否认的是 AI 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啊，就是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信息。那现在呢，大家凡是什么遇事不决问 AI 哈，已经有了这个习惯。但是呢说实话啊，大家会把某些 AI 软件把它比喻为讨好型人格，就是说你想听的啊。这个说你想听的有时候又是好，是件好事啊。正在生气的跟 AI 一聊天，哎，不生气了，哎，把它当做一种这个宣泄的工具，或者当做一种聊天的工具，挺好。但是啊，真正遇到大事儿难事儿的时候，这个 AI 软件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呢，我们只能作为参考。就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科技越发达，人自身的辨别能力，对信息的收集、获取、筛选和辨真伪的能力就越发显得重要。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去网上，有时候辅导孩子作业，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们可能会去问这个 AI 软件啊，有一道数学题 AI 给你解出来了，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辨别能力，那孩子就会照着这个AI 上面呢去这个照着写，对错我们不知道啊，就是不太清楚它是对是错的。那如果它是错的，我们只能照着错的去做，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完全的去相信它呢？这个现在还不确定。那好在数学题呢有标准答案，可是一些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呢，一些涉及到伦理道德，可能还有一些问题呢涉及到法律情理等等这些问题， AI 又有没有标准答案呢？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科技时代，那这个新的科技时代除了需要我们会用，还需要我们善用啊，那就是我们去真正使用的时候啊，真正能把这个软件啊，或者说这个工具给它用好，把它变为人的工具，而不是被它牵着鼻子走啊，这个可能是我们将来要面临的新课题哈。这个有点说的有点多了啊，但是呢也提醒大家，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的时候，这个弄不清楚弄不明白的时候，咱可以利用 AI 去做一下参考啊，了解了解网上大概是怎么说的，但是关键问题啊还是得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也有车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这个蓝东坡说，他说人在犯错的时候啊，只愿意相信他对他有利的，而网上呢恰恰有这么一帮人为了博流量瞎说啊，闯红灯这个三张照片啊，说交强险可以赔付停运损失等等等等，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说法。但是呢这个其实 AI 它的数据来源是什么呢？是网上的信息，然后他把网上的信息汇总分析之后，他是不分对错的啊，然后呢直接就可能就给你发出来了，它只是一个信息的汇总和集纳。大家可以注意，关于这些问题呢 AI 回答完之后，下面还有一句话，就是请注意核实辨别这个信息的真伪， AI 的信息只作为参考啊，所以还是提醒大家。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来关注一下下一路热线哈，吴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就是那个小车嘛，也驾驶私家车，然后就是过一个那个十字路口吧，应该是。
0: 嗯。
1: 他上面他就是说他那个，我是拍到我的违章，就是说我没有那个礼让行人。
0: 嗯。
1: 然后呢，他现在是扣，就是说扣3分，罚200嘛。
0: 嗯，是的。
1: 关键是这个路口它没有明显的一个标注。但是因为我虽然说是永城那边的人，然后我常年是在苏州这边就定居了，然后很想回老家，然后那个路况我也不算太熟，然后也没看到那个路标示，对呀，对呀，我就是说很明显的标示，所以就没注意过去了。然后这个你看一下，就是。

0: 能不能申诉，就这个意思。
1: 哦，这个地方有斑马线吗？
0: 斑马线也不清晰。当时我那个我照片发给你了，发给你们那个就是那个你们那边了，我你也能看得到那不清晰。然后过的时间那个人是在路两旁，然后是没有过来的。然后我过去之后那个人就是说骑电瓶车的人员才到那个中间那个路段上，能看到的那个图片能看得到的。
1: 这样哈，武先生，我说说我看到的图片信息啊。您刚才也讲了，您经常在苏州是吧？我相信呢，江苏、浙江、上海，包括深圳的一些视频，大家也看过。那边的要求呢更严格啊，就是对于这个处置的要求呢更严格啊，特别是礼让行人这件事儿，我们经常在微信上也会看到。所以说呢，我相信在苏州呢也是需要礼让斑马线的。对吧？
0: 有
1: 不会在对，不会在苏州就不允许。而且苏州这个地方呢，我有一年去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个交通设施呢也很完善啊。我那年去，一个景点，然后下公交车的时候呢，这公交车是在机动车道上，斑马线呢直接延伸到了非机动车道上，在这个公交港湾公交站后面开了一个专门供人行通行的一个开口。所以说呢，我相信您如果经常在苏州开车，也知道。道路交通安全的管理规定是非常严格的。那么我看到您的这个图片上的信息呢，我看您发过来，这个是在8月28号的11点13分22秒左右前后哈。但是这个地方我不太熟悉，所以路名看不太清楚，有点小，方向应该大概能看见是东向西方向，对吧？您走到斑马线之前的时候呢，在您的右手边的车道显示是公交。一个停靠站，公交车站，这还有一个公交车道。然后呢，有一个长头发的女士站在这个斑马线上。这是第一张照片。然后第二张照片呢，是这位女士呢向前迈步走到了斑马线的，就是公交车道的中间啊，或者说至少是三分之一处，两脚一前一后是在往前走路的。这是第二张，就是您通过斑马线的时候。那么第三张照片呢显示他又往前走了，走到了基本上第三条斑马线的位置，第三条第四条斑马线的位置，您的车辆离开了斑马线。这是一共拍到的三张图片。而且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地方呢，第一它是一个道路开口，但是它并不是十字路口，左右两侧只有斑马线。第二呢，这个斑马线呢可能没有那么清楚，最起码不是新画的，但是至少在路上是可以看到的。所以说您通过路口的时候在斑马线前没有减速，或者说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没有停车让行，这确实属于违法行为。您可以去查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里头是这样说的，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所以目前您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的规定。如果您认为您的这个复核是有理由的，您可以在交管12123上或者到线下去申请复核都可以。但是从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情况来说，这个处罚没有问题。
0: 主要这个标示它是这个人行，应该是右边是有个人行，我看到了。然后那个它这个标示不清晰的话，它这个是确实有点标示是也模糊的。
1: 需要什么标志呢？
0: 它应该是还要有一个标示的，就是人就是礼下行人的一个标示吧，应该是。
1: 斑马线就是标志。
0: 它这个就是一个明确的一个标志嘛，是吧？
1: 对，斑马线就是明确的标志。您看47条说得很清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就是咱说的俗称的斑马线，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您这里边每一个行为都踩在了这字儿上，重点上，遇到了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没有停车让行。
0: 好的，
1: 好吧，所以这个确实，我看了照片之后，您说的时候我还觉得可能有点什么可能性哈，但是您我看了照片之后，我估计你这个99%撤不了。
0: 你这专业的嘛，我比较清晰了。现在你这样一讲的话，我应该比较清晰这一方面。
1: 也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如果是。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还是前头那韭菜了吧？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来自黑龙江牡丹江的事儿啊，外孙女呢是随手拍，然后拍到了50后的姥姥姥爷的洁癖日常，他们爱干净，
3: 等于说在家收拾屋子。
2: 对，然后没有想到啊，圈粉无数。
3: 咋回事？
2: 姥姥把那个洗脸毛巾还有那个盆子啊，是必须拿到太阳底下暴晒，紫外线消毒，
3: 这是最科学的。
2: 然后姥爷呢，爱干净的点其实是不一样的，他会盯着地面、院子、工具，干完活的手和工具啊，那都得洗得干干净净啊，
3: 偏整理收纳。
2: 老两口啊，把家里面的全方位打理的是井井有条。
3: 嘿，
2: 姥姥得知自己走红以后呢，是又惊又喜，还悄悄地嘱咐一下外孙女啊，说：“你下次给我拍的好看一点呗。”现在大家都认识我了。
3: 哟嗨，你看这一对这个老人啊，不但给家收拾的井井有条，上镜的时候对自己要求也是颇高啊。
2: 那可不，然后同时还展示了一下，你看家里面这个毛巾，那毛巾摆的也都是方方正正的，那夹子夹的都不能有一丝褶皱的那种。

0: 这个真是治愈强迫症啊，看爽了这个有一些轻微洁癖的朋友，
1: 对，舒适，真是很舒适，这个
0: 真的就是最幸福的事情啊，莫过于此。你要么呀你就是臭味相投，你要么就是有点洁癖的人能遇到另外一个也爱干净的人，
1: 刚刚好，
0: 是不是？你但凡有一方有点邋遢，他都不是双向奔赴了，都是一个人的工作量他得骤增啊，
1: 那可不
0: 是，不是
1: 一个干一个收拾不完，
0: 对，你就知道一个人往前走，另一个人拽着你裤腿往后蹬的那种感觉，你就知道根本就提拉不起来。哎
1: 呀，你光说一说就有点来气了啊。你说到这儿想起来，有一次我是去我姐妹家里面做客啊，然后她说才拖了地，让我把那个鞋子脱了再进入人家屋门，
0: 比较讲究一些，
1: 对，比较讲究。我呢当时是穿了一双白袜子啊，二分钟以后，我看了看我的黑脚底板，我就问，姐妹，你跟我说你说是不是让我来给你家拖地了呢？拖了地让我拖了鞋进去，
0: 姐妹可能说没毛病啊，这不是都是你刚拖的吗？是吧？
1: 合着你是苍蝇洗脸啊？啊，假干净啊！
0: 你哪来这么多俏皮话啊？我们男生之间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刚拖了地啊，你把鞋脱了，穿着袜子进来啊，拖鞋你确定啊？
1: 算了算了，你还穿上吧。你要脱了，我这样，我就拿我的防毒面罩了。
0: 对，物理的灰尘可就变成这个生化的污染了啊。哎，说到这个打扫这个事儿了，就像你说的一样，这确实得这个两个人呢，要么你就是什么呢，互相欣赏，要么你起码做到呢互不嫌弃。
1: 互相包容。
0: 现在有我们普遍这个年轻人啊，被说的这个不收拾家务啊，这个有一些这个卫生一定要这个打理好，家里边要收拾好。但是有的家里边虽然说稍微乱一点，顺手是吧，另外呢，谁但凡今天啊扫个地，给洗衣机里边塞点衣服，哎呦，另外一个人一顿夸呀，
1: 我觉得输出呀，
0: 对呀，我觉得这样也能过呀，是吧？但凡为家里面这个多做一点儿，就会受到这种夸奖的。你起码你不干活的那个人，你得有情绪价值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咱没价值，咱有情绪价值。
0: 对啊，就好像我虽然不进厨房，但是我最终我都能给他吃完。
1: 这算是直接用一张嘴给他收底儿了。
0: 哎，这个
1: 对厨艺的最高认可。
0: 当然了，肯定是要在旁边这个帮忙的，尤其是做饭这件事。
1: 对呀，当时差点都帮上忙了，你都不知道，那手抻了又抻。
0: 你亲眼看见了是怎么回事？
1: 差不多吧，志哥，是不是？
0: 一路护送是吧？
1: 一路护送那个菜呀。
0: 他主要是他没出现这个突发情况，他肯定是用不上我了呀，对不对？出现突发情况以后，我肯定是彰显这个情绪价值的那个。
1: 对对对，主打就是一个有眼力，但是没有眼力价。
0: 来，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来说一说啊，家里面那些狠狠吃灰的东西。
1: 哎呦，这得好好的想一想，盘一盘了啊。
0: 啊，这个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个塑料袋要收集，是吧？家里边总有那些买的时候呢觉得特别的有用，买完以后啊默默吃灰，甚至有的呀特别吸灰。
1: 说到这儿了，我想到我们家啊沉睡的一个泡脚桶，
0: 真是。
1: 现在那个泡脚桶上面都是一层猫毛。
0: 哦，
1: 家里面有猫吗？
0: 是，行，那大伙儿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就来说一说啊，你家里那些狠狠吃灰的东西都是什么？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

0: 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儿的这个留言啊。
1: 今天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哈，家里面狠狠吃灰的东西都有哪些呢？
0: 狠狠吃灰的东西，这个首先啊，这个一答这位朋友说，一天三遍拖地哪来的灰
1: 啊？这么爱干净啊？
0: 那太厉害了啊。
1: 那像每一个像你们那个酒吧柜里面的那种隔烂啊啥的，也都会扫一扫、
0: 就是储物的那些，尤其是那种偏展示的那种、
1: 啊，
0: 那人家一天能拖三遍地，说明这个东西也会台面啊，也都会擦到位。
1: 那工作量老大了呀！
0: 不会纯拖地吧？
1: 你要让我理解字面意思的话，你让我拖地，那我就只能拖地。
0: 但是，一达说他的这个一天的这个作息啊，咱普通人没办法复制，
1: 怎么说？
0: 其他人不好复制。他说早上6点起床遛狗，然后媳妇儿拖地；中午遛狗，媳妇儿拖地；晚上遛狗，媳妇儿拖地。合着地家里边干净不是你的功劳，你是负责把狗引出去，是吧？
1: 剩下的这个就让嫂子来打扫。
0: 对呀、那你不能叫益达呀，你叫吕洞宾呢？
1: 那不行啊，
0: 对不对？
1: 遛狗啊。害怕这玩意儿啊，
0: 这等于说是每一次要拖地之前就你把狗牵出去，你去遛狗去、狗在这儿呢它老咬拖吧，估计也不好拖地、
1: 那倒是啊，
0: 是吧，
1: 老碍事儿。
0: 然后回来以后呢、你跟狗啊别进门，因为地还干净。
1: 你这一来那小爪子都得擦一擦。
0: 这个小鱼说的是积木，他说积木自从拼好以后摆柜子里再也没动过，就在家里这个吃灰了。
1: 对，得拿一个那个什么隔离板
0: 儿啊，
1: 啥隔离
0: 亚克力板儿应该叫、
1: 对对对啊。我说成啥了？
0: 反正就是像玻璃的那个
1: 啊。对对对，我感觉我
0: 你说的就隔离板儿，听着特别像办公室里边叫隔断。
1: 但是我知道，我说出来我池哥会帮我圆场的，这就是底气。
0: 是，我也很生气，每次天天的，我跟你说上节目都得集中注意力，不知道什么词儿受着秃噜出去了。
1: 然后呢吃个还得负责猜女孩的心思，她乱猜，
0: 狠狠猜。这个积木啊，你看他说拼好以后放在这个柜子里边没动过了，说明什么呢？就是包括现在的那种像拼豆啊，那种手工艺品啊，就是一旦你会了熟练了、其实你并不是追求有好多这个成品要怎么样、因为它很多时候都是只是装饰功能，
1: 就是在那
0: 没有很多实用功能
1: 摆放着嘛。
0: 对，
1: 我就记得之前我们俩就是刚刚结婚的时候，老公送了我一个那个就是乐高的玫瑰花我当时拼成了以后呢，就放到我们家那个电视机的旁边，然后有一天下了班以后发现碎了给我气的，立马就
0: 摔碎了是吧？
1: 对，就找到我们家的那个猫柳
0: 调监控啊，
1: 我就开始这样嗷嗷吵，那会儿还没有监控啊。然后我的老妈就默默的从那个次卧出来说，别吵大壮了，是我。老公赶紧来着，
0: 然后那个猫就跑到你妈妈跟前嗷嗷吵你妈。
1: 喵喵喵喵喵喵喵，
0: 这叫踢妈效应。
1: 真的连个监控都没有，真是说不清楚。
0: 说到这种手工艺品了，一方面呢就是说一旦你享受这个过程了，反而那个成品拿出来以后就只剩下吃灰了，甚至你一年到头的也欣赏不了几回了，
1: 那是，
0: 而是专注于做下一个自己的这个作品了。另外呢
1: 挺耗费时间的，
0: 我就想起来我当年啊，那腰都快拼断了，拼了一个应该是一个军舰的模型，它小到就是很多的这种小的这种，比如说像救生圈啊栏杆啊，你首先你得把它拼成小的，也都是用几个小部件配齐的，然后再一层一层的码上去拼上去，都是
1: 费眼，
0: 由零到整，然后放在我们家那个应该叫暖气片上，因为有包裹的那个暖气片吧，大概就是胸口这么高，然后我爸去我屋这个拖地，那个拖把的那个后把
1: 啊，
0: 就是他来回拖嘛，他一拖把那个杆直接给我戳碎了。
1: 那一刻我看到了一个大男孩碎了，
0: 对，我的心也跟着碎了，纯手工拼的。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来看一下大伙儿在微信后台上给我们的留言。
3: 来说一说啊，家里面很吃灰的东西都有哪些呢？
2: 这位叫做鸳鸯大米，米哥说了。
3: 米哥来了啊，说说家里面很吃灰的东西是吧？
2: 哦，
3: 我们家的这个电视机已经将近3年了。
2: 哦，
3: 没咋看过啊。
2: 电视机？
3: 那当然了，主要是因为这个孩子啊，学习任务比较重，不在家。另外呢，就是我也没时间看，所以说导致啊，我昨天才发现，哎呀，我这个电视机上。

0: 大概暂停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我就又给它关了。
1: 我们家的这个电视机是因为孩子因为两岁嘛，他就喜欢这个，所以说我就直接把电视机那个电源给他拔了。他现在会开电视机了，你知道吗？
0: 那原来大米的手就电视收过来。
1: 我趁着他有一次趁着他出去外面外出嘛，我就赶紧把电源插上，我要追我的网剧。我老公就说你这个样子特别像你在躲爸妈一样，
0: 小时候你躲爸妈，长大了还得躲孩子，
1: 还是你这批人，你就长大了而已，你就躲吧，一会儿孩子回来还得再摸摸这个电视机热不热，
0: 这么大人了偷感还这么重吗？啊，真是的，
1: 不当家呀，朋友。
0: 没事，这等到你孩子上小学的时候，你就开始又藏着掖着吃淀粉肠了，你知道吗？就快点，孩儿快放学了，快，三零快塞进去得了啊！
1: 没事，让孩子给我带。
0: 哎，熊熊说的是，
1: 说我们家这个扫地机器人是疯狂吃灰呀、
0: 扫地机器人疯狂吃灰，他吃灰的是从口里吃灰啊，还是说在家里边、除了扫地，他自己又变成了一个落灰的源头？
1: 大概率可能是你最后说的这一项吧。
0: 我怎么觉得他是在幽默？就是我们扫地机器人疯狂的把灰吃到自己的这个肚子里边，
1: 是吗？熊熊，我倒是觉得是不是这个扫地机器人就后来没有再出仓过了
0: 啊？是这样吗？我是鸭，他说的是幽默，
1: 我是
0: 你是鸭，扫地机器人本身它落灰，
1: 对，
0: 是吧？存灰，
1: 我们家是这种情况。
0: 哦，你们家扫地机器人用不太好用。哎，你说到这个了，咱微信群里边还有一位朋友也是说到了这个、
1: 落灰的东西是吧？
0: 对，我看一下啊，
1: 来刷新一下啊。
0: 刷不到了，信息有点多。他说的应该是那个扫地机，还是叫什么呀？
1: 扫地机，
0: 电动拖把。就是好多东西啊，包括吸尘器啊，
1: 就是一体式的，
0: 就是本身它是用来打扫灰尘的，但是最后变成了这个灰尘的一个这个收集场和集散地
1: 啊，对，就是落灰的一个地儿了，算是
0: 啊，本身是防止其他人落灰的，但是它本身开始落灰了。崔鸿飞说的是，
1: 说吃灰呀，我算了算，扫地机器人，你看看，
0: 各
1: 位，我们的情况一样啊，
0: 咱先别说家里落灰的东西了，咱先说一说现在这个扫地机器人到底可不可以入，好不好？
1: 然后说差不多，
0: 到底好用不好用？
1: 他得有四五年，他们家扫地机器人没有动它。
0: 不是现在的这个扫地机器人不是，啊，自己跑回去充电，然后自己呢、定时这个出来，然后开始扫地嘛。
1: 就是现在好像进化的更高级一点。
0: 其实我知道，就是扫地机器人它实际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东西呢，还是挺多的。就是比如说家里边有这个台阶啊，有这个比如说防水条啊，就是地不平啊，再加上各种的这种桌腿啊，家具的那种高度啊，这些都是扫地机器人需要克服的一些困难。
1: 所以说他有的时候克服不了，那就落哪儿了。
0: 对，你再加上有的时候那种故障，或者说家里有个猫是吧，卧到它上边跟着转圈的那种。
1: 你怎么在点我呢？我们家是有一个猫，工作量也确实很大。
0: 再加上有这种长毛的猫，有时候扫地机器人那个小刷子呀、滚轮啊，就自己还容易卡住呢，
1: 就堵住了嘛。
0: 对。还有什么落灰的？
1: 他说这个健腹轮和呼啦圈也得有。
0: 崔呀，你还买健腹轮了？
1: 跟风买的吧，他说也得有两三年没摸了啊。对了，还有一个砂锅
0: 哦，
1: 然后新的买回来的一下都没有动，得有个六七年了吧。
0: 哦，
1: 这个真能念吗？他说那是前女友买的，买回来也都没动过，砸了吧？
0: 这时间也太……
1: 砂锅不好用就砸了吧？
0: 是啊，这前女友买个砂锅是给你煮药吗？该吃药了，煮中药是吧？
1: 别提醒了，一提醒现老婆该这样煮中药了。
0: 哎呦，这么说来你还买健腹轮呼啦圈哦，还留了一个砂锅啊，这让我想起来啊，一开始咱给大家建的那个冲动消费分析群
1: 啊，对，
0: 实在是太有必要了。
1: 我都觉得建立这个社群建晚了
0: 啊。就是有好多东西啊，其实我们要不要听一听别人的这种劝退啊，或者呢自己啊先小范围的这个实验一下，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
3: 来说一说哈，家里面狠狠吃亏的东西都有哪些呢？
2: 现在很多朋友呢都已经想起来自己的这个落灰的这个东西了。
3: 刚刚说到咱池哥爱上了钓鱼，惠森还问呢，说池哥有钓鱼群吗？能不能发一个二维码呀？
2: 咱们这儿有一个空军营，
3: 不进了。
2: 有这个钓鱼群啊，您回复瘦瘦两个字，然后让他呢把您拉进群就行了啊。
3: 对，
2: 我发现啊，在钓鱼群里面有一个规律，就是我发现钓鱼啊，还得有一些这种好的这种钓点。这个呀是不会轻易分享的，
3: 这个算是自己的这个宝藏地点
2: 啊。上一次我去钓鱼的时候，我被那个带我去的朋友啊训得一愣一愣的。
3: 怎么说？
2: 一开始我不是钓比较基础的那个叫麦穗儿，还有叫那个白条嘛。
3: 啊，白条我知道，麦穗儿我都第一次听说。
2: 反正就是都是特别好钓的那种练习鱼，就是无脑咬钩的那种。
3: 明白了，给你就是咬钩的快感。
2: 对，就是让你练手的，就练习那个提杆的那个时机，
3: 找一找那个手感。
2: 对。然后呢，他就说：“哎，我给你进阶一下，我这儿啊有那种叫马口鱼。”后来他钓不着，然后呢？他就一直埋怨我，他说马口鱼看见岸边有人啊，他就不来吃饵了。
3: 那就多你这一个人
2: 啊，我就得上边上去远远的。然后呢我还想看，我就几乎我就到边上去了，就离他有十几米远。完事呢他自己啊说他说我自己有人影也不行，他躲到那个墩子底下树后边钓。
3: 手里面
2: 还偷感老重。
3: 对啊，这个偷感也太重了，他怎么知道一会儿这个浮漂啊什么的，鱼漂什么的，
2: 他就在树后边偷偷瞄啊。偷偷瞄，
3: 这也太费眼和腰了吧。
2: 啊，就甩完以后啊，自己就跟干了什么亏心事儿一样。
3: 钓到了吗最后？咱得用结果说话呀。
2: 你猜
3: 没说应该是没有。
2: 薛定谔的马口怎么说呢？他
3: 说他有就有。
2: 他说刚才我已经感觉到那个手感了，可惜那个脱钩了，没有给你钓上来让你看。
3: 谁知道呀？
2: 但是这附近真的有。啊，
3: 你说有，咱就当做有吧。
2: 是吧？所以说，惠森啊，如果说你是这个老钓家，这个想分享战果的，你可以进我们这个群里边。如果说你进群里边，这个想问一问啊，都在哪儿钓啥，没人吭气儿，都在钓马口。
3: 都不敢说
2: 啊！我都觉得呀，他们钓的不一定是马口，很可能是自己夸下的海口，也有可能是湖州的信口，
3: 也有可能是
2: 黄的信口，
3: 大家开不了的口。
2: 是，一会儿来咱调一个这个开不了口，让大家听一下，好不好？
3: 行，没问题啊。
2: 钓鱼佬的心声啊。然后 Face 说的是，
3: 说就是 iPad 了。
2: 哦，
3: 我们家说最有用的地方呢，就是把这个 iPad 可以当做那个盖泡面的盖子。
2: 火。
3: 然后在我这儿呢，甚至连那个泡面都不需要它盖了。
2: 那这 Pad 那确实，现在手机功能越来越齐全以后呢，电视啊 Pad 呀、这个使用率啊急剧降低，
3: 就有点低了。然后再加上有的时候啊，咱那个屏幕越来越大。就堪比一个 iPad 了。
2: 是的，再加上泡面本身它有这个捂泡面的这么一个方法，
3: iPad 很有可能还会掉到面里面。
2: 哎，有道理啊。还有这个李先生说了，
3: 说那个洗地机
2: 啊，
3: 崭新的洗地机才买的呀，
2: 啊，
3: 俺媳妇儿正新鲜着呢，天天用天天拖。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吃灰呢。
2: 哦，不知道啥时候会开始落灰。那你
3: 正新鲜着呢，
2: 你在旁边，你多给情绪价值，让他晚一点吃灰。
3: 你夸这个洗涤机。
2: 对，你说就是这洗涤机真好用，我跟你说，你买这洗涤机真是买对了，
3: 太

0: 值了。哎，
1: 咱家现在啊，哎呦，地面这都反光，
0: 你看看，
1: 你知道吗？
0: 啊，
1: 这家里面要没有这个洗地机，要没有我勤劳的这个媳妇儿，
0: 哎呦，
1: 我该咋弄啊？我都不敢买白袜子了。
0: 你看我往这儿一走，哎呦，我就是狡猾的李先生，你知道吗？
1: 狡猾。听你这段话，你也不是很老实啊。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话题。
0: 来说说家里面狠狠吃灰的东西都有哪些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来，我们说一下河南的事儿啊。
2: 河南的事儿啊，也是说到了和老人之间呢有爱的这个故事了啊。
1: 哎，
2: 91岁的太姥姥，年龄确实挺高的啊。
1: 嗯，
2: 但是人家身子骨啊特别的硬朗啊。
1: 你看都太姥姥了。
2: 太姥姥了啊。
1: 嗯。
2: 这个骑着这个家里面的小三轮，带着2岁的重孙女。出去村口啊，就在村子里面
1: 哦，
2: 然后买零食。
1: 这俩人一块儿出门啊？
2: 这俩人一块儿出门，
1: 嗯，
2: 然后家里人还问呢，说你去干啥呀？太姥姥说，
1: 嗯，
2: 别管我，立马就蹬着就走了。过了一会儿回家了，
1: 嗯，
2: 孙女又问，买的一兜子啥呀？
1: 啊，就是重孙女的妈妈嘛。
2: 对，然后那个太姥姥霸气的就回应，别管俺。接着又溜溜的走了。如果大家想看这个视频的话，可以回复关键词聊天两个字啊。
1: 各位是不是觉得这个91岁的太姥姥她有点太嚣张了
2: 啊？
1: 各位朋友们可能没有发现，从始至终2岁的重孙女啊，连回应都不需要回应，她才是更霸道的那个。好吧，
2: 那是啊，找到了一个大靠山啊。
1: 所以说家里边91岁的这个，这个
2: 太姥
1: 跟2岁的重孙子这种组合，那就一个不敢管，一个管不住，一言不合，我跟你说又得去村口小卖部。
2: 这个啊，我是觉得啊，真管不了。
1: 是
2: 老祖宗带着小祖宗啊。
1: 哎，对，
2: 这广大的组合出街，啊，
1: 你谁你都不敢多吭一声啊，是不是？都得是宠的呀，对不对？那你只能在交通工具上限制一下了
2: 啊，
1: 千万别给这个太姥啊这个升级电动，我怕他一不小心就飙到隔壁村里去了啊。
2: 真不好说。
1: 嗯，
2: 这让我也想到了前几年。
1: 哦，
2: 前几年啊，我那个奶奶也是身体不舒服
1: 啊，
2: 非得要去看医生。
1: 看医生要好啊，看一看嘛，
2: 看一看。到了医院，他就说
1: 啊，
2: 我以前啊骑8公里那个三轮车，感觉一点都不累
1: 啊，
2: 现在啊就感觉不行，气喘吁吁的啊，
1: 骑不动了啊。
2: 医生说可以了，大娘，我都骑不了8公里啊。
1: 你
2: 身子骨是真硬朗啊。
1: 就是，就是以前的那些这个劳动人民啊，真是说话没轻没重。
2: 对，
1: 骑8公里我都开始喘了，各位。我骑8公里，我可能就不喘了。
2: 那不至于，你说的有点夸张了，这个。
1: 我都骑不动了，我这边我都骑不到了。
2: 大家可以回复聊天两个字啊，能够看到这个视频。
1: 说到这个了，当年我们大学寝室组织过一次这个骑行活动，我们室友有3个人，说要骑自行车相约一起从郑州骑到西安。
2: 这也太远了吧！
1: 啊，要骑到西安，然后呢，没出我们学校大门就放弃了一个，完事儿
2: 骑不动了。
1: 没出西四环，然后有一个人爆胎了，返程了一个。另外一个说：“你们两个呀，真不争气啊！”回来以后他说：“新密下位还可以。”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刚才啊，跟美食主播阿木弯弯啊交接班，其实有句话呀，我憋在心里很多年都没有跟他们俩说过。他们俩美食节目主播这么多年了都没有把吃的东西啊讲透。
5: 你上来开始给人家挑毛病。
4: 哎，我有空啊，我得给他们上上课。
5: 这么大口气。
4: 今天那个瘦瘦啊，你来着了，先给你上上课。
5: 合着
4: 哎，我就问你啊，世界上最有营养的食物是什么？
5: 最有营养的
4: 啊，我都不问他们了，我先问问你。
5: 那我目前认知当中的话，那不就鸡蛋吗？
4: 哦，鸡蛋，为什么是世界上最有营养的呢？
5: 简单便宜，然后营养摄入也比较高一点，
4: 而且比较这个均衡。
5: 对
4: 啊，我跟你说，就这一点上啊，你。

0: 都比他们强。真的真的，为什么呢？这是有说法的，你知道吗？
1: 所以我跑你的梗了是吧？
0: 就刚才没跑，这句算跑。
1: 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啊。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就在想啊，你看以前那些啊追求长寿的人啊，甚至是有一些修仙的人啊，他们吃的那个东西啊，其实就是煮鸡蛋，只不过是师尊的口音重，把那个煮鸡蛋啊说成了煮鸡蛋。
1: 煮鸡蛋呀？
0: 啊，对，你看那些什么有灵根的，然后煮鸡蛋，其实就是煮鸡蛋，你知道吗？
1: 师哥，
0: 啊，
1: 我还是很有灵根的吧。
0: 所以说我就说嘛，你上来说到鸡蛋这个东西，你就比他们俩要强，
1: 是不是很意外？
0: 你知道吗？
1: 哎，啊，
0: 但是最后你明知故问，我都已经有点续不下去了。
1: 不是我，
0: 以后还是要得给你对对稿。
1: 我问了一下，我主要是很担心，你知道吧？
0: 啊，你担心我什么？
1: 跑你的梗。
0: 哦，是你担心的事情啊，墨菲定律它发生了。
1: 这我非常担心的事儿啊。
0: 没办法，咱这个一起合作这么多年了。说实话，如果说想要讲一个出乎你意料的段子
1: 啊，
0: 挺难的。我俩刷的都是同几个这个微博号和公众号啊。
1: 但是你这条段子，我是正儿八经，我是真没有想到。
0: 这个切入的角度没想到。
1: 我纯猜的是鸡蛋。
0: 纯猜的没问题。
1: 我目前天天都在吃鸡蛋。
0: 没问题
1: 啊，
0: 没问题。
1: 我想着你还有没有更好的、更高营养价值的那种，比如什么？
0: 那不会，我这人一般说话都踏踏实实的。
1: 这还要踏实，修仙了都。接点
2: 地气吧
1: 啊！
0: 行了，在兽人这儿测试一下呀，我决定啊，
1: 不讲课了，
0: 暂时先不教阿木弯弯这个做美食主播了。
1: 他连我都唬不住了，
0: 糊弄不过去你。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望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时0分至10时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00至10:31，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好朋友，再见。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1: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再熟悉场景，好安静，一个人能背多少的文史。
1: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00至10:31，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听一下代言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心。
1: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4: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5: 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FM 104.1
6: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之后呢，现在看到了整个市区跑起来呢是比较畅通的啊，没有出现车多通行缓慢的情况。除了可能个别学校周边之外，比方说我们经常提到的文化路简学街附近南北双向啊，现在是车多缓行，以及类似于这样的啊学校比较密集的区域可能会出现车多缓行的状况。除此以外呢，市区的主次干道和环线高架跑起来目前都是很畅通的，大家可以放心行驶。我们再来看看高速方面情况怎么样，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虎斌。
8: 你好，主持人。淮内高速雀山段123公里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施工，南临高速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9月30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7: 好的，谢谢虎斌。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微信上来进行详细的查询。也顺便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呢是星期三，今天是星期四，按照现行规则呢，省会郑州市从早上7点到晚上的9点，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4和9的车辆啊，提醒大家注意限行尾号4和9的车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在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各位，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呐！早上好，哎，我是李现。
3: 早上好，哎，我是珍妮。
2: 哎，欢迎珍妮。第二天怎么样？我就采访采访啊。
3: 你说
2: 今天起来懵不懵？懵不懵？
3: 你别说，这宪哥到底是老江湖。
2: 怎么说？
3: 我昨天基本上晚上10点半前睡的觉。
2: 啊，那睡得挺早的。
3: 对，跟前天晚上是如出一辙
2: 啊，
3: 但是今天早上起来之后那种头懵的情况啊，就让我觉得不太对劲儿，
2: 就有点懵了，
3: 是
2: 吧？
3: 是是
2: 是，
3: 真的是跟前天完全不一样。
2: 对，就是昨天我跟你说了，我多年总结啊，就是但凡是大假休完之后，或者说是你

0: 突然间改变了作息，比如说你要早起了，上班的时候就这种情况，第一天第二天可能还会比较精神，
1: 就是身体可能还就是之前休息够了，
0: 对，
1: 储存的那个能量
0: 还能耗得住，
1: 正在放电啊，
0: 对对对，然后而且呢你精神可能会有一种心理暗示，就是在精神上你会他会告诉你呀，我第二天要早起要早起要早起，就是突然从一个休息的状态突然到这个状态之后，第一天你会挺紧张的，可能心里面会有一种心理暗示，
1: 嗯，
0: 然后呢第一天结束之后呢，你觉得哦发现也没什么，就这样啊，于是呢第二天第三天慢慢那个紧张的程度，心里面啊那个紧张的程度就降低了，
1: 是
0: 心理暗示没那么强了，
1: 嗯，
0: 所以呢可能就会出现那种困难啊，睡不醒啊，就这种情况。
1: 所以我现在需要什么呢？我需要大家帮我打打鸡血。
0: 怎么打？
1: 就是你过来都夸夸我
0: 啊！夸，新啊，来吧，夸夸团成立啊，夸夸团
1: 临时成立是吧？
0: 谁不说咱珍妮好啊？是不是啊？有没有？谁不说咱老家珍妮好、啊？
1: 老家珍妮好。好，我就靠你们了啊，
0: 就靠大家了、啊、
1: 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
0: 啊、精神弹蹦、各位看看你们能给多少、啊、
1: 晚风说，主任呐，这韩姐的螃蟹还得吃几天呀？
0: 韩姐今天是星期四对吧，今天吃完明天就回来了，
1: 是
0: 吃两天，不敢让她多吃，
1: 可不能，
0: 主要是那个主要是怕她吃多了泄寒啊，倒不是说怕那个湖里的数量减少，不，没有这个啊，没有这个想法，
1: 给大家发不够这种、
0: 啊、
1: 不会不会不会，
0: 绝对不会说没有说这个，那湖大着呢啊，够吃，就主要怕它泄寒泄寒，
1: 还是关心他的身体啊。
0: 对，来，还有很多朋友来打卡的，依然是你看从一大早
1: 凌晨啊零点就开始了，
0: 对对对，今天呢我有一种感觉预感，就是可能朋友们会不自觉的往我们的微信上发天空的照片，
1: 因为太美了是吗？
0: 对，今天的早上这个天就是哇，它那个云呢、啊、分布的很均匀，
1: 是
0: 啊，它
1: 有一种鱼鳞的感觉、
0: 啊、对对对，它不是一块一块一块的，就是整个把整个天空啊给盖满了，
1: 铺满了
0: 啊，就早上我一出来、尤其到了那个开阔的地方的时候，抬头一看，我的天，而且呢如果此时此刻您在高架上行驶的话，由东向西的朋友您帮我做个证，或者说去看一看是不是这样啊，由东我想想啊，由东向西往西边，对对对、由东向西行驶的朋友，您在高架上因为比较开阔嘛，你往西边看是不是感觉有一种就是郑州旁边西边紧挨着这个城市有一座山，
1: 嗯，
0: 就是因为下面那个云颜色特别深，而且下面那个云呢就整个是一个横截面，就像是一座大山这个围绕在郑州旁边一样，
1: 哦，
0: 然后再往上呢是那个蓝天和那种淡淡的白云，
1: 嗯，
0: 往下是那种深色的发有点发乌发黑的一片，
1: 嗯，
0: 啊，我早上还拍了一个照片，我给你看一看。
1: 而且今天啊，给大家汇报一下
0: 啊，
1: 今天确实没有昨天我们说到的这早上出门那种红彤彤的早霞，没有了，
0: 没了，
1: 今天没有。大家不用可惜，没看到。
0: 你看看我早上拍的这个，是不是像一座山？
1: 哎，你别说，还真看着就像。
0: 对，就像旁边我们就在山脚下的一样、
1: 嗯、
0: 啊，但实际上那就是云嘛。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果然，你看王洛啊，就发来了一张照片啊，这是今天早上9月17号早上6:50发拍摄的照片。这会儿你看也是一个大片的感觉是吧？黑底下的城市的那个高楼。
1: 的剪影
0: 是剪影，
1: 对，
0: 上面呢是那种蓝天和广阔的白云，以及马上要出来的那个金灿灿的太阳，
1: 而且它用的是广角，
0: 对，
1: 用广角就会让人觉得仿佛在大草原上，
0: 很有一种很震撼的感觉，
1: 哇，
0: 很广袤，
1: 你看大草原上这个太阳一出现，然后就牛马们都出来吃草了，
0: 哦，
1: 在城市里面好像也有着，
0: 你别说还真是啊，没办法，
1: 挺好的啊，
0: 各位，对对对对对，还有咱的小倪同学，倪导啊，倪导也来了，
1: 哇，又发了好长一段啊，
0: 对，还有昨天你看去优惠
1: 呀，
0: 这是昨天应该是去黄石去玩去了，
1: 嗯，
0: 这是
1: 黄石公园，
0: 黄石公园，他发了几张黄石公园的照片，一个呢是那个泉水，还有一个是老中石泉，这个地方我也去过，就是老中石泉，他每隔一段时间定期的。他每隔一段固定的，他说噗自己喷一下，
1: 哦，
0: 每隔一段噗自己喷一下，
1: 有那个气压哈，
0: 对， 不知道，就是很有意思。黄石真的还是挺
1: 值得一看啊。
0: 它里面的那个气候变化非常的神奇。
1: 哦，
0: 就是我这么来形容啊，从晴天到阴天，到下雨，到下冰粒，到下雪，再到下雨，再到阴天，再到晴，就这么一个，
1: 它一直来回循环，
0: 就这么一个循环，2分钟之内发生完。
1: 真的吗？2分钟无缝切换，就一直这样。
0: 对，我就是我亲身经历的，开着车嘛，我们在那个里面转着，突然前面还是大晴天的，突然噗一下天就阴了，阴了之后呢，就哗就开始下那种小雨，不是大雨啊，小雨，呱哒哒哒哒哒滴小雨，我说哎呦，这突然降雨了。没过一会儿，再往前开了有个半分钟，打在那个车玻璃上了，变成滴滴滴滴滴滴滴，就啪啪啪啪啪，就那个小冰粒，
1: 哦，
0: 小冰渣小冰粒，然后再开着，发现两边呢都是山上都是积雪嘛，有点飘雪花了。然后我说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 好神奇啊！
0: 我开到这是哪个时空了？是
1: 对。
0: 然后过一会儿又开始变成了那个雨，又变成了阴天，最后开出去之后有点半晴，就这种感觉。
1: 嗯。
0: 我一看表，前面也就经过了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1: 嗯。
0: 就这样。
1: 你说说，就是有一些朋友说了，这个天气情况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心情。
0: 嗯。
1: 你到这儿，你的心情都随机。
0: 是随机。
1: 对啊。
0: 就一会儿，
1: 哎，好开心一会儿。一会儿就开始 emo 了，哎呀，
0: 哎呦，整个人都神经了都。
1: 我总算知道你为什么能够无缝切换你的情绪了，原来是经过这个呀。
0: 就每天这情绪都很充沛，都就是心里面，对，心里面是就可以调动各种情绪。
1: 嗯，
0: 小尼同学今天说了，这个宪哥、珍妮姐啊，早啊，
1: 早。
0: 在美国打卡的滴滴161。又写错了吧？
1: 怎么了？
0: 又写错了吧？
1: 141，
0: 应该是261天。
1: 261了
0: 啊！
1: 你怎么比人家记得还清楚？
0: 因为他天天打呀，他天天写，那有的时候他会写错，可能是粘的之前的东西啊，或者是格式啊什么的。你看，昨天是260天嘛，
1: 哦、还真是。
0: 今天呢，就是261天，他打成了161，没事啊，你倒没事，这不叫事儿。
1: 朋友们
0: 啊，
1: 都说了，这个世界上啊，这个生活里面没有那么多观众，但是有很多评委啊。
0: 对啊。是的，
1: 小心点啊，别犯错。
0: 挑刺的评委，
1: 别犯错。
0: 嗯，他说这两天就好好逛逛，好好逛逛。这个马上就该
1: 回国了，
0: 回来了，
1: 25号准时回国。
0: 嗯，
1: 太好了，
0: 25号，
1: 你可以卡着点吃咱们的大闸蟹了。
0: 对，吃大月饼了。
1: 哎。
0: 说太好了，终于要回去了。他说在美国待的这种日子真的是太难受了。
1: 哦、
0: 说中餐又贵，然后呢又舍不得吃西餐。同时呢也不好吃，
1: 对，
0: 西餐不好吃，吃多了也受不了。说我以前呢在国内吃泡面汤我都不喝，
1: 嗯，
0: 说不管哪个口味的泡面都不喝。
1: 现在呢？
0: 现在啊，我们带的泡面
1: 渣都不剩，
0: 还有一两桶，我不舍得吃。他说甚至连汤都喝完了，
1: 真的。
0: 他说就是吐槽一下，说哎呀，终于要回去了。
1: 嗯，
0: 说新的一天一切都好。说早安呐、啊，大家，我的闺蜜们，说今天是星期四了。今天呢他想借助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
1: 嗯，
0: 想跟大家说一辈子其实很短，一定要好好的善待自己，不必急于向所有人证明自己，你的优秀要留给懂得欣赏你的人，你的真诚呢要交付愿意珍惜你的人，你的善良呢也要给予心怀感恩的人。
1: 嗯，
0: 愿我们不惧风雨，自带光芒，永远保有奔赴生活的勇气。
1: 又是被治愈的一天
0: 啊，
1: 一直走，好，回来了，
0: 米哥啊，咱你看，咱早上固定的几位 NPC 就是，
1: 哦，固定 NPC 啊，
0: 就是固定点刷新的 NPC， 咱俩也算是一个，就是我们也算是早班主持人，也算是一个嘛，
1: 嗯，
0: 啊，就是早上固定这个点
1: 会出现的，
0: 对，大家只要7点钟一打开这个收音机旋钮，或者一打开手机广播啊，就能听到我们。我们对于大家来讲就是一个。固定点位、固定时间刷新的 NPC，
1: 嗯，
0: 只不过每天可能说的话呢略有不同。
1: 嗯、
0: 米哥也来了，说问候各位早安啊，特别向珍妮先问声好
1: 啊、哦，谢谢。
0: 起个大早不容易，晨光复长路，柔情长相随。此时此刻，高铁东站到北进站口还不堵车啊，很顺。希望我们都顺。
1: 太好了，这个点确实。高铁那儿应该不会堵，
0: 哎，不一定，有的时候到你知道在暑假那个阶段的时候，
1: 哦，对，
0: 暑期前段时间暑期的时候， 每高铁站早上是最忙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一大早这会儿都是想趁着这个点去赶车。
1: 那假期嘛，
0: 对，一开始我们也纳闷啊，就是我说这一大早为啥城市里面都大家都还没起床呢，这高铁站咋这么热闹呢？

0: 后来想想明白了，
1: 嗯，
0: 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要去上海去玩吧，
1: 嗯，
0: 举个例子，去上海去玩，坐高铁的话大概要5个半小时左右，
1: 嗯，
0: 那么我是不是得一大早就出门了？
1: 是，
0: 我现在6-7点钟出门，我可能5个半小时就要到中午才能到了，中午下午才能到了。
1: 对，
0: 这样呢，我下午还有半天的玩的时间。
1: 嗯，
0: 那我要是半晌出去，可能晚上才能到。
1: 我来跟大家讲，你知道按照我出门的经验都是怎么着吗？
0: 啊，
1: 前一天晚上我就直接坐上了一个火车，
0: 慢车是吧？
1: 对，慢车，然后睡一晚上，第二天一早都到了，而且还省住宿费。
0: 哦，也是，
1: 就是，嗯。生活给我们的智慧，
0: 哎，对对对啊！说到这个坐绿皮车了，我原来上学的时候，每次往返这个学校是要坐这个一个绿皮车的，
1: 嗯，
0: 25小时的车程。
1: 去哪儿啊？
0: 成都啊。
1: 哦，你在成都上的大学？
0: 对，我在成都啊，成都上学，哎，吃了嘛很巴适，哎，吃了火锅，吃了锅盔。and 加肉的锅盔，
1: 你是去香港的交换生吧？and
0: and so on and so many 好吃的 so many 好吃的好吃的，
1: 就最后这一句还是有点像的，
0: 都很标准噻，都很标准，
1: 真的不难，
0: 都很标准啊，不咋地，不咋地，咋嘞？
1: 别说了，一会儿露怯了，
0: 说的不中嘛。说嘞还总。
1: 管峰说：“早知道这个主任给你导记点馍了，为啥呀？
0: 因为
1: 觉得我饿吗？
0: 不是，给那个小倪同学。
1: 哦，不是我，不好意思。
0: 对，他在国外不是吃不惯吗？吃不惯，说记点家乡的馍。
1: 人马上回来了。
0: 对，就是你在国外的时候，你会特别想念家乡的美，不能说美食，就家乡的食物。
1: 嗯
0: 啊，那个米面。”烩面或者胡辣汤，就这种东西，平常你可能在你身边，你觉得不起眼儿啊，天天都能看到吃到，无所谓。或者有的就天天吃馍，给我吃饭了，我都，对吧？到国外之后，嗯，哎呀，想念家乡的。
1: 你这一段明显比刚才那个成都那一段要顺得多呀。
0: 咋子嘛、
1: 哎？行了，哎，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就是你个人觉得啊，就是这个生活平平无奇。
0: 对，
1: 到了另外一种处境下一对比，你才知道哦，原来的生活非常的怎么说幸福吧？
0: 是的。有的时候我就，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身在福中不知福？
1: 不知福，而且呢，不要老是哎去往够不着的比。
0: 对，
1: 你就是往这个平凡人上去比的话，你会发现自己过得挺好，
0: 哎，
1: 不错，
0: 给自己定一个小小的目标啊，达到之后呢，哎，再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奖励，这样的话，你的内心的这个系统啊，就会正常的正向的运转起来了。
1: 好，正常运转呢，还有一位说前几天这灯峰的信号一直不大好，怎么今天突然间它就好起来了呢？生活也是好起来了。
0: 对 ，surprise！
1: 你看，
0: 信息链说到了，说谢寒不怕谢寒，珍妮如此优秀，
1: 这个确实不是很押韵，但是我接受到了。
0: 说的是实在话啊，妞姐说珍妮说话还是很幽默的，那必须的，就靠这个呢，就
1: 你别呀，我本来想打造一个大家闺秀的人设呢，
0: 打造一个颜值主播，
1: 哎，
0: 最后变成了段子主播。
1: 生活逼迫，
0: 还有啊，这个书生想象说到了，这个美丽温柔大方漂亮性感秀气的珍妮，
1: 还有宪哥，早上好
0: 啊，说报个路况，龙海路没了，
1: 就这了，对，
0: 我以为后面才开始说正文呢。
1: 你们熟人，估摸着这可能就不需要那么多前缀。
0: 他说龙海路和桐柏路交叉口西向东，红绿灯处有两车追尾了，造成堵车。还没有上桥。龙海路、桐柏路交叉口西向东，在一层红绿灯这个地方，两车追尾了。好，
1: 知途漫漫说，主播你说的云呢？这云是让大家看吗？
0: 不是，
1: 是他自己拍的，
0: 抬头拍了一张。
1: 我怎么觉得他这拍照像是自己家天花板啊？
0: 对，就跟对着白墙拍一样。
1: 是糊的。
0: 所以你在哪里，知途漫漫？你在哪里？
1: 你在那里？
0: 这显示。就是微信上自己填的那个地址
1: 啊，那是微信的。
0: 对对对，在多哥。
1: 对，
0: 啊，还有，这个洛明也拍了一张，说此刻巩义的南山，山顶上的云就像。

0: 成一幅
1: 水墨画。
0: 水墨画，
1: 你
0: 看看山顶上这云，
1: 天哪！
0: 哇，点一笔，点一笔就是那样。
1: 等一下，他这要就像水墨画的话，他要看咱的话就差不多是出自大师手笔了。
0: 咱看咱这儿的是吧？
1: 对呀、啊，
0: 对对对，今天早上郑州这个就我说的。由东向西开车的朋友不知道这会儿还能不能看见了啊、嗯、往西边去看就是接近天际线的地平线的那个地方就是感觉有那个云不是很厚很颜色比较深吗像不像一座大山就在咱们郑州的旁边还有这个说有人就是像个新密曲梁打卡啊你看这天也不错还行、
1: 哎一会儿我给大家在群里面发一发我今天出门拍的这个天空吧
0: 拍拍吧
1: 你看其实我这天空看着我真的没调色
0: 没调色
1: 非常的湛蓝、嗯、
0: 对但是感觉是这个相机自带的这个颜色有点重、
1: 啊、是吗我看上去就是这样的 我肉眼看的就是这样的
0: 不是实话实说啊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有一些现在安卓机器或者什么它自带的那个这个相机即便在你没有加滤镜啊调色的时候它都会让那个颜色
1: 更加鲜艳
0: 更鲜艳一些
1: 是的
0: 对对
1: 饱和度更高一点
0: 饱和度会更高一些
1: 呀
0: 啊你看别说随便你看拍一张它这个橙就特别的橙这个绿呢就特别的绿但如果你换一种模式去拍你看你换一种模式拍它这个颜色就稍微
1: 暗淡一些
0: 真实了一些
1: 哎什么叫真实人在我的眼睛里我的生活就是如此光彩
0: 就是美丽
1: 就是漂亮
0: 行啊善于发现身边的美肥奥呢说到了韩姐去阳澄湖珍妮的到来说仙哥不是单口了好不容易
1: 早起外出
0: 的一天啊路上有你们的陪伴谢谢
1: 感谢菲奥娜
0: 我们也有大家的陪伴的
1: 争取怎么说呢就是争取今天咱们好好的把节目听一听为什么呢因为明天就听不到我了
0: 对明天季寒都回来了
1: 人家吃的杜源都回来了
0: 这个东西吃他达不成吃饱这个程度吧
1: 能怎么不
0: 能
1: 一天几顿啊而且
0: 怪
1: 顿顿都要吃 啊
0: 顿顿都得吃我的乖
1: 你想想光咱的这个直播一场直播俩小时一天两次直播四个小时
0: 得消耗差不多3到4吨吧
1: 整个阳澄湖不够他吃几次的
0: 3到40只啊不知道等回来明天谢寒回来了咱实地情况问一问啊
1: 是
0: 看这两天吃的到底好不好到底香不香你说到这儿了那不得跟大家这个多说两句嘛
1: 对呀
0: 想买
1: 光看他吃吗
0: 这个谢谢的朋友啊
1: 现在谢谢
0: 回复秒杀两个字啊
1: 或者是螃蟹或者是大闸蟹都可以啊
0: 最后两天
1: 啊是吗
0: 啊最后两天咱们这个1288型的这个蟹卡最后两天
1: 公四母三四对八只
0: 是的公四母三四对八只它的卡面价值是1288元
1: 我就说嘛让谢寒少吃点你看吃到最后两天了
0: 就剩两天了本来该购买一个月了是吧
1: 对呀
0: 哎那个这个卡型呢说实话也是往年我们最热销的一个款型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它整个都特别的符合大家的诉求
1: 对
0: 首先呢拿出去有面
1: 对
0: 对吧1288再一个就是个头大
1: 4两
0: 公蟹4两母蟹3两个头大这公蟹拿出来之后跟人的就跟一个男士的你手握起来那个拳头那么大
1: 跟有的时候还更大一点
0: 他我说的是他那个光蟹壳的那个大小
1: 对
0: 蟹壳
1: 那腿儿都还没伸呢
0: 就这么大然后现在呢下单的话相当于提前的预定阳澄湖里面还在生长着鲜活的大闸蟹了
1: 不用
0: 等到这个蟹季的时候扎堆去抢货面对涨价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提前预约货就行了你留出来个大概1-2天的时间因为给他有这个打包和货这个运输的时间然后基本上啊只要是打捞完成之后绳子一绑送上这个飞机直接第二天最快啊最快最快最快第二天就能到您家了
1: 没错
0: 因为这生鲜本来就要图个快好了再次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今天的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的大闸蟹这样规格的大闸蟹只剩最后两天了单张买的是358啊虽然面上标的是1288但实际到手的单张价格是358
1: 懂大家的送礼需求
0: 哎那送的话你送一个自己不得留一个再给家人朋友一个
1: 那就买两张吧
0: 买这个两张送一张
1: 也就是
0: 三张的话是716，
1: 24只大闸蟹
0: 啊，
1: 716，还都是大规格。
0: 算下来的话，一张卡呢是230多，优惠完之后啊，230多，
1: 一只也就不到30块钱。
0: 对，您回复秒杀就可以了。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的情况。今天呢，省会郑州市天气还是比较晴朗的，气温呢是19到26度，风力2到3级，没有降水。
1: 是的，郑州今天的阳光还是蛮充足的，整体的体感非常的舒适。放眼全省，咱们河南省大部同样是以晴天为主，
0: 全省没有降雨，各地的气温普遍在18到27度之间，风力呢也比较温和，适合户外活动。
1: 哎，提醒大家啊，白天日照比较强烈，记得做好防晒出门，早晚呢是有一点偏凉的，建议大家备一件薄外套咯。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全国夏粮收购超1亿吨，
0: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
1: 香港特区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
0: 本月起河南在全省推广有奖发票活动。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开幕，汇集全球多国政要与智库代表，聚焦亚太安全与双边关系，开展坦诚交流。
0: 昨天，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项目服务目录，将首批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个类别。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0: 今天起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的火车票。
1: 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
0: 2026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
1: 北京时间9月16号，2026亚运会男篮1/4决赛，中国队87-78击败了沙特阿拉伯，晋级半决赛。
0: 9月18号10点至10点31分，河南省全省将市民防空警报。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听到警报请勿慌张，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勿忘国耻，警钟长鸣。来来来，今天的14接龙稍微有那么一丢丢晚了。
1: 嗯、
0: 前面一说这个好天气啊，一说蓝天白云的，心情就好了，多说了一点。
1: 哎、小朋友们等着急了。
0: 小朋友们都进学校了没有啊？没有的话，今天啊，叔叔给你继续来接龙，也是咱们小学课本里面学的
1: 啊。进学校的可以出来再先接一下，再进去
0: 啊，再进去。好好好，老师说你干啥呢你啊？
1: 我打卡。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杜甫的一首诗啊。我就说第一句
1: 来，
0: 各位小朋友们，后面能接多少接多少，大朋友也欢迎来参与啊。
1: 嘿，
0: 挽弓当挽强，熟不熟？这你就是这你听前面可能确实不太熟，
1: 不太熟，
0: 但其中有你一句特，就大家肯定每个人都听过，都特别熟的，就是出自这里
1: 哦。
0: 嗯，
1: 今天还能够知道它的出处，
0: 对，知道它前面是什么。
1: 嗯，
0: 挽弓当挽强，嗯哼，嗯嗯嗯。
1: 男儿当自强，
0: 嗯哼，
1: 那是，哎呦，
0: 嗯，
1: 哎呦，
0: 知道是哪一首了吧？
1: 嗯嗯，
0: 好，来，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欢迎各位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诗词接龙。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呀，各位，我是李现。
1: 早安，大家，我是珍妮。
0: 赵薇问你了，说珍妮咋来了？你起这么早，上班适应不？哈哈哈哈。
1: 怎么说呢，这个工作这件事情啊，哪是容得了你适不适应啊。
0: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啥叫高

0: 咱这个直播间3万多平方米了啊，还是够做了。
1: 不是容不下，不是容不下，我就是怕他回来了之后呢，他就发现呢，就一招新人胜旧人，就这种，他难受。
0: 那他不会的。志伟说：“珍妮这个跟倩哥搭档也游刃有余，确实优秀，确实优秀啊。”
1: 哎呦，感谢感谢。
0: 对，珍妮怎么不用说了？咱们这是怎么说呢？嗯，
1: 咋的呢？就。不用说了，不用说了，结果真不用说了。
0: 怎么说呢？确实是优秀，确实是好。
1: 憋了半天，李主任，咱是不是延续一下昨天说的那个表达
0: 词穷、
1: 词穷的那种？
0: 就是我对珍妮的评价呢是6，六，可以吧？昨天我们还说到，就是现在，大家都被这种网络热梗啊什么的就给洗了脑了。
1: 嗯，
0: 就是很多时候你在表达情绪啊、表达感受的时候，就想不起来很多优美的词，
1: 是
0: 都会用网络化的语言表达。哇，夯爆了！
1: 嗯啊，拉完了，
0: 什么666，
1: 真是
0: 等等的等等这些。你说大人吧，咱说就说了，说反正还就那样了。
1: 嗯，
0: 但是呢，在学校里边的孩子们现在嘴上也一直是这样的话。所以呢，就是很多老师会受不了这一点，比如说老师了，家长也受不了。好好一句话你不说，天天就是包子包子包子。
1: 哎呦，我天哪！我给你吃点包子包子包子。
0: 真的受不了，听多了之后你会感觉，完了完了，那将来这怎么办呢？那么多中华上下5000年这
1: 优
0: 美
1: 的文化、
0: 文化、文字、词语、
1: 诗词，
0: 全都听不到了啊，就是挺可惜的。所以昨天在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反思一下我们自己。其实也是，
1: 嗯，
0: 有的时候被这种网络裹挟了，看得多了，刷得久了，真的不会说话了。
1: 哎，所以少看一点，多听一听，来看有没有朋友背诗啊？
0: 有，稍等一下，我们说说一个路况提醒啊，这位叫熟悉的城市。
1: 好。
2: 这个农业快速路西向东吧，应该是，然后到那个京广快速路那个拐角。拐路了之后，床上站着一个中年的阿姨，刚才我过的时候差点没看到，挺危险的。
0: 农业快速路到京广路这里西向东方向拐过去之后啊，然后看到了有一个
1: 阿姨，
0: 有一位女士站在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农业路往京广路拐过去之后。啊，当然没多久呢，这儿也堵车了。
1: 嗯，
0: 这个京广快速路呢，还是老地方啊，从黄河路的上桥口这里开始，从黄河路的这个，就是我想想啊，是黄河路到合一立交之间这一段，从这儿开始到到这个农业路北向南方向，现在车多缓行。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是从农业路转到京广路上之后，小心慢着点哈。
1: 嗯，注意避让一下。
0: 对对对，有名女士在这儿走路呢，不知道是咋回事。大家再次经过的时候，也再确认确认他的整个的状态如何。还有这位叫做 Sorry Sir 啊，说农业路高架西向东，在花园路附近有一辆电动车在随意变道行驶，危险，挺危险的。
1: 嗯，
0: 农业路高架西向东花园路附近有一辆，他说的应该是那个两轮的电动车吧？有一个电动车在随意变道行驶，
1: 应该不会是电车。
0: 嗯，应该是两轮的电动车。
1: 嗯，
0: 然后在路上随意变道。感谢这位朋友提醒，大家经过这儿，我估计等我们说完，他可能
1: 都已经
0: 跑了。
1: 是
0: 啊，不知道从哪下去了，或者是已经跑远了。总之呢，就是早上的时候，大家在路上行驶，建议大家就是提高注意力，别太放松，因为普遍来说，早上起来没有那么精神，
1: 而且大家都挺赶时间的，
0: 对，都着急。所以呢，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1: 而且你想想看，尤其像我们女生，出门本来就赶时间，还得要化妆。
0: 那是。
1: 好不容易打完的底，然后一上底妆，然后你会发现它搓泥儿。
0: 啊，那咋弄啊？
1: 我的天哪，
0: 东西没选对。
1: 对呀，立即然后又得重新卸，又得重新搞。所以说啊，这个把底妆选对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马上入秋了，这皮肤啊就容易紧绷又起皮，包括刚才咱说的上妆卡粉呢，又搓泥儿了啊，这些都是什么信号？你知道吗？一，它就是缺水的信号。第二呢，就可能你该换底妆的这个信号了。建议大家换上一套能够深层滋养、稳住咱们状态的好啊，这个好的护肤品，推荐给各位。今天爆款商城带来的后天气丹的系列，这是作为 LG集团旗下的一个高端的护肤品牌啊，这个天气丹已经深耕了这个肌肤焕现锦坛的这个领域数十年了，被很多的女生视作护肤的。

0: 优选，也是韩系护肤的一个知名品牌了。所以今天它的返场，这是天气丹高端的七件套盒，每一件都好用啊！正装滋养液150毫升，滋养乳110毫升，滋养霜25毫升，还送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的滋养乳，以及10毫升的精华液，以及8毫升的眼霜，整整加到一起7件，水、乳、霜、精华、眼霜一套全包含。哎，
1: 感觉这公司送我得了呗，送这么多真的可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呀，就是全部保真，一物一码，全程可以溯源，顺丰包邮给你送到家门口。而且为什么用它，为什么入秋了要选它，因为它含人参，含这个鹿茸粉等等的一些这个草药的成分，30多种呢啊，所以说能够用这种大自然的馈赠，让我们的这个肌肤从内到外的改善。多了咱不说了啊，之前买过的一些朋友们用过，肯定都知道用完之后状态比较稳。那么今天这一款原价1780元的天气丹七件套礼盒，入秋抢先我们品牌方冲销量，给到各位争取了不多啊，争取不多50套啊，车友专属的福利机制，相当于打了2.2折，到手只需要399。
1: 嗯，
0: 原来1780，现在不到400块，而且咱们商城的老粉更划算，会员再减5块钱，到手394。如果您有积分的话，之前消费了有积分，再抵扣99折啊。所以说呢，最后这50套，咱也只有这50套。韩国后天气丹的护肤品的这个专属福利，大家想要的话，回复大牌两个字，好吧？回复大牌两个字。
1: 刚才呢这个孟辉啊，我们一位是老朋友了，孟哥就是听完那位朋友的提醒，说突然又很有感慨，说怎么就是那个在农业路高架转到京广快速路上之后，看到了有一个中年的阿姨，他说中年的阿姨
0: 怎么了，
1: 说这不是我们中年的这个，这不是我们是中年的叔叔吗，就是他意思是他就已经成别人眼中中年的叔叔了。
0: 哦，
1: 说真的年轻人都起来了，把我们拍在沙滩上。
0: 哎，别，你怎么知道刚才人家这个报路况的这位小伙子可能也是个中年小伙子呢？
1: 中年小伙子。
0: 对呀，中年小伙子。
1: 这长什么样啊，我想想啊，中年小伙子。
0: 朋友们你知道吗，我一直都是以中年少女来自居的。
1: 哎呀，孟哥还是比较谦虚了啊，孟哥他的心态特别的年轻，就是你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见过，就是特别能聊，然后呢整个心态啊想法呀都特别年轻，关键的是什么呢，他管着一帮年轻人。所以人家当然是就是这么说是这个自谦的啊。
0: 哦，
1: 然后他你看不是在苏州吗，在苏州虎丘区打卡呢。
0: 天哪，在苏州啊。
1: 对，
0: 要不然去找韩姐吧。
1: 说了说让安排一下，说跟韩姐能不能见个面，我说第一这行程不是我安排的，
0: 对对，这个我们俩说的不对。
1: 第二呢就是他们的行程据说啊，据我了解很紧张，就是到那儿就是吃，吃完的就睡，睡完起来接着吃、
0: 真的这个活一般人干不了，
1: 真干不了，说实话，不开玩笑的话，
0: 你看一达就说快看呀，韩姐一大早就对着大闸蟹又是一通狂炫呢，
1: 又开始了啊。所以大家可以这会儿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那个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看到上面有一个直播中，或者我们这个头像呢在转圈在闪，你点进去看就能看到谢涵了啊。这会儿呢正在阳澄湖的湖中心，坐在小船上给大家现捞，湖里捞啊，湖里捞，捞出来看看到底这个蟹有多大，有没有拳头那么大啊，然后这个蟹黄现在长势如何，前段我们吃的时候这个蟹黄还是有一点点稀的，再长一长吧，这个气温再降一降，有助于它们的生长，长得更肥美，
0: 真是
1: 好。来，这个时间关系，我们来放几位小朋友的接龙。
0: OK，
1: 再晚一会儿都到学校了。
0: 来看一下这位叫做陈国卫，
1: 陈国卫家的宝贝。
2: 前厅在堂祝福，晚工当晚长，用电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其名，岂在多杀伤。
1: 全篇背诵非常的好，
0: 而且很有节奏，
1: 哎，挺有气势的，还声音还很响亮。
0: 来，下一位，
1: 下一位叫我刘教授。
3: 男六少十六，寒杜甫，晚工当晚长，用剑当自长，射人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杀人必有限，列国自有疆，狗能治心灵，乞丐多杀生。
1: 嗯，也很不错啊。所以这首诗当中啊，最被大家熟知的，所以我说我要说第一句，可能真的还不是特别熟，可能很多朋友也都感觉有点听着陌生。
0: 挽弓当挽强，
1: 挽弓当挽强后面是什么？但是后面擒贼先擒王，这你一定听过吧？
0: 是的，
1: 就是出自于杜甫的这首《出前塞·其六》啊。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0: 嗯，
1: 还有没有？再听一位。叫
0: 北崖，
1: 北崖。
4: 挽弓当挽强，吃蟹要蟹黄，导航用交广领航，万能通真是强。
1: 这波真的是厉害，这也难为他了，就是他真的是现编的，一听就是现编的
0: 现挂，这是赶快给他就下载下来，然后让我们这个全篇
1: 最后那个抢、就是、
0: 全篇跟他滚动播出，我跟你讲，
1: 可以可以，这个必须要放到片花里面、啊、
0: 对对对，
1: 必须要放了。
0: 这么有才
1: 可以吗？北
0: 来我们这儿上班吧、
1: 就是、我们能用你的声音吗？就是先授个权啊，能用你的声音吗？
0: 你的声音，你要是觉得你不好意思授权给我们，我们也可以一人录一个版本，
1: 改变一下是吧？太逗了。哎呀，那万能通是真的强，真的强，谁用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么神奇吗？啊，平常我们在节目里叭叭叭叭说广告，大家觉得那就是广告，但是呢用过之后看到了疗效，才发现
0: 看到疗效，
1: 真的强啊。
0: 是的，而且呢、
1: 啊、
0: 这个假期马上就要过来，就要来到我们身边了，你的行程规划好了没有？甭管你是说咱长途去趟远的，出个远门，还是说开车返乡啊，去探个亲，再或者咱们就是河南周边是跑个山啊什么的啊，强烈建议大家出发之前给自己的爱车加一瓶万能通。你现在买，节前还能稳稳当当收到货，出发之前还能加进油箱里面，然后再跑个高速，正合适啊。要是你再犹豫个两三天，那快递还在路上，人已经上高速了，你说到时候想用就来不及了。你更别说这开车带着这个积碳，又跑了一通长途，然后给你的爱车又坑坑咔咔的，然后又让它什么油耗升了，怠速抖动啊，这个加速无力的这种驾驶体验，我们还想要吗？不想要了，关键是还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希望大家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出发之前除碳养护必须抓紧安排起来。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咱们两套热门产品，一套价值239元的万能通精装礼盒，专门为行驶公里基本上八万
1: 以上的
0: 十来万的这个老油车来准备的，量身打造的，你这个积碳厚咱不怕，油耗高咱不怕，抖动大，这些痛点我们都已经针对性的深度研发了，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感受感受，一套三瓶，每3000公里用这么一瓶，三瓶下来让你的爱车重焕青春的感觉。另外如果您是8万公里以下的，那么一套199元的全能优护三兄弟更加适合您。第一瓶除积碳这个油门一轻抖动也没了，包括第二瓶放进就是添加进去之后提提动力，加速的那种迟带感也就消失了，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咱也省钱了，对不对？第三瓶清洗一下，三元催化，这故障灯一灭，年检一把过，你要多省心有多省心。所以现在下单节前能收到货，完全来得及，赶快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1: 888真的强。我还想再品味一下这位朋友，但是呢在此之前我要先赶个时间啊。这位叫 X 已经拖了有段了，有10分钟了，他说今天是我儿子五分钟
0: 什么？
1: 今天是我儿子5岁的生日啊！今天是我儿子5岁的生日，在上学路上能否放一首好汉歌的？
0: 哎呦呦呦！
1: 我想问问 X 这个宝贝还在不在车上啊？有点晚了，抱歉抱歉。咱也不啰嗦了，直接送咱们家这个5岁，没说叫什么名字啊，送的5岁的小伙子啊，
0: 小 X
1: 生日快乐！
0: 来吧，
1: 好汉们有请。
5: 祝都快乐呀，
0: 客官，您的2两蛋糕已经到了。
1: 好的，
0: 甄三娘
1: 来一起吃酒。
0: 嘿嘿，不够我吃啊。

0: 可你天天开心，学业有成，每天呢脑子里全是快乐，没有烦恼。
1: 是的。
0: 远道而来的这个熊二也向你送上了祝福。
1: 熊二，
2: 祝你天天开心，天天快乐。
1: 那远道而来的这个蜡笔小新也向你送上祝福。
0: 啊，是吗？
1: 小朋友，跟我们一起出去玩。
2: 哎，走吧，咱一块儿去，咱四个人去。咱四个人去。
1: 我差点没听懂。我本来你说咱四个人去，我说
2: 咱四个主，咱四个主一块儿去啊，
1: 所以四个主是啥意思呀？
0: 就是一起
1: 啊，就是一起，不是他、啊、他不是一个动作是吗？
0: 不是，就是、
1: 不是手挽手那种意思吗？
0: 嗯，差不多，就是反正就一块儿去
1: 啊、哦，
0: 一道去一块儿去的意思。
1: 那跟一块儿去有什么区别呢？
0: 没区别，就是咱四个主。就在一块
1: 儿哦，懂了
0: 啊，就是、这意思，
1: 懂了。我以为是更加进一步，说明咱们的。嗯，就感情
0: 更
1: 好
0: 是吧？
1: 对对，
0: 没有，就是一种就是方言表达嘛，河南话的一种表达。
1: 好的。
0: 冯飞扬说的，两位早啊，两位早啊，县海那边的热蟹已经上桌了啊。
1: 何止上桌了，他都吃了几只了、哦、我在这看了半天了。
0: 哦，这是之前发的啊、
1: 嗯、
0: 冯飞扬之前发的，说当时说的是已经端上桌了，还没开始吃呢。朋友们还替我们在看着呢。毛林说呀，说韩姐吃的也太香了吧。
1: 是，然后还有这位叫做心仪，他问是全国包邮吗？
0: 是的，是的，是的，全国包邮，它是蟹卡，
1: 对，
0: 然后你在兑蟹的时候也是包邮的，
1: 对，
0: 也是包邮的。然后还有一个叫喵了个汪汪汪也问了一个问题，挺有趣的，
1: 嗯，
0: 也很有代表性，就是他说，宪哥，有一个疑问呢、啊，
1: 您说，
0: 就是咱们这个蟹卡买回家以后啊，就比如说啊，
1: 你说呀，你
0: 就看看旁边有人没有，
1: 哎，
0: 就比如说啊，
1: 嗯，
0: 就是亲戚自己拿着卡要兑，
1: 嗯。
0: 你不是把卡送给亲戚了吗？
1: Uh-huh.
0: 亲戚自己要兑。
1: Uh-huh.
0: 他兑的时候，他能不能知道我买这张卡是多少钱？
1: Uh-huh.
0: 哎，这个，哎，他说哈哈哈哈哈，就想问问，因为
1: 哈哈哈，
0: 因为那个卡面
1: 非常尴尬，
0: 卡面的价格的是1288，对，
1: 1288，
0: 但实际到手的话，我们刚才说了，实际那个卡的售价是358，
1: 嗯，一张
0: 已经便宜很多了，
1: 是的。
0: 但如果说你现在赶着这个我们最后这两天三张一块买，
1: 嗯，
0: 我们就相当于第三张送你了，
1: 嗯，
0: 就是716到手三张，花两张的钱到手三张，一张卡算下来就是230多了，
1: 嗯
0: 啊，但实际上是这个原价是358，卡面价值是1288，
1: 嗯，
0: 回答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你亲戚能知道这你买这张卡花了多少钱不？第一，他不知道。
1: 嗯，
0: 第二呢，如果他听咱节目的话，那他也许知道。第三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个咱中国有句古话啊，就哪怕我们送个普通的礼物，叫礼轻情意重，
1: 嗯，
0: 是吧？这表达的是咱的一份心意，不必在乎它的这个价格和价值。
1: 嗯，
0: 啊，就是，逢年过节或者是在重要的日子，我还能想到你，我给着你送上。这个端上一杯白开水，这就是我的心意啊！这叫什么？礼轻情意重。
1: 是。
0: 那谢涵不得回馈我一瓶好酒什么的啊？对吧？
1: 我懂你的意思。
0: 下个小时再说，下个小时再懂啊。
1: 对，
0: 这小时还没到时间呢，下个小时再懂。
1: 我也懂、这个。
0: 你不能懂得太早，你就是懂太早。
1: 我开智的有点早，不是。
0: 懂太早该罚了。
1: 我懂的是这个喵了个汪汪汪，他的意思
0: 啊，他的意思。
1: 对对对，就是拿出去送人，咱们都想要面子嘛，对不对？总是怕别人把这个面子戳穿了。
0: 所以他是不会知道的。
1: 啊，您放心，
0: 陌生人啊或者谁，他是不会知道。
1: 您放心，首先在这个卡面上，咱是没有这个价格，就除了1288之外，咱是没有其他的价格的。
0: 对。
1: 其次呢，人家扫码在这个页面上提蟹的时候没有价格，
0: 对，
1: 连卡面价格都没有，只有规格。
0: 对。
1: 这个是我刚刚给您确认的一件事情，您放心的送。
0: 嗯、
1: 你就说你说我这2万多买的。
0: 那些亲戚说那也倒不至于，咱都是亲戚，你别这么劝我。
1: 那上面也不会出现啊，只有规格。
0: 好啊，
1: 放心吧，
0: 放心了吧，
1: 放心吧。
0: 最后呢，再送一下这个，再说一下怎么购买，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行了。
1: 嗯
0: 啊，发送“秒杀”两个字，358的卡，现在呢三张到手。716，也就是相当于230多一张了。
1: 买二送一。
0: 啊，对，这个公司两母三两，这个蟹卡的卡型呢，最后两天。
1: 最后两天，赶快下单，回复秒杀或者是大闸蟹。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

0: 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放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是李现。
3: 大家好，我也是想要放假的珍妮。
2: 哎，今天你看说的多了，聊的多了，就有朋友就听出来了。
3: 嗯
2: ，Mr. Red 就问了，说珍妮不是河南人吗？
3: 这么明显吗？就因为我不知道四根柱是啥意思。
2: 对对对，还真是啊。
3: 嗯、
2: 虽然这个四根柱大部分人能听懂，但是啊，你别说河南这么大，有很多地方的方言呢和什么。还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3: 明白
2: 啊？你像信阳啊，就还有安阳啊、焦作呀，就是我们身边能听到的这些地方，
3: 嗯、
2: 它其实如果说当地家乡话的话，有些我们甚至都听不太懂。
3: 哎，那个池妹子的老家是
2: 信阳，焦作信阳。
3: 他跟我说，他跟我说过他的这个家乡话，我就是当天书听的，
2: 对，
3: 一点都听不懂。
2: 哎，就是来，下节目一起喝脑汤，
3: 脑汤，
2: 脑汤，脑汤是什么？你知道吗？
3: 不知道，
2: 就是驴肉汤。
3: 哦，
2: 脑汤。喝脑汤，
3: 就是哦。那你说你这个人长了一张驴脸，那就是挠脸，
2: 能不能这么平移？我不知道，你问问他啊。这就他就说家乡话，一开始我也听不懂，
3: 嗯，
2: 所以地大物博嘛啊。但是呢，说到这儿呢，珍妮还确确实实。
3: 不是
2: 河南人。
3: 哎，之前有朋友就是来猜过，说我是哪儿的人。
2: 你是不是没有公布？
3: 我之前在我的节目当中
2: 公布
3: 过，在这里不一定。
2: 好，
3: 大家不一定知道。
2: 大家还真不一定知道。
3: 大家可以猜一猜。
2: 这样吧，对，猜吧，
3: 嗯，
2: 猜吧，这个还真不好猜。
3: 无奖竞猜，
2: 真不好猜。我一开始一直以为河南也这个珍妮也是老家是河南的，
3: 嗯，
2: 后来一问才知道，哦，不是，
3: 不是，就是之前有朋友就是面对面见过我的时候，
2: 嗯、
3: 问我说珍妮到底哪儿的人？我说你猜，你知道怎么说的吗？说吧，你是东北的还是内蒙的？
2: 很自信的感觉是吧？
3: 真的，
2: 你说都不是，
3: 人不能太自信。
2: 这一下排除了很多答案了啊！大家猜吧，大家先猜吧啊！好好好，
3: 来，
2: 还有那个 IRH 说的那位同学，
3: 你的亲戚正在听104.1，
2: 也许你的亲戚正在听，没事啊，没事，没说他名字呀，没说他的真名字，只是说他微信名字。
3: 那万一人家有微信呢？
2: 微信名字一般都有备注的。
3: 哦，大家赶快点开自己的亲戚备注看一看，
2: 对吧？一般就是我们加了一个好友之后，现在都会备注，你不会说让他的网名啊或者什么就是放在那儿、
3: 嗯，
2: 你都记不起来了。
3: 嗯，
2: 都会备注。比如说，你知道我的微信名字是什么吗？
3: 你的微信名不知道哎？
2: 不知道吗？啊，还叫李现？哎，
3: 反其道而行之。
2: 哎，对对对，一开始大家都会觉得在网上起一个网名，是吧？
3: 对，
2: 要隐藏一下。网名、
3: 嗯、套个马甲。
2: 后来呢，因为我们是有一次大家集体就都统一要求，统一动作要改了，改成真名字了。
3: 嗯、
2: 一开始不适应，就觉得、
3: 啊、
2: 哇，我的真名字就用微信名字了，这、
3: 嗯、
2: 看上去好奇怪啊，就感觉、
3: 嗯、
2: 呀，就感觉跟没穿衣服一样。
3: 就是全世界大家都可以偷窥我。
2: 对，就是那种感觉。但后来习惯之后发现挺好的。
3: 对，
2: 挺好的，这样就
3: 省得解释了，
2: 省得解释了。
3: 嗯，
2: 别人也不会把你就是再怎么怎么样，也不用备注了。
3: 哎，但是我想说的是，你这名字还可以，你要是放到张弛那儿，他还是得解释解释我是哪个张弛。
2: 对，
3: 叫张弛的可太多了。
2: 哎呀，好。
3: 但是各自还是有各自的这个风格。你就比如说现在。就是大家用的手机，
2: 嗯，
3: 大差不差，看上去大差不差，
2: 嗯，
3: 但是每一个这个型号啊，还有不同的风格。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咱们的这个车友群有很多朋友都在说 iPhone 18 Pro 上新了嘛，
2: 对，
3: 货源很紧张，
2: 嗯，
3: 想要去买的话，一机难求啊，
2: 嗯。
3: 那么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携手到中国联通为咱们车友送福利了，听好了啊，独家专属的宠粉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一分钱都不给你涨。另外呢，办理合约的话啊，这个直降1000元还能让你再省点，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再让你省点。另外，前50名报名的话，立享再减200元起，加送88元的马墩墩盲盒，送都拿走。所以您现在只需要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这个关键词“联通”。咱们就可以报名参与了，咱们这个活动名额真的有限啊，先到先得，抓紧机会来参与，回复联通两个字，
2: 嗯，联通就行了啊、
3: 嗯、
2: 然后还有这个 路从今夜白很有意思，说听了两天了，珍妮小姐姐的业务能力是真的杠杠的啊，这没啥说的，说特别是在做广告介绍的时候非常的清晰流畅啊，说别担心韩姐回来之后你也别走了
3: 啊，
2: 你们三个把日子过好比啥都重要，
3: 我
2: 就是哎
3: 张弛说了哈、啊、这个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受到这个孤立已经达成了是吗？
2: 还有就是大家对珍妮的支持，
3: 谢谢、
2: 哎、继续可以夸一夸，因为今天珍妮今天的这个第二天上早班可能精神状态就是
3: 我现在已经好了，我已经好了、
2: 好啊、
3: 我已经好了，
2: 这么快吧，
3: 那你看我年轻啊。
2: 糖果说吃的好嗨哦，是的、
3: 哦、
2: 韩姐在那边吃的好嗨，
3: 天哪、嗯、他吃的他已经顾不上美颜了都。
2: 对，那是那咱不知道啊。不知道咋回事。好了各位兄弟姐妹们啊，这个明天谢涵回来之后就可以问问他真实的感受了、
3: 嗯、
2: 看在那边吃的到底怎么样啊，这蟹有没有我们宣传的那么大个儿啊，是吧，我估计谢涵这回来之后呢也就在家里面，回到家一推进门的一瞬间就觉得好舒服呀，
3: 哎呀躺在沙发上打了个饱嗝，
2: 对，
3: 总算回来了，
2: 做自己了，就是、终于还是家好、哎呀说到家了我再多插一句嘴、
3: 你说、
2: 啊、这个想装修的朋友，想老房子翻新的朋友，只要是和家装有关系的朋友都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华普装饰我们搞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现在呢金九银十正是家装的一个旺季，所以想装修又不想麻烦又想有人给你兜底，
3: 嗯
2: 啊，同时又害怕小公司跑路啊，或者是这个工程质量没谱啊、您都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三重承诺是吧，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还有什么呢，这个延期一天赔你200，延期一天赔你200，
3: 真金白银
2: 啊，真有什么事情了我们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您大可放心，
3: 嗯，
2: 回复家装节添加记者微信就可以了。
0: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